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要得到更多新闻资讯及收听 AM 一四三零 FM 八十八点九，下载使用 Fairchild Radio App。
3: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4: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on Platinum,
5: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4: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5: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4: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5: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4: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3: Do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7: Hero T 英歌云 Warden 及 Gibson 新店，由6月22至7月5号 Uber Eat Order 买一送一。火热 Summer Warden 英歌云引发消暑力量，人气之选青提霸王杯、多肉西瓜霸王杯、生椰绿豆冰，还有雪顶功夫茶冷水系列等，敬请留意这个星期四英英和可伯在 Warden 及 Gibson 英歌云新店着数王一番，还大送 coupon 的22号 Gibson Drive Union 111 Warden 英歌云新店905-305-6866。
8: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9: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诺、吴海峰为您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芷溪，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10: 体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1: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2: 欢迎收听样生活世界杯特别系列体坛翻翻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昨天我们回顾了周末的德国关键胜利啊，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回顾刚刚过去的世界杯周末。而这一次呢，我们要聊的两支球队代表了世界杯最迷人的两种故事，一种是传统强队展现实力，另一种则是小国球队创造奇迹。首先呢，让我们把目光放到西班牙，在刚刚过去的比赛中呢，西班牙以4-0大胜沙特阿拉伯。对于许多球迷来说，这样子的结果并不意外，因为西班牙一直都是世界足坛最具代表性的球队之一。提起西班牙足球，很多人都会想到2010年南非世界杯。那在那一年呢，西班牙第一次夺得世界杯冠军，同时也开启了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2008年欧洲杯冠军，2010年世界杯冠军，2012年欧洲杯冠军，连续三项国际大赛夺冠。这样子的成就即使放在整个足球历史上也非常的罕见。而西班牙最有特色的地方啊，就是他们的传控

足球，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大量传球来控制比赛节奏。很多时候对手最大的挫折感不是被进球，而是根本拿不到球。哎，有球迷曾经开玩笑说，看西班牙踢球有时候就像看别人抢不到遥控器啊，球一直都在他们的脚下。而在本届世界杯的西班牙似乎再次找回了属于自己的节奏，面对沙特阿拉伯，他们全场展现出强大的控制力，4-0的比分也让他们成为目前最受关注的夺冠热门之一。不过如果说这个周末最令人感动的故事，我认为并不属于西班牙，而属于一个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听说的国家——佛得角。佛得角位于非洲西海岸外的大西洋上，这是一个由多个岛屿组成的小岛国，全国人口大约只有60万，如果拿来比较的话呢，甚至还不到多伦多人口的1/4啊。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国家，如今却站在了世界杯舞台，而且正在书写属于自己的历史。而在这个周末，佛得角面对的是2届世界杯冠军乌拉圭，赛前几乎所有人都看好乌拉圭，毕竟乌拉圭拥有非常丰富的大赛经验，曾经2次赢得世界杯冠军，而佛得角则是第一次站在如此大的国际舞台上。很多人原本以为这会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比赛，但比赛开始之后，佛得角却给世界一个大大的惊喜。他们没有因为对手是传统强队而萎缩，反而踢得非常的勇敢，敢于进攻，敢于拼抢，敢于相信自己。最终呢，他们以2-2逼平乌拉圭。对于乌拉圭来说呢，这也许只是丢掉了2分，但是对于佛得角来说，这绝对是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而说到佛得角，就不得不提他们的守门员沃金哈。今年40岁的他是本届世界杯年龄最大的球员之一，很多职业球员到了这个年龄已经是退役了的，但是呢，他依然站在了世界杯赛场上，继续守护着国家队的大门。而就在这场比赛之前，还发生了一件特别感人的事情啊！据媒体报道，沃金哈的母亲一直希望能够亲眼看到儿子参加世界杯啊。经过努力协调之后呢，他终于来到了现场，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在世界杯现场观看他儿子的比赛。赛前呢，他送给儿子一句简单的话，要有信心。而几个小时之后呢，佛得角就在全世界面前创造了奇迹。很多时候我们讨论世界杯都会聊冠军、球星和记录，但其实世界杯最珍贵的往往是这些关于梦想和坚持的故事。它属于梅西，它属于 C 罗，也属于那些来自小国家默默奋斗几十年的人，属于那些为了梦想坚持不放弃的人。而沃金哈的故事呢，正是世界杯精神最好的体现。事实上，世界杯历史上从来不缺少这样子的奇迹。2002年世界杯啊，韩国历史性闯入4强。2018年世界杯，人口只有400万左右的克罗地亚打进决赛。2022年世界杯，摩洛哥成为历史上第一支闯进4强的非洲球队。而今年，佛得角也正在书写属于他们自己的篇章。回顾这个周末，我们看到了西班牙的强大实力，也看到了佛得角带来的感动和惊喜。这就是世界杯最特别的地方，它既属于豪门，也属于黑马，既属于冠军，当然也属于梦想。而随着小组赛逐渐进入关键阶段呢，未来几天的比赛呢将会越来越紧张。你有些球队呢即将锁定晋级的资格，有些球队呢则已经站在了淘汰的边缘。真正的世界杯现在才刚刚开始，究竟谁最有机会在这个夏天捧起大力神杯呢？

0: 体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制计划，白银赞助源源深融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深融海味大药行，限时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皇明珠。
2: 您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型号，即获赠官方走秀一个。26年 C 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2.99厘起，25年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Avin 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3: 哇，好香喎、
4: 啊！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3: 金黄松脆，大香又滑，真系令人一试难忘。
4: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3: 哇，40年啦，有冇经？

0: 为庆祝四十周年，呢、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限买6个。
1: 咁正，
0: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2: 农花专家推送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3: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喽！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6: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7: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8: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前两天呢煲了一个老火汤，就是个人蛮喜欢的猪骨煲莲藕，然后里面放一些花生，还有红枣，还有一些其他的淮山干等等啊。这个很多人说这个莲藕排骨汤是最爱的冬季滋补养生汤。那除了炖汤啊，这个白白胖胖的莲藕呢还可以做是这个凉拌藕片啊，非常清脆爽口。还有我很喜欢吃的一道这个甜品，就是桂花糯米藕啊，特别的美味的感觉。当然莲藕营养好啊，但不神奇。藕呢又称莲藕，属莲科植物，是莲的根茎。那莲藕的营养价值如何呢？其实莲藕主要有三大营养特点呢。莲藕的碳水化合物首先就是含量特别的高的，尤其是淀粉含量通常在 10% 的 20% 之间，它们提取出来呢其实就是很好喝的这个藕粉。莲藕的口感呢，尤其是那种煮熟的之后那种粉粉糯糯的感觉，其实是和它的这个淀粉含量高有很大的关系。第二点呢，就是它的这个维生素 C 非常的丰富。你在100克的莲藕中啊，大约含有44毫克左右的维 C， 这在白色蔬菜中呢算是比较丰富的了。第三点呢，就是莲藕还有比较丰富的钙，100克莲藕的钙呢含量大约在40毫克左右。那虽然比不过牛奶啊，但是 again 在蔬菜中也算是非常丰富的了。有人问啊，七孔藕和九孔藕哪个更好？据说啊，这个挑莲藕有一个诀窍，你要会数孔。七孔藕呢就是七啊 ,seven, 七孔藕是糯的，九孔藕呢是脆的。所以前者糯呢是适合煲汤的，九孔藕呢适合凉拌的。其实啊，这种说法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依据的。藕的风味品质和烹饪特性呢，主要是受它的这个品种啊、产地环境啊、生产过程，还有它的这个成熟度啊以及新鲜度等影响，跟孔数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一般来说，藕的采收时间越晚，淀粉储存越多，那它的这个粉呢就会越来越多。那但是呢，当藕储存时间过长，淀粉呢也会因为代谢而消耗，纤维相对增加，藕的口感呢又会慢慢变脆。那根据莲藕的种植生长季节，不同季节的莲藕风味有很大的差别。你比方说6月到7月份夏天的藕是非常脆爽清甜的，非常适合生吃，经常被赋予果藕的名号。而秋冬的藕呢，它的口感就非常的沙粉软糯的感觉。那有些人说，哎，你这个藕啊变黑了啊，还能吃吗？你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经历啊，买回家洗干净切好的藕本来是白白净净，但是放一会儿就有点变黑了，尤其是用这个铁锅一炒，哎，就变得

更黑了。这样子的藕究竟有没有问题呢？还能不能吃呢？人家都说什么出淤泥啊而不染，但是为啥在空气中却那么的容易变黑呢？其实你不用担心啊，莲藕之所以变黑跟它体内所含的这个多酚类化学物质有关。多酚类物质在多酚氧化酶的作用下氧化为变称为醌的化学物质，而这些醌呢再聚合在一起就形成了黑色素，整个过程呢叫做酶促结变。实际上啊，我们看到的切开的苹果变成褐色，然后放在这个冰箱里的香蕉变得乌黑，都是由于这个原因。那很多人在挑选藕的时候呢，都喜欢选择白白净净的，给人一种就是比较舒服的感觉。Compared to 这个有一些藕就是黑，还有泥啊，黑黑的啊，就脏脏的感觉，你不想要。但是有一个关于藕的这个视频在网上这个流传啊，视频中称现在很多商户会用这个柠檬酸给藕来美白，让它变得这个白白胖胖，卖相好。柠檬酸什么？柠檬酸是工业产品，还有这个重金属铅啊，吃了会刺激和腐蚀消化系统，增加患低钙血症，还有12指肠癌的风险。真的是这样子吗？其实真相没有那么可怕啊。首先，莲藕使用柠檬酸它不违法。莲藕变黑是一种正常的，刚刚我们说的这个酶促结变反应。那很多蔬菜水果都有这个现象，例如这个苹果、土豆啊、香蕉等等。柠檬酸是一种弱有机酸，那在很多水果和蔬菜中其实它是天然存在的，例如柠檬、菠萝等。它刚好有个效果，就是抑制酶促结变反应的发生。而在果蔬保鲜中呢，食品级的柠檬酸可以作为加工助剂，也可以作为一种化学保鲜剂，用于防止果蔬的这个酶促结变。那所以呢，用食品级的柠檬酸，注意啊，是食品级的柠檬酸，防止莲藕变黑是安全合法的。第二点就是工业级的柠檬酸要严查，但是你也不必太害怕。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如果买到了使用工业柠檬酸的美白藕啊，也不必害怕。你把这个莲藕仔细清洗去皮，就可以有效去除有害物，不至于危害健康。那最后提醒大家，想买到放心藕呢，最好去我们这个大的超市啊，不要是贪小便宜。莲藕虽然好吃，但是它的刚提到了它的这个淀粉量很高啊，通常是10%到20%之间。那它们提取出来呢，其实就是好喝的藕粉啊。那从营养上来看呢，其属于半蔬菜半粮食，因为由于它的这个淀粉含量高，热量也不是说特别低，一小节约150克莲藕的这个热量就和半碗米饭差不多了。那现在网上有人细说啊，吃藕丑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道理的，毕竟呢它会长胖。所以呢这两类人吃藕要注意了，第一就是减肥人士。你想要控制体重减肥的人士呢，吃莲藕的时候又注意食物的替换，比如说吃了莲藕就少吃其他的主食，少吃点馒头啊、面啊、米饭，不然就容易长胖。第二种人呢，就是三高人群。对血糖高、有糖尿病的朋友来说呢，如果吃了莲藕，就要相应的减少米饭啊等等这些主食的量，以免淀粉摄入过多影响血糖控制。像是桂花糯米糖藕啊等等等等，那就是更加要注意量了。当然，吃藕的时候呢，尽量也要用少用油炸的方式做，油脂太多也不利于健康。

0: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天宝旅游、
0: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玩、
1: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0: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庄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Kennywe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3: Kennywe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2: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4: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的成功。皇后明珠，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5: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0: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

0: 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1: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2: 八点养生活，
3: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4: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凌晨两点，首尔一个叫做小金的上班族拿起了手机，打开了外卖 APP。 小金今年25岁，这回是夜里真馋了，但是又心疼钱包，他翻着 APP 上的菜单，挑了几样想吃的放进购物车。这个 APP 的页面做得很像那么回事，有配送时间，有商家评分，下面还挂着用户评价，跟韩国人天天用的那些外卖平台看不出任何的区别。然而整个 APP 其实都是假的，是在恶搞韩国最大外卖平台外卖的民族。这个 APP 叫做唯独饭不到，从界面到操作逻辑，它抄了个10乘10，唯一的区别就是没法真的把钱给花出去。不让花钱归不让花钱，流程倒是全虚全影的，选完菜就可以填收货地址，填完地址可以按下单，下单之后屏幕上甚至会弹出一个快递员接单的画面，一个小人从餐厅出发，沿着地图朝着你家的方向移动，你可以随时追踪他的位置，看着那个小点越来越近。当然了，最后什么都不会收到，没有人会来按门铃，卡上的钱也不会少一分。但是用过的人都说啊，虽然心里始终清楚这全都是假的，但是走完了整套流程之后，那种小小的兴奋和期待跟真的下了一单差不了太多。突然就想起了一句话啊，好像是古龙说的，骗人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就是把自己也给骗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小金就对媒体说，深夜时候经常想吃东西，但为了省钱忍住了，这个网站看起来跟真的一样，就这么一直翻着看，反正也不能下单，没有任何压力，翻着翻着心情就莫名好了一点儿。那么这个 APP 的开发者，这个脑洞奇大的人名字叫做朴旭贤，他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很多人把它当成了忍不住不点外卖挑战的工具，因为能省钱就拿它当节约游戏来玩。一开始图个乐的人多，但是随着高物价成为了全民话题，现在已经发展到每天稳定有200-300人在用这个 APP 了。朴旭贤自己也没有想到，开发期间因为反复测试用的太多，后来连真正的外卖 APP都不想打开。这几个月这类网站在韩国年轻人里越传越广，大家管他们叫多巴胺网站，顾名思义就是那种能让大脑分泌一点多巴胺的虚拟空间。小金常逛的假外卖只是其中一点，多巴胺网站里还有一种更抽象的，连个东西都没有，它就叫出去抽根烟。打开网站，我们会看到一个开始按钮，旁边实时显示着此时有多少人同时在线，点进去就算加入了这场虚拟的陪一根儿。当然没有人真正在抽烟，大家只是一起待在这个网页上，像是在公司楼道里默默抽根烟歇口气，歇着的时候有人会随手打几个字上去，匿名的，也没有人在乎是谁。据说上面出现最多的两句话是，又撑过了一天，和好想回家。一个24岁的大学生说，他考试周常常会打开这个网站，我没有在抽烟，但感觉好像在跟别人一起休息。而这个网站上面的留言也几乎全都是牢骚，算不上什么有真正意义的对话。不过这个大学生说，他自己确实会觉得好受一点，因为知道此刻还有别人跟他一样也在熬着。一个人学习的时候打开这个网站，感觉其他人也在挣扎，心里就没那么孤独了。 说起来呢，人们会去翻假外卖，而不是当真。

的点外卖，一方面可能会有的人像子君想象的那样可以减肥吧，这样虽然点了外卖但是吃不到口，但是归根结底还是想要省钱。这两年韩国物价涨得离谱，连紫菜包饭这种最常见最家常的东西都在年年涨价，想省钱的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今年四月，有一款叫乞丐地图的 APP 在韩国突然爆红。它做的事儿非常简单，标出附近10000韩元以下的餐厅，这个价格大概就是咱们加币差不多10块钱左右吧，10加币以下的餐厅，这在韩国算是很便宜的一餐价格。因此乞丐地图仅上线3周，用户就逼近了100万。乞丐地图好歹还是去找便宜吃的，刚才咱们说的这个 APP 唯独饭不到，那是干脆连饭都不吃了，主打一个精神满足。差不多同一时间，有韩国媒体去采访了一批20岁出头的年轻人，跟他们聊怎么才能省钱。有个24岁的女大学生说，她连瓶装水都不买了，就用学校饮水机代替，午饭就吃便利店紫菜包饭，出门就是花钱，所以我连约会都不去了。还有个同龄的研究生，每天走40分钟的路去学校，就为了省一趟的公交钱。还有个上班族说，衣服太贵了，他到现在还穿着大学时候买的那几件。而像刚才咱们说的唯独饭不到这样的假外卖 APP， 其实给人的感受也是类似的，反正也不能够下单，也不会真的把钱花出去，可以一直看，也不用做任何决定，没有任何的损失。中原大学的金宪植教授觉得，这些多巴胺网站背后的道理跟吃播差不多。他说，最近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内容，让人间接体验酒精、烟草和食物。这些网站也一样，想体验那种满足感和氛围，但不用在现实里真的去做。吃播让人隔着屏幕看别人大快朵颐，假外卖让人走完点餐的全流程，但在最后一步停下。我们确实得到了某种多巴胺，但是不用自己胖，也不用花真钱。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或许说得通，因为早有实验发现，多巴胺在大脑中释放的高峰落在一个人期待奖励的过程里，等到真拿到手，高峰反而已经过了。翻菜单、挑东西、放进购物车，这些正是多巴胺的高峰所在。等快递真的到手，高峰期已经过去了。不过在金宪植教授看来，这些网站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还有一种极其微弱的陪伴感在里面。他说，哪怕只是感觉到有其他人同时在线，不管对方是谁，都能让人觉得孤独和焦虑缓解了一些，不需要建立沉重的人际关系，这对年轻人来说反而更舒适。在什么都涨价的时代，可能年轻人的多巴胺也开始寻找平替。凌晨的黑暗和饥饿中，哪怕只是看着那个代表外卖员的虚拟小点儿在地图上一点点向自己靠近，也算是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等来了一份确定的期待吧。时间回溯到2019年，旧金山有一群程序员聚在一个叫 The Battery 的私人俱乐部里，他们把手机关了，放进一个上锁的盒子，接下来的24小时不能看屏幕，不能听播客，不能刷任何东西，吃饭的时候不能看手机，当然也没有手机可看，跟人说话的时候必须看着对方的眼睛。这并不是什么宗教仪式，这是一个叫 Dopamine Fasting 多巴胺禁食的自我实验。发起人是一个叫卡梅伦·塞帕的临床心理学家，他原本在硅谷做高管教练，专门帮那些年薪百万但焦虑失眠精神涣散的科技公司高管调整状态，而这本来是一套针对精英群体的临床方案，结果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文章被一个 Reddit 用户转发了，然后就火爆起来了。3个月之内，多巴胺禁食变成了硅谷最火的流行词，然后是纽约。

然后是伦敦，然后是东京，各种版本遍地开花。24小时版的，48小时版的，硬核版连跟人说话都不允许，因为说话也产生多巴胺的。媒体当时是当奇闻异事报道的，标题大概都是硅谷精英的新花样，把自己关起来禁止快乐。但是这件事儿真的只是硅谷富人们的矫情吗？咱们先来了解一下多巴胺进食到底是什么。其实它的底层逻辑很简单，咱们每天刷几百次手机，每次刷到有意思的内容，大脑就分泌一点多巴胺，这是一种让我们想要更多的精神递质。注意啊，多巴胺不是快乐本身，而是渴望快乐，它让我们产生再刷一下，说不定下一个更好这样的冲动。问题是咱们的多巴胺系统有一个设定值叫基线，每天接受的刺激越多，基线就越高，也就是阈值越高。基线高了以后，咱们就需要获得更多的刺激，才能够得到同样的够劲儿那种感觉。这就是为什么刷视频从一开始看五分钟就满足，到现在刷好几个小时还觉得什么都没看到，好像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不是内容变差了，是我们的多巴胺受体已经麻木了。而多巴胺进食的逻辑就在于把刺激降到最低，让基线下调，就相当于给神经系统一个重启的机会。这听起来挺科学的，是吧？但是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一个调整神经系统的小技巧，为什么会在硅谷引发一场文化运动呢？

0: 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人类历史上有一种行为模式反复出现在不同文明的不同时期。中世纪的修士把自己关在石室里，每天只吃面包和水，禁止一切世俗的娱乐，他们管这叫苦修，目的是通过剥夺肉体享乐来接近精神上的东西。核心逻辑是减少外界的噪音，才能听到内心的声音。19世纪的梭罗跑到瓦尔登湖边盖了一个木屋，自己种豆子，远离城镇。他管这叫简朴生活，目的不是为了受苦，是为了不被不需要的东西占据。21世纪的多巴胺进食者们把手机锁进盒子，停掉所有社交媒体通知，24小时不看屏幕，他们管这叫数字排毒。同一个动作换了三套语言，但是底层的冲动完全一样，我被什么东西控制了，我需要摆脱它，哪怕就一天。中世纪修士对抗的是肉欲，梭罗对抗的是工业文明的无意义忙碌，而硅谷程序员对抗的则是多巴胺。如果把多巴胺翻译成大白话，他们对抗的其实大概是一种让他们无法停下来，无法安静，无法独自面对自己的感觉。这种感觉有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焦虑。多巴胺进食的核心根本不是什么神经科学，它更像是一种象征性行为。我们跟那个让自己停不下来的系统说，我今天不参与你的游戏了。就像罢工一样，你罢工一天，工厂不会倒闭，甚至没人会注意到。但是这个动作本身代表了一件事儿：我不是机器上的一颗螺丝，我有权说不。多巴胺进食的本质也是一样的。我们知道进食一天之后，我们还是会回来继续刷手机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多巴胺基线也只是暂时下降，过两天又会涨回去。但是那个我选择不参与的姿态本身就是一种宣告，我的注意力不属于你。这个运动的创始者卡梅隆后来在一次采访中说了一段话，人们以为多巴胺进食是什么都不做，但恰好相反，当你不被外界刺激占据的时候，你的大脑会主动开始做它真正关心的事情，思考、创作、连接想法、回忆、感受。你不是什么都不做，你是终于让你的大脑开始做它自己。这和什么最像？和我们洗澡的时候突然想通一个问题的感觉最像，和我们在散步的时候想出一个好主意的时候最像，和我们在什么都没干的时候 emo， 然后突然就想明白自己在 emo 什么的时候感觉最像。这些东西在刷手机的时候永远都不会发生，因为刷手机会填满每一个空白，但是创意、反思、顿悟、内心真正的平静，恰恰发生在什么都不做的那些空白里。所以多巴胺进食的要害不在于进，在于空出什么来。当然了，也不建议大家去搞什么24小时的极端进食，因为根本就很难做到。

多数人可能都做不到的，一分钟离开手机，心里都觉得空落落的，好像有啥丢了似的。而即使是做到了，可能第一件事也是报复性的刷好几个小时手机，甚至可能熬夜通宵吧。不过我们可以做一个最小的实验，找一天时间，选一个我们本来会不停刷手机的时刻，比如早上醒来之后，等待电梯的时候，晚上睡前，或者干脆在洗手间的时候，有意识的不去做任何事儿，就站着等一会儿，或坐着看窗外，或者干脆发呆，就那么两三分钟，感受一下那种什么都没在发生的空白。那种感觉可能一开始会让人不舒服，因为我们的神经系统已经被训练的不习惯安静了。但是如果能够撑过那个短暂的不舒服，也许会发现一些在刷手机的时候永远发现不了的东西。也许是一朵花开，也许是一阵风吹过，也许是冒出来一个想法，也许是终于想明白一件事儿，也许是一种很久都没有过的我还在这里的感觉。然后可能就明白了，多巴胺进食流行的原因其实跟硅谷没有关系，它流行是因为太多人已经太久没有跟自己待在一起。我们借的不是手机，我们是在跟一个价值万亿的注意力收割系统对抗。咱们上一次什么都不做就待着是什么时候？下一次的空白又在什么时候？又在哪里呢？说一项最近来自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新研究结论啊，苹果手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生育率的下降，而这一影响在青少年和年轻人群体中尤为明显。从大趋势来看，美国生育率自2007年前后开始持续下滑。最初，经济学家普遍将这一现象归因于金融危机，因为人们在面临经济不确定性的时候，往往会推迟结婚，推迟生育。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在2008年经济衰退结束之后，美国经济虽然逐渐回到了原来的增速，但是出生率却一直都没有恢复。尤其是年轻群体的生育率下降是最为明显的，跌幅远远超过了其他的年龄段。这也证明最开始经济学家们的假设并不成立。一些专家在偶然之间发现，2007年是一个很特殊的节点，正好是苹果手机刚刚推出的年份，再加上一些之前的研究已经证实，青少年性行为的减少与焦虑和社会孤立现象的增加有着直接的关系。于是他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苹果手机会不会直接影响到了出生率呢？结果证明，这个听上去就离了个大谱的猜测，它居然是对的。由于从2007年6月到2011年2月，苹果手机在美国仅由 AT&T 独家销售，因此研究人员就利用这种差异性，对 AT&T 移动宽带覆盖范围的差异进行了一场实验。结果发现 iPhone 的普及显著降低了30岁以下女性的生育率，其中15到19岁人群下降约 4.5% 到 8%，20到24岁人群下降约 3.2% 到 6.6%， 而年长一些的人群呢，受到的影响则相对比较小。总的来说吧， iPhone 的普及可能直接影响了美国15到44岁女性总生育率下降幅度的约 33.3% 到 50%。与此同时，全国调查数据还显示，智能手机的出现减少了面对面社交，增加了色情内容消费，并降低了性生活频率，这些变化可能共同推动了出生率的下滑。所以吧，其实现在各国政府都推出了对青少年使用手机的限制，也不光是为了减少所谓的社交媒体啊、人工智能这些聊天工具对青少年的影响，或者说应对儿童过度使用屏幕和社交媒体所带来的健康问题。也许会不会也有一个可能是为了防止生育率继续

0: 荒唐啊。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您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型号，即获赠官方走秀一个。26年 C 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25年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Avin 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2: 精英理财智慧
3: RSP Meltdown 是一个精明方案，将你不生储气的一大笔 RSP 分解在不同时间提取不同金额，在下次报税后由政府手中拿回预缴税，面对早点提取可以悭多些，迟点提取又可以将回报率提高的两难，找出双赢方案，唯有收听精英理财的分析。7月11号星期六下午2:30，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万锦市的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4: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天宝旅游，
4: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5: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4: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庄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星期二6月23号，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到财富生活的空间，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和大家一起进步哈，我们聆听最好的世界。天气热，我觉得很多的服务行业的朋友们，他们战斗在这个工作的这个前线哈，能够感受到像这些比较酷热的天气哈带来的身体上的不适。我看到在北京呢，就有一些的这个义工哈，他们纷纷呢在比较这个凉爽的清晨呢，专门是到一些环卫工人工作的地点给他们送早饭。啊，比如说是一些的馒头啊，还有一些凉爽的饮料啊等等，啊，感到这个社会其实啊，我觉得我们自己如果说能够特别的去留意一下身边的一些好人好事哈，还是挺多的，所以也希望这些的每日一善的小小的一些的分享呢，带给我们大家愉快的一天。在 AI 的这个时代啊，每天那必须得要说一些是 AI 有关的哈。昨天有听众朋友问我说，我昨天介绍的那个没有对话框的那个 AI 叫什么哈？我再说一下，因为昨天有好几个人问我哈，那个叫做 Chance， 机会的那个 Chance 哈 ，Chance AI， 你搜一下，在这个 APP 上呢是有的。那这个我们一直说自己的这个职业的规划呢，要很早的去做好自己的职业规划，然后按照这个规划呢，我们好好去把自己的梦想的落实哈。那现在这个时代啊 ，AI 的时代，你还需要做这个5年、10年这个职业的规划吗？很有名的这个Sheryl Sandberg， 他就是 Meta 的前高管哈。然后他不是在这个先生去世之后啊，离开 Meta 之后呢，也写了一些书嘛哈，也是告诫职场的女性啊一定要这个好好的努力前行哈，靠自己的这个能力哈，而且长久以来呢，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教育哈，都劝告毕业生要做好长期的职业规划，要选好职业，规划好晋升的节奏，锚定10年后的人生的定位。但是Sandberg 呢表示说呢，他说这套的思维啊早已落伍。

而且存在极大的弊端。他最近呢，在一个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寄语毕业的学子们，说这个前路充满未知，切莫以规划之名禁锢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人生不必拘泥于十年的长远规划。我觉得就是所有的成功者哈，回头再给大家各种的寄语鼓励，分享这个成功者的一些的各种的这种访谈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一分为二的看，就他们有些的这些寄语，有些的这些分享啊，就还是很有用。只是说呢，这个世界本来成功的就不是绝大多数人，世界成功的人呢，如果说世俗定义的，那就是比较少的人。但是这个成功的定义，现在我认为是否应该把握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标准里面，而不是交给这个世俗去认为你是否成功呢？那世俗里面看的哈 ，Thunberger 已经就是最具影响力、成功的商界女性之列哈。然后她91年从哈佛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今天熟知的互联网尚未成型，万维网刚刚问世。然后那个时候呢，她毕业之后呢，曾经在美国前总统 Bill Clinton 任内的美国财政部工作。但是政府换届之后呢，他被这个他就这个岗位没了哈，然后他离开了政府之后呢，一度在求职里面他也四处碰壁哈。他说毫不夸张的说，有段时间我甚至担心自己啊再也找不到工作。但那个时候呢，当时有一家呢，就是其实前途也不明朗的公司，谁知道以后就是大名鼎鼎的谷歌呢哈，然后就是他受益于早期就加入谷歌的经历，亲手将谷歌当时仅有4个人的销售团队扩充到4000余人规模，后来又加入 Facebook， 成为扎克伯格的左膀右臂哈，就是这一切他认为说呢，自己都无法呢事先预料到。然后在他自己没有工作、找不到工作的焦虑的日子里面，他也很希望有人告诉他说这个所谓规划从来都不是人生的救命的稻草。但是如果说你听了这句话哈，现在的这个学生就是完全对自己没有规划呢，我又觉得没有必要。就他是属于呢就是成功的，其实还有很多的人规划做得特别的好，也很努力，但是这个人生的命运和际遇呢，那就是错过了改写命运的宝贵机遇。就大家都在这个时代迎来翻天覆地变化的时代，那为什么也是就有那些人他们才是时代的弄潮儿，那还有很多的人淹没在这个平凡的这个生活里面哈。只是说呢，我认为他说的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变化莫测，也就是说你做的各种的这个前途职业的这个规划呢，你没必要做得特别的死，我必须得要按照这个，而且也没有必要做得特别的长期。他认为说呢，像这个 AI 很多的这个职业今年没有被替代，那明年也就被替代了。所以就是说当你自己啊可能跟父母在一起选专业选大学毕业之后的这个几个 offer 里面我到底去哪个职场的时候呢，也许呢就是企业高管们现在都普遍的认为呢 Z 时代应当呢是抛弃呢你这个4-5年的职业的规划，这种中期的规划，有个大致的长期的愿景是好的，但是说呢就是你不要把自己所有未来的路呢都想的我必须要从事我的这个专业，我必须要做什么，我到了5年之后必须要混到中层啊，10年之后必须是高层哈。因为这个 AI 重塑劳动力市场的当下，就是面对瞬息万变的技术格局呢，死守长远规划可能徒劳无益。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哈。好，一会儿回来之后，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在中国上海啊，有一个是3500平方米的像中国扇一样的一个剧场呢落成了。是什么样的剧场呢？我们一会儿去看一看。还有呢，格林斯潘呢，昨天我们听到了消息哈，这个美联储呢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然后他去世的消息，我们今天呢来分享一下啊。其实他的在职场上的一些在美联储的这个过程里面，有些的决定，有些的这个市场，有些的这个影响啊，对当下还是颇多的这个启发的。
有48名中国开发者联名举报苹果，举报苹果什么呢？说要求兑现全球

最低费率的承诺，一会儿我们也在财富见闻里面分享。那世界杯呢，这个赛事正酣，我们继续来讲讲世界杯哈。就是世界杯到了美国，我们可以看到本身这是一个呢，就是让全世界的人呢每天都会有很多美国的新闻点的地方，因为他们的总统就比较喜欢有各种的新闻点哈。然后这个足球在美国举办的时候，你会看到伊朗的球迷煽情的一些的表现呢等等，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地缘的风波之下，那足球还能够团结起世界吗？一会儿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各位听众朋友，那咱们接下来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在中国上海啊，有一个剧场呢，最近呢基本上落成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叫中国扇的一个惊艳出圈的上海大歌剧院。早在建设期间便斩获多项国际顶级大奖，并且在近期顺利地完成了竣工验收的备案。然后在这个今天的上海大歌剧院呢首次向媒体开放，我看到媒体的朋友就拍了不少的视频也分享了很多呢对这个上海大歌剧院的一些很棒的这个体验哈。坐落在黄浦江畔的上海大歌剧院占地面积达到 5.3 公顷，总建筑面积是 14.6 万平方米，整座剧院内设三个主要的演艺空间，共计提供4200个观众席其中这个红厅拥有2000个座位，其舞台面积约3500平方米，是目前亚洲最大剧场舞台。该厅主要承载歌剧、舞剧、交响乐等综合性大型艺术形式。最值得一提的是，红厅配备了亚洲首个自带双向驱动车台系统的6宫格舞台。记者在现场看到，整个庞大的舞台被划分为6个区域，伴随工作人员操控车台系统，将主舞台精准分割并且快速的移动。那同时呢，其余的舞台区域也通过轨道顺畅滑入主舞台，实现了剧目场景的无缝且快速的这个切换啊。所以呢，这里好几套的系统基本上呢可以实现呢就是同一时间剧场呢接几个不同的这个剧的装台工作，所以呢为高频次的驻场的演出奠定了硬件的基础。然后他们也有一个呢可自由的向下翻转的专属的芭蕾舞的舞台，专门是为减少日常的摩擦保障舞者安全而定制。就是我觉得我们回国去旅游的时候，因为现在国内高铁发达嘛，比如说你回江浙沪或者你回北京，你去哪儿如果说恰好哈，有些你喜欢看的歌舞剧演唱会而在多伦多你是很难遇到的，那你就不妨呢抽点时间一个高铁就去找一点订票呢就看到了。我相信这个新的这个上海歌舞剧院呢真正开始营业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高规格的这个舞台的演出呢会在这儿举行哈。拥有1200座的这些的不同的音乐厅、舞蹈厅等等呢，他们都是有些是专门为芭蕾舞，有些是为本土戏剧，有些是为这个舞蹈，有些是为京剧、昆剧等多元原创艺术形式的首演的发声场啊。然后它还有一个叫镜厅，镜子的那个镜子哈，它主打无界空间，尤为适合沉浸式戏剧与小型室内乐等多元先锋艺术的这个形式哈。那么大歌剧院内还专门设立了艺术教育空间乐厅以影音的放映、大师课和创作对话为主要的这个载体，致力于艺术普及和艺教同乐啊。那这个上海大歌剧院是在2019年12月18号动工的，建设周期历时6年，在2026年6月完成这个竣工验收备案呢，这个现在就是已经可以开放给先给媒体啊先行看了一下之后呢，它这个项目是135期间规划建设的上海重大文化设施项目之一。它这个建筑的屋面是以螺旋楼梯为圆心呈放射性的一个状态的展开，
就宛若是一把以这个扇柄为轴徐徐展开的这个中国扇哈、啊、折扇的形态。

态从屋面延续到室内，内外贯通。所以这个在设计方面的这个团队说呢，中国文化文，中国古代的文人是喜欢用扇子，扇面上的山水花鸟诗词成为了文化的这个载体哈。其实将这座中国扇化为现实极具挑战，所以说呢，最终呢，为了呈现这个效果呢，建设团队历时2年的研发，最终呢，对成功兑现了图纸的这个设计啊。好的，我们期待呢，这个上海大歌剧院呢，将来呢，真正的开始有这个完美的演出的这个呈现。它将来不会是一个需要购票才能进入的场所，歌剧院正致力于打造一个全天候的开放型的公共文化的空间，内部将配套引入咖啡厅和各类的这个展览。所以未来你可能有一张的这个联票，就彻底打通这种全天候的文化生活的体验。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稍微轻松一下。

0: 文化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喽！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0: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 Cr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5: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6: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7: 好，下面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呢，美联储的前主席格林斯潘，他在这个美联储执掌了长达19年，历任6任总统的传奇人物，他留给世界的是一份充满矛盾和争议的遗产。也可能提醒着每一代人啊，在狂热面前必须保持清醒。我觉得这是人生一辈子的功课。这不可能是一个人他就能够笃定地告诉别人，我每时每刻我都保持清醒啊。我觉得这个人性的弱点，它为什么会植入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人生的每一个节点的决定呢？那它就是每个人的弱点。有些人他的这个弱点在这儿，有些人的弱点在那儿哈。但是人性里面的确是有一些的，我们的这个贪心啊，我们的这个欲望啊，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些弱点，其实你都可以把它转换成这个优势的。当然这就是一辈子的这个修行啊和功课。格林斯潘呢，在1926年是出生在纽约一个犹太金融世家。他最初的梦想不是经济数据和利率的曲线，而是喜欢音乐，摇摆的爵士音符。他曾经考入了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学习单簧管和萨克斯的这个演奏哈。但是枯燥的训练就是束缚他对这个自由的向往。后来他就离校呢，就没有上大学了，没继续下去了哈。辍学离校，穿梭在纽约时报广场附近的夜总会，成为一名的职业爵士乐手。但是音乐的梦终究在现实面前褪色。然后我觉得他的家庭肯定还是能够支撑他的这些一路的追寻吧。因为这个时候他音乐梦又破灭之后，转而进入纽约大学潜心攻读经济学。所以你看他的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哈。先后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完成了从艺术家到理性主义者的第一次的这个蜕变。到54年的时候，他加盟一家小型的咨询企业。那个年代咨询企业其实真的会为企业的各种发展提供很多呢有建设性的这个意见。他凭借对数据惊人的敏感和扎

史的分析能力，在不到五年内就拥有了公司一半的股份，并且将其更名为 Thomson 格林斯潘咨询公司。好，这时候在商界混得风生水起，对吧？他又通过一篇的预言，美国将爆发严重通货膨胀的黄金与经济自由一文，在政界崭露头角。到74年，你看他20年的时间，54年到74年，从咨询企业这个起步，到74年接受福特总统的任命，出任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正式完成了从华尔街商人到华盛顿政要的身份的转换。好，再到87年受里根总统任命接掌美联储，由此开启长达18年5个月20天的传奇的任期。那上任仅仅2个月，他就迎来他职业生涯第一场的大考试。87年10月19号，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狂泻 22.6%，创下自1941年以来最大单日百分比的这个跌幅。所以你说这些平常的跌个2-3%，甚至韩股跌个10%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华尔街的这个 22.6 的跌幅之下呢，都还是算是小儿科哈。这个是称为黑色星期一，当时呢整个华尔街陷入末日般的恐慌，全球股市随之连锁的崩塌哈。大概5000亿美元，在当时那个时候87年的时候，5000亿美元的市值在数小时全部蒸发了。那格林斯潘没有犹豫，也没有依赖传统的教条，果断地下令向金融系统大规模注入流动性哈，发表了这个一篇呢掷地有声的简短的声明，承诺啊，美联储将作为流动性来源全力支持金融系统，那立刻就稳住市场，然后市场对他就有很大的这个信任哈。那此后10余年间呢，他带领美国经济穿越2次经济衰退、亚洲金融危机以及911等多重的惊涛骇浪。尤其在克林顿执政期间呢，美国的那个时候经济是前所未有的稳定的图景哈，低通胀、低失业率、高增长，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媒体称他是大师，华尔街更是有一句话说呢，谁当总统都无所谓，只要让格林斯潘当美联储的主席就行哈。反正在公众的眼里面呢，他几乎成了经济繁荣的化身，一只公文包的厚度都足以牵动全球市场的神经。但是这个辉煌的另一面呢，其实也是不断累积的这个隐患。格林斯潘呢，他也曾经在1996年出的一句话，非理性繁荣也是留给世人最著名的这个警句哈。这个词精准地描绘了当时股市的狂热，然后呢他自己呢本身这句话是一个刹车的警示，但是随后的政策实践中呢走向了自身的这个警示的反面。因为为了应对互联网泡沫破裂和911事件后的经济冲击，它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大幅的降息的周期，将联邦基金利率一路降到一的这个历史极低的水平，并长期维持。然后这时候廉价的流动性为下一轮更大规模的投机，就这个房地产的泡沫又注入了最猛烈的催化剂。所以很多他的批评者认为即便是这个斯人已逝，我们不应该说他什么，但是现在的这个最近的评论就把这件事就拿出来说，正是这种过度依赖降息的单向救市逻辑为后来的次贷危机呢埋下了这个祸根。那次贷危机之后呢，08年你知道这个全球的金融危机，雷曼兄弟的倒塌，美国国际集团 AIG 的这个濒临绝境啊等等，就是昔日人家说你是大师，现在人家说你是泡沫先生哈。以前是经济大师，现在是泡沫先生，所以好多的这个经济学奖的得主都炮轰他是史上最糟糕的美联储的这个主席哈。在他去世之后呢的今天，我们又看到就是现在这跌个3-5%，都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儿。所以这一次的人工智能 AI 的浪潮汹涌澎湃的时代的关口，就格林斯潘的这个教训呢能够让大家有些什么样的警示呢？所以可能每一次泡沫的诞生都伴随着某种被绝对化的信仰，所以我们是否保持冷静，你能做得到吗？我能做得到吗？我不知道我能做得到不，反正我在某些事情上我可以做到，很多的事情我也做不到。好的，我们来休息一下，我们稍后见。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看看哈，这个有48位在中国市场分发 iOS 应用的中

是源于苹果税费近期在巴西市场的一次重大的调整。在经历巴西反垄断机构多年调查之后呢，苹果是在6月19号的时候呢，正式对巴西降税，并且同步开放第三方下载外链支付和下调苹果应用内购买费率。至此呢，欧盟、日本和巴西三个主要海外市场都已完成了这个在降低苹果应用内购买费率加开发第三方支付加开放外链支付加开放第三方应用分发的模式。好，你这几个市场都这么做了，相比之下呢，在中国苹果呢在三月份的时候呢，面向中国大陆的 iOS 以及 iPadOS 还有 Apple Store 的佣金率呢都进行调整，由原来的这个最高30%下调到25%。与此同时呢，年收入低于100万美元的中小开发者以及小程序合作伙伴计划项目下符合条件的这些 Apple App 内购买的佣金率以及第一年后的自动续费订阅佣金率将由目前的15%进一步降到12%。但是很关键的外链支付和第三方应用分发还没有开放。其实这些呢零零碎碎的东西呢，它是这些赚的挺多的，苹果的这里面的利润呢，哈，你去看它财报利润这里面都赚的是挺多的。从08年 App Store 上线开始，苹果就构建一套全球统一的规则，就是向 App Store 开发者应用内数字商品和服务收入抽取一笔15%到30%的佣金。具体而言，就是年收入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应用，苹果对其内发生的数字内容消费收30%的分成，而对于100万美元以下的中小开发者抽的是15%，剩下的份额才能转给相应的 App 开发者，俗称啊这个苹果税。就这个苹果税呢，苹果都已经是卷入了好多起的这个纠纷和诉讼，不仅是一些像 Spotify，还有一些其他我就说不出来太多太多的大型的这些要上线 App Store 的这些开发商，欧盟、美国、日本、荷兰、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和监管机构都陆陆续续的参与进这场对苹果税的这个抵制当中哈。那报告显示 App Store 实现的收入超过90%无需向苹果支付任何佣金，完全归开发者所有。苹果或希望借此说明 App Store 为开发者乃至世界经济所做出的贡献，就他们公布了一个东西说我们其实也没有拿多少钱呢，来减轻外界一直对苹果税的指责和担忧。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你这个在中国的这些的开发者们，他们要这个进行投诉，就是也是因为中小开发者和大型开发商被分走的利益的体量差距悬殊。所以说呢，这个在国内看到巴西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官司赢了之后呢，哎，自己觉得国内可能我们也有一些的这个讨价还价的这种的这个力量吧 ，power 吧。所以48位在中国市场分发 iOS 应用的中小开发者，才有了这次联名向国内的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提交的一个联名的这个举报信哈。但是你知道这些的官司打来打去呢，到最后哈都是和解，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 settlement 哈，看看苹果的这个强大的法律团队怎么样对待这次有48位在中国市场的这个中小开发者的联名的这个投诉吧。他也不是说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那他也要权衡，因为中国市场对苹果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哈。我们看看苹果到底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应对吧。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类的信息。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方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让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 Zero T 英歌云 Water Gap Gibson 新店由6月22至7月5号 Uber Eat Order 买一送一。火热 Summer Water 英歌云引发消暑力量，人气之选青提霸王杯、多肉西瓜霸王杯、生椰绿豆冰，仲有雪顶功夫茶、冷水系列等。敬请留意呢个星期四，英英同埋可伯喺 Water Gap Gibson 英歌云新店着数王一番，仲大送 coupon 噶。22号 Gibson Drive Union 111 Water 英歌云新店905-305-6866。
2: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楼花专家 Chris Wu 看准了六月尾入市好时机，为你呈现29.9万北约克康斗临近地铁不会输，还有14街和 McKelvin 78.8万 Townhouse 还是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uy 和 Major Matt 双车房118万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Denison 和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好盘追击，等不及的话即call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等候 AM

0: FM 一四三零周六直播。
1: 干杯，生日快乐！
2: 干杯，
1: 今天真是开心呐！
3: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1: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4: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5: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6: 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讲讲世界杯哈。这届世界杯呢，其实有一个呢现任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引以为傲的口号，这个口号叫 Football Unites the World， 就是足球团结世界， Football Unites the World， 好吧。那其实你觉得这次的这个足球是否真的能够团结到世界呢？其实在许多人的心目里面啊，世界杯呢它真不只是一项的体育赛事，它就是一次更接近一次的这个宇宙世界，因为跨越了国界语言和文化，让我们暂时逃离现实生活中的纷的这种困扰啊，因为足球而站在一起。所以在每一届的世界杯哈，我们从过去看的激情澎湃的，在那个时候在国内看的，到现在的这个上一届你喜欢的阿根廷夺冠的梅西的这种最后的那个胜利的时候那一刻哈，激动等等，我们感觉足球它超越了现实，在至少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呢，球迷们放下各种成见呢，一起沉浸在这个足球里面。那的确在这个期间呢 ，Football unites the world。那这一次呢，在北美举办的哈，加拿大、美国、墨西哥，那美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比赛的场地。那今年这一次呢，就应该是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一届世界杯。就是我们这最近又发生那么多的事情。各种地缘政治的这种影响哈，导致开幕前夕许多工作人员、球迷甚至球员的美国签证被拒签或延误，伊朗队更是因为地缘政治冲突而成为焦点，筹备以来球场的炎热天气也引来担忧，所以从未有任何一届赛事像本届世界杯这样同时面临如此多的极端环境因素啊。因为我自己本身工作比较忙碌哈，最近，但是我也不算真的是球迷哈，四年一次的伪球迷，我零零碎碎呢分享到的一些的被看到的一些的信息啊，就是伊朗的在球员他们不能在美国过夜啊，打完比赛之后立刻要离开这个球员的休息室，要回到他们在墨西哥的训练基地，然后在休息室呢，昨天又他们PO了一张的这个一封信。也在离开前把休息室整理得干干净净，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有趣的趣闻哈，或者是一些伤心的趣闻，或者是励志的这些故事。所以这届世界杯哈，就是面临这么多的极端环境的因素，还有混乱的开赛时间，以及让很多人看不起球赛的浮动票价的规则，那是否真的还真的能够把这个理想国团结起来呢？所以这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记者呢，国内的记者带着这个问题呢，就采访呢刘霄谦。刘霄谦是谁呢？他是深入多个城市，美加墨的城市进行探访，写成《门外》这本书。在书里面以三座具有代表性的城市为例，美墨边境的布朗斯维尔、美加边境的水牛城以及美国开幕式的举办地洛杉矶，讲述世界杯背后的种种社会的这个现实，就是长期以来在美国社会被边缘化的足球是否能借助世界杯成为主角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北美三国的矛盾和分歧从未像如今这般尖锐，这会是一届怎样的世界杯哈？就是这里面呢，就很多很多的这个带出的问题哈。所以记者采访刘霄谦呢，刘霄谦说呢，他说今天看到了许多问题都可以在这本书已经出版的书稿里面得到印证。

争，就是世界杯在各个方面变得美国化，而这又反过来围困了美国自己哈。第一就是美国式的这个狂热，其实呢，刘少谦说呢，这个媒体在渲染世界杯票价过高导致售票遇冷，但是实际上我们看的现场的气氛却出乎意料的热烈，连我的一些朋友都飞到美国去看球哈。昨天我有件事要找一个朋友，然后找了好久哈，一天都没有消息。然后今天早上呢发来消息，哎呀，他说抱歉抱歉哈，说我去了美国看了场法国对伊拉克的比赛，之后下了倾盆大雨，现在活过来了等等，就是这一些哈，好像我们感觉到的这个美国不行了，没人看了，或者说多伦多也不行了，也没人看了等等的，之前呢是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然后呢，通过这一场的揭幕战呢，也可以看到美国式的观赛文化，因为美国人太熟悉这样的大型的体育赛事，不管是棒球、篮球还是橄榄球，就是很像是明星演唱会最爱的那类观众，知道在什么地方鼓掌，什么地方举荧光棒，什么地方落泪哈，所以它也表现为一种求胜欲。当巴拉圭球员出场，从介绍球员开始呢，现场的美国球迷就爆发出巨大的嘘声。而且呢，就是这位记者刘肖谦就说呢，他曾经报道过南非和巴西两届世界杯的揭幕战，都没有看到这种大规模的嘘声。他说美国文化中有一种强的慕强心理，就很像是战场球迷层面的好胜心非常的这个强烈，这个在橄榄球赛场上也能够看到哈。然后这个狂热背后呢，是出于对足球的热爱吗？他在现场也注意到，开幕式表演已经开始时，看台下的走廊还挤满了买啤酒的人，就是其实大家都比较的这个比较松弛的看球，没有人说很专注呢，这个很紧张哈。其实看球呢更多是一种社交，买些喝的吃的，跟朋友聊天，到处都有闲逛的人，还有提前呢这个离场的人。我们在这个多伦多看 BMO Field 也是同样如此，你可以从人群的错位来理解这样的状况，就是在美国或者在我们加拿大，足球和移民群体密切相关，拉美裔和非裔，这意大利没有进决赛，但多伦多这个意大利社区非常的团结和庞大，要意大利进了决赛，我跟你说这个 Midtown 那里哈，你真的不能进去的。所以说呢，其实这个在我们北美看球赛呢，也看我们这个移民群体和我们这个群体是息息相关哈。但是在美国这个记者留意到一个现象，就是说在美国看球的就是一些人呢，在特别是比较近距离的看待，揭幕战的门票即使是最远的山顶也要$2000哈。他说如果是一家人购票，那更不是一笔小的数目，所以说呢，他认为美国队的支持者大多是白人，而且是一家人来观赛，这显然代表着阶层和身份。所以说呢，这个和我们在世界杯往届看到的球迷呢，可能有一些的这个不一样。白人观众呢表现得很正常，没有奇装异服，也没有夸张的出格的这个举动哈。其实也挺有趣的，因为记者能够呢发掘到这些也许大家看球之余没有留意到的这个地方。世界杯在哪儿？即便是这样的热情，其实它也只停留在球场内，在美国各大城市的日常的街头呢，还是很难寻觅到足球和世界杯的这个踪迹哈。只有29%的美国人表示，在统计里表示对此世界杯感兴趣，而59%的人不打算观看任何比赛。还有一位纽约的网红在社交媒体写，哎，明天就要世界杯了吗？怎么在纽约没人啊？这条贴文收到了近10000个这个点赞哈。所以这个世界杯其实在美国在我们北美它还不算是一个呢主流的这个运动，但是多伦多我觉得很特别，因为我们这真的是多元文化的国家，而且移民来的这些的大的族群呢都对世界杯是有一个比较狂热的这种呢观球的氛围的。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多伦多还挺好的看球的这个氛围哈，不管今年这些房东们也许在多伦多当他没有等到那一个狂热的进来租房的这些的人，短租的人，但是就我们多伦多的观赛来看呢哈，
我们的加拿大队的那场的观赛，我相信整个

当趟大家都还是这个沸腾了。还有另外呢，这个足球也是和政治呢关联在一起哈。长久以来呢，其实足球在美国都是一项外来的运动，但是呢，这个足球它又是一场呢完美的互联网的运动，就是这个互联网上呢，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人去把这些自己观赛的在现场的视频，现在通过互联网传播出来哈，所以呢。你可能发现体育赛事也正随着社交媒体而变得碎片化，很多人都开始不看转播，而是在手机里看比赛的切片。没错，其实我就是在手机里看这个比赛的这个切片哈。然后这个碎片化的另一个好处其实也是便于播广告，这反映出呢这个足球和其他的体育赛事在美国的另一个处境，就是其实体育赛事始终和商业化呢相绑定哈，所以说呢，这个在本届的世界杯也是如此。有人就为此抱怨，赛事安排的强制的补水时间，只是让球员站着看看的这个广告哈。但无论如何哈，这个如果有什么能够连接大家，即便呢地缘政治始终是在咱们北美美加墨世界杯足球之上的一片阴云。那我们还是通过这个世界杯呢把大家呢这个联系了起来。还有呢每次在伊朗队的这个球员他有出现的时候，记者反复问美伊关系哈，但是伊朗球员反复的强调，也许我们更应该谈谈足球，谈它如何能够联系起全世界的。所以说呢这个足球团结世界这个口号，我个人觉得还是成为了现实。如果世界上有一个东西能在某程度上连接大家呢，还是世界杯。足球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运动，国际足联拥有211个协会成员，比联合国的会员还要多。而且这一届我们也看到那些你可能没听说过的小国，他们打出了亮眼的成绩。你可能完全不知道的一个小国的这个守门员，现在从这个4.8 万粉一下子是1500万1600万的粉，然后就是他据说接到了好几个这个商家的这个广告啊等等哈。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把大家连接了起来。足球呢不管你支持哪个队，还是把大家的心情，把大家的这个兴趣，把我们的爱好哈，还是团结了起来。让我们继续的团结在足球的这个周围，至少呢还有好多场精彩的赛事啊在前方等着我们。这是我今天和大家的分享。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您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型号，即获赠官方走秀一个。26年 C 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2.99厘起，25年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Avin 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nue。

0: 意了，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On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1: 哎，又拉肚子又痛，好难受啊！
2: 吃饱就完了，
1: 晕车了，想吐啊！
2: 吃饱就完了，
1: 我吃撑了，肚子好不舒服啊！
2: 吃饱就完了，
3: 保济丸真的有帮助哦，多买几盒，有备无患。
2: 还有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了。任明加拿大 NPN80127206才是真货。保济丸用户热线416-532-3967。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4: 天宝旅游、
2: 香港李仲盛堂宝济丸、
4: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2: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音乐家李兰。
6: 有人呢喜欢玫瑰的热烈，有人喜欢樱花的短暂，而在我们中国人的审美里，莲花始终有着一个特别的位置。它生长在淤泥里，却开得干净；扎根于水中，却总向着阳光。从周敦颐笔下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之莲，到佛教文化里的清净之莲，再到今天晚上我们节目当中音乐人歌声里的莲花，千百年来啊，人们总喜欢借它来表达理想啊、信念啊、爱情，甚至人生。那今晚音乐家的主题就是一莲一世界，歌里的莲花。那接下来我们就循着旋律和歌声，一起听听音乐人心中的莲花都开成了什么模样。北宋周敦颐写过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在中国文化里，莲花一直象征着纯净、高洁、坚守初心。首先，这首《莲花》就把这种传统文化里的莲花气质唱到了旋律里。

我们听到了这朵从古诗文里缓缓盛开的莲花，这是作曲家王黎光为壮族歌手严当当量身打造的莲花，把民族音乐的韵味和现代流行元素相结合，听起来大气舒展，还带着东方美感。从千年前的君子之莲到现今的歌声之莲，这莲花的高洁品格啊，在音乐中是一脉相承。同样是莲花，那不同音乐人眼里有不同的样子。刚才那朵莲花像是君子风骨，而接下来的这一朵莲花呢，则多了几分人生的味道和情感流转。李玉刚把戏曲的婉转和流行音乐相结合，让莲花不只是品格的象征，还成了一种关于爱和人生的表达。请欣赏李玉刚演绎的《莲花》。

梨园之腔，莲花的心事儿。李玉刚这首歌里面的莲花不再只是池塘里的花儿，而像人生当中的某种缘分，某份执着。这戏曲的韵味和流行旋律交织在一起，就让整首歌呢带着古典而又温柔的气息。一连听了两首莲花，歌名都叫做莲花。如果说这两首歌里面的莲花都带着一点传统文化的气质，那么接下来的这首呢，可能会让您感到有些意外。同样叫莲花，但是少了几分庄重，但是又多了几分自由。有的时候啊，这莲花不一定要端坐在诗词里，它也可以背着背包去远方旅行。2004年，龙宽在旅途当中写下了这首莲花。他曾经说啊，当一个人的视野变得宽阔，就能看到很多以前看不见的东西，也会发现人生原来有那么多不同的活法。于是呢，这首歌里的莲花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高洁象征，而是一种探索世界的好奇心。歌词里面有这样一句啊，打开莲花，快打开，宝珠就在它的里面。听起来好像是在寻找什么，也许是在提醒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藏着尚未发现的风景。好，一起来听龙宽九段，这朵自由生长的莲花。

这音乐太随性了，戛然而止。莲花盛开，不只是庄严，也可以是自由、好奇。龙宽九段的莲花，就是一朵在旅途中偶然绽放的花。我们一路听莲花哈，从古典到流行，从温柔到自由，而接下来的这一朵莲花长得又有点不一样了。它不是静静的开在池塘里，而是在风雨中、质疑里、现实的泥泞里一路生长出来的。盖，盖的莲花，盖周延他就把说唱和东方文化相结合，这一直都是他自己一个很鲜明的风格。在他的这首《莲花》当中呢，他写下了一朵长满倒刺儿的莲花，听上去有些矛盾哈。莲花是应该柔美的呀，怎么生长出倒刺儿了呢？也许因为啊，现实从来不是温柔的，成长会遇到质疑，梦想会经历风雨。可也正因为如此，盛开的时候才显得更加珍贵。盖还这样说过，他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朵莲花，带着风雨过后的艰辛，却盛开出灵魂触动的共鸣。莲花就像人生一样。好，我们一起来欣赏盖周延他的这朵在风雨中盛开的莲花。

0: 很有新意的一支莲花，来自周岩，改周岩。到这个时刻，我们已经遇见了四朵不同的莲花，有周敦颐笔下的君子之莲，有戏曲和流行交织的情感之莲，有旅途中自由绽放的莲花，还有刚刚这朵在现实风雨里顽强生长的莲花。你看，同样一朵花，一朵莲花，在不同音乐人的眼中，竟然能够拥有如此不同的表情。去段广告，稍后回来啊，我们继续沿着莲花前行，去听更多关于莲花的故事。因为一朵莲花里藏着的不只是花开花落，还有人和世界相处的方式。
1: 哇，好香哦！
2: 是新之美新鲜出炉的人气葡萄，
1: 金黄酥脆，淡香又滑，真是令人一世难忘啊！
2: 新之美饼店根植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点，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1: 哇，40年了，有没有惊喜啊？
2: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萄，每人限买6个。
1: 那么好，
2: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早点去排队了。
1: Hello， 我是奥迪 Uptown Markham 的威廉。
3: 同威，
4: 开奥迪是我梦想，可以吗？
3: 当然可以，利率只有0%起，加几千元回扣。
1: 利息一部全新 Q3 每月只是578 ，Q5 只是每月648。
3: 6月30号前，您还可享受1%折扣。
1: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的奥迪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奥迪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奥迪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奥迪 Uptown 是你的首选。
6: 哇，好啊，你介绍的五羊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一贴腰间酸痛就没了。
7: 对呀，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是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跌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才是强力跌打止痛膏。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8: Here， 五穷六绝7月翻身，楼花专家亏速看准了6月尾入市好时机，为你呈现29.9万北约克康斗临近地铁不会输，还有14街和 McKelvin 78.8 Townhouse 还是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y 和 Major Matt 双车房118万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Denison 和 Kennedy 亏速全方位好盘追击，等不及的话即扣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等候 AM1430 周六直播。
0: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9: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3季，门卷已经全部售罄，10位参赛者准备就绪。当年的情怀，熟悉的旋律，将会在当晚响起，带你重温那些年这些歌。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自由分享。
10: 音乐家，

0: 李兰。
1: 莲花不只是池塘里面的风景，更是歌里的千般滋味。通过聆听上一时段的几首莲花啊，歌名都叫做莲花，你是不是觉得莲花挺有意思的呢？同样是一朵花啊，有人从它身上看到了君子风骨，有人看到人生修行，有人把它唱成了理想，有人把它唱成青春挣扎，甚至是内心深处那些说不清的情绪。那刚刚呢，我们听见了有传统文化里的莲花，也有现代人心中的莲花。而接下来的这四首啊，从蓝色的莲花、雪中的莲花，到年轻世代眼中的莲花，再到西方摇滚里的莲花，你看，还是这一朵花，可以开在不同的文化里，也开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没有。

如果说要选一首华语乐坛最有影响力的《莲花之歌》，恐怕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许巍的这首《蓝莲花》。这首歌没有复杂的技巧，但是有一种让人越听越坚定的力量。许巍说，《蓝莲花》的创作灵感呢，是源于对唐代高僧玄奘法师的敬仰，目的呢，是传递对他的崇高敬意，歌唱的是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的宝贵精神。

所以说许巍的这首《蓝莲花》是一首关于坚持的歌，歌里面没有愤怒，没有抱怨，只有一种认准了方向之后的笃定。就像歌里面唱的那样，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坚韧。而王菲的声音呢，就是有一种特别的气质，你看似轻轻唱吧，却好像把人可以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从蓝莲花到雪中莲，你就发现了，莲花不一定要生长在温暖舒适的环境里，很多时候越是艰难的地方越能开出特别的花。接下来的这首《莲》呢，来自年轻一代音乐人的视角，同样是出于泥而不染，年轻人的理解可能和我们不太一样。对于台湾音乐人 HowZ 来说呢，莲花不只是高洁，更是一种面对偏见的时候依然坚持做自己的勇气，即使被误解，即使和主流不同，也要勇敢盛开。

古人说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到了现今，这句话可能可以翻译成一句更接地气儿的话，就是别人怎么看我那是别人的事儿，我怎么活才是我的事儿。How Z 的这朵莲花带着年轻人的倔强，也带着年轻人的坦然。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啊从东方转移到西方，来听听摇滚乐里的莲花长成什么样。同样是莲花，在西方摇滚的语境里面，它不再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而更像一个人在黑暗当中寻找出口的时候，那些复杂而纠结的内心活动。东西方的莲，时空对望，各有各的风采。那这首歌呢，《Lotus Flower》收录于 Radiohead 他们极富实验性的一张专辑。那展现的是这支乐队在电子节拍和极简主义上的探索。主唱 Tom York 以招牌假音营造出既焦虑又迷幻的氛围。在歌词方面呢，探讨了有关渴望、成瘾，还有自我膨胀这之间的种种拉扯，以莲花绽放的意象来隐喻自我蜕变。

0: 渴望、焦虑、迷失、蜕变，全部藏在这朵莲花里。你刚刚听到的是 Radiohead 的歌曲《Lotus Flower》。这时段我们听到了四朵莲花，同样是莲花，开出了截然不同的模样。或许这也是莲花最迷人的地方，它从来不只是一种植物，更像是一面镜子，每个人看见的都是自己此刻的人生。去一下广告回来呢，我们继续沿着莲花盛开的方向，听更多关于成长、信念还有生命的故事。
1: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2: 师傅驾到
1: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这些。不要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3: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4: 是特别美味吗？
3: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4: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3: 难怪烤得特别香。
4: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5: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6: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点半 Me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7: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8: 音乐家李兰，
0: 今天晚上音乐家节目和您分享的是一莲一世界，歌里的莲花。听到

这儿，这莲花已经不只是开在水里的花了，它有清晨盛开的明亮，更有雪山之上的坚韧，有年轻人的倔强，更有摇滚里的挣扎。到了最后这个时段哈，我希望莲花可以慢慢安静下来，然后呢，就变成另一种状态了，睡莲。不是张扬的开放，就是轻轻地飘在水面上，像把情绪都收起来了，只留下一点点温柔的光。刘文正的《睡莲》，这是一首很有画面感的老歌，它不像前面那些我们听过的精神力量型的莲花，更像是一段青春里的遥望。一个人看着水面上的睡莲，有点喜欢，更有点羞涩，说不出口的那种距离感，那种感觉很轻，但又很真。

刘文正演唱《睡莲》，哎呀，这首歌爱情萌动又害羞的样子写得太好了。作词黄以公。睡莲是静的，但人的心其实一直在动。那今天最后一首关于莲花的歌曲，就把这种安静的情感再往近推一下，不只是喜欢和靠近，而是关于放下和愿意。它不只是在停留说我们眼睛的看见，而是变成了一种愿望，一种带着释然的愿望。有的时候人啊，到了某个阶段会开始用来生去表达这一世说不完的情感，不是遗憾那么简单，而是一种很安静的接受。魏星宇，来生愿做一朵莲。

很有禅意画面的一首歌曲啊，莲花走到这儿，好像呢也慢慢褪去了所有外在的形状，只剩下了一件事儿，叫做心事儿。莲花从来不属于池塘，也不只属于诗词，它一直都在我们的生活里，在坚持的时候，在迷茫的时候，在放下的时候，在重新开始的时候。有心事儿，嗨，放下吧，只有放下才能开始新的开始。好了，今晚的音乐家节目告一段落，感谢您的聆听，我们明晚再用音乐见面。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一四三零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3: 精英理财智慧，
4: 你喺 RIP 提取嘅钱系 100% 要打税嘅，只靠最低免税提取额提款，恐怕有生之年都好难攞晒出嚟用。你嘅退休收入、收租物业收入、股票基金利息收入都已经足够退休生活，剩低嘅 RIP 点样免税及倍增传承俾挚爱呢？唯有收听理财精英嘅分析。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万锦市嘅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5: 5、6月7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ood 睇准6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万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万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 版夹 Metro Max 上车房一百。

0: 1,600,000 Fugit 当然之选，星期六 Jen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ood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及即刻416-668-8688 Chris Wood 24小时代后 AM 430周六直播。
1: 嗨，多伦多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啦，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2: 有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喺8月30号喺 Mark Hill Mall 金穗伦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喺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如飞添。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8月30号一齐相约喺金穗伦同视帝陈山聪玩翻晚啊！
3: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4: 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5: 旧唱片

0: 听完新闻，听完广告客户的说话，我们回到来《岁月流星》第194集下半部节目的时间。在这个钟头里面，我们仍有东西合璧。听众 Danny 想听 Elvis Presley 的 Don't Be Cruel， 年份是1956年的，中文版本当然就是香港歌神许冠杰的《佛跳墙》，年份是1978年，来自他的大碟《财神道》。在醉人的音乐要送给 Judy 这首 Over the Waves， 今天卖大包送两个版本给你欣赏，分别由 Ken Griffin 演奏和 Lawrence Welk 演奏。而接着有两个环节都是金曲大搜杀， Mario Lancer 演唱这首 Loveliest Night of the Year， 旋律就来自 Over the Waves 的，年份是1951年，是一首电影的主题曲。而接着温哥华听众 Cynthia Chow 点了一首由 George Gibb 演唱的 Kiss of Fire， 年份是1952年的。而最后一个环节呢，也有三首歌送给这几位听众，包括同样是温哥华的听众 Benny Kwan、 Elvis Presley 1965年的 I'm Not the Marrying Kind。 那讲过呢，八月份纪念猫王，我们送多几首猫王的歌曲。 Dorothy Leung 点了一首 Good Apple， 来自弹岛希春 Blue Hawaii 里面的插曲。那这首歌呢，曾经在东西合璧出现过的了，中文版本就是许冠杰和陈秋霞演唱的我爱你。而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要送给听众 Joseph Chair， 亦都是猫王的名曲 All Shook Up， 年份是1957年的。
1: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0: 如果你们熟悉摇滚乐的历史，或者你会知道早期的所谓摇滚乐其实就是白人的乡村歌手他们所唱出的蓝调 Blues。因为当时的白人新生代歌迷爱上了蓝调音乐的节奏感，但是由于种族优越感的因素而不愿意承认，聪明的唱片商呢，于是乎就找来一些观念比较开放的乡村乐手，将原本专属于黑人的蓝调色彩融入他们的表现之中，就这样创造了摇滚乐。因此假如你发现很多早期的摇滚经典都是黑人的作品，其实不足为奇。那猫王的 Don't Be Cruel 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例证。猫王的 Don't Be Cruel 是一首曾经保持史上最长寿冠军歌咏涵多年的歌曲。这首歌在1956年的8月18号登上了冠军宝座，蝉联了总共11个礼拜。不过虽然猫王也都被列明为这首歌曲的两位作者之一，实际上他没有参加过这首歌曲的谱写，只不过是他的经理人 Tom Parker为了多收一些版税而夹硬要求这首歌的作者 Otis Blackwell 同意加上去的。听众 Danny 想听这首由猫王演唱的 Don't Be Cruel， 我们听完这首歌回来之后再继

Don't Be Cruel, Elvis Presley。 作这首歌的作者呢就是 Otis Blackwell， 他是一位1931年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区的黑人，小个的时候就开始学习钢琴，并且听着蓝调和乡村音乐长大。他在哈林区著名的阿波罗戏院参加了一项才艺比赛得到冠军之后，就得到唱片公司的合约。虽然他的唱片销路平平，但是他的作曲才华就受到注意吧。在50年代中期，他开始就应邀为其他歌手写歌了。1956年他为 Little Willie John 所写的 Fever 在 R&B 的市场上呢大为成功，而接着白人女歌手 Peggy Lee 翻唱的版本呢更加在流行市场上造成更大的轰动。同样的情形呢就出现在 All Shook Up 这首歌。猫王的经理人 Tom Parker 他听到 David Hill 录制的版本呢知道如果由猫王来演唱这首 All Shook Up 一定会更加流行，因此呢就运用自己的势力和 Otis Blackwell 讲数，迫使他呢同意让猫王挂名为作曲者之一。当唱片推出之后，果然就造成了预期的轰动，亦都成为猫王呢在英国的第一首冠军歌曲。接着 Tom Parker 照版主碗，用相同的形式抢到了 Don't Be Cruel 和 Return to Sender 好几首 Otis Blackwell 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呢当然亦都是一一疯狂地畅销，无他的因为猫王的魅力嘛。1978年香港歌神许冠杰为了纪念 Elvis Presley 逝世，出了一只大碟，大碟的名称就是《财神到》，而里面呢就收录了这一首改编自 Don't Be Cruel 的《佛跳墙》，一首很生鬼很趣怪的歌曲，填词的就是许冠杰和黎彼得。

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il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的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3: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空运越南红肉菠萝蜜6.88一盒，
4: 陈太上海苗1.88磅，
3: 合掌瓜9.91一磅，
4: 三晚温哥华蟹9.99一磅，
3: 新鲜有机金沙骨8.99一磅，
4: 全自然走地鸡鸡蛋12.99一 tray，
3: Aquafina 矿泉水7.88一箱。
5: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6: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7: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6: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7: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8: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9: 而且又有好好的饱肚感，
8: 可以延缓血糖的上升。
9: 有一定的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8: 有型吧，
10: 咁有用的健康飲食资讯梗係要一听再听啦。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的有型吧，已经在 AM1430.com 上架啦。在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的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係一句口号啊，直情係你健康生活解锁的座右铭啊。你今日听

醉人的音乐。听众啊 Judy 好想听 Over the Ways 呢首音乐。嗱，呢首 Over the Ways 嘅圆舞曲咧，系由一位具有印第安血统嘅墨西哥作曲家 Juventino Rosas Cadenas 喺1891年写成嘅。呢位 Juventino Rosas 自幼跟住爸爸卖艺为生，15岁嘅时候入咗墨西哥城嘅歌剧院担任小提琴手，其后再入墨西哥国立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钢琴同埋音乐理论嘅知识。但系毕业之后咧，仍然流浪卖艺，曾经加入过陆军嘅军乐队，后来喺墨西哥城嘅阿尔法罗私人乐队任职，同时咧积极创作音乐作品。喺呢位 Juventino Rosas 短暂嘅一生之中，留下为数唔少嘅音乐作品，以进行曲、圆舞曲同埋浪漫曲为主。代表嘅作品咧就系呢一首 Over the Waves。是一首具有典型史特鲁斯圆舞曲风格的世界名曲。这首 Over the Waves 作于1891年，原本就是钢琴曲，后来改编成为管弦乐曲、口琴独奏曲、电子琴乐曲以及轻音乐等等的形式。关于这首歌的创作背后有个故事的。有一天这位作者 Roses 和一位朋友在墨西哥一条河里面冲凉，潺潺的流水就使作者突然间产生了创作的灵感，一支动人的旋律随口就哼了出来。没几耐作者就在这个旋律的基础上面完成了这首美妙的圆舞曲，并且定名为在泉水旁。而一位诗人听到之后认为这首歌的旋律好像一只小船飘荡行驶在海面上，于是乎就建议改名为 Over the Waves，而作者呢亦都欣然同意。乐曲首次演奏呢就得到热烈嘅赞赏。咁后来作者因为生活拮据，仅係以17个比索嘅代价呢就将呢首歌就卖咗俾雅格纳之家出版社。咁几家出版社呢随后相继翻印出版，获利竟然间达到10几万嘅比索。咁睇嚟呢位作曲家当初真係諗都諗唔到，原来他的作品是这么受欢迎。这首乐曲的风格结构受著名圆舞曲之王这位奥地利的作曲家约翰史特鲁斯的作品的明显影响，但是作品的气势和情调显得更加宽广和富有诗意，使人心旷而陶醉。首歌和维也纳圆舞曲很相似，由引子两首小圆舞曲和尾声组成。在短短的引子之后，乐曲立即奏出第一小圆舞曲的主题，这个波浪起伏流动的旋律夹着轻松而带有推动感的300指节奏，仿佛就好像将人带上一艘风帆，随着大海波涛起伏而漂流的小船，船头激起浪花，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金光。这一首旋律构成了整个乐曲的灵魂，使整个乐曲充满了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情绪。到了第二小圆舞曲，曲调转为轻柔舒展，而最后再出现第一小圆舞曲的主题，并且在温和甜美的尾声中结束。我为了 Judy 揀来这个版本是由 Lawrence Welk 演奏，请你细心欣赏。

Over the Ways， 演奏的就是 Lawrence Welk。 这位作曲家可以说是英年早逝，他离开人世的时候只是年仅26岁，但是音乐呢证明了再一次征服了时间和空间。这首距离现在超过了100年前所诞生的乐曲依然令人回味无穷。送多一个版本给 Judy 收听， Over the Waves 由 Ken Griffin 演奏，是一首用 organ 演奏的版本。

0: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查。
1: 喺上一个环节，最扬的音乐同大家介绍咗 Over the Waves。嗱，呢首音乐咧，到咗1951年，就由玛丽·柯兰莎用咗喺一部电影《The Great Caruso》里面作为主题曲，填上咗歌词，由玛丽·柯兰莎演唱。歌名就系《Loveliest Night of the Year》，送俾听众 CK 同埋 Judy。

温哥华听众 Cynthia Chow 点咗一首1952年由 George Gibbs 演唱嘅 Kiss of Fire。 George Gibbs 1951年呢，当佢同 Mercury 唱片公司签咗约之后，在1952年佢演唱嘅呢一首 Kiss of Fire， 其实嘅旋律係由一首阿根廷嘅探戈舞曲改编而成嘅。1952年嘅4月19号 Kiss of Fire 荣登榜首7个礼拜，并且停留在榜达5个月之久，销量达到150万。好，请阿 Cynthia 欣赏 George Gibbs 演唱 Kiss of Fire。

0: 嘅，成立咗三年几啦。想入呢个会好简单，只要将你嘅姓名、联络电话、send 嘅 email 俾我登记咗之后咧，就可以免费成为会员噶啦。嗱，今年下半年咧有好多活动、好多聚会、好多演唱会，入咗我哋嘅金曲会咧，你就可以自动收到我哋嘅会员通讯。咁如果你有时间，亦都有兴趣参加嘅话咧，就可以按照我哋嘅订位方法同我联络噶啦。好啦，这个时候呢，我们先休息一阵，转头再见。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0: 时间来到岁月流星第194集最后一个环节了，金曲大搜杀。为了纪念猫王皮里斯利逝世29周年，在这个环节仍然送上多几首猫王的歌曲。首先第一首就是由温哥华的听众 Benny Kwan 点了一首1965年猫王的一首歌曲，歌名就是 I'm Not the Marrying Kind。
3: Show me a girl with a dimple on her cheek, buttermelts in her mouth when she

刚才这一首1965年 Elvis Presley 的歌曲，歌名是 I'm Not The Marrying Kind， 送给温哥华这位听众 Benny Kwan。 接着下来另外一首猫王的歌曲，来自1961年弹岛希春 Blue Hawaii 里面的插曲 Good Apple， 送给听众 Dorothy Leung。

时间嚟到《岁月流星》第194集最后一首歌啦，仍然系《孖王》嘅歌曲。呢首压轴嘅歌曲咧，要送俾听众 Joseph Chair， 歌名就系《All Shook Up》，年份系1957年噶。呢首歌喺1957年嘅4月13日荣登榜首8个礼拜，亦都系 Elvis Presley 咧喺英国嘅第一首榜首嘅歌曲。而佢之前咧，《Heartbreak Hotel》同埋《Hound Dog》咧喺英国嘅榜咧，最高都只能够上到第2位啫。

0: 岁月流星第194集，就喺呢几首猫王嘅歌曲之后咧，随之而结束啦噃。多谢你哋嘅收听。嗱，好多听众咧，其实都好中意猫王同埋佢嘅歌曲嘅。喺我哋嘅聚会啊 ，From Go Songs with Love， 猫王嘅主题之夜咧，就可见一斑啦。真系好多猫王迷噃。好啦，时间够晒啦，喺呢度咧，祝大家今晚一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天宝旅游，
1: 香港李仲圣堂保济院
2: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1: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账，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5: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万9900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的

0: 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嘅宽容、通情达理嘅处世之道，不过喺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系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194集，播出嘅时间系2006年8月27日。多谢各位收听。嗱，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情绪，这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让我们可以表达自己。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却容许感觉来控制或者是掌管我们，比方说我们容让愤怒、嫉妒、孤单和焦虑这些的情绪来控制我们，而且当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这些情绪的时候，它就很容易会演变成罪。然而我们同时也拥有正面的情绪，神可以使用这一些来使我们的灵性成长。从今天开始，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探讨一个新的系列，那就是谈到情绪的，特别是情绪所产生的能力。现在就请你留心的收听。
1: 情绪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如果不好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就会被情绪所控制。通常那控制我们的情绪都是负面的情绪，很多人一清早起来就活在束缚之中，备受情绪的困扰，像愤怒、恐惧、报复、情欲，像嫉妒、像不饶恕、迷惘等等，这些都是负面的情绪，然而却一直在影响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不少人就是活在情绪的捆绑和束缚当中，却不知道这些情绪对他所产生的影响。通常我们想到情绪，就会想到负面的情绪。

气，这绝对不是神的心意。神不要我们这么想，神向着我们所怀的心意是截然不同的。神希望我们有不同的感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思想，以至于表现出来的态度也有所不同。从今天所开始的这一系列的主题是正面的情绪，或者说积极的情绪，那就是说一些可以带给我们力量、可以稳定我们的情绪，使我们可以做成神呼召我们去做成的工。我们不是单单在地上生活，过完这一生就算了，我们更是要依着神的心意而活，完成神在我们身上荣耀的计划和旨意。当我们谈到情绪，那能够给我们能力的情绪的时候，头一个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信心。信心是一种能够带给我们力量，叫我们刚强起来，又推动我们，使我们可以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的一种情绪。我们所讲的这种信心是一种强烈的信念，可以除去惧怕、疑惑和焦虑的信心，它可以驱走烦恼，让我们内心有不能动摇的确据。所以当我们想到信心的时候，所指的是一种极强烈的信念，是绝对稳固的，是可以除去一切焦虑、惧怕以及疑惑的把握。虽然是眼不能见，眼睛还没有能看见，但是已经有了实底，心里有了确据，有了绝对肯定的把握。试问，我们在世间可以找着这么美好的信心吗？我们可以到哪里去找到这么好的信心呢？而我们又怎么样去发展这样的信心呢？这信心到底是怎样的呢？好，请我们先一块来看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从第十节我们看到第十三节，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到十三节，保罗在这里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关于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三节的这一节经文呢，在希腊文的文法上有点特别，正因为这特别，所以表达了一个中文圣经不容易准确翻译出来的信息。原来在这节经文里，保罗他是要强调凡事这个词儿，而在希腊文的语句里，如果要强调什么，就把它摆在句子的最前边，那就是说我们看见句子的前边或者说句子开头的那个词儿，就是作者所要强调的。所以在原文圣经里，这节经文是这么说的，凡事我都可以靠着那在我里边加给我力量的去做，或者简单的说，凡事我都能做。这是保罗在这节经文里所要表达和分享的。今天我们偶然也会遇到一些很自大的人，他们会向你夸口说他什么都行，他自己很有才华，很有天分，很有才干，很有潜能，所以遇到什么事他都说没问题，都说行，还叫人不用担心。但是时间却可以证明，到底这么夸口的人是不是真的什么都行，什么都可以做到。时间就可以检验出他到底是真的很有天分，很有潜质和才华，所以什么事都难不倒他呢？还是他里边真的有能力的源头，是他随时可以支取，所以什么都可以做得到。时间可以验证出来。不过神对这种自大和狂傲的人却发出了警告，因为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凭着自己的力量做事。但是保罗就不同了，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让我们先来思想一下，保罗没有说什么，保罗不是说我凡事都能做然后就圈上了句号，也不是说神能够做任何事我也能，亦或者神让他有能力去做任何事，保罗不是这么说的。保罗从来都不把自己跟神分割出来，他之所以能做任何事，是因为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他说呢，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

都能做。保罗不是自己能做，他之所以能做，是因为他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所以才确信凡事都能够做成。保罗之所以能做，是因为神加给他力量，这是保罗的秘诀。保罗有力量去做，但是这个力量不是来自于他自己的，而是神给了他能力才可以做成的。甚至于保罗他之所以能这么说，还是因为神给他能力这么说的，所以他才能说出来。总之，任何事情保罗之所以能做，都是因为神给了他力量去做的。保罗深深的知道是神在他里边加给他力量，以至于他可以做成，而不是他自己可以做什么。所以保罗从来不夸口说我可以做什么，因为保罗知道靠他自己是绝对不行的，所以他只是说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才凡事都能做。保罗确实知道，也确实相信，并且承认全能的神既然指派他做福音的使者，就必然会赐给他足够的能力，让他可以做成神要他完成的工。同样的，今天每一个信耶稣的人，神也一样把足够的力量加给了我们，使我们可以靠着他所赐的力量去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这也是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为什么蛮有信心的原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句话绝对不是空谈，而是有根有据的。看见保罗这又真又活的见证，相信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我怎么样才可以得着这信心呢？或者说我怎么样才可以发展这信心呢？保罗之所以说这句话，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并不是保罗一个人才可以有这奇妙的经历，也不是只有一小部分特殊的人才可以得着神所加的力量。事实上，这个应许是给所有信耶稣的人的，因为神并不偏待人。既是这样，就让我们一块来认识保罗信心的基础何在。为什么保罗可以放胆地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者照原文所强调的，凡事我都可以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去做。到底保罗信心的根基是什么呢？他的信心基础在哪儿呢？这颗不动摇的信心到底怎么样才可以获得呢？我想我们都希望人生活得有信心，在生活各个方面，无论是工作亦或是家庭或者是人际关系，都可以事事成功，没有障碍。然而我们是不是找着了这正确的根基呢？为什么保罗可以做出这么大胆的宣言，他可以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要知道，保罗的信心绝对不是出于自己，那绝对不是自信。相反的，保罗还对那些充满自信的人提出警告，警告他们要小心，免得骄傲自大。可见当保罗蛮有信心地讲出凡事都能做这样伟大的话语的时候，他所指的不是自信。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腓立比书三章一到三节，保罗这样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经文我们先读到这儿。保罗所讲的正是教会里边所出现的假的教义、假教师等等迷惑。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节，保罗接着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到底肉体是什么呢？肉体在圣经里不单是指我们肉身的身体，更是指我们已经堕落、已经败坏了的人性。我们旧有的性情，那是我们与生俱来，是自然的，是正常在我们肉身里的。这种感觉和认识是来自于我们对自我价值的看法，我们的肯定和自信。一般来说，我们在坊间所接触的书论到成功之道呢，所强调的不外乎是自信心的加强和锻炼，指出一个有自信的人才可以迈向成功，这是世俗人所用的方法。而自信心的加强，就是要认识自己的潜能，认定自己有美好的一面，尽量的让这些表现出来。然而这些

并不是保罗在经文里所指的。当保罗讲到信心的时候，这显然是另外一种信心，而不是对自己的自信。而在论到信心的时候，保罗又提出了警告，提醒弟兄姐妹不要靠肉体。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四到第七节，保罗他继续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保罗在这里做了一个自我介绍，或者说告诉我们他的背景。他其实真是大有来头，比起众人所夸的，他是更有可夸之处的。他说，如果别人可以靠肉体，他更可以靠着了，因为他所拥有的世俗的头衔可多着是，比别人还要好，还要多。他第八天受割礼，他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绝对血统纯正的希伯来人，又是法利赛人，就宗教上的热心，就对律法的严谨，他绝对是高过当时的一般人的，理当是别人所羡慕所尊敬的。可是来到了第七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保罗却讲出了现在他对这一切的看法。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这说明了什么呢？虽然保罗拥有让人羡慕的资格和经历，但是保罗却以这些为有损的，因为他发现他所经历过的，他所拥有的，在众人面前可以夸口的这一切，在神眼中其实都是不中用的，在得救的事上全无功效。弟兄姐妹，神不希望我们把信心放在这些外在的事物和条件上，因为我们靠着这些没有办法获得成功。神要我们依靠的是他自己，而且单单是他自己。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寻求耶和华的面和他的能力。今天环绕在我们周围也有很多蛮有才智的人，他们有很多过人的本领和才能，在很多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有些人登陆月球，有些人建造桥梁，有些人发明许多对人类很有用的东西，也给自己带来了相应的财富和名望。其实这些人，他们与生俱来的天分和聪明，或者说潜能，也都是神所赐的，是神的普遍恩惠在他们身上。只是多数人却以为这是他自己拥有的，所以没有把荣耀归给神，在人前为主做见证。他们以为成功是靠着他们自我的努力和运气得来的，所以他们就在世人的掌声和称赞当中把荣耀归给自己，却没有感谢神，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在不信和不明白的时候，总以为自己所得到的一切都是靠自己去争来的，所以很多人有了一点点的成就就骄傲自大起来，就显得不可一世，结果呢，往后就不能够再继续有新的突破，而即使有了突破，也不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福气。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用神所给我们与生俱来的天分和才能，因为神的宽容怜悯是极其丰盛的，他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然而我们不要现在单单靠自己的天分去求取成功，因而沾沾自喜，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请我们看箴言书十六章第十八节，旧约圣经箴言十六章第十八节，经文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神恨恶骄傲，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是神给我们的警告。不论神容许我们的生命是有成就或是没有成就，我们都应当认定我们所靠的不是自己，不是靠自己的才干和天分，乃是神透过我们工作，或者说神加力量给我们，我们才可以获得成功。箴言书第二十九章第二十三节，箴言二十九章二十三节，
经文又说，

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神恨我骄傲，所以他不希望我们靠肉体行事。神不要我们感到自己不可一世，觉得自己什么都行，什么都做得来，不用依靠神，忘了自己被造的地位，而变得骄傲狂妄起来。今天在我们四周围有很多狂妄自大的人，他们自视甚高，以为整个世界他都可以征服，什么事情他都可以处理得很好。但是圣经提醒我们，不要靠肉体行事，要仰望神的恩典。不错，世俗人靠肉体也可以获得成就，当然这只是世俗的成就，只是世人眼中所认为的成功，但是在神看来却不是这样。而人的成功其实是很短暂的，也是很有限的。许多成功的人在某些领域有了自己一点点的成就，但是自己的生活却是一团糟。为什么呢？因为他只依靠自己，他没有跟神连结，他没有谦卑在神面前，所以生命就不能够再突破，而在永恒里也在神眼中被看为没有价值。可是当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的时候，他信心的基础很明显的不是在自己的肉体上，而是在基督里，是主耶稣加给他力量去达成的。保罗的信心来自于他与耶稣基督所建立的关系上，因为他信靠神，他愿意谦卑的把荣耀归给神，愿意回应神在他身上的爱和恩典。保罗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他相信耶稣基督，又接受他做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所以基督活在他里面，不断的把能力加给他，这样他就可以凡事都能做了。主耶稣也坦白的告诉我们，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凡是属灵的成就，我们都不能离开神而做成。然而可能有人误会了倚靠神的含义，而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他认为呢，啊，反正基督会在我里边行事，我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我只要坐享其成就好了。其实不然，神拣选我们，他要在我们身上行事，然而我们要不要配合呢？我们当然要配合。我们要不要尽上自己的责任呢？我们当然要尽上自己的责任，才可以成就神的旨意。所以绝对不是说神做就好了，我什么都不用做。我们要在神面前谦卑顺服，这个非常重要。保罗就是一个顺服神的人，他对于圣灵的声音非常敏锐，他也乐意顺服圣灵一切的指示和引导。他知道自己的软弱，但同时经历到神无比的大能大力，使他可以做成神差派他要他做成的工。保罗的一生可以说经历了许多的艰难。当我们看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我们就可以看见保罗在他一生中所遭受到的苦难和逼迫是接二连三的，又苦又多。以人的力量来说，实在没有人可以忍受得住。可是保罗不但从苦难中经过，而且充满得胜的喜乐。他并没有因为苦难就畏缩了，并没有因为苦难就沮丧的不再传道了，反而是更加的倚靠主，去完成神在他身上的托付。保罗在许多地方传道，内有征战，外有逼迫，有许多许多的压力。但是保罗清楚知道，他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去做，他乃是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去做，他是支取属天的能力去做，所以他就有足够的力量去完成神托付他去做的工。世人在遭遇苦难和挫折的时候，很容易消沉，很容易会自暴自弃，甚至有些人他一遇到挫败他就颓丧了。有的人靠喝酒，靠着酒精，或者是靠着药物，甚至于是放纵自己，靠着享乐来麻醉自己，因为他找不到出路，心里的苦楚没有办法胜过，也没有力量再支撑下去。但是神不希望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因为神有足够的能力要加给我们，我们可以尽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保罗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保罗内心之所以不动摇，他的信心之所以屹立不摇，

0: 是因为他知道神会照着他荣耀的丰富，照着他的应许去实现在他身上，因为他信靠神，而且是全心信靠。弟兄姐妹，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没有一件事情对神来说是太难的，是神做不来的，没有。既然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能够把能力加给我们，而我们靠着他所赐的力量，自然也没有做不成的事了。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可以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的原因。保罗绝对不是自夸，他所夸的是神自己和神的能力。不过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神不会加力量给我们去做一些他旨意以外的事。那就是说，不合神心意的事，我们绝对不要妄想能够靠着神的力量去达成。唯有行在神旨意中，我们才可以支取神的能力。神爱属他的人，时刻都在保守和看顾着我们，不论昼夜，不论阴晴，神的眼目时刻看顾。我们的生命气息是神所赐的，也是神所维系的。神既然在黑夜也能保守我们，他在我们危难的时候也一样会保守我们。好，弟兄姐妹，前面我们说过，我们的信心应该是建立在我们跟主的关系上，而这个关系呢，可以从四方面表现出来。首先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五节所说的神的同在。保罗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着眼于未来，因为说到主已经尽了，似乎是指主再来而说的。但是主与我们怎么样相近呢？圣经岂不是说神永不撇下我们，永不丢弃我们吗？他是常与我们同在的，这是第一点。第二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所说的，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为什么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呢？神与我们同在，第二，我们里边有平安。我们之所以满怀信心，表现在我们所享有的平安上，因为主在我们里边，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边做主，我们可以享有平安。第三，是因为神的能力。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因为神有充足的能力，我们可以满怀信心。最后第四方面是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所说的，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这是神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应许。神蛮有能力，神是丰富的主，有充足的供应，所以我们可以满怀信心。今天的讲题信心的能力第一讲我们就讲到这儿。弟兄姐妹，愿主亲自对我们的心说话，挑望我们爱主靠主的心。愿神赐福弟兄姐妹，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这个讲题。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他提醒我们，基督徒是有神来支持我们度过人生任何困境的。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闻。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3: 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农花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5: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4: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5: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6: 饮品赞助大排档。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孙静。
8: 阳光，
9: 早安，
8: 多伦多。
2: 早安，今天要6:30呢。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先为您看看最新的天气状况。今天呢是6月24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13度，相对湿度80%，局部地区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天气，西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4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3度。展望明天星期四，9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呢在15度。啊，这个夏季啊，这个春夏之交，好多这个暑假马上就来临了，许多朋友都去找工作啊，等等啊，有没有发现一些啊，这个的这个企业家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呢，都积极的去创业。啊，这个有的人呢，这个大学上了一半，可能在自己的车房啊，哎，就做了一个小生意，没想到是越做越大啊！大家都听过这样的这个故事啊，包括一些这个餐饮业界啊等等啊，哎，都是从慢慢创业开始，之后呢，发展成啊一个非常大的企业，甚至有的在全球都非常之出名。那最近呢，咱们这个安省啊，公布了叫什么"阳光名单"。对了，就是如果大家说，哎，我也没那个创业的精神，我只是喜欢呢这个找一个稳妥的工作，哎，咱不如打个政府工啊，又稳妥又好，就是这样的这个政府的高薪工作对咱们的创业呢都有一定的影响。看一看啊，这个作者叫威廉布鲁克斯，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啊，他呢是一个啊非常有名的公共政策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啊。那他呢是这个现在居住在这个 Nova Scotia 的哈利法克斯市啊，他呢是专门研究啊这个公共政策对这个老百姓的影响。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就说啊这个特别好、特别稳定而且高薪的政府工作对老百姓有什么影响。哎，那你说啊这个高薪养廉呢 啊这个政府的人员啊薪水比较高，那他呢积极的为民服务，这是一方面啊，另一方面呢也都有深远的影响。你说啊，那有什么影响啊？咱们看看影响就来了啊。那个一般的公务员啊，特别是公用事业等等啊，以前在加拿大呢从事公务员的工作薪水就普普通通，也没说特别高 有人甚至认为啊，对公共事业呢是一种奉献，就为社区而服务。当然，这钱呢足能养活自己就可以了，没要求太高。那现在呢，在加拿大公务员的薪资啊、养老金。

的福利啊、工作保障啊等等啊，不低于私营领域同等水平的员工。那某些领域呢，甚至超过私营企业的这个雇员。那你说了，哎，那像以前挣高薪，那啊给私营公司工作，那现在挣高薪呢？哎，其实啊给这个公营部门呢、政府打工啊也非常之好啊。那这个国家繁荣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激励的机制。啊，这是威廉姆斯写的这篇文章。他说，健康的经济啊，必须要鼓励人才创新、创业、发展产业和技术啊，管理风险、创造财富。那但是呢，咱们目前加大的这个发展呢，就没有按照这个方向来走。那这个杠杆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薪酬。啊，如果政府工作人员的薪酬太高了、太优厚了，工作的保障太舒服了，那怎么办呢？大家都说干脆，哎，不如啊，我努力拼一拼，找一份政府工，这样的话一直做到退休，多舒服啊！那之前咱们安省政府公布了阳光名单啊，比方说咱们安省的啊发电公司 OPG 啊，首席执行官年薪多少？超过200万元啊！其他多位高管的年薪呢，也都接近或超过100万。那类似的情况在整个的公共部门呢都非常之多，而且呢各级政府的这个官僚机构啊还在不断的扩张当中。大家都知道，咱们在加拿大这些钱哪来的？都是咱们从纳税人口袋当中掏出来的啊！咱们老百姓的这个生活目前都非常之紧张了啊，去一趟超市都几百块钱啊，再加上这个 mortgage 啊、公车呀、各方面所有的这个费用加在一起，可能这一个月的薪水都不够。记得叫之前咱们分享过吗？好多人呢，这个生活费靠什么？靠众筹。啊，这不是开玩笑啊！啊，有这个几万人是这样做的，就是因为各方面的物价都飙升了。那在疫情期间呢，联邦政府啊，这个还记得吗？外包打造了一个叫做 Arrive Can 啊，这个 Arrive Can 呢，第一呢是没怎么用，第二呢花的这个费用啊，超出了原本预算的多少倍啊！啊，那这个为什么是这样的情况呢？政府呢，就是往往他自己的内部呢，先做什么事呢？先请一个顾问啊，做环境评估，各方面的评估都请这些顾问公司，还有这个承包商，层层行政管理人员啊，大家是通过这样的这个文化来治理啊。这个想做一个什么决策怎么办呢？没关系，先花几百万请一个顾问公司评估一下，然后呢啊，再找这个承包商。一级一级一级一级，最后呢，这个啊，这一大笔钱呢，就都花出去了。那同时呢，大学呀、医疗系统啊、市政当局、联邦部门的行政机构也都在不断的扩张当中，往往超过一线服务增加的速度。就说这些在后边工作人比一线前线的人员还多啊。那这种结构性的问题啊，就社会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的才华和他们的创业精神。那如果这公营部门扩张的太厉害了，就鼓励更多人投身于官僚机构而非企业，那长期呢肯定就是出现衰落的状况了。所以说呢啊，这个写文章这篇专家他就说啊，充满活力的经济啊，依赖富有成效的风险承担，人们需要怎么样投资创业，开发资源，发明新的技术，跟全球不断的进行竞争啊，然后呢才能创造财富。如果这公营的部门太舒服太好了，大家干脆咱们自己创业，你想有风险吧？啊，自己开始从车房里开始做个小作坊，慢慢发展成大公司，不容易吧？中间的艰辛。那如果我一下迈入公营机构，努力工作啊，钱又好，福利又好，薪酬又好，还有退休金各方面都不错，让大家就缺乏了这种雄心壮志，缺乏创新力，雄心壮志，生产力都下降。所以说呢，目前咱们加拿大出现了诸多的警示的信号啊，然后呢，生产力停滞不前呐，商业投资疲软呐，大家知道，您就算做一个生意的话，各种税项啊，在如果您自己做，再刨去您自己的工资，其实也都所剩无几了。啊，那是不是国家应该在这方面想一想政策，如何来平衡这方面，鼓励大家多多的创业和创新啊？6:37，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自 Crew Max TR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付5800元。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楼花专家 Chris Wu 看准了六月尾入市好时机，为你呈现29.9万北约克 Condo 临近地铁不会输，还有14街和 McKelvin 78.8万 Townhouse 还是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Woodby 和 Major Matt 双车房118万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Denison 和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好盘追击，等不及的话即call 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等候 AM1430 周六直播。
2: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诺、吴海峰为您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芷溪，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3: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5: 好，今天的朋友，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14度，相对湿度80%，局部地区多云，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在24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最低气温在13度。展望明天星期四，九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呢在15度。6点46分呢，在交通方面，森林的西营线 C2 的 Salem 还有 Warden 到 Avenue Allen 到 Dixon 向南繁忙，在森林的东行线410多车 Q 的附近，404南行线 David Drive 一直多车到 New Lock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Texan 的 Rutherford Shepherd 多车401 C10 南行线3-5多车的 QueenQW 多伦多方向 Nikola Tesla 多车的 Workers Line 的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慢驶到 Jamison。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4。

0: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1: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ila 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万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和大型商场，超优惠包完成装修，地下室全套家电，10英尺台面和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你外出的时候记得帮我买名山润肠丸，以前中医介绍给我吃润肠丸，那么多年再不怕肠都有问题。
3: 好啊，名山润肠丸对长期伏案工作、少运动或多吃辛辣油腻的人很有帮助。他润肠道除宿便，去色台皇后，请任名 MPN 800-06130。兰州佛慈名山润肠丸宜空腹服用，用户热线416-532-1762。
4: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天宝旅游、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宝翠珠宝玉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多警队现职警察皮尼佐托今天出殡，而灵柩的车队预期今天早晨10点钟从在康山的一间殡仪馆出发，前往 Toronto Congress Center， 以警队规格和不对外开放的丧礼将会在下午1点钟开始进行。皮尼佐托的家人、多支警队、大批的警察和多名政要预期出席，而警方将会在网上直播过程。隶属紧急应变部队的皮尼佐托是在本月11号在北约克一座住宅大厦参与执行搜查令期间中弹，在医院伤重死亡，终年是43岁。而涉嫌杀警而中弹的19岁男子贝内特目前依然住院，他已被控1级谋杀罪以及和另外2宗的枪击案相关的多项罪名，他定在下个月以释宪的方式被提讯。皮尔区警方表示，涉嫌上星期杀害年长父母的46岁男子桑温，本星期的晚间大约11点钟被发现行经多伦多 High Park 地区，而警方仍在追查他的下落。警察是在上星期四晚间奉召到密西沙家的一个住宅之后，发现了一男一女。警方其后证实，这两名分别70和71岁的长者死亡。而当局以2项1级谋杀罪发出全国通缉令，通缉2名死者的儿子。警方形容疑犯是白人，身材中等，有灰白色的短发，上一次露面时身穿灰色的长袖衬衫、深色短裤，带着一个黑色的旅行袋。警方表示，这名男子被视为是持有武器和危险的人物，公众一旦发现他不要接近，应该立刻报警。安省运输厅长萨卡利亚定在今天早晨的9点半在约克区 King City 召开记者会。 CP24 报道说，预期萨卡利亚会宣布将总共938公里的高速公路路段的车速上限由每小时100公里调高到110公里。报道说，在安省东部部分的401公路和416公路的新车速的上限会在星期五就生效，而在另外部分的401QEW402403416417公路的新车速上限就会在9月底生效。省长道格福特在2024年秋季宣布，政府正在研究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提高车速的上限。而萨卡利亚说，作为改动，令到驾驶者可以更快和更安全地到达目的地。省政府估计，调高车速的上限可以令由沙尼亚去到多伦多的车程缩短接近20分钟。由多伦多去渥太华的车程缩短接近半小时，正在兴建的 Bradford Bypass 和413公路启用之后的车速上限预期就会是每小时110公里。联邦政府预期今天宣布将2个北极道路的基础建设的项目列为国家利益项目。加新社引述3个联邦和地区政府消息人士报道说，两个项目分别是在努拿乌特的 Grace Bay 道路和港口项目，以及在西北地区的 Mackenzie Valley 高速公路的项目。而多名联邦的部长预计今天在黄刀

召开的记者会上会公布详情。被渥太华根据建设加拿大法列为国家利益的基建项目，可获加快审批和不受部分环境法律的规限，但是要获列为国家利益的项目要先经过一个咨询的程序。渥太华至今提交了15个项目给主要项目办公室，但至今尚没有一个获得定为国家利益的项目。而两个北极道路的基建项目是在3月时提交给主要项目办公室。在努拿乌特的项目将兴建全长230公里、通过西北地区和努拿乌特的全天候的道路，释放北方地区关键矿产的开采潜力。而在西北地区的项目将会兴建由黄刀通往伊努维克的全天候的道路，减少运输的时间，并且途经县市只能透过飞机、冬季使用道路或者是接驳船才可以到达的社区。以下关注国际新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证实，两名国民上月25及28号在中国沈阳和大连被捕，涉嫌走私违禁品。木原忍以隐私为由拒绝透露案件的详情。而日本传媒报道说，被捕的一名日本人涉嫌偷运稀土相关的物品出境而被捕。日本传媒较早之前报道说，在大连被捕的日本人涉嫌将稀土相关的物品带到中国的境外，因此被相关部门拘捕。报道指出，他和另外一名被捕人都是日本重型电机巨头与中国分公司的职员，而暂时未清楚具体涉及哪项的控罪，但相信不涉及反间谍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发表涉台言论之后，中日关系持续紧张。中国商务部今年1月宣布限制军民两用物项出口到日本，而其后有报道说，中方进一步停止审查出口到日本的稀土许可，涉及不同的产业，而不只限于军工企业。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会在下周二恢复。作为美伊调解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发表联合声明，旨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之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的进程。由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代表团，当地的周一起在瑞士和美方举行技术性的谈判。而目前，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已经离开瑞士回国。率领伊朗谈判团的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与美国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犹如美国的战败宣言，而并非是施压和胁迫的结果。又指外国军队撤出中东是战略目标，认为地区的未来应该是在于互动而非是对抗，而域外势力在西亚的军事基地是造成不稳定的根源，而强调伊朗是应愿意在不干涉内政和尊重主权的基础之上与区内的各国合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起访问中东多国，与美国中东盟友商讨展开的伊朗协议的磋商问题，说服海湾地区国家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卢比奥抵达首个访问国家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时表示，任何国家都不能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有关的安排已在跟伊朗的谈判上画下了明确的界限，世界各地的国际水道都是免费通航。而对于伊朗否认曾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卢比奥就表示不理解伊朗有关说法的原因，但相信德黑兰能妥善的处理。如果伊朗不执行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总统特朗普将会有相应的回应。他也都表示，如果伊朗选择成为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输出恐怖主义的革命运动，将能够吸引外国投资。卢比奥今天会和阿联酋的官员举行会谈，之后前往科威特出席海湾合作委员会的会议。美国国会参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要获得国会的授权。参议院是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有关的决议，4名共和党人与绝大多数的民主党人投票赞成，2名共和党人缺席，而决议较早之前已获得众议院的通过。这项决议不具法律的效力，
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的性质，但在参众两院通过，反映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是不满特朗普的战争策略。特朗普在设

0: 交平台回应说，他已经将伊朗逼至了绝境，而伊朗愿意做出让步，但参议院偏偏在这个时候搞了一场不合时宜、毫无意义的表决，等于向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美国传媒报道说，华盛顿政府正在研究中国政府资助发展机械人进口美国的情况，完成之后可能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消息显示说，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星期一和企业高层进行闭门的圆桌会议，包括 SpaceX、 摩根大通、高盛、西门子等多间大型企业的高层代表都有出席。卢特尼克表明，不希望有关国家补贴支持的机械人冲击到美国，包括机械手臂，而必须要确保相关产品在美国本土生产。透露商务部正在进行相关的研究，并暗示完成审查之后会采取行动。目前中国的机械人进口到美国已面临关税，有与会者相信华府可能考虑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应对。而根据出席的官员和商界人士都认为，美国已失去大量制造下一代机械人所需要的产业基础，包括工具和关键的零部件，希望在中国进一步扩大机械人制造的领先优势之前，重建美国相关企业的生态体系。法国发现一宗伊波拉病毒输入的个案，患者是一名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的医生，而法国总理府表示正在密切关注的情况。与此同时，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累计确诊增至1094宗，有277人死亡，387名患者要隔离或者入院治疗。另外有131宗疑似的病例，44人死亡。卫生部门指出，确诊的个案逐周在增加，而反映社区传播仍在持续，并有加剧的迹象。邻国乌干达也多了一宗伊波拉个案，累计增至20宗，包括5宗本地的病例，其余是输入的个案，至今2人死亡，4人仍然住院。世卫表示，乌干达已和民主刚果启动跨境协作的机制，加强边境地区的监测，并在民主刚果境内多个的地点逐步设立联合实验室和展开临床的服务。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The Break 限定的 Boxing Week 大酬宾回来啦，不用等到冬天，现在就能享受震撼优惠。选购指定搭配款式，沙发低至45折，卧室及餐厅家具低至75折，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还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这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世家宝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 Villa by Treasure Hill。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89%， 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天宝旅游，
2: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3: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2: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1430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2: Hello， 我是奥迪 Uptown Markham 的威廉。
3: 同威，
4: 开奥迪是我梦想，可以吗？
3: 当然可以，利率只有0%起，加几千元回扣。
2: lease 一部全新 Q3， 每月只是578 ，Q5 只是每月648。
3: 6月30号前，您还可享受1%折扣。
2: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

0: 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的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了。
1: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ila 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万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和大型商场，超优惠包完成装修，地下室全套家电，十英尺台面和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门卷已经全部售罄，十位参赛者准备就绪。当年的情怀，熟悉的旋律，将会在当晚响起，带你重温那些年这些歌。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自由分享。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好，听众朋友，6月24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15度，相对湿度80%，局部地区多云，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多云的天气，西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在24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今晚最低气温13度。展望明天星期四呢，9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在15度。7点20分的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森林的西营线C2 的 C 这么多车，还有 West Road 的 Port Uni、404的 Avenue Q 到 Dixon 都相当繁忙。另外 ，Dixon 和 Martin Grove 的交流道是关闭的，一直到中午时分啊。然后，森林东行线 Huron Terrell 快线多车，再有 C10 的 Q、Warden 的快线右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然后在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的交流道也都关闭。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Texan 的 Rutherford Shepherd 多车到401， C10 南行线305多车的 Queen， 403的西行线 Dundas 附近有事故发生，由407开始就行车缓慢。403的东行线 High 6 North 多车到 QEW 多伦多方向 Nikola Tesla 多车到 Workers Line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一直多车到 Jameson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The Break 限定的 Boxing Week 大酬宾回来啦，不用等到冬天，现在就能享受震撼优惠，选购指定搭配款式，沙发低至45折，卧室及餐厅家具低至75折，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还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这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世嘉宝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Max TR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付5800元。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6: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6: 天宝旅游，
3: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6: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3: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6: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7: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8: 财经新闻。

0: 报道。
1: 早安，听众朋友，7:23的在财经新闻方面，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该公司的名字由涉军的名单当中移除。阿里巴巴提交的法庭文件表示，美国国防部将该公司列入涉嫌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企业名单时，既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也未做出合理的解释。阿里巴巴指出，该公司的产品和服务是面向零售、物流、企业信息技术的领域，而非是武器、国防或者情报的领域。阿里巴巴的声明也都提到，该公司并非中国的军工企业，也并未参与任何军民融合的战略。将该公司列入清单的决定是毫无事实的依据，属于任意专断。而入禀状提到，有关的决定违反了美国宪法所规定的正常程序的原则，也都侵犯公司的言论和自由。美国国防部本月指控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在内的多家中国大型的企业为军方提供支持。韩国 SK 海力士表示，计划发行美国裕托证券集资45.45万亿韩元，折合大约是294.3亿美元，以扩大投资者基建和提升人工智能晶片的产能。而集资的金额在部际建档之后呢，可能会有变动。该公司计划发行1779万股的新股，而预计下月10号在纳斯达克的交易所就上市。东亚银行的首席经济师卓亮表示，虽然当前市场忧虑美联储将会在今年之内掉头加息，但当地的经济数据未见大幅恶化或者过热，而且五月份的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按年增长 2.9%， 低于整体 CPI 的 4.2%， 反映通胀的压力并非全面的扩散，通胀预期稳定，相信进一步升温的空间是有限。而估计联储局在短期的通胀压力在9月和10月加息一次0.25厘，但不至于步入另一轮的紧缩的周期。马斯克表示，旗下 SpaceX 已启动一项分5个期限的债券发行的计划，计划集资最少250亿美元，而该批优先无担保的债券分为5、7、10、20、30年期，而集资所得会用在数据中心、计算硬件、电力基础设施等等方面的发展。据报，这次发债吸引近850亿美元的认购需求。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em1430.com 继续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新政府预期今日宣布调高更多高速公路的车速上限。巴基斯坦话美国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会在下星期继续。两名日本人在中国被拘捕，据报是与稀土出口管制有关。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发展中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Shubby the way, everybody wake up， 6月24号星期三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啊。先睇401沙田线由412到四零繁忙啦，跟住由 Liverpool 到 Port Union 咧都系行车缓慢，主要上嘅元凶咧都系同重新划线有关噶啦。松一松之后咧，401沙田线咧就由 Kennedy 到 Avenue Road 同埋由 Allen 到 Dixon 咧都系行车缓慢嘅。特别要留意咧，今日有特别事故，所以401沙田线咧出 Dixon 同埋 Martin Grove 嘅出口咧会一直封闭，直至中午为止。就连409东行线嘅 Martin Grove 嘅出入口咧都系会封闭嘅。睇下409东行线啦，因为呢个事故咧，现时由47到401咧亦都系繁忙。401嘅东行线咧喺 Huron Terrell 嘅 Express 会有短暂时间咧系挤塞嘅，特别挤塞咧。就是、由的士到 Q 啦，咁而另外早前401东行线去到 Warden 嘅 Express 咧，系有个坏嘅大货车停咗喺度噶，终于清理好晒啦，所以非常之畅顺啊！404 DVB 南行线 Shepherd 到 Lawrence 同埋由 Bayville Blower 到 Richmond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睇你406嘅南行线啦，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嘅关系咧，由 Teston 到 Rutherford 咧行车速度系唔会快嘅。而另外最南端 Shepherd 到401咧，亦都系繁忙。410南行线咧由 Sandwood 塞到 Queen， 而403东行线咧介乎 Lincoln Alexander 咧有交通意外，会有短暂时间受阻嘅。而特别挤塞咧，403东行线咧由 Highway 6 North 咧一路到 QEW 嘅入口咧都有咁样嘅情况啊。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Nicola Tesla 到 North Shore 多车咧，再由 Grove Line 塞到 Third Line， 入到密西沙加市 QEW 嘅东行线咧，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咧都系行车缓慢。对头先 QEW 西行线咧已经有车龙啦，出现嘅地方咧就喺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嘅。最后就系 Gardiner 嘅东行线啦，由 Humber Bridge 到 Jamison 多车啦，另外再由 Spadina 到 Jarvis 亦都系繁忙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接获官方足球一个。26年 C-Class、GLA、GLB 租任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 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Wing 汽车。

0: 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u 睇准六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000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000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 版夹 Metromax 上车房1,180,000 ，Fu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en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时代后 AMS 430周六直播，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边个话夏天滑雪一定要搭飞机噶？潮人馆带你踏入呢间 GTA 嘅室内滑雪场，等我帮你体验一下室内滑雪系啲咩感受啦！
4: 大家有冇听过富贵包呢？除咗影响外观之外，原来仲有好严重嘅风险噶。想知点样预防，就要睇潮呢啲啦。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
7: 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龚嘉欣 Kitty。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6月14日星期三早上的7:36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昨晚有没有看波呢？有没有呢被当中的情怀所影响到呢？当然是兴奋啦。如果你有看到呢阳光早晨的面书专页呢，你都知道啦，高Sir高志威啦，李婷啦，还有我们呢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加东区副总裁呢 ,Winnie 呢，亦都昨晚入了场看波，多谢晒 Contract Adidas 能够俾到几张飞啦，我们的同事入去睇，亦都因着呢他们在现场的直接报道咧，等我哋可以睇到，就系克罗地亚咧能够入到嗰一球嘅时候咧，瞬间嗰个好靓嘅情况。虽然可能有不少朋友咧都一路睇住电视机荧光幕咧去邓克罗地亚开心咁，当然你话啦，有人赢波开心，亦都有人输波唔开心嘅。寻日见到咧巴拿马不少嘅球迷咧，真系到咗临尾临完场嘅时候咧，嗰种失望嘅情况咧，都真系几无奈嘅。冇办法啦，因为始终咧大家都要争嗰三分。你试谂下，寻日如果系克罗地亚输嘅，可能喺场入面咧，仲有更加多人唔开心。巴拿马呢家冇办法啦，就算你话之后仲有一场踢咧，都已经冇机会咧系晋级32强。始终足球就系咁样啦，唔系赢就系输，亦都可能咧有时作为球迷咧，我哋睇好多嘅球员去应对胜败嘅时候咧，亦都可以俾到我哋个功课咧，就系知道赢固之然开心啦，但系假设真系输咗嘅时候，点样能够咧逆转嗰个唔系太好嘅心情咧，可以等自己咧继续去奋拼嘅。不过喺人生入面咧，我发觉有几样嘢大家唔想见到。第一样嘢咧，就可能就系公司突然间话俾你听冇工做，咁啊呢个人呢个系可以话好彷徨啦。第二样嘢咧，就可能唔想见到咧自己嘅家嘈屋闭啊，翻到屋企希望系温温馨馨嘅，但竟然咧成日都嘈喧巴闭，你又唔想噶。第三样嘢，可能你最唔想见到咧，就系有不少嘅听众依家都喺度经历紧，就系塞车。虽然你话咧塞车嘅原因系因为乜嘢咧？系过多车啦，唔够公路啦，定系话咧喺高速公路上面咧个车速唔够，令到咧本身可以行快啲，大家又最终咧系行慢咗嘅。今日咧亦都见到有传媒讲咧话，今日较后时间咧，应该咧我哋嘅运输厅长咧喺 King City 嗰度咧会有个公布，会将咧现时喺安省咧不少嘅高速公路原本嘅限速咧系每小时100公里咧，系会提升去到咧110公里。讲紧嘅总长度啊，呢啲嘅高速公路咧可能达到938公里咁多嘅。咁而现时咧收到嘅消息就系话，可能有部分嘅401公路啦，同埋咧喺安

啲人可能会受惠，但的而且确，当我哋话个可负担性越嚟越低嘅时候，会唔会因为整体上面嘅政策失衡，根本上都唔知有咁多人嚟到，又冇咁多嘢卖俾佢哋，结果屋又贵，而车咧，虽然话车冇贵啦，但起码高速公路塞车咧，呢个都系大家唔想见到嘅情况。希望各级政府认真谂下，唔系话唔俾你咧去引入一啲新移民，但系引入新移民嘅同时，冇适当嘅基础建设同埋配合咧，就肯令到我哋原本居住喺度嘅朋友咧喺度受苦。现时嘅室内气温15度，加埋风洞效应咧，跌翻落去14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72%嘅，吹紧西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5到23公里不等。今日嚟讲咧，将会阳光普照嘅，最高气温25度，加埋湿度会有27度嘅感觉。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为9:03嘅。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4，今日齐撑加拿大队，赢到波就可以开开心心地饮汽水啦。唔知点解朝头早谂住饮汽水添。好，睇下成年嘅新人线咧，由4:2到4:0繁忙咧，就 Liverpool 到 Port Union 咧系行车缓慢，因为有整路嘅关系啊。而4:1新人线咧，由 Kennedy 到 Avenue Road 亦都系繁忙嘅。跟住最后 Allen 咧塞到去 Dixon， 特别留意咧就系4:1新人线咧出 Dixon 同埋 Martin Grove。

0: 出口咧会一直封闭，直至今日中午为止嘅。而401东行线咧，去到 Huron Terrell Express 短暂时间系会繁忙咧，最后的士塞到去 Q 嘅。而另外401东行线去到404嘅 Collector 咧，右边线有个坏车咧，可能会阻碍到大家嘅视线，嗰度冇乜车行嘅啫。而409东行线咧，出 Martin Grove 出口咧，亦都系封闭，直至中午为止。而本身409东行线咧，由427到401咧，亦都系繁忙嘅。404 DVB 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多车，再由 Bayfield Blue 到 Richmond 咧，系行车缓慢。400号南行线因为有重新划线嘅工程咧，划咗好耐都未划完嘅，只由 Teston 到 Rutherford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再由 Shepherd 塞到401。而410南行线咧，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多车嘅。啱啱见到咧410嘅北行线咧，临近407咧有交通意外，好多嘅消防员啦，同埋救援车辆咧去咗噶啦，令到现时咧 HOV Link 同埋左线受阻。403嘅东行线咧，介乎 Lincoln Alexander 嘅交通意外继续喺度处理当中，所以由 Highway 6收开始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Nikola Tesla 到 North Shore 多车咧，再由 Gulf Line 塞到 Third Line，QEW 东行线咧，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亦都系行车缓慢。对头线 QEW 嘅西行线继续由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咧系繁忙嘅。最后就系加电纳嘅东行线啦，由 Humber Bridge 到 Jameson 啦，同埋由 Spadina 到 Jarvis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4: 天宝旅游，
3: 香港李仲圣堂保济院
4: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3: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Zhang，
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乐器随想
0: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有时自己都会好羡慕住在魁北克省的朋友，因为今日是他们的假期，是圣约翰使者的诞辰纪念日。虽然可能你说这个节日和宗教都有些关系，在安省我们没有这个假日，而在魁北克省他们就会隆重庆祝。但是有时自己都会觉得有些吊诡的，因为在魁省呢，基督宗教信仰的情况又不是真的那么理想，所以一个跟宗教有意义的假期摆在一个不是太多人实践宗教的地方，有时都会有少少冲突的。不过不要紧啊，这个其实可以看回，因为最早期其实有不少传教士又发光来到加拿大，将这个信仰带给加拿大的国民。所以就算你不信，这个节日或者可以看到加拿大的一些历史。而讲到这个圣人呢，最多人会传颂他，除了在圣经记载他因为讲了真话而被当时的其中一个国王斩头之外呢，他更加是作为耶稣基督的前驱，他先在约旦河那里开始洗礼，而之后后续的故事呢，可能你自己都会知道。而讲到他被人斩头的这个事迹呢，更加有时我自己都会想，如果我自己是他，身处那个境况，明知道讲完真的说话是会触弄到当时的执政者，自己又有没有好像他这样的勇气愿意将真话讲出来呢？或者今时今日这个世代，实在有太多人为了怕得罪权贵，怕得罪人，明明应该讲的说话都不讲，甚至可能扭转当中的意念，为了讨好执政者，于是乎就会有埋没良心的情况。其实有时一些伦理道德，一些做人应该有个宗旨，你自己的内心是很应该知道处理那件事的手法和方向是怎样的。但是今时今日 呢啲咁样嘅思想喺呢个世代。

0: 越嚟越难可以讲到出嚟。就连喺加拿大，如果你自己有一定嘅信仰，你知道你嘅信仰俾到你一啲对人生嘅睇法，但系偏偏喺呢个世代，有啲人可能唔系信奉咁样嘅睇法嘅。就算你基于你宗教嘅教导，都可能会成为仇恨嘅言论。我哋嘅政府就推出咗咁样嘅法案，好快就会成为法例。亦即系话，如果你要勇敢地好似圣约翰使者一样，基于你嘅信念去讲出真理，你分分钟系会俾人告，甚至连监都有得坐。咁但系如果真系喺嗰啲情况，你又会选择点样做呢？唔讲啊，或者系附和人哋嘅所谓错误嘅观念，定一系话我坚持要讲出真理，就算真理系要负上一定嘅责任。有时每一样事情都系要负上责任嘅，除非你完全不问世事，完全远离呢个世代，否则你现身喺呢个世界，尤其是系有名气嘅，你一定系要面对一啲嘅责任，甚至一啲嘅非议。就好似如果你自己本身系葡萄牙嘅粉丝，再加上你自己好鍾意 C 朗嘅，可能寻日你都会觉得佢吐气扬眉，因为之前各个球王都有入球，但是相反佢就系比较静默。而寻日佢嗰两球波真系可以话用自己嘅行动证明俾你睇，我唔需要你哋点讲嘅，我有实力就一定可以做得到。咁当然压力可能系驱使佢有咁样表现嘅一个元素，亦都可能那边厢就系、是你其实真的未必需要去特别理人哋对你嘅意见嘅。做好自己嘅本分，用你嘅行动去证明俾人睇，人哋对你嘅误解可能系错误嘅。最怕嘅就系、是、人哋諗住激你，你又俾人激到，呢、这个激系真系打击个激。如果系的话，咁你咪输晒咯。勇敢地相信自己，活出自己应该有嘅本色，咁样先至可以喺风浪当中仍然可以茁壮地展现强劲的生命力，让我们彼此共勉。
1: 各位老板，我有这么多笋盘，快点过来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在 Woodby 夹 Major Mac 的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10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8-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3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味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志文山天王名作。
5: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0: 北都危机临时用途增至7年，孔座长永久化中地。为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香港政府订立北都专属法例。当局寻日在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上表明，期望今年底通过相关法例。但是多名议员提出质疑，对于解发城市规划程序将临时用途期限由3年增加去到7年，有议员关注加上现时续期的制度，有可能变成鼓励中地作业将临时用途变成永久使用。当局指日后亦需要通过城规申请，亦可批出5年或者3年上限。跨境铁路方面，另有议员关注豁免部分建筑机械设备会否导致集中在国标机器，反而在香港不适用。 当局指

部分工程由内地开展，冇理由喺中间暂停或者转换器械。审视之后认为国标同埋香港现有标准相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当局会争取七月将条例草案提交至立法会，并且在年底前通过，期望时间表能够反映当局期望提速发展北都的决心。他指当局现时倾向将专属法例命名为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并且有三个重要原则和特色，又指法例针对北都作为香港未来发展的引擎，会提供拆墙松绑弹性安排，专属法例亦都会有主体法例定明它的范畴，横跨不同政策局和部门，而简化程序绝不代表没人把关，会有审批当局和条件。当局计划简化城规程序，将临时用途期限由三年增加到七年。议员刘家强指，公众关注现时续期的制度，有可能变相鼓励将临时用途变成永久使用，七年年期上限亦几乎等同中期发展，会如何处理中地作业问题，并且配合北都规划。凌汉豪回应指，日后亦都需要过城规申请，因此并非自动七年，若果认为无法批出七年上限，仍可以批出五年或者维持三年的上限。他指中地作业现时同样支持经济发展，现时产业用地亦都未必完全落成，当局期望给予中地作业生存空间，长远亦都需要他们升级转型。凌汉豪指，未来产业用地推出之后，对愿意升级转型的中地作业有帮助，过渡期间亦都需要帮助他们。他又认为，若果临时用途时间只有两至三年，可能会吓怕想投资的人。日后红前铁路，即是洪水桥至前海，以及北环线部分建筑机械设备可以获得豁免，符合香港法例之余，容纳国家标准。议员林振声关注，会否导致集中在国标机器，反而在香港不适用，以及是否有这类设备和清单。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李力刚表示，部分跨境铁路工程可能是由内地开展，没理由在中间暂停或者转换器械，因此为了方便设施过渡有这样的安排，又强调在空气污染、噪音和安全等方面把关。审视之后认为国标和香港现有的标准相符。而另一议员直杰令关注，届时相关器械是由内地定是由香港人操作，和相关的职业安全问题。李力刚指，下一步会交代操作的安排。加州图书馆枪击让两死一伤，十八岁枪手被捕。美国加州北部奇科市一间图书馆在星期一下午发生枪击案，两人死亡，涉案的十八岁枪手被捕。警方指，当警员接报到图书馆的时候，疑犯蔡爷由后门逃走，但是被增援到场的警员拘捕。相信是枪手的男子俯伏在地上，警员为他戴上手铐之后再带来现场。案中两名死者是成年人，另有一名少年受轻伤，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调查指，蔡爷是当地居民，涉嫌两项谋杀罪，正被关押在监狱，没有迹象显示他同受害者有任何关系或者联系。警方指，蔡爷的犯案动机是希望模仿1999年科罗拉多州哥伦拜恩高中枪击方式作案，当年该校两名高年级学生持重型枪械在校内大开杀戒，射死13名师生，另有24人受伤。两名枪手犯案之后自杀身亡，是当时美国史上最血腥的校园枪击事件。英国男子与好朋友验 DNA， 揭发竟然是亲兄弟，年幼时曾因为两人拥有相同红色头发起疑心。英国近日发生一宗好兄弟变真兄弟的事件，一名男子在60年之后发现疑似的好朋友竟然是他的亲生兄弟。今年60岁的赫尔西同疑似的好朋友乔伊斯自从学生时期就渐渐疏远，乔伊斯参军而赫尔西就结婚。赫尔西的头发颜色同家人不同，但是同邻居兼好友乔伊斯就有着同样的红头发，因此赫尔西从小就怀疑自己的血缘，但是妈妈不停保证他就是爸爸的亲生仔，并且举出妈妈家族当中亦都有其他红头发的孩子，才等他暂时打消这个疑虑。直至今年，赫尔西透过网络联络上乔伊斯，并且邀请乔伊斯同他一起检验 DNA。 经过三个礼拜漫长的等待，乔伊斯打电话来，接通的第一句就是，你好兄弟， Hello brother。 两人对于迟来的血缘感到又惊又喜，双方家族的人亦都得知这个消息。对于乔伊斯的爸爸，亦都是赫尔西的亲生爸爸，表示非常理解和

0: 包容。帕尔西同埋乔伊斯生日只系差三个月，甚至曾经用过同一张婴儿床。帕尔西打趣表示，要向乔伊斯追讨过往嘅圣诞节同埋生日礼物。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系乐希。
2: 八点钟报时系由福耀超市带俾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2: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4: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新西兰单削苹果1.98一磅，
5: 九几叶2.99磅，
4: 陈体白菜苗1.68一磅，
5: 油水白蜡8.88一磅，
4: 新鲜文昌鸡16.99一只，
5: 挪威海鸥虾19.99一盒，
4: 永乐虾子面18.88一包。
6: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1: 晨早新闻专辑，
7: 多伦多警队殉职警员皮利坐托今日出殡。美国参议院通过限制总统战争权力决议。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专家讲解棒网有没有引致二次引燃。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队殉职警员皮利佐托 Mark Penisotto 今日出殡，令个车队定于今朝10点从喺康山嘅一间殡仪馆出发，前往 Toronto Congress Center， 以警队规格同埋唔对外开放嘅丧礼，将于下昼1点开始进行。皮利佐托嘅家人、多支警队大批警员同多名政要预期都会出席，而警方会喺网上直播过程。隶属紧急应变部队的皮利佐托是在今个月11号在北约克一座住宅大厦参与执行搜查令行动期间中枪，在医院伤重死亡，终年43岁。涉嫌杀警而中了枪的19岁男子贝内特 Nicholas Bennett 仍然留医，他已经被控一级谋杀罪和与另外两宗枪击案有关的多项罪名。皮尔区警方表示，涉嫌杀害年长父母的46岁男子丧军 Jordan Sandwin 在前晚大约11点被发现行经多伦多 High Park， 警方仍然追查紧他的下落。警员是在上星期四晚奉召去到密西沙加一个住宅之后发现一男一女，警方及后证实这两名分别70岁和71岁的长者死亡。警方以两项一级谋杀罪发出全国通缉令，通缉两名死者的儿子。警方形容疑犯是白人，中等身形，有灰白色短头发，没有留须，对上一次露面的时候穿着灰色长袖衫、深色短裤和戴着一个黑色旅行袋。警方说一名男子被视为是持有武器和危险的人物，公众一旦发现他不要接近，应该即时报警。多伦多警方证实，涉嫌在超级市场里面性侵犯女童的男子已经被拘捕。事发在上星期日晚于士加堡 Victoria Park 和 St. Clair Avenue East 交界地区。一名女童和父母在超级市场里面购物期间被一名男子性侵犯，疑犯及后逃走。警方证实在昨日拘捕了涉案的35岁多伦多男子。安省运输厅长萨卡利亚定于今朝9:30在约克区 King City 召开记者会，而 CP24 的报道说，预期萨卡利亚会宣布将合共938公里的高速公路路段车速上限由每小时100公里调高到去110公里。报道指，在安省东部部分401公路和416公路的新车速上限会在星期五生效，而在另外部分401公路QW402、403、416和417公路的新车速上限会在9月底生效。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且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得到国会授权。参议院是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决议。四名共和党人和绝大多数民主党人投赞成票，两名共和党人缺席。决议早前已经获得众议院通过，这项决议不具法律效力。

0: 效力好大程度只是象征性质，不过在参众两院通过，反映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不满特朗普的战争策略。至于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回应说，他已经将伊朗逼到去绝境，伊朗愿意作出让步，但是参议院就偏偏在这个时候搞了一场不合时宜毫无意义的表决，等于向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另外，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会在今个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未来几个星期会继续和美伊双方的技术团队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表示，中国有关部门上个月在辽宁拜年拘捕两名日本人，指他们涉嫌触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和物品罪。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其中至少一人是日本电机巨头中国当地法人的日籍员工，试图将中国加强出口管制的稀土相关物品带到去中国境外，可能被视为是违反法令。目前呢，海关部门在两人被捕的第二日都有向日本使领馆通报，据悉两人健康没问题。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为违反中国法律而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扣留，中方已经向日方通报，又说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香港电台记者黄伟仪报道。
2: 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香港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建筑工程讲座教授袁国杰到听证会上作供，围绕火势发展讲解发泡胶、棚网、帆布等不同物料以及后楼梯设置生口造成的影响，以及棚网有没有引致二次引燃的效果。袁国杰提到，团队早前到过四川兴化工大学进行大型实验，模拟事发当日最先起火的宏昌阁光井情况，搭建一个三层高的模型，并且摆放易燃物品和分别冚上不同类型的棚网，进行多次点火实验，当中包括从内地采购并无阻燃证书的棚网、具阻燃性能的棚网，以及警方从宏志阁现场采集到的棚网样本等。听证会上播放实验片段，其中一场是比对使用阻燃棚网和宏志阁棚网样本。袁国杰说，同一时间点火，但是火势发展完全不同，宏志阁样本的棚网燃烧速度和参与反应都大很多。当用了宏志阁棚网样本加上非阻燃帆布，火势最终令到竹棚和所有物料都被烧光，由理由相信宏志阁的棚网都是接近易燃。袁国杰说，从今次研究看到，棚网帆布对火势蔓延风险是很重要的因素。至于生口问题，袁国杰说，当实验时候火势烧穿木板时，火势和烟雾同时涌入逃生梯，令楼梯失去逃生效能。袁国杰又说，即使火源起初时候比较小，但如果现场有很多燃烧物品，并且有非阻燃物料摆放在光井的位置，尤其外墙挂有棚网，就很容易引致火势蔓延至到一发不可收拾。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香港的国安法律比起五年前更加完善。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政府今个月初订立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处理。今年三月，政府亦公布修订同国安相关法例的实施细则， 被问到会不会涉及立法时漏招，以及坊间有声音质疑是突袭式立法，林定国接受多间传媒访问时话，政府有宪制责任维护国家安全，持续完善法律制度，不存在漏招。又话政府是以有

0: 有效率的方法来处理。
1: 我就不会说用什么特集式啊这样。整体上我们是一个叫做很迅速的速度，更加准确是一个有效率的方法来处理。但是关键呢不是说即究竟你用了几日去处理。究竟我们整个立法的程序里面有没有根据法律的要求，我个人是非常之理解大家对于这些一触及到国家安全法律呢是一定的关注度。我们很愿意再三同大家解释，去排除大家对这个新的法律呢一些不必要的担心，或者甚至可能是误解。
0: 世界正义工程去年公布的全球法治指数，香港是143个国家或地区中排第24位，其中基本权利的排名下跌至第67位。林定国说，香港的整体排名仍然高过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西方先进经济体。他指出，有个别评分对本港不太公平，涉及主观因素，不过亦反映出事实和外界观感存在落差，需要正视。
1: 为什么人对我们的人只有个印象和我们觉得事实上是有个落差呢？我会作为一个鼓励，我们在讲我们那个人权自由的解说对外的时间呢，是一定要更加努力再做好一点，令到人家是对于我们是有更公道更全面的评价。当然也都要注意啦，也都有一些对我们香港或者对我们国家不友善，可能也都是有自己的目的去在这方面故意去对我们有些负面的评价。
0: 政府为反修例事件被捕而未被检控青年推出特别项目协助他们更生，被问到完成更生计划是否保证不会被起诉，林定国重申检控原则取决于政据同公众利益。律政司已经就警方提交的被捕个案提供法律意见，如果证据充足，检控程序理应早已经展开或者已经完成。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福建访问，他在社交网页宣布将会推出优化可携现金援助发放安排。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福建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同多名在福建生活的香港长者在酒楼茶聚，了解他们在当地养老的情况。他表示，目前政府推行福建计划，为在福建养老的合资格香港长者提供支援。他很高兴听到长者表示，政府发放的每月现金津贴有效改善退休生活质素。李家超在社交网站宣布，下月将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他们的内地指定银行账户。早上同特首查罪，现年73岁的江志平本身是福建福州人，他在香港工作40多年后，近年决定同太太回福州退休，认为当地消费和住宅租金都比香港便宜。他在3年前年满70岁后就申请高龄津贴，过往要每年2至3次回香港复诊的时候，顺便亲身到香港的银行提款。他认为新的发放安排，尤其对行动不便或者在香港没有住所的长者非常方便。
4: 特首就讲了，就下个月开始，7月份开始，香港政府就可以长者津贴都可以直接回到国内的个人户口。如果这样很方便，有些人拿那些3、4千元那些80多岁那些就不用特登回去拿了。现在在大陆有些年纪很大的行路都不是很方便的，你香港又没有地方住，就是福州有，如果要回去要住坐车都不是很方便。
3: 另外，李家超早上亦参访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了解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年在福州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实践。李家超说，深刻体会到3820展现的战略定力和系统思维，对于正编制的香港首份5年规划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亦进一步确认中长期规划的重要性，以及在资源分配、凝聚社会共识、对接国家战略等方面的指导性作用。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福建报道。
2: 香港警方就住新型碰瓷党诈骗案拘捕11人，涉嫌俄青病假期间失去工作收入以及提供虚假文件等进行讯杀，被捕人士正被扣查，连同早前被捕的25人，被捕人士增加到去36人。警方强调会继续全方位打击新型碰瓷党诈骗案，不排除稍后会陆续作出拘捕和起诉行动。另外，香港警方瓦解一个高利贷及电话诈骗一条龙犯罪集团，拘捕共29人。 当局指集团同一个家

0: 停息洗黑钱集团互相协作，利用寓所同邻近工厦单位作为据点，处理犯罪得益，由不同家庭成员操控犯罪户口。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3412点，升75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174点，跌613点。教员汇价一加元兑70.3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陪伴你

0: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17，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先睇咧，401嘅东行线方面咧，先讲多车位咧，的士至到 Q 啦，中间有啲事系发生嘅，咁所以大家留意翻啦，即系啲交通意外情况啦。咁首先咧 ，Eastington 嘅入 ram 位咧收到报告咧，右边线咧受阻啦。另外一单交通意外咧就去到呢个 Avenue Road 以东嘅 Express Lane 路段咧，右边线亦都系受阻噶。咁之后咧就数到去呢个系 Kennedy 嘅 Collector 路段咧，因为有架坏车。订段的 collector 路段都是要封闭， express lane 是没问题，是可以行的。但是因为这个缘故， Victoria Park collector 开始已经在个龙尾了，亦都兼且呢本身在 Kennedy 的南行线入 ram 位亦都是因为这个事故而要封的。另外有一个封是另外去到这个 ram 是409东行线出这个 Martin Grove 的 ram 是封到今天的下午才可以解封的。而慢车位的409东行线由427至到401，相同地都是在401的西行线出现是去呢個 Dixon Road 同埋 Martin Grove 呢個 ram 都係要封到下晝先至會解封得到噶。而本身即係連一西行線咧，多車位先由412至西林咧 ，Liverpool 至到 Court Union 同埋 McCowan 咧一路多車嚟到欣街噶。因為去到欣街嘅 Express Lane 路段咧，喺左邊先得發生交通意外，有架壞車喺現場啦。咁而另外404嘅南行線方面咧，主要多車位就 Finch 落到 Bayfield Blue 啊。北行線上翻嚟嘅 DVP 咧，就去到呢個 Dominion Road 之前咧，亦都有呢個交通意外咧。現時只得左線可以行車，當然非常擠塞，龍尾喺 Bloor 嘅一带啦，咁另外去到400嘅南行线多车位就先至401。QEW 嘅东行线方面有 Nikola Tesla 至 North Shore 多车之后咧，去到 Guelphland 亦都刚刚发生嘅交通意外咧，喺 Guelphland 以东收到报告咧，最少有两条线受阻啦，同时喺 Guelphland入 ram 位咧，亦都系靠右边线咧，亦都系有受阻情况噶。之后慢车位 Mississauga 去到 Dixie 同埋 Carolina 东行线咧，拍安住 Jameson 一。410嘅北行线方面咧，去到4072北咧，本身有个交通意外 ，HOV 线同两条左线都刚刚解封完毕，所以个慢车位消化紧去到呢个 Jerry 噶。另外最后咧，403嘅东行线方面咧 ，Lincoln Alexander 以东咧有一个交通意外一段时间嘅，咁所以现时咧喺左边路部位处理咧，亦都据报喺左边线亦都有啲障碍物喺路面嘅，行经朋友要非常之留意。而呢个龙尾系 Wilson 1430交通消息报道。
0: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3: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

0: 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啦！
1: 我系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欢迎嚟临我哋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2: 大地回暖系为屋企做维修保养嘅黄金时候，更换门窗系房屋最显著嘅重大投资，梗系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3: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两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6月30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系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号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4: 精英理财智慧，
5: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2/3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的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号上午10点至下午3:30，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喺万锦市举行嘅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6: 时事百科，
7: 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头穆格雷罗在美军一次行动中被击毙。阿拉瓜火车被美国列入外国恐怖组织名单。格雷罗在去年12月亦都在美国纽约联邦法院被起诉敲诈勒索等罪。阿拉瓜火车是近年在拉丁美洲以至北美洲都备受关注的跨国犯罪组织，起源于委内瑞拉阿拉瓜州。这个组织最初据报同当地铁路工程工人有关，因此被称为阿拉瓜火车。随住委内瑞拉长期面对经济困难、社会动荡和治安恶化，这个犯罪集团逐渐扩张势力，并由地方帮派演变成为一个跨境犯罪集团。阿拉瓜火车主要涉及的是包括勒索、绑架、贩毒、人口贩运、走私、洗黑钱和有组织暴力犯罪等。他们会利用恐吓手段控制地盘，向商户收取保护费，甚至参与偷运移民和剥削弱势人士。近年因为大量委内瑞拉人移民去到其他南美国家，阿拉瓜火车亦都被指趁机向外扩张，在哥伦比亚、秘鲁、智利、厄瓜多尔等地都曾经有执法机关调查和拘捕涉嫌和这个组织有关的人。阿拉瓜火车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可以话是同委内瑞拉监狱制度问题有关。部分监狱长期人手不足，加上腐败问题严重，令到犯罪头目即时身处狱中，仍然可以透过通讯工具指挥外面的活动，令到组织得以建立稳固的网络，吸纳更加多的成员。至于被美军击毙的格雷罗，就被认为是组织的最重要领导人物之一，亦都是推动阿拉瓜火车由地方监狱帮派发展成为跨国犯罪网络的核心人物。格雷罗在1983年出生于委内瑞拉阿拉瓜州首府，年轻的时候已经涉及犯罪活动，犯下抢劫、贩毒和杀人。在2010年代初，格雷罗关押在托科隆监狱，不过当时委内瑞拉部分监狱存在狱中黑帮头目制度，令到部分犯人能够实际控制监狱的运作，格雷罗就逐渐成为监狱中最有权势的人物，并以监狱作为阿拉瓜火车总部。亦都有多间的传媒报道，托科隆监狱曾经出现极不寻常的设施，包括是泳池、夜店、棒球场、餐厅，甚至是小型动物园。而格雷罗在狱中仍然能够指挥外面的犯罪活动。
8: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万锦店 Highway 7甲麦卡云东北角，电话9052098988。
9: 阳光天气站
10: Good morning， 8:24，你好，我系乐器，真系升气温嘅速度咧，等同于我哋今朝早咧嗰种澎湃期待加拿大今日能够赢。

0: 宁波嘅嗰种情怀嘅，现时嘅室内气温咧已经升到上去18度啦，相对湿度64%，吹紧西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3到30公里不等嘅。而今日嚟讲咧，将会阳光普照，但系渐渐变得多云嘅，最高气温会上升去到25度啦，加埋湿度会有27度嘅感觉。紫外光指数属于白系非常之高嘅，但系到咗今晚咧，将会多云，可能会有可能喺午夜过后咧，会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嘅，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15度嘅。而听日嚟讲，都是天阴为主，每日多云，会有60%机会会有零散骤雨，而下昼更加可能会有雷暴嘅。听日因为有雨落咧，所以会有降温嘅情况，最高气温咧只系得18度嘅啫。而听日咧晚间更加会多云，会有40%机会会有零散骤雨嘅。不过到咗星期五咧就自然不同啦，日间咧将会阳光普照，晚间多云嘅。咁而星期五嘅气温咧就会介乎15度至到24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就系9:03嘅。
1: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万锦店 Highway 7夹麦卡云东北角，电话905-209-8988。
2: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是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珠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地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3: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6年 C-Class、GLA、GLB 租任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 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5: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3: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站漂移上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吧。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预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3: 早晨啊，你好啊，球迷。
4: 早晨啊，多谢你嘅加持嘅。
3: 我系市民，亦都系球迷。
4: 喂，咁啊，寻日开心嘅喎，寻日见到有不少嘅朋友咧，唔单止净系你啦，高 Sir 啦，同埋我哋嘅加东区副总裁 Winnie 咧，有揾入场睇波。我觉得最特别安排在于乜嘢咧？你就揾咗最标志性嘅红白色克罗地亚球衣啦，而阿 Winnie 咧又揾到另一个版本嘅蓝色球衣，即系成队波嘅球衣，我哋着晒咁样咯。
3: 咁啊，我哋当然咧就琴日喺呢一个得到即系 Concord Adex 嘅邀请。咁可以去睇到世界杯，多谢晒，多谢晒 Isaac 咧，同埋佢哋嘅所有嘅团队啦。咁真系一个好特别嘅经验嚟嘅，因为咧，我对于呢一个世界杯嘅即系嗰种嘅投入咧，就好似即系其实每四年睇一次，就永远都觉得好似好遥远嘅。但系今次喺多伦多都有份去主办嘅时候咧，心情系好兴奋。好多朋友都话喺即系 fan watch party 都已经感受到嗰个气氛，入到去即系会场咧，更多嘢系俾你发掘

0: 到，同埋你留意到咧，多倫多嘅球迷咧嗰種嘅熱情咧，就因為我哋真係好多唔同嘅 multicultural， 所以個個咧 Panama 嗰啲 fans 都好犀利嘅喎。
1: 係，所以臨尾咧，
0: 唔係淨係克羅地亞嘅噃。
1: 所以臨尾巴拿馬嗰班 fans 咧，即係見到自己冇機會贏波，仲要咧俾人淘汰咧，嗰種失望嘅情緒喺電視機度咧睇到嘅。不過仲有好多嘢㗎，八點半咧，我哋今日慢慢採訪李婷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杜林区警方公布，一名男童前日在惠比市一个树林附近被郊狼咬伤。阿托华预期今日宣布将两个北极道路基建项目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香港消防官员话，宏福苑大火现场发现12条火龙。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新闻。
4: AM1430，交通速递。
5: 早晨啊！时间嚟到8点30分，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喺401嘅东行线方面咧，有个新嘅交通事故喺呢个 Dixie Road 嘅 Express Lane 路段嗰度咧，东线咧系受阻噶。咁然之后咧，去到呢个系 Avenue Road 嘅 Express Lane 以东咧，亦都喺右边线有呢个交通意外噶噃。咁而去到呢个 Kennedy Collector 路段嗰度咧，都因为坏车咧，继续成段嘅 Collector 路段都封闭。不过喺呢个 Kennedy 嘅南行线个入 ram 位咧，就已经系解封咗噶啦。咁相信咧有待拖车拖走咗咧，就会开放翻啦。咁而另外去到呢个系409嘅东行线都有呢个消息啦。除咗喺 Martin Grove 个 ram 嗰度咧，系今日下昼先至会解封翻之外咧，409东行线出401。东行嗰个 ram 嗰度咧，喺右边线有架坏车阻路噃。咁而另外啦，去到401嘅西行线方面咧，麦卡伦一路多车嚟到欣街，因为欣街 express lane 路段咧，左边线咧系有架坏车啦，交通意外之后遗留咗落嚟嘅，有待拖走啦。咁另外咧，去到呢个401西行线嘅 Dixon Road 同埋 Martin Grove 个 ram 都系同时封闭咧，直到下午先要可以解封得到。DVP 北行线嚟到呢个 Thomas Road 之前咧，发生咗交通意外之后咧，继续处理紧咧多条路线封闭，即系只得左线可以行车，龙尾喺 Blue 嘅一带啦。另外 QEW 嘅东行线方面咧，嚟到 Ground Line 咧呢个交通意外现场咧，本身要封两条右线，同埋咧喺 Ground Line 嘅北行线入 ram 位咧，嚟到 QE 东行呢个路段嗰度咧，亦都系靠右边线咧系有受阻嘅情况噶。403东行线嚟到 Lincoln Alexander 以东，继续处理交通意外喺左边线同埋左边嘅路博位咧，而左边线据报有啲障碍。同埋喺路面上面嘅，同埋最后啦，喺市区方面，皇帝市啊 ，King Road 及 Banner Lane 啱啱喺呢个 QE 东少少嘅咧，就啱啱发生交通意外，就现正处理当中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已故前多伦多市长 Thomas Foster 对女儿同妻子早逝嘅思念及心情，当年兴建一座气势恢宏却情系千秋嘅艺术殿堂，被誉为加拿大版泰姬陵。融合拜占庭、罗马式及圣学设计等建筑风格，是经历失窃、复修和传奇的文化馆。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6: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隆密地铁站 condo。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y 在 Woodby 夹 Major Mac 的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来到1661 Denison 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给你买。 call 我416-668-8688。
8: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菜，紧嚟 Su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全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隆祥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一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

0: 九号九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1: 嗨，多伦多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啦，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2: 由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喺8月30号喺麦飘摩金穗轮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喺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宇飞添。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8月30号一齐相约喺金穗轮，同视帝陈山聪玩翻晚啦！
3: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4: 早晨啊，今日礼拜三啦，早上时间8:35，今日把声咧好似争少少，温柔咗啲，因为琴日嗌得好大声。
5: 其实你今日唔哑已经系一个奇迹嚟噶。
4: 因为我有攻略噶，我攻略就系带喉糖啦，同埋带埋水入去噶。
5: 啊
4: 系啊，
5: 好彩你带咗水噶，啱啊，因为喺入面买支水都10几蚊噶嘛。
4: 当然仲同埋成个过程咧，即系我哋由即系 uptown 落到去 downtown 咧，即系搭车啊，各方面嘅安排都要一早去 planning 嘅。咁都真系嘅，多伦多市系好多封路，所以一定系大塞车嘅。咁同埋入到去即系嗰个嘅场地咧，你就知道佢好多唔同嘅大大小小嘅一啲买一啲嘅纪念品嘅地方啦，饮品啦、食品嘅地方。所以其实如果你嚟紧都会去，未来仲有两场噶嘛，仲有两场喺多伦多会系即系举办。嘅賽事嘅時候咧，就真係可以預多，我諗3个钟啦，即係開場之前，咁你就鬆動好多，你又可以影下相，又可以買下個足球啊，買下啲 jersey 啊，咁啊真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咁但係見到好多人咧，都係搭呢個公共交通工具，真係好醒目喎。
5: 啱啊，因為喺嗰頭咧，其實你要揾泊車位已經少噶啦，再加埋就算揾到嘅，先諗下可能都要行成4个字先至去攞得翻架車，但係嗰個泊車位咧要成50蚊起碼嘅，咁不如我搭公車預翻差不多時間。都系咁多时间翻到屋企啦，
4: 冇错。咁同埋即系如果你话喺现场睇波咧，都要有少少有一啲即系除咗你话嗰啲啊球赛嘅进程咧，当然好激烈同埋即系精彩啦。因为喺琴晚嘅即系头半场即系第即系
5: 上半场啦，
4: 上半场嘅时候咧就冇入波嘅。
5: 其实好彩啊！你知唔知咧？当我知道你哋个位，再加埋对比翻咧喺电视转播，咁我就知道你哋其实一路咧就系、是、坐咗喺咧嗰个位咧，应该就系上半场就系巴拿马攻嗰个位嘅。咁我就谂啊，如果巴拿马或者有啲乜嘢咧，即系可以系攻击到克罗地亚嘅，你哋睇唔到我外队嗰啲入波位。咁但系因为咧克罗地亚下半场先入波，所以如果你去到我哋阳光早晨面书专业咧，除咗可以见到现场嘅情况之外咧，最紧要就系嗰个瞬间入球咧，你完全影晒，哇，真系正
4: 啊！系咁，所以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啦。咁同埋即系我哋琴日喺睇嘅时候咧，喺上半场咧，我谂喺呢一个嘅成个嘅即系睇个赛事就发觉咧，即系。巴拿馬佢哋真係好 aggressive 啊，
5: 係佢哋相對比較薄同埋比較粗暴啲嘅，
4: 粗暴少少，好 aggressive。其實佢哋一早已經嚟到多倫多，即係唔係話多倫多喺我哋係加拿大咧一個嘅地方近呢個 Ellison 嘅地方咧進行佢哋嘅訓練嘅，所以我諗佢已經好熟悉呢一度嘅氣候啦，所有嘅一個嘅即係成個嘅城市嘅嗰個氣氛啦，同埋亦都可能個訓練都好緊要。
5: 同埋咧，有啲人可能會覺得咧，即係因為始終咧，呢、這個克羅地亞咧，佢哋個訓練基地就唔喺加拿大啦，佢哋飛上嚟啦。咁有啲人可能會擔心啦，加拿大或者多倫多炎熱嘅天氣會唔會令到佢哋吃不消咧？呢、這個我係第一個可以話俾大家聽。如果你去過東歐嗰度咧，每一年佢哋夏天咧，依家今時今日喺嗰頭咧，其實講緊咧就好似我哋今日都見到啦，呢幾日話法國非常之炎熱，東歐都差不多嘅40度係等閒嘅事。雖然佢哋夜晚好涼啊，咁所以你話對於炎熱嘅氣温。克罗地亚人咧就惯咗噶啦，争在系咪喺咁热嘅情况下边咧要去作赛
4: 咁，所以上半场冇入球嘅时候，大家都即系会觉得哇，即系好等待都等咗好耐。咁同埋都要即系要赞一赞咧，就系呢个 Croatia 佢哋嗰个龙门啦、因为多次咧佢都系即系差不多就系有嗰个叫做险守住，即系嗰个嘅情况咧，系令到咧就即系对方冇入球嘅。所以嗰下咧我都觉得哇，直情即系感觉到咧佢哋个龙门嗰个魅力吓，就系、是、Dominic。Lavakova 咁佢31岁嘅啫，咁就非常之年轻。咁跟住到下半场，我哋就话几时会入波咧？真系即刻就入波，就即刻拍到嗰个精彩瞬间。
5: 嗰、那个真系好靓，同埋大家都
4: 著名嘅摄影师拍到嘅。
5: 冇错，多谢晒各位姓高嘅摄影师啊！
4: 唔系姓黄噶，
5: 姓黄噶。 原来佢拍嘢咁叻，我呢家先知。
4: 好犀利！好咁，但系就即系成个过程，我都仲有一个少少惊险嘅场面。
5: 系点样？
4: 因为咧，我喺度即系全程投影嘅时候，突然间咧，差唔多去到接近尾声咧，下半场尾声嘅时候，突然间喺我后边咧两排左右啦。

0: 咁起碼來來回回咧，進入去呢個 CNE， 入到去呢個 BMO Field 咧，仲有起碼都30分鐘至40分鐘步行來回。咁所以大家咧要諗一諗嗰個攻略啦，同埋亦都真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咁就同埋就係真係喺睇到嗰個多倫多主辦呢一個球賽咧，大量嘅即係義工啦，同埋好似警方人士啦，同埋去到唔同嘅 zone 咧，都有好多工作人員。呢方面咧，其實都搞得幾好嘅。不過當然啦，人係講緊過萬人喎。
1: 係你咪同一時間要咁樣咁多人入去，咁多人離開，要點樣能夠令到咧大家都係可以滿意？就算你話輸咗波嘅巴拿馬球迷都唔好覺得被慢待咧，就呢個好緊要嘅。不過那邊商其實對於經濟嗰個增長咧，你話喺多倫多，我哋能夠係咪真係賺到錢，暫時未知。咁但亦都見到咧，滿地嗰銀行咧，今朝早有個報告就話，點解大家咁開心咧去睇世界盃？唔單止淨係足球賽事啊，而係淨係如果你話睇翻温哥華經濟咧，每一場有加拿大隊出現嘅，可以為佢哋當地經濟咧係製造咗7000萬咁多嘅增長。嗱，呢個佢講緊淨係話加拿大隊出現，即
0: 係
1: 今日無端端温哥華會賺到咗7000萬。
0: 因為今日咧就係即係重要嘅賽事啦，就係我哋加拿大隊咧對呢個 Switzerland 咧下晝咧喺呢個時間咧温哥華嘅時間下晝3點鐘啊嘛。
1: 係啊，咁所以變咗今日大家都會支持噶啦。咁再加埋有睇開波都知道咧，第一場咧嗰陣時我哋嘅其中一個主將 Coney 咧咪俾人整傷咗，咁結果做完手術呢個一齊安康啦，佢就唔能夠出場。嗱呢個就睇到咧加拿大球迷嗰種可愛嘅地方，明知佢唔出場，但係今日大家都覺得佢好似有份落場一樣，已經預咗咧有不少人有佢嗰啲肖像畫啦，或者將佢嘅球衣咧帶埋入去温哥華嘅場館。
0: 仲要補充咧，琴日喺嗰個現場嘅氣氛當中咧，當然有大部分都係呢個克羅地亞嘅即係球迷咧，咁但係咧佢哋即係另外一隊咧 Panama 佢哋嘅球隊，即係佢哋嗰啲 fans 咧，佢哋嗰啲國歌咧好犀利嘅喎，即係你會好感受到佢哋好似冇樂器，但係佢哋一路唱咧，好似又有 band 咁樣夾曬 band， 又要企喺嗰個嘅即係位置喺度揼地啊，揼地喺度做嗰啲效果，所以成個咧就係睇到嗰個現場咧，所有觀眾咁，當然所有嘅賽事都有勝負啦，咁但係仲有一刻咧一定要提嘅，就係 Luka Modric，
1: 冇錯，莫迪力。
0: 劲啊！
1: 即系我系好开心咧，我身边有咁多同事咧，系见证咗一个历史嘅时刻。
0: Yes,
1: 第200场代表国家队出席国际赛事
0: 啦。
1: 同埋好中意佢哋嘅创意系在于咧，克罗地亚人佢知道200，佢唔系就咁咧嗰件纪念 T 恤摆个200嘅，而系意志将两个零摆埋咧，系好似一个无限嗰个叫 Mabius 嘅符号。咁呢个亦都系正正咧就系话成件事，喂最紧要就系佢哋系开心到点将佢抛上天空
0: 啊！抛上天啊！同埋佢今年都系只系41岁，但对于咧就系喺呢个足球坛上咧，属于比较系年长嘅老将噶啦，咁所以可能会系最后一次嘅参与呢个克罗地亚嘅世界杯。咁而世界杯嘅经济带动咧，亦都根据 BMO 头先所讲嘅一个预测咧，就系话为到温哥华带嚟7000万美元嘅经济收益，同埋咧亦都会额外咧会创造咧系一啲我哋叫做咧系65亿美元啊额外嘅本地生产总值噶。
1: 所以真系好期待啦！嗱，今日加拿大咧现时系攞住4分，咁啊如果你话今日和到波咧，出线嘅机会系大一大噶啦。咁但系多伦多，我哋仲有两场啦，其中一场咧就系32强嘅赛事。虽然暂时言之尚早咧，就话边队会可以喺度踢，但系如果你话加拿大又入得到去32强，又喺多伦多踢到波的话，咁照计呢7000万应该可以益下我哋多伦多啦啩。
0: 咁啊，希望多伦多嚟紧都会继续咧，我哋全程投入呢个嘅 FIFA 嘅世界杯嘅赛事嘅同时咧，都要留意住咧就系我哋嘅阳光世代啦，因为咧我哋嘅比赛咧喺7月尾举行嘅，都系属于7月份一件盛事。咁啊，好多朋友都问我哋咧，就几时可以买到飞？
1: 系啊，
0: 睇到呢个摇桌飞，好快我哋留意住今个礼拜嘅宣传同埋推广，好快大家就会睇到呢、這个Chantel 嚟到加拿大啦。
2: AM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1430交通速递。
4: 早晨，时间嚟到8:44，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嘅交通情况。有啲新消息咧，喺个城嘅东行线，不过先讲咧，之前发生咗嘅系的士嘅 express 呢间中线有坏车啦，去到呢个 Avondale express 都系嚿坏车噶。咁而四零一东行线去到 Kennedy 呢个位置嘅 collector 路段咧，咁啊之前讲过啦，喺南行线入 ramp 位已经解封咗啦，咁但系喺呢个 collector 路段嗰度咧，之前有架坏车，亦都交通意外咧，令到咧封晒之后咧，就话而家最新咧就右边线同埋Ram 線可以行車，但係有咗新報告就係話咧，係近住 Kennedy 又有另外一單交通左線受阻噶，咁未知係同一單咧，定還是真係有兩單，大家要留意翻呢個情況。到 Collector 咧，雖然行得靠。

0: 右邊線，但係當然非常緩慢，都非常小心啦。Express Lane 係完全冇問題㗎。咁409嘅東行線方面咧，出呢個 Martin Grove 嘅 Ram 咧係有封閉嘅情況啦，至到下午先至會解封啦。而本身409東行線去到出401東行嗰邊個 Ram 嗰度咧，右邊線有架壞車阻路㗎噃。401嘅西行線方面嚟到欣街嘅 Express Lane 咧，左邊線咧亦都有交通意外之後嘅壞車喺現場有待處理啦。另外401西行線咧，去到呢個係出積神呢個位置嘅 Ram 就亦都係有封閉，至到下晝先至會解封到噶。DVP 北行線嚟到 Diamond Road 之前，繼續封咗兩條嘅右邊線，只得左線能夠行車。多車位已經加連行嘅東行線一路上到嚟呢個位置噶啦。TW 東行線好消息啦，喺 Grove Line 位置嘅交通就清曬場啦。咁而另外啦，403嘅東行線 Lincoln Alexander 嘅交通事故處理咧都大致完畢。去到市區方面，依圖比谷區首先啊有呢個油污。有待清理啊！喺 River Lea Road 夹 Lawrence Avenue 就 Scarlet Road 以东啦，咁同埋咧喺伊图比谷区另外一单咧就系有个系交通事故 impaired driving 啊，喺呢个 Kipling Avenue 咧夹呢个 Burnham Park Road， 同埋最后啦，皇帝市继续跟进紧嘅交通意外咧喺 King Road 夹呢个 Banner Lane 就 Kill 以东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特别限定的 Boxing Week 大酬宾翻嚟啦！唔使等到冬天，而家就可以享受震撼优惠。购买指定配搭款式，梳化低至45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用 Flat City 信用卡消费，更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呢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啦。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4: 天宝旅游，
3: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4: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3: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好香喎、
6: 啊！喺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5: 金黄松脆，蛋香又滑，真系令人一试难忘。
6: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5: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6: 为庆祝40周年，呢、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日至29日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限买6个，
5: 咁正，
6: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7: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9: 边个话夏天滑雪一定要搭飞机噶？潮人馆带你踏入呢间 GTA 嘅室内滑雪场，等我帮你体验一下室内滑雪系啲咩感受啦！
10: 大家有冇听过富贵包呢？除咗影响外观之外，原来仲有好严重嘅风险噶。想知点样预防，就要睇潮呢啲啦。
8: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1: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2: 喺多伦多咧，有位居民咧，原本就系同个仔咧就即系买咗飞嘅去睇呢个世界杯嘅，咁但系开赛之前咧，最后终于咧就发现到嗰张飞咧，原本就系话应该系有拥有嘅，但系突然间咧就喺佢哋嗰个嘅平台上咧揾唔到或者系得唔到嗰张票，咁所以都令佢曾经好失望，争啲咧冇得睇呢一场德国嘅赛事嘅。
13: 冇错，上个礼拜咧德国最对住咧象牙海岸啦，咁其实咁样嘅情况咧喺多伦多出现过唔止一次，原因点？首先第一咧，呢一位朋友咧系喺嗰啲转售网站咧，佢用 StubHub 咧，当时见到咧就2000元可以买到2张飞，早喺12月嘅时候，其实嗰阵时都比较贵。咁但系原来后屘发觉咧 ，StubHub 呢啲地区咧，佢哋卖嘅飞咧，有时系有啲人佢以为佢可以喺某个位度标到张飞，佢系谂住咧一手转一手嘅，点知最终佢都入唔到飞。
12: 所以开赛之前嘅一个礼拜咧，就收到通知咧，就话唔能够提供呢一个嘅门票噶。咁同埋咧，就话佢可以申请退款。咁但系呢个唔系佢最想得到嘅结果嚟噶。

0: 佢梗系希望咧，人生即系可以有一次咧，可以睇呢个世界杯嘅。
1: 系咁，但系后屘佢又好彩，因为佢将呢件事向 StubHub 投诉，佢话卖嗰个人冇乜理由噶。你当时话有邮费，我就俾晒钱你噶。你临尾讲一句话冇就算数。咁于是乎，因为佢锲而不舍咧 ，StubHub 又可以揾到办法，揾到两张飞俾佢，
0: 仲要贵过之前噶，
1: 贵好多啊，
0: 6000蚊啊，更加近嘅位置啊，
1: 近咗10行。咁所以佢第一嚟就话，既然阿仔仔咁中意，算啦，一生人都有一次，我唔想错过呢次。可以睇德国嘅机会，宁愿俾多4000蚊，都唔想两父子咧就系失望而回。
0: 咁但系呢一个平台嘅回应就系话，其实佢哋都系即系喺嗰个嘅转票嘅限制里边咧，有时会出现咗一啲技术系统嘅问题啊。咁但系头先你提出咗一个重点就系锲而不舍啊嘛。
1: 系，
0: 我哋做人有啲嘢就一定要锲而不舍，唔可以咁轻易就放弃。咁啊，所以令到佢最终咧可能俾多少少次，但系有机会睇得到嘅。咁另外一个 stadium 咧就系 Rogers Stadium 啦，咁啊就搞咗好多嘅concert 啦，咁曾经都被好多人咧投诉话有噪音嘅问题，终于佢哋话除咗又加咗一啲嘅防噪音嘅建设咧，更加话嚟紧咧好多嘅演唱会你都唔使担心，因为咧佢哋嘅市员咧亦都话建议咧系建更大型嘅隔音嘅屏障
1: 嘅。呢个系紧要嘅，因为虽然咧我哋明白曾经何时我哋可能咧就好羡慕住喺附近嘅人士，你就好啦，夜晚你可以行出出面咧就听到免费演唱会，你中意嗰个歌声咪好听咯，你唔中意嗰啲就
0: 系
1: 噪音。
0: 所以你有时会觉得嗰件可能系好开心嘅事，但有啲人就会觉得个声音咧实在影响咗佢哋嘅生活。咁所以咧就即系而家根据喺呢一个嘅 Vaughan 方面嘅地区人士都话，佢哋都听到啊。
1: 哇，好远噶，
0: 系啊
1: ，Shepherd 去到 Ivy Seven
0: 最
1: 唔满
0: 意咧，原来系个 bass 啊，
1: 嗯
0: ，boom 嗰啲咧太过令到大家觉得有一种嘅压迫感。
1: 嗰种感觉令我睇到似乜嘢呢？如果你睇过哥斯拉嘅电影，无论系北美洲或者日本咧，当哥斯拉行去你屋企嘅时候，你见到你台面嗰杯水咧喺度逐下逐下咁样喺度震动咧，佢嗰啲嘅低音咧，或者有咁样嘅情况。
0: 今次咧有两位嘅市员咧就邀请咗独立嘅声音专家去研究点样声音喺传播范围里边会去到咁远，咁同埋仲做咗一个频率嘅一个嘅报告。咁就发现的确系要改善一啲嘅场地里边嘅设计，先能够唔好影响居民噶。
1: 冇错，所以啲喇叭嘅摆位啊，
0: 市员有做嘢噶。
1: 系咁，但系市员有做嘢咧，呢个可能衍生到咧未来究竟我哋多伦多市长嘅补助咧系花落谁家嘅？因为当你发觉10月先至系市选，开始见到越嚟越多咧社区人士咧，可能系无论连任啊，或者希望咧就投身成为咧市政界咧，都开始报名啦。咁但系呢家现时见到多伦多咧，除咗我哋嘅市长周志伟咧话会竞逐连任之外咧，另外一个曾几何时同佢竞争过嘅市议员咧，Bradford 咧，亦都系会咧就系角逐呢个补助。咁之前见到Bradford 佢本身嘅支持度都比较低嘅，咁但系呢段时间咧又好奇妙地佢有啲爬升，再加埋睇翻多伦多市嘅居民咧，对于现时成个市政府个方向咧，真系有不少人觉得其实可能上一届政府系行错方向。
0: 咁啊，好似头先我哋讲到 Rogers Stadium 嘅争议咧，唔单止噪音嘅问题嘅，仲有咧就系话上年佢哋话嘅举办咗几次演唱会咧，都系发现到咧就系话个交通接驳唔系咁好啦。另外咧就系离地铁站太远。头先你话我哋行入去 B 模都系20分钟、30分钟，你行去呢个 Rogers Stadium 可能分分钟咧要多啲。
1: 系啊，所以
0: 变咗少少啊。
1: 呢个某程度上面亦都可能系咧，好多多伦多居民觉得我哋市政府咧行错方向嘅一个方法，唔系话叫你唔善用 Downsville 嗰个地区。当日批去俾 Rogers Stadium 嘅时候，虽然你话个场馆咧可以好大啊，有啲朋友去过就话，其实好似嗰个看台咧都系朝航晚拆，但系好多配套嘅措施同埋现时居住喺嗰度嘅居民，佢哋嗰个受苦嘅程度，究竟市府喺同嗰个主办单位去做呢啲事嘅时候，有冇谂清楚，其实系咪应该咁样做咧？
0: 所以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多伦多有咁多大型嘅赛事，系咪即系都应该真系集中去睇一睇？如果你要令到我哋有更多嘅吸引力嘅话，呢啲嘅场馆好似 B 模啦，即系个球场，其实同其他美国嘅球场相比都系差少少，所以呢一样嘢都系要系投放资源，同埋要睇下点样发展啊。
1: 呢个系其中一样啦，同埋如果你话寻晚嚟讲，真系我都觉得你哋早啲咧，同埋准时翻到屋企咧，系好幸福的。
0: 你觉得我会准时翻屋企咩？
1: 喂，但系你谂下，寻日其实可以好塞嘅，因为
0: 其实应该话可以玩到好夜，就唔使翻工今日。
1: 其实可以嘅，
0: 因为 downtown
1: 少少
0: 你知唔知 downtown 嗰个嘅 fans party 继续噶，
1: 系
0: 10点几到11点都继续有人唱歌，跟住甚至有啲人去食嘢，以及仲有好多音乐方面嗰啲嘅即系庆祝咧，其实系未完噶。
1: 呢个系其中一样啦。当然话世界杯4年一次，咁大家 家唔走唔緊要啊。但係昨晚其實喺 Rogers Centre 又

0: 有 blue cheese 嘅
1: 菜式，所以你谂下点
0: 解唔可以调一调咧？避一避得唔得啊？
2: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加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4: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3: Lease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4: 六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3: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7: 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8: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7: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8: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7: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
9: 办公室特维心法，黄桂林。
10: 各位早晨，好多朋友咧遇到少少问题，第一个反应咧就系问下同事啦，问下上司啦，从来都唔自己思考解决方法。但系其实第一步唔使咁依赖嘅，最紧要系培养独立解难嘅能力先。嗱，比如话喺工作上遇到技术嘅问题，喺流程上有唔畅顺，唔好即刻就求助。今日不如又试下记低佢，我自己可以先做啲乜嘢嘅调查工作，又或者边个方法可以自行尝试下先呢？咁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觉得啊，唔问人呢就做唔到㗎啦。唔係因为真係解决问题唔到，而係習慣咗依赖别人嘅帮忙啫。好似有人成日都抱怨冇人教，咁就点会识做啊。但係其实细心睇下，尝试自己去查核一下啲资料，试下有关嘅方法，总结一下经验，咁先至会系真正成长嘅。你试谂下，如果你每一次遇到问题，都先自己思考五分钟，呢一份独立就能够令到你变得更加强啦。所以特维从来唔系靠别人一路帮忙，而系先搞清楚自己嘅依赖习惯系乜嘢。今日落班前又花几分钟写低，下次遇到问题嘅时候独立处理个步骤。嗱，比如话先查察一啲有关嘅资料再问人，又或者先自己尝试解决下先。总之学会独立，先至能够成为别人依赖同埋可靠嘅伙伴。
9: AM1430交通速递。
11: 早晨，早晨咧，时间嚟到8:58咧，继续跟进最新嘅交通情况噶。石梨一东行线的士 Express Lane 中线有架坏车，而去到呢个 Avenue Express Lane 咧，右边线有坏车。去到呢个系 Kennedy 咧，要留意翻啦。Collector 路段咧，去到 Kennedy 之前嘅 Collector 咧，有两条左线交通意外受阻啦。另外去到 Kennedy 嘅 Collector 本身呢个位置咧，之前嘅更改咧，现时已经可以喺右边线同埋 Ram 线同能够行车噶啦。另外去到呢个系709东行线出701个东行线 Ram 嗰度咧。然有架坏车喺右边线啦，咁而另外去到呢个 DVB 北行线咧，嚟到呢个 Dormis Road 之前咧，系封咗两条嘅右边线得左线能够行车嘅交通意外处理当中噶。咁城外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咧，最啱咧喺 downtown 嘅 The Seaton Street 及呢个 Shutter Street 啊，啱啱喺 Sherbourne 以东。少少啦，另外伊圖比高區有油污喺路面嘅繼續處理當中，係 Riverlea Road 及 Bronze Avenue 就係 Scarlet Road 以東，同埋咧喺依個 Impaired Driving 嘅呢個係交通事故處理緊，都係伊圖比高區嘅 Kipling Avenue 及 Burnham Bob Avenue 噶噃。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12: 加拿大中文電台早上9:00，
13: 晨早新聞專輯由大山行贊助，半世紀滋養傳奇，50年經驗，心中之王大山行。
12: 晨早新闻专辑，
14: 多伦多警队殉职警员皮利佐多今日出殡。格罗西话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会到伊朗检查核设施。 香港云福苑火灾，消防话

0: 何伟豪有时间逃生，但选择救人。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队殉职警员皮利佐托 Mark Penisotto 今日出殡，灵柩车队预期今朝十点从喺康山嘅一间殡仪馆出发，前往 Toronto Congress Centre， 以警队规格同埋唔对外开放嘅丧礼定于下昼一点开始进行。皮利佐托嘅家人、多支警队大批警员同多名政要预期都会出席，警方会喺网上直播过程。隶属紧急应变部队的皮利佐托是在今个月11号在北约克一座住宅大厦参与执行搜查令行动期间中枪，在医院伤重死亡，终年43岁。涉嫌杀警而中了枪的一名19岁男子仍然留医，他已被控一级谋杀罪以及同另外两宗枪击案有关的多项罪名。大多伦多地区再次发生胶囊袭击人事件，杜林区警方公布一名有父母陪住的男童前日在韦比市一个树林附近被一只胶囊咬伤，被送往区内医院，再转介到去在多伦多的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警方说为了保护男童一家的私隐，不会公布更多资料，只是可以证实受伤男童是一名幼童。警方又说已经知会动物服务部门和公共卫生部门，两个部门都跟进紧事件和监察区内野生动物的情况。安省运输厅长萨卡利亚定于今朝九点半在约克区 King City 召开记者会。CP24 报道，预期萨卡利亚会宣布将合共938公里高速公路路段车速上限由每小时100公里调高到去110公里。报道指，在安省东部部分401公路和416公路的新车速上限会在星期五生效，而另外部分401公路 QEW、402、403、416和417公路的新车速上限会在9月底生效。联邦政府预期今日宣布将两个北极道路基础建设项目列为国家利益项目。加新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两个项目分别是在努拿乌特的 Grace Bay 道路和港口项目，以及是在西北地区的 Mackenzie Valley 高速公路项目。多名联邦部长预计今日在皇都召开的记者会上公布详情。世界杯分组赛 B 组今日上演关键赛事，加拿大队会在温哥华主场对阵瑞士，而总理卡尼今日会到场观战。陈星怡报道。
1: 世界杯决赛周分组赛，加拿大队将会在温哥华的 BC Place 球场对阵瑞士，开赛时间是当地的中午12点，亦即是东岸时间下午3点钟。预期本国球迷组织 The Voyagers 今朝早会在温哥华的 Quebec Street 及 Central Street 交界集合，发起游行前往球场。球迷并将会挥动几千面八号旗帜，向在上场对卡塔尔赛事中腿部骨折受伤的中场球员伊斯马干尼致敬。而总理卡尼继上星期现场观看对卡塔尔的赛事之后，今日亦都预期会到场观战。球队阵容方面，主教练马树表示，早前因为腿筋受伤缺阵头两场赛事的队长阿方索戴维斯今日有望上阵。加拿大队上星期大胜同组的卡塔尔之后，目前与瑞士同得四分，基本上已经确保晋级资格。加拿大队今场只需要胜出或者和波，就好大机会能够锁定分组首名职位，并可以在7月2号重返温哥华角逐32强淘汰赛。与此同时， B 无满地可银行的经济分析师说，如果加拿大队成功晋级并留在温哥华作赛，每场赛事将可以为当地酒吧和餐饮业带来大约7000万元的经济进账。满银并且预测，整项世界杯赛事预料可以为加拿大带来15亿至65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0: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美国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机构人员很快就会去到伊朗检查核设施。他说，美伊两

0: 讲解备忘录第八段明确指出，伊朗的核材料设施和相关核活动将会是由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因此肯定会进行核查，而当然前提是德克兰愿意遵守协议。至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目前没有计划容许核查人员进入遭受攻击的核设施，认为有关问题只有在与华盛顿达成最终协议，并且在美国采取切实步骤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后才能够解决。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中国和世界融合发展从来都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植根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李强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大律师论坛发表特别致辞时说，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之下，中国一直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在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作供的时候说，火灾造成168人死亡，超过九成都是在宏昌阁和宏泰阁丧生。至于殉职消防员何伟浩，而当局就引述专家在报告中指出，何伟涛和两名同行的消防员跟足指引，没有违规。于文扬说，三人当日收到任务需要去到宏昌阁救援，期间因为何伟豪在宏泰阁协助一名坐轮椅的婆婆而和其他的队员失散，其后就误入宏泰阁，强调他们是有依足程序。至于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兆明在作工的时候就说，宏福苑火灾共发现12条火龙。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兆明作供话，宏福苑火灾一共出现12条火龙，其中11条是在头两个钟内出现，波及大约470个单位。除了第一条在宏昌阁的火龙，推断是由烟头引起，其余11条可能是燃滴、火舌和被点着的碎片等较细的火源，遇到可燃物之后变大。今次火灾一共造成168人死亡，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说，超过九成死者身处最先起火的宏昌阁和宏泰阁，宏昌阁大部分人死在单位里面，宏泰阁就有半数死者在公共地方丧生。于文扬说，原本只要居民进入逃生楼梯就会安全，可惜两条楼梯的窗都被改装成生口，无法发挥保护作用。宏昌阁的楼梯在火警初期已经被浓烟和热力攻入，居民无法逃生，只能够返回单位待救。至于宏泰阁，居民即使能够进入楼梯，但是需要同火龙和跌落来的杂物斗快，才能够成功逃生。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引述专家报告，话殉职消防员何伟豪和两名同行消防员跟足指引，并无违规，三人当日是收到任务需要到宏昌阁救援，期间因为何伟豪在宏泰阁协助一位坐轮椅的婆婆和其他队员失散，其后误入宏泰阁，强调他们有依足程序。于文扬发言时一度感触，重申何伟豪当时是带有满气的氧气樽，本来有时间可以自行逃生，但是他选择救人。另外，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袁国杰就透露，团队早前到四川模拟最先起火的宏昌阁光井情况，搭建3层高的模型进行多次点火实验，其中比对阻燃盘网以及由宏志阁采集的盘网样本，发现宏志阁的盘网样本遇到火源之后的燃烧速度和反应都大很多，有理由相信宏志阁的盘网是接近易燃。香港电台记者胡志清报道。
0: 香港屯门一个回收场上星期三发生的65岁男工人死亡事件，当局最初列为是工业意外，警方最新公布改列作误杀案， 拘捕两名本地男子，分别是51岁运泥车操作员和29岁管工，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警方说被捕的运泥车操作员涉嫌未持有有效的操作证明书去操作运泥车，而且撞倒死者。至于被捕的管工

0: 涉嫌明知该名司机未持有有效滑泥车操作证明书，仍然容许他在回收场操作有关的机械。警方认为有合理怀疑事件涉及操作人员疏忽以及现场管理人员监管不力，而导致今次的惨剧。香港黄大仙一个水务处工地，有一名大约60岁的工人怀疑被岩物击中昏迷送院，情况危殆。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到立法会动议二读《2026年证据修订条例草案》，他说律政司为改革刑事法律程序的普通法中豁除全民证据的规则而已备相关草案，目的是透过在若干指明情况之下规定全民证据可予接纳，以消除普通法规则过于僵化的弊端。林定国在社交专业表示，全民证据是指某人在法庭以外作出的陈述被用作呈堂证据，以证明内容属实。中港台新闻报道完，回来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3412点，升75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174点，跌613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0.3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3: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AM1430 交通速递。
1: 各位早晨的时间来到9:14，现时由每月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先看401的东行线方面，在即时这个位置 Express Lane 的坏车阻路情况进一步扩大，现在封了两条的右边。而多车位首先401东行由 Mr. Sagro 去到 Hebron 车位的 Collector， 跟由410一路开始去塞到去 Kennedy 了。因为去到 Kennedy 这个交通场现时在这个位置的 Collector 路段就是有右边线埋 RAM 线可以行车噶，早前咧曾经系近住呢个 Kennedy 之前嘅呢个位置有两条嘅左线交通以外咧，据报已经清理完毕咗噶啦。咁而另外啦，409嘅东行线就继续留意翻咧，系呢个 Martin Grove 嗰个 RAM 嗰度咧，由于系有封闭嘅情况，到下午先至可以解封得到咧，现时系出唔到呢个系 Martin Grove RAM。同样地，401西行线咧出 Martin Grove 嗰个 RAM 咧都系要封闭，都系至到下昼噶。而401本身多车位喺412至 Port Union 咧，Calvin 一路咧多车嚟到呢个 Dixon Road 段噶啦，早前曾经喺 Young Guy Express Lane 嘅坏车就已经走咗啦，咁之后再。

0: 有咧 James Stockhouse 至 Harvey 25咧有多车嘅报告。DVB 北行线嚟到呢个 Diamond Street 之前，继续处理个交通意外，继续咗两条右线，即系继续得一条左线可以行车，非常挤塞地啦。个龙尾咧喺加利纳嘅东行线开始上到嚟 DVB 呢一段噶，咁之后慢车位都系仲有咧 Lawrence Avenue 上到 Shepherd 噶。404南行线本身主要多车位咧，暂时都仲系喺呢个 Finchley 到 Bayview Blue 嘅呢一段啦。QV 东行线 Ground 翻嘅 Third Line 多车 ，Mrs. Stargold 的士慢啦，去到加连拿东行线就427一路塞到去呢个 DVP， 再向北上噶啦。咁另外 QW 西行线方面咧，多车位都喺4的士啦，同埋 Far Drive 至 Trafalgar Grove 嘅路段嗰度噶。403东行线喺 Lincoln Alexander 嘅交通处理完毕晒啦，但慢车位有两段咧，喺呢个 Wilson 至到 Lincoln Alexander 同埋 Six North 至到 QEW 噶噃。咁市区方面继续留意翻啲交通，交通跟住边啊？咁咧就有个交通意外咧 ，Lake Boulevard 隔边个 park 据报有人受伤噶噃。另外咧喺士加堡有人受伤，交通意外咧系 Raspberry Road 隔边个 Kingston Road 啊，就啱啱喺呢个 Shepherd Port Union 以东少少啦。另外去到 Midland。搭呢個 Huntingwood Drive 咧，亦都發生咗交通意外啦。咁而去到都係講翻去 downtown 啦，有人受傷嘅呢個交通意外咧，就係、是、提及過噶啦，喺 Seaton Street 搭呢個 Shutter Street 啊，即係 Sherburne Street 以東少少啦。咁油污喺路面嘅現場嘅呢個伊圖比多區嘅交通意外咧，處理得八八就 Riverlea Road 搭呢個 Lawrence Avenue 即係 Scarlet Road 以東噶。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我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2: 位于1037 Mend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我想改大隻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5: 我想打造隻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6: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7: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8: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e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9: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 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Car，Info 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Car Auto Sales。Info 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10: Hero T 英歌云 Warden 及 Gibson 新店由6月22至7月5号 Uber Eat Order 买一送一。火热 summer Warden 英歌云引发烧暑力量，人气之选青提霸王杯、多肉西瓜霸王杯、生椰绿豆冰，仲有雪顶功夫茶、冷水系列等，敬请留意呢个星期四，英英同埋可伯喺 Warden 及 Gibson 英歌云新店着数王一番，仲大送 coupon 噶。22号 Gibson Drive Unit 111 Warden 英歌云新店905-305-6866。
11: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12: 早晨啦、啊，冇错啦，今日咧我哋好开心吓，咁啊听到咧就系见到啦，阿 Riva 寻日咧都有机会就系去到睇呢个嘅赛事咧，咁啊我都戥你兴奋啦，
13: 多谢多谢，咁但系我相信咧，我哋所有多伦多朋友咧都全程投入喺呢个世界杯，咁啊今日更加要为加拿大队集气啊，
12: 系啊，冇错啊，咁啊。 下周三点大家记得留意啦，我哋一齐咧就系要为佢哋打气。
13: 系啊，同埋即系今次睇到即系多伦多搞一个咁大型嘅赛事咧，真系好多城市嘅一个规划。我谂你啦，同我咧都感受到多伦多市中心嗰种繁忙啦，塞车啊，人多，同埋最紧要咧就话大家都系安全嘅，因为我发觉即系唔好有意外嘅发生。
12: 冇错啊，我记得咧就系去睇

0: 场赛事嘅时候啦，都唔知行去边度，跟住我仔话你跟住啲人行就得噶啦。
1: 系啊，同埋即系如果你真系谂住去参与 party 又好啦，或者去到即系入场去睇啦，你都我谂都系攞咗成日假咗，好
0: 系冇错冇错。
1: 因为你即系有好多嘢你可以去拍低啦，同埋即系可以话参与到世界杯下四年一度嘅赛事咧，其实有好多嘢系可以捕捉到，同埋可以感受到啦，即系嗰种投入喺足球盛事，同埋你睇到好多资料咧，啲球员嘅资料你都发觉真系佢哋嘅成功系不容易，好多嘅训练，好多时候咧个战略咧都好重要嘅。
0: 系啊，咁啊，同埋咧，我哋即系我觉得喺多伦多都几幸福嘅，即系而家唔算系嗰个温度太热啊。我哋去到户外，就算我话睇啊几个钟头嘅话咧，都唔算系好辛苦，有阵时候仲会有啲风添啊。夜晚直情觉得系凉添噶，
1: 所以琴日天气非常好，咁同我哋坐嘅位置都唔系好晒啦，所以成个下昼咧系感觉到即系多伦多呢一种天气咧适合去睇波，更加我谂球员嚟讲咧
0: 都会舒服啲、
1: 轻松啲。
0: 系啊，
1: 咁但系欧洲嘅热浪咧就好犀利啦，因为欧洲方面咧，甚至喺呢一个法国嘅西北部咧，已经系两日发生咗一啲停电嘅事件，就系、是、因为热浪之下咧大规模嘅停电噶。
0: 系啊，咁啊，而且呢个停电咧影响亦都好广泛噶，有成咧系六万几户嘅即系屋企咧系冇电啊。咁啊，估计咧系因为呢个嘅变压站咧嘅太热嘅情况底下咧，所以咧啊，因为受到高温影响咧而系损坏嘅，咁啊需要咧系持续抢修。曾经一度啊试过咧有成十万户咧系陷入呢个停电当中，嗰度咧其实讲紧啊巴黎地区啦吓，个温度高达系摄氏39至41度啊。
1: 系系啊，咁同埋仲有佢哋咧当地喺今日24号啦，亦都发布咗一啲咧系叫做高温嘅红色预警，咁啊省份咧好多噶，咁同埋仲有咧就系好多不同嘅地区，咁佢哋某啲区域嘅即系温度咧39至41度啊。
0: 嗯，哇，我真系未感受过三十。你话如果系体感温度39啊，试过，但系佢而家讲紧系实际温度系39。
1: 但系你谂下咧，巴黎系一个旅游嘅城市，你谂下啲游客会唔会觉得即系除咗好热之外，但系原来咧喺一啲指定嘅旅游区咧都要提早咧就
0: 系
1: 关门。
0: 系啊，咁啊可能为咗系保护一啲嘅设施啦，又或者系保护翻系工作嘅人员啦，咁啊所以咧提早咧好似系呢个嘅埃菲尔铁塔咧4点钟咧就话要闩啦，咁啊之后嗰日咧可能仲会提早啲，好多游客去到都好失望啊，因为咧要即系取消行程啊嘛。
1: 系啊，头先你都所讲个温度咧，就系话原来喺23号佢哋当日咧系经历咗自从1947年以嚟咧就有气象观测嘅记录以嚟最热嘅一日啊。
0: 系啊，咁啊唔单止咧系即系埃菲尔铁塔咧系需要即系关闭啦，罗浮宫都需要提早咧系关闭，咁啊另外有啲可能船河啊塞纳河嘅船河都可能咧系会取消嘅，咁所以好多游客去到咧就完全系打乱阵脚啊。
1: 咁啊，见到有啲嘅游客咧，会点样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全副武装啦。点解咧？有包括咗有啲啊戴晒遮啦，跟住戴埋个面罩啦，跟住又戴埋帽啦。咁你知有啲朋友真系好怕晒咧，会晒到有着斑或者等等。咁啊，所以所有嘢都准备好晒，又戴埋线啦。
0: 其实你睇翻香港近排都好热嘅，咁所以好多人咧系一人揸住一樽水之外咧，仲要揸住把电嘅风扇，一路真系要吹住先得噶，真系。如果唔系，嗰块面好兴噶喎。
1: 系啊，所以我谂即系嚟自香港朋友亦都或者亚洲地区都知道，哇，嗰种热嘅感觉咧，即系每个地区个热力都系有少少不一样。我哋北美洲都会嘅，即系有时候酷热警告。咁同埋我哋北美洲好多朋友揸车咧，更加喺车里边嘅安全好重要啊。
0: 系啊，所以咧特别咧，我哋都成日都会提醒大家喺咁热嘅天气底下咧，我哋咧就唔好啊，独留系一啲嘅小童啦，喺嘅车里面啊，因为其实好短嘅时间咧，如果你又闩晒所有窗嘅话咧，嗰、那个温度系会飙升得好快，而且对嗰个嘅生命亦都会构成一啲威胁噶。
1: 所以时不时咧，你听到话天气报告有酷热警告，甚至咧有一啲嘅叫做咧非常之炎热嘅指标嘅时候咧，我哋唔系净系话听到嘅天气消息，我哋要知道我哋嘅生活咧都要提高一定嘅叫做关注同埋警觉啦。有小朋友，或者一啲宠物嘅安排咧，都要特别留意啦。
0: 系啦，你唔好谂住开条罅喺啲窗度俾佢咧，就可能咧会即系冇咁热啦。其实同样嘅情况可能好啲啲嘅啫，但系咧个温度系飙升得好快噶。
1: 好多时候即系啲女士又摆咗好多唔同嘅即系物品咧喺个车度咧，有时有啲朱古力啊，有时候
0: 哦溶晒啦，
1: 嗰啲唔知咩 cream 啊，手润手膏啊，基本上所有嗰啲完全喺个车度系完全用唔到。但系你谂下生命、啊、小朋友就更加好危险噶。
0: 系啊，咁啊所以喺美国咧都发生咗宗咁样嘅事件，就系咧有一个粗心嘅爸爸，因为咧就将自己嘅仔咧摆咗喺即系3岁啊呢个小朋友吓，就喺个车度咁样咧系焗亲咧咁啊，而且咧系丧生嘅。
1: 尤其是我哋即系好多时候喺加拿大生活咧，带住小朋友周围去咧，就摆喺车度，当然有卡 seat 或者有其他。

0: 有安排，甚至有啲家长咧会觉得我落车买少少嘢啫 ，OK 嘅，千祈唔好咁做。
1: 嗯，
0: 因为你唔知道你落咗车有冇其他事会发生，同埋小朋友喺个车里面咧，如果你话开住窗又有危险性，闩晒窗就更加会焗到好犀利啊！
1: 系啊，咁啊，其实当日咧讲紧喺呢个美国 Florida 嗰啲时候咧，有成35度噶吓，咁啊，基本上喺密闭嘅空间咧，好似个蒸笼咁样啊，短短几分钟就会焗亲噶啦，
0: 起码高出10几20度
1: 啊！有噶，有机会。你谂下平时你焗完架车之后咧，你自己上车嘅时候都哇热到不得了，你都开晒啲窗咧，要即刻。
0: 系啊，所以即系大家要留意。千祈唔好咁做，同埋有时我哋又会摆樽水咧，我都好建议
1: 都变成热水。
0: 唔系，我建议唔好饮啊，唔系太卫生噶啦。你喺咁高温之下，所有嗰啲饮品嘅安排，佢啲胶樽嘅，
1: 尽量唔好。因为嗰啲胶樽其实咧有机会可能会释放啲嘅即系有害嘅物质咧落咗水嗰度噶。咁你饮咗呢啲我哋所谓嘅热水，因为系太阳晒到个樽水热晒，嗰啲热水咧就唔安全噶啦。
0: 系啊，但系讲到热咧，有时我哋都明白热恋之中咧，有时会人都系会好激情嘅。咁但有啲事咧就终于唔应还需应啦。咁因为咧大家明白最近都系好多关于呢个 Jeffrey Epstein 嘅案件有关嘅人员咧就好敏感啦。咁其中咧就有包括咗 Bill Gates 啦，咁就仲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名人，可能曾经同阿 Jeffrey Epstein 有即系比较好嘅朋友关系，但佢哋亦都原来感情上都好复杂嘅。
1: 系啊，咁啊最近咧亦都因为呢件嘅事情啦 ，Bill Gates 亦都系唔应啊还需应啊嘛，同两位。嘅女士咧，发生过呢个婚外情啊！
0: 系啊，终于佢就承认咗啦。咁但系我谂，就算佢唔承认啦，佢嘅即系婚姻当中，佢嘅前妻啦，去分享嘅时候都话，即系曾经经历过啲好痛苦嘅即系时刻，同埋心境都好艰难。咁都想象到系咩情况嘅？
1: 系啊，咁其实咧又好难怪嘅。咁样即系提出一啲咁样嘅审讯嘅时候，你一定要将真相讲出嚟。我意思系
0: 冇错啦。咁所以就即系终于承认下。咁同埋咧。佢本人亦都话喺今年较早时间咧，亦都向佢哋慈善基金会嘅员工咧有坦白咗有关嘅事，同埋亦都承认咧同另外一位嘅女医生都有一定嘅叫密切嘅关系。
1: 系嘅，咁我哋男士好难即系再去评论呢件事啦。咁但系最重要嘅系我哋要忠于我哋嘅另一半。
2: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隆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 ，call 我416-668-8688。
3: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4: 系咪特别野味呢？
3: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4: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3: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4: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5: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边个话夏天滑雪一定要搭飞机噶？潮人馆带你踏入呢间 GTA 嘅室内滑雪场，等我帮你体验一下室内滑雪系啲咩感受啦！
8: 大家有冇听过富贵包呢？除咗影响外观之外，原来仲有好严重嘅风险噶。想知点样预防，就要睇潮呢啲啦。
9: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新闻点题由北美自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纷纷邮轮赞助。
12: 警队殉职警员霹雳助托今日出殡，定沟车队所经路线会有封路措施。

0: 林区警方公布，一名男童前日在惠比市被一只郊狼咬伤。安省政府预期即将公布调高更多高速公路路段的车速上限。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点钟新闻。
1: 新闻点题是由缤纷邮轮 U Cruising 赞助，多伦多五间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
2: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缤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缤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 安排你的行程，轻松愉快的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1: AM1430 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9:31，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进下最况架。在401的通行线方面，来到的士 Express 这个位置继续封两条处理的坏车，要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交通意外现场，将所有路段都清理好晒啦。咁即系话成个 Collector 路段咧，亦都系重新开放翻，亦都可以行车冇问题啦。咁另外401嘅西行线方面咧，就主要多车位咧就 McCowan 一路嚟到呢个系 Dixon Road 噶。咁顺带一提啦，出 Dixon Road 或者 Martin Brook 个 Ram 喺401西行线呢个位出 Ram 位要封闭至到下午先至可以解封啦。同时地409东行线出 Martin Brook 个 Ram 都系要封闭至下午先会解封噶噃。另外 DVP 北行线亦都是另外一个大好消息啦，因为 Tommy 之前的交通意外已经完全清理完毕啦，两条油线重新开放翻，所有路段都可以重新行翻噶啦。不过消化紧交通咧，继续喺加田拿到一个龙尾消化当中嘅啫。DVP 东行线即系拉一大多车，跟住咧 park 晒嚟到呢个系 DVP 嘅加田拿东行线咧，继续有少少缓慢啦。咁而去到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咧，最新喺呢个北约克区入 Beaver 及 Shopping Avenue 有人受伤，另外都系北约克区都系有人受伤嘅，就系 Billy Bishop Way 及呢个 Wilson Avenue 或者 Allen Road 以东第二条街啦。咁另外喺 downtown 嘅继续处理紧嘅交通意外咧，亦都系有人受伤嘅，就系呢个 Lakeshore Boulevard 及呢个 Parkside Drive 啦，有人受伤喺士嘉堡嘅，咁就 Raspberry Road 及呢个 Kingston Road 就 Shepherd Port Union 以东少少啦，同埋最后咧 downtown 嘅呢个 Seaton Street 及 Shutter Street 咧，即系喺 Sherman Street 以东少少嘅呢个内街咧，继续系因为有人受伤交通意外咧，持续处理紧嘅。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知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5: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4: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5: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7: 同 May，
8: 加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7: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 0% 起，加几千蚊回扣。
6: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Q5 只系每月648。
7: 6月30日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6: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9: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0: 月属于爸爸的日子，女获殊荣，柳泉酒庄为你送上品味与心意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最适合沉稳型爸爸、斯文型爸爸，一定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距离市区半小时，婚宴场地首选 Willow Springs 绿色怀抱。不过酒庄导赏加品酒套餐，同爹哋留个难忘旅程。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欢迎网上订购。
11: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门券已经全部售罄，10位参赛者准备就绪。当年的情怀，熟悉的旋律，将会在当晚响起，带你重温那些年这些歌。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自有分晓。
1: 财经速递。
12: 6月24日星期三早上9:35啊，早晨早晨，大家好，我系李婷。咁今日咧都关注到咧金融财经嘅话题咧，请到我哋嘅嘉宾啊，嚟自香港方面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嘅副主席潘铁山先生。

0: 先生嘅。Hello， 你好 ，Patrick。
1: Hello Viva， 你好啊。
0: 你好啊，咁嚟到六月尾啦，咁大家都好关注到咧，港股近期嘅表现咧就系比较咧属于系反复啦。咁虽然之前咧我哋见到系都低收咗好多日，但系今日咧恒指就即系上升翻少少，结束咗五日嘅跌势。咁近期咧香港个市咧都系好似唔系太多嘅上升动力，同我哋分析一下。
1: 系啊，冇错啊。就近期咧，港股唔系好跟外围美股行嘅，咁啊主要都系嗰啲。傳統股咧就其實就有啲似乎都唔係焦點所在啦，咁啊有啲係下跌嘅，咁特別係即係騰訊同阿里巴巴咧，就係俾一啲部分嘅投資者咧就減持嘅，咁啊令到咧就個港股整體咧就因為始終恆指成分股裏邊咧就比較係即係個比重比較重嘅嗰啲股份咧都係啲大傳統嘅。一啲科技股啦，譬如係即係 AMTXJ 啊，騰訊啊，阿里巴巴啊，京東啊，美團啊，小米啊，咁呢啲都係做得唔係咁好啊，咁所以咧。令到個恆指都係有個下跌喺度嘅。
0: 係咁見到科技指數今日咧，亦都一度升翻咧，有3% 啦。好似你所講咧，即係個成分股嗰個嘅組合嚟講咧，喺過去呢幾日咧都見到嗰個嚇受壓嘅情況。咁啊，結束咗五日嘅跌勢啦。恆生指數今日最終咧收市又上升翻有75點嘅。咁啊，見到其他嘅包括咗晶片股啦、急升啦、醫療股都比較做好嘅。咁同埋亦都有啲新牌嘅新股啊，新股嘅第一日嘅掛牌嘅情況。咁啊，我哋見到咧就亞洲地區股市咧，韓國股市就反彈啦，反彈超過3%。日本股市低收，台灣都係低收嘅。咁美國股市琴日嘅表現亦都再一次即係睇到而家咧，美國市場亦都有一定嘅即係嗰個壓力所在。咁但係未講美國之前，講講內地，因為大家都好關注咧內地股市嘅形勢喎 ，Patrick。
1: 係啊，冇錯啊，內地股市咧就都係其實就同香港情形都唔會爭得好遠，因為始終咧就係。一啲傳統嘅股咧，其實似乎就唔係話太多資金追捧啦，都係話去咗一啲相關同芯片啊、AI 啊有關嘅股份嗰度。咁所以暫時嚟講都係有啲分化嘅情況喺度。
0: 咁香港咧就係有上升啦，咁而內地股市今日都係上升嘅，上證指數升咗4點啫，而深圳股市咧升咗197點，創業板塊咧都有上升，上升59點嘅。咁見到琴日美國股市咧就做得麻麻地啦，咁包括咗咧就美股下跌啦 ，Nasdaq 更加下挫咗2%，科技股繼續受壓，呢個市場繼續係有一定嘅憂慮存在，同埋尤其是科技股咧，即係呢排做得係比較屬於。於即係差少少喎，
1: 係啊，冇錯啊。咁其中主要係SpaceX 咧，就上咗市之後咧，就大幅回落嘅。咁其實即係差唔多原地踏步。咁另一方面咧，就見到咧，就啲芯片股咧，亦都冇係即係預期，即係話係特別韓國嗰邊咧，就開歷史咧，就似乎講過咧，就話開始減慢翻嗰個生產咧，喺嗰、那個。高端嘅儲存芯片嗰度啦，就 HBM 嗰度啦，咁反而咧就去翻啲傳統嘅RAM 嘅嗰啲係各方面嘅發展啦。咁呢方面嚟講咧，就對佢嘅嗰個個估值咧，大家會有啲係擔心嘅。咁另一方面咧，就係韓國政府都係喺度監管緊嗰啲過度信貸嘅投資啦，對於芯片嗰方面。咁所以呢個會唔會係令到牽連埋美國嗰本土嘅一啲其他嘅情況咧？咁似乎都係大家一個擔憂所在。
0: 係咁，同埋大家都會對於而家咧，即係美國市場嗰個加息嘅預期咧，即係似乎一般嘅分析又開始升温咗喎。咁對於
1: 係冇錯，
0: 係啊，呢個即係呢一個消息都係存在一定嘅壓力。咁就七月份嘅展望係點樣咧？傳統智慧就五窮六絕七翻身咁，但係今年咧五月六月都唔係太差喎。
1: 系啊，五六月咧就唔系太差，咁但去到六月就差差地咁样，咁可能七月都未必会系翻身嘅，反而可能都仲系会有啲大幅度嘅一啲上落震荡咯。咁因为始终毕竟恒指嚟讲咧，睇到即系主要嘅嗰、那个一啲支持位咧，都有啲受到挑战啊。
0: 好，咁啊，多谢晒香港方面潘铁山先生嘅分析 ，Thank you Patrick， 我哋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多谢你。
1: 好，唔该晒
0: ，Thank you， 拜拜，
1: 拜拜。
2: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

0: 场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川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6年 C-Class、GLA、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同 GLE 嘅 SUV 0.99厘起 ，GLS 4502.99厘起，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Buckham A 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ood 睇准六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万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万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ine 夹 MetroMac 上车房118万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Tennyson 夹 Kennedy， Chris Wood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416-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代后 AM1430 周六直播。
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4: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5: 早晨啦，继续咧系啊阳光早晨嘅时间嘅，咁啊喂，我哋而家其实讲紧咧，即系可能加拿大咧，咁啊人口开始老化，咁啊可能咧大家即系退休嘅年纪咧，可能有机会会唔会再褪迟啲会好啲咧？
6: 好多个国家都会面对呢个问题啦，唔单止加拿大啦，世界各地嘅人口老化嘅问题，尤其是我哋见到咧有几个国家咧特别多嘅，就系呢个日本啊，
5: 嗯，
6: 日本咧话基本上咧就嚟紧未来好快吓，佢哋超过我谂系有讲紧个比较高嘅百分比咧都系话过咗60岁噶啦，
5: 系，
6: 即系再加埋佢哋人口老化，即系话去到可能系最高龄嘅人士咧，都有好多嘅比例，即系比起其他国家嚟讲，
5: 系，我咁讲啦，即系人口可能一讲到人口老化，可能即系比较系负面啲嘅感觉，但系如果你正面啲嘅讲咧，其实人咧系越嚟越长命啦，咁但系咧又造成一样嘢就系话咧，出生率又唔够追得上，
6: 系啦，
5: 咁再加埋咧就系政府咧可能要对付咧就系应付吓呢方面嘅一啲嘅重担，亦都多咗嘅。
6: 咁首先我谂就系每一个人唔好对于人口老化或者对于自己变老呢一样嘢好负面先啦。
5: 嗯，
6: 因为呢一样嘢系冇一个人可以逆转嘅。但系你点样可以即系可能喺人生嘅阶段上面咧，系活出自己嘅快乐，揾到自己值得开心同埋值得系迈向新一天，呢个好重要咯。即系好多事物其实都可以喺嗰个嘅阶段系去发掘出嚟，甚至你会见到劳动人口咧，好多人都话60几岁唔退休啦，70岁退休都太早啦。
5: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有一个报道咧就指出啦，喺德国方面咧，佢哋预计去到2090年咧，个退休年龄啊，可能咧会提高去到70岁先可以退休，即系法定嘅退休年龄。
6: 咁即系代表人类更加健康啦，去到70岁都继续可以翻工同埋做好多嘢嘅。
5: 系啊，咁但系对于可能某啲年龄，应该咁讲，话啲嗰个工种啊，就会辛苦啲啦，因为咧要可能有啲劳动力嘅工作咧，哇，70岁仲要担担抬抬，真系好辛苦啊。
6: 咁啊，当然就希望嗰个阶段嘅时候就唔需要做呢种工作啦，可以做下
5: 转工，
6: 可以做下 YouTuber 嘅，
5: 都得，例如喺网上教。下呢样啊，或者系教下嗰样都可以。
6: 咩？同埋我觉得，即系尤其是你见到，即系有啲国家咧，即系人口老化的确系存在，但系佢哋有啲咧日本人嗰啲衣着啊，或者佢哋生活嘅品味都继续 keep 得好好嘅。
5: 系啊，
6: 即系过咗可能话70岁都继续有自己一种生活嘅一种嘅哲学。哇，我觉得呢一个系即系人生好重要，揾到自己嘅兴趣嘛。
5: 都系嘅，咁啊，其实实

0: 实际上亦都要咧，即系做好理财啦。咁啊，如果唔系你退休啦，你话哦唔做嘢啦，咁你嘅生活都需要成本啊嘛。咁啊，所以咧都要即系管理好呢样嘢咧，咁你嘅退休生活咧就会即系好舒服噶。
1: 所以如果你话有啲市场个定位就系专门针对住一啲人口老化嘅比例嘅人士，咁其实即系话嗰个市场嘅潜力都好大，因为嗰班人应该都系比较有即系财富嘅积聚啊。即系佢哋已经储咗一定嘅钱，所以佢哋嗰个嘅即系个 spending power 都系高啲嘅。
0: 系啊，咁就所以喺呢方面嘅理财嘅工具，亦都系相应产生嘅。我哋都财经节目咁啊，变咗突然间。
2: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Toronto!
3: 早晨啊，朱古力。
4: 喂 ，Good morning。
3: 今朝早突然间谂起蔡枫华，
4: 点解？绝对空虚，
3: 唔系绝对空虚，系一刹那嘅光辉，并不是永恒。我哋好开心庆祝，我哋蓝鸟队上咗500分位。
4: 系
3: 点知寻晚，当你真系有机会入到去罗沙市中心度睇波，已经塞车咧，或者塞人咧，令到大家好懵。咁同一时间，市中心咁多万人喺度聚集埋一齐，喂，打到加时第11个 inning 先至输波，输7-9，所以你话难怪 Blue Jays 球迷系有啲伤心嘅。
4: 林美香系咪？咁都唔紧要啦。咁希望再接再厉啦。我哋而家又跌翻去点以下啦吓。
3: 系啊，落后呢一个 New York Yankees 8.5。咁对于寻日世界杯嚟讲咧，克罗地亚对于巴拿马嘅赛事咧，好多嘅精髓咧，正话同阿李婷讲晒，所以我哋唔讲，即系话克罗地亚赢波系开心嘅。
4: 啱晒啦，开心啦，克罗地亚赢波。咁但系其实寻日嗰两场都好精彩嘅。咁斯朗尼啦，
3: 系咯，喂嗱，真系出现翻啲球王本色啦，大嫂5-0啦，佢又有两个入球啦，咁再加埋啊，佢有啲唔同咗，因为好多人留意到咧，以往佢一入波嘅时候咧，佢差不多好似完全个人 show off 嘅，佢今次一入咗波咧，佢真系揽佢班球员，佢好似成为一个 team player 咯，
4: 点解球员都肯揽佢系咪？咁但系佢有咩嘅？第二球罚球，我咧都精彩嘅，即系扮晒嘢想射波啦，个个啲所有嘅 attention 都去晒佢嗰度啦，原来佢做个假动作嘅，引开晒所有嘅人注意，就俾另外一个射咧，咁啊顺利搞掂咗，咁所以咧5-0大炒啊吓，结果就赢波。
3: 喂，再加埋佢个人都制造咗纪录啦，因为咧话晒六届嘅世界杯啦，每一届有入球啦，咁依家成为咗一个历史，所以今年呢一个咧美墨加嘅世界杯咧，个个呢啲超级球星咧都总有啲纪录被缔造嘅。
4: 咁即系话老将反而劲，今年真系全部都好嘢咧吓。
3: 你跳翻落去克罗地亚啦，寻日阿莫迪力咧庆祝佢国际赛事第200场咧。呢、这个都系开心嘅，但系那边厢我哋跳翻落去啦，我就真系好佩服你。
4: 点样咧？
3: 寻日见到你可以处变不惊，咁轻松地主持进击陈皮朱古力，你又一路睇住呢个英格兰嘅赛事，
4: 系噶，好密切留意噶。
3: 系，咁但系我又觉得，其实我都明白点解你寻日有咁样心态嘅。
4: 系
3: ，点解你寻日下昼做节目冇亢奋就系、是？场波真系有啲闷咯，
4: 系啊，英格兰好似食咗，
3: 系啊，明晒，
4: 系啊，咁啊，但系琴日英格兰真系唔掂啦，要睇到作为英格兰球迷预咗噶啦，呢啲系咁样噶啦，

0: 是有两场波举行的。
1: 没错，咁啊同组全部咧都是同一时间举行的，咁啊有波克啦对住卡塔尔啦，跟住我哋加拿大就对瑞士，同一时间三点钟举行，跟住六点钟又有两场，跟住呢个九点钟又有两场。如果中意南韩嘅朋友咧，咁啊九点钟佢又开波啦。
0: 冇错，双南之战啊，南非对南韩嘅。
2: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3: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4: 早晨，早晨咧，时间嚟到九点五十一分，继续由我叶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啦。401东行线方面咧，去到呢个即时 express 咧，继续封咗两条右线处理坏车。咁另外喺 Martin Grove 咧，有个 ram 封九东出 Martin Grove 个 ram， 同埋401西行线出 Martin Grove 个 ram 咧，都系到下午先至会解封噶。不至于去到呢个系403嘅东行线，有关消息就系出 Aaron Mills Parkway 个 ram 咧，左边线有一个紧急嘅维修工程。咁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先啊。首先第一单最新北约克区 Leslie Street 急，呢个系近住 Overland Drive 就系 Lawrence Avenue 以南嘅第二条咧，有车辆着火情况啦。咁另外啦，喺有人受伤嘅北约克区继续处理，由 Billy Bishop Way 及呢个 Wilson Avenue 即系 Allen Road 以东嘅第二条街噶。另外北约克区 Wilford Avenue 及呢个 Calvin Avenue 啊，咁住宅区里边嚟嘅 Shepherd 以南啦，同埋 Bakery 以东嘅内街啦。咁另外啦，第四单就系史嘉堡人受伤处理当中，继续咧就系呢个 Raspberry Road 及 Kingston Road 嘅 Shepherd Port Union 以东少少噶。咁同埋第五单就系史嘉堡嘅呢个 Midland Avenue 及 Huntington 人受伤未搞得掂。最后咧要提一提啦，啱啱咧有个新消息咧，咁有一个路面嘅呢个轻微嘅维修嘅或者修复工程咧，喺 Bayview 恩街及十九街嘅呢个区域里边嘅。咁以恩街嚟讲咧，由恩 John Street 一路咧就上到十九街咧，断断续续地会有呢啲咁嘅工程嘅。咁另外咧，就如果 Bayview Avenue 咧就由啲 Major Fancy 咧就上到去咧 Sophie Road 嘅呢一段。咁另外咧十九街咧本身咧，介乎呢个恩街至 Bayview 咧都有呢啲咁嘅路面修复啦。而个处理嘅时间咧就系由星期一至六咧晚七朝六啦，同埋星期六咧就会由朝头早七点钟至晚上七点钟噶，请大家留意一四三零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搞大。

0: City Ballet 鮮花提供培蕾花藝海報及大會攝影 First Mark and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後體印刷活動音響及燈光 Shake Down Sound and Lighting 咖啡及甜點贊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1: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2: 系啦，咁啊，全程咧就讲紧呢个嘅世界杯啊，但系都唔好忘记我哋有其他嘅运动项目嘅，好似篮球咧，大家都好中意睇嘅。咁啊，讲紧香港嘅明星篮球队咧，咁啊，早排都同大家讲过，咁啊，啱啱咧出战咗去茂名啦，咁啊打同茂名队打，咁但系人哋系专业噶嘛，咁但系啊，明星篮球队咧都唔系太差，只系输四分啫。
1: 咁啊，做得明星咧，梗系高大靓仔靓女啦。咁所以咧，见到一班明星队嘅选手咧，都系大家好熟悉嘅 TVB 当中一啲艺人。
2: 系啊，咁啊 ，Bosco 啊，中泽咧就系唔，佢冇份落场打，佢净系做开球礼嘉宾，因为佢话整亲膝头哥，系啊，咁啊，所以咧就冇份打。咁啊，虽然输四分啦，咁但系咧有两位嘅 artist 咧都系攞奖嘅，攞到咩奖咧？就系优秀嘅队长啊，刘永璇啦，同埋呢个嘅张振朗啦，仲有呢个最佳防守球员，同埋呢个啊袁伟豪都攞到。原来最佳人气球员
1: 嘅，哇！佢哋都系运动健将，尤其是咧就系靓女啊，刘永璇更加又高啦。
2: 系啊，一定佢打，
1: 佢不嬲都好似打开篮球。
2: 系咁啊，所以咧，即系喺我哋喺讲紧足球嘅时候咧，我哋睇翻啲篮球都有啲清新嘅感觉嘅。
1: 当然啦，佢哋都系个咧就系练波嘅，咁同埋亦都有佢哋擅长啊，好似即系何广沛都系擅长打波嘅。
2: 系、啊，喂，咁但系球赛中场啊，冇理由冇啲表演啦、啊，咁啊就揾嚟咧就魔音女团一班嘅成员表演嘅，哇！你咁辛苦选出嚟，佢哋梗系要揾个地方去表演下啦。
1: 点解我会即系咁样嘅反应咧？因为其实都系一班又系 TVB 选出嚟咧，就系喺好多嘅可能系有啲嘅选美嘅佳丽啦，有啲就系做演员啦，或者系训练班咧，然后选出咧就系呢个女团。咁啊，个个都系非常之靓女。咁佢哋嘅歌声又点样咧？
2: 都几好噶，唔错噶，即系跳得又唱得咁啊，而且又睇得噶吓。OK 嘅，
1: 听到你个重音
2: 个睇字啊，
1: 得嘅。绝对系啦！
2: 喂，讲睇得要讲呢个啦，
1: 靓女啦，就是、可以啊！可以最近咧有啲恋情、
2: 啊，系啊，咁其实咧就有即系人记者跟踪到啦，咁啊见到可以咧嗰日做完嘢喺中环咧，就有位嘅猛男咧就接送佢嘅，咁啊送咧唔系送翻屋企，系送去饮咖啡同埋睇日落啊！喺呢个西环，哇！即系佢一路都好低调啊，其实咁啊肥妈之前都有爆响口咧，话即系佢系名花有主嘅，咁、哦、但系佢一路都冇认嘅，咁。都是拍索迷你啲嘅而家，
1: 同埋即系佢咁靓女，又音乐造诣咁高，咁一定有即系人追啦。
2: 系啦，但系佢唱嗰啲 opera，
1: 系啊，所以我成日觉得佢有啲反差，俾我觉得有啲喜剧效果嘅，
2: 都
1: 喜剧，即系好斯文，突然间唱嗰啲好高音嗰啲 opera， 你又发觉哇，好有说服力。
2: 系
1: 咁，同埋呢个恋情系咪即系会公布出嚟咧？暂时未知，
2: 未知噶，咁啊睇下，再可能等成熟啲啦，
1: 慢慢拣，
2: 我谂住话成熟啲，点不知你话拣下先？
1: 系靓女要慢慢拣下啦，咁就仲有咧就系呢个华星三宝啦，咁就系有 Eason 啦、千华咧同埋梁汉文最近做一啲嘅宣传。
2: 系啊，因为华星唱片咧就成立咗咧系55周年啦，咁啊最近咧佢哋喺网上边咧亦都有一啲嘅清谈节目啦，咁啊讲翻大家嘅相识，咁啊讲起咧梁千华杨
1: excuse me， 你
2: 将啲姓搞错晒，
1: 系咪新嘅组合叫做杨汉文同埋梁千华，同埋仲有陈汉
2: 文嘅。咁佢哋
1: 叫新华星三宝啊！
2: 佢哋堪称系华星三宝，咁佢哋就讲翻大家点解当时咧会叫做华星三宝，因为你知香港就食煎酿三宝啦，咁而且佢哋三位咧当年喺华星亦都系即系上紧位嘅阶段啊，咁有好多 plug 歌啊，咁样所以咧就由煎酿三宝咧变成咗呢个嘅华星三宝啦。
1: 其实真系好难得啊，因为华星系一个即系好大嘅唱片公司，成立咗55周年，创造咗咁多嘅歌手嘅名人名。咁个个都系有自己嘅代表作，每一个歌手即刻你会谂到佢代表作嘅歌，同埋佢哋系跨年代嘅。
2: 系嘅，系嘅。咁虽然系咁样，佢哋跨年代入去呢个嘅乐坛啦。咁啊，讲紧咧就系最早系 Edmund 先嘅。咁啊，因为佢嗰个新秀咧系第八届嘅。咁啊，跟住就14届嘅时候，新秀咧就系呢个杨千嬅同埋呢个嘅陈奕迅啦。咁但系虽然佢哋唔同界别啊，但系咧其实佢哋年纪差唔多嘅。
1: 哦，系咩？
2: 系啊，
1: 睇唔出。
2: 所以佢哋特别 friend 咯，咁啊一谂起佢哋谂起大激上嗰首歌系嘛？
1: 哇，咁啊真系好多好多回忆翻晒嚟啊！咁啊呢个华星三宝就系为咗宣。

0: 宣传佢哋成立咗就系一个华星唱片嘅55周年，希望嚟紧唔单止有即系节目啦，仲可以大家一齐有啲新嘅唱歌啊表演俾大家睇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队殉职警员皮利佐托 Mark Penisotto 今日出殡，灵柩车队预计今朝10点从喺康生嘅 Young Street 嘅殡仪馆出发，上407公路向西，喺27号公路向南出 Rosedale Boulevard 之后向东，喺 Martin Grove Road 向南前往位于 Dixon Road 嘅 Toronto Congress Center。警方话公众可以沿住407公路由 Buffer Street 去到 Eastington Avenue 嘅天桥上聚集，观看车队的经过，向皮利佐托致敬，而以警队规格和不对外开放的丧礼定于下午1点开始进行。皮利佐托的家人、多支警队大批警员和多名政要预期都会出席，当局会直播过程。加入多伦多警队18年、隶属紧急应变部队的皮利佐托在今个月11号于北约克一座住宅大厦参与执行搜查令行动期间中枪而殉职，终年43岁，遗下妻子和一对14岁的双胞胎子女。大多伦多地区再发生胶囊袭击人事件，杜林区警方公布一名有父母陪住的男童在前日于韦比市一个树林附近被一只胶囊咬伤，先被送往区内的医院，然后再转介到去在多伦多的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警方说为了保护男童一家的私隐，不会公布更多资料，只可以证实受伤男童是一名幼童。警方已经知会动物服务部门和公共卫生部门，而两个部门都跟进紧，同埋监察区内野生动物嘅情况。警方发出公共安全警示，呼吁居民要提高警觉，避免被胶囊攻击。警方话，黎明同黄昏系胶囊最活跃嘅时间，而胶囊一旦觉得受到恐吓或者胁迫，就可能具有攻击性。安省运输厅长萨卡利亚在刚过去半个钟头于约克区 King City 召开记者会，宣布会将合共938公里高速公路路段的车速上限由每小时100公里调高到去110公里，其中在401公路由15号公路去到16号公路之间的路段，以及416公号由 Cedar Grove Road 去到401公路之间的路段，会由后日6月26号开始就调高车速上限。至于其他多段道路，就会分别在7月31号、8月21号、8月31号和9月30号调高车速上限。省府之前估计调高车速上限可以令到由沙利亚去多伦多的车程缩短接近20分钟，由多伦多去渥太华的车程缩短近半个钟头。联邦政府预期今日宣布将两个北极道路基础建设项目列为国家利益项目。加新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两个项目分别是在努纳乌特的 Grace Bay 道路及港口项目，以及是在西北地区的 Mackenzie Valley 高速公路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通知美国，伊朗不会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又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他说如果信息不实，美国将会立即终止与伊朗的谈判。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的贴文中又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都还未解冻任何属于伊朗的资金。华盛顿方面将会解冻一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向美国农民购买粟米、小麦和大豆等农产品。至于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就说，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成果。他又说这一场战争对伊朗人民造成严重损失，但亦都表明即使在最艰难的情况之下，人民的韧性和意志能够粉碎侵略者一切图谋。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4783点，跌143点。 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000。

0: 740点，升7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5668点，升81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3412点，升75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174点，跌613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 同 May，
3: 加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1: Lease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2: 6月30日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1: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4: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5: Summer's Year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ood 睇准六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900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800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 by 夹 Metromax 上车房1,180,000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a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ood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ood 24小时代后 ，AM1430 周六直播。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边个话夏天滑雪一定要搭飞机噶？潮人馆带你踏入呢间 GTA 嘅室内滑雪场，等我帮你体验一下室内滑雪系啲咩感受啦！
8: 大家有冇听过富贵包呢？除咗影响外观之外，原来仲有好严重嘅风险噶。想知点样预防，就要睇潮呢啲啦。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0: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肾功能唔好嘅人啊，经常都以为咧系唔可以食水果。其实并唔系咁噶。肾脏科嘅专科医生咧就指出啦，水果咧系含有维他命啦、膳食纤维同埋抗氧化嘅成分。只要是揀啱种类啊，控制分量，呢类嘅人士咧都可以安心咁样咧系食水果噶。咁医生咧就推荐咧有三款咧系相对安全嘅水果。第一咧系番石榴，钾含量咧系较低，而且咧维他命 C 丰富。建议啊食嘅时候咧就将里面嘅籽啦同埋软嘅部分咧系挖出嚟先至食。第二款嘅水果咧系苹果，含有咧系丰富嘅果胶啦，同埋系膳食纤维，有助咧系肠道嘅健康。不过咧最好咧就系批咗皮咧先至食。第三类水果是提子，虽然钾含量不高，但糖分和

0: 水分都是较多，所以每次大概吃8至10粒已经是足够的了。除了揀水果啊，食用的方法都很重要的。医生就提出是三不三要的原则。三不是哪三不呢？第一是不要打成果汁地喝，因为容易摄取过多的水分和钾离子。第二个不是不要吃水果干，因为钾和糖分都是被浓缩了。另外羊肚和西柚都要避免，以免增加肾脏的负担或者影响药物的作用。跟住到三要了，是水果要彻底清洗干净，尽量就是要批皮食，还有就是要控制分量。一日最好不要超过两个拳头的大小，而且最好是分开不同时间吃。医生就提醒，对于肾病的患者来讲，最重要的不是完全禁止某些食物，而是懂得怎样选择和控制分量。记住，水果不是敌人，关键在于是吃得啱的分量和吃得正确。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相关的专业人士。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淑敏。
2: 不舍得啊，最不舍得的就是我回家之开心速递其实咁好睇，即係我自己都係 fans。咁你日日都係翻工对住嗰班人，依家个模式即将会改变啦。我可以预计到係咁之后我要做啲咩呢？咁我好想呢套戏係历久常新，我好想佢哋即係大家10年之后睇好睇，20年之后睇好睇。而家我睇真情好睇，我将来睇我回家之开心速递好睇。理论上我就应该返嚟加拿大同你食饭陪下屋企人。
3: 真係放假喇喎，放长假可以。
0: 想听到大小姐林淑敏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4: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6: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6: 天宝旅游，
5: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6: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5: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6: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7: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8: 早晨啊，星期三早上10:13啊，今日天气都系会非常之好啊。咁啊，晏少少可能会有啲嘅骤雨情况出现啦。咁现时嘅室外温度咧，今朝早可以话非常之 perfect 嘅天气啦，20度嘅。咁啊，日间最高气温咧都会升多即系几度啦。咁但系起码咧就唔会系太炎热嘅感觉嘅。最高气温今日将会上升到25度嘅。不过周末咧就将会真系有夏日嘅感觉，比较热啲啦。咁啊，今日咧继续请嚟新时代电视时代杂志嘅监制咧，同我哋谈下今晚的内容的。Hello， 你好 ，Sharona。
9: Hello， 大家好，李婷各位听众早晨。
8: 你好，今日介绍呢个内容咧，就喺安省 Uxbridge 咧有个好特别嘅一个 memorial 啊。
9: 系啊，天气咁好咧，介绍大家去一个好去处啊。不过呢个地方咧唔系好多人认识嘅，就系安省一个乡郊 Uxbridge 咧，有一座一直都俾人低估咗嘅建筑瑰宝，差啲咧佢就成为一个荒废嘅古迹啊。就系咧讲紧多伦多已故前市长 Thomas Fossa 同佢屋企人嘅陵墓古殿啊，而家咧系一座纪念堂。它背后有动人的爱情和亲情的故事，而这个古迹其实是混杂了很多国家不同的建筑风格和设计理念而建成的。现在就重新修复，这几个月就趁着它开放给公众，大家可以去到访一下。
8: 哇，非常之好的一个的背景故事，还有令到我们知道其实多伦多有很多东西值得大家去发掘更多，就有这么有特别的设计概念，还有一个 family history 嘛。
9: 是啊，Thomas Foster 呢其实佢係即係出身都係比较草根啲啦，咁但係呢佢就做过市长啊，做过一啲议员啊咁啊，咁其实呢佢虽然比较出身寒微，但係因为佢凭住自己嘅努力同埋奋斗呢，亦都成为好成功嘅商人啦，最终呢就从

0: 咁但係唔好彩呢，就係佢太太啦同埋佢個女呢，就佢個女先去世，跟住就到佢太太嘅。咁後來佢退出咗政壇之後呢，佢就開始周遊列國，咁去到印度呢就去見到泰姬陵，咁佢就發現其實原來泰姬陵呢當時呢係印度嘅一個帝王啦，佢係為咗佢嘅愛妻喪生而建造，咁佢就感覺有好有共鳴啊，咁呢於是呢佢亦都係斥資呢當時係25萬嘅加幣，即係其實等於而家1000多萬咁多嘅，咁呢就係喪失咗妻子同埋女兒呢，於是呢佢就起咗呢個念頭呢，就建造一座佢叫做永恆嘅紀念殿堂，咁所以有人就叫呢個地方叫加拿大版嘅泰姬陵，咁裏面係設計得好靚
1: 嘅。哦，哇！真係好想去參觀一下。可能咧，你會發覺喺好多即係搜尋嘅平台，你會揾到資料，但係有資料都唔代表你親歷其境嘅。咁同埋呢一個 Thomas Foster Memorial 咧，建於1936年，哇！你諗下，即係當時都用咗大概起碼超過，即係呢度資料顯示就1.5年咧就落成啦。
0: 是啊，佢咧其实就佢嗰个设计理念咧好似泰姬陵嘅，咁但系其实佢系保持咗基督教嗰个建筑风格啦，而室内咧就即系嗰个设计咧就有四大元素，就系马赛克啦、大理石啦、石柱同埋彩绘窗，咁听落咧其实都好即系已经好感觉好靓啦。其实咧各自都有佢建筑风格好鲜明，但系又彼此呼应。咁你话哇，里边嗰啲柱啊、梁啊嗰啲大理石石咁靓，其实咧佢最震撼嘅地方咧系佢个声学设计。
1: 哦、oh, okay. ，
0: 因为好多参观者去过咧，其实佢最神奇之处唔系佢个外观，而系声音，因为佢嗰个圆顶结构咧，其实形成咗一个天然嘅共鸣效果。就算咧冇喇叭或者任何嘅扩音器咧，嗰啲音乐咧都能够喺空中咁均匀扩散，而令到唔同位置嘅观众咧都可以清晰咁听见啲演奏啊，亦都解释咗点解呢度咧经常举办一啲音乐会啊、合唱啊、古典音乐演出噶。咁而家咧每逢5月到9月期间咧，佢哋都会有 Friday Night Concert 噶。
1: 哇，好值得去，即系要去探索一下，同埋听一下呢一种咧喺嗰个整体设计当中咧，会对呢一种声学或者叫做更加创造到一个好美妙嘅效果咧，嗰种震撼力啦。咁同埋当时嘅装饰嘅艺术亦都系好有代表性嘅，就系 Art Deco 啦，所以都系令到大家好中意嘅，系咪？
0: 系啊，佢啲大理石咧就系嚟自当时意大利啦，同埋美国一啲咧好珍贵嘅石材，咁亦都系如果即系昂高头望到咧12线。嘅菱形或者系扇贝形嘅窗咧，其实中间用咗一啲彩绘玻璃啦，咁都出名就系佢个马赛克啊，其实系镶金嘅，咁亦都系点解当时佢即系会俾人哋破坏啦，因为啲人去偷咗，即系偷咗佢嗰啲金色啊。咁同埋即係經過咁多年，其實佢個圓頂又曾經漏水啦，啲馬賽克又脫落啦，大理石亦都係損壞。咁去到1990年代呢，其實就由市政府接管咗，咁就將佢重新保育返，咁後尾開放返俾公眾，咁大家唔好浪費，都應該係一個非常之值得去嘅地方嚟嘅。
1: 好，咁即係你哋嘅推介之下，更多人呢會係想留意到今晚嘅內容之後呢，就有機會真係親身去睇一睇啦。同我哋介紹今晚播放時間。
0: 係啊，新時代電視一台黃昏6:45同埋晚上10:20，錯過咗可以上新時代電視嘅網站點擊節目重溫啦，或者去到 YouTube 嗰度訂閱新時代電視嘅頻道，睇播放清單裏面呢可以搜尋到時代雜誌嘅節目㗎。我哋嘅熱線係90882-7117，可以留言俾我哋㗎。
1: 好多謝曬重溫，我哋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啦。Thank you， 多謝你，拜拜。
2: 从歌唱比赛出发，翻到歌唱比赛嘅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找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余卓飞。今个夏天我将会嚟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齐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站嘅舞台发光嘅就系你。我哋到时见啦。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

0: 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八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0: 今期最新最流行文化。

今日嘅刘敏啊，志文为大家介绍几样嘢咧，都系几得意噶。如果有机会系翻到香港嘅话咧，就要留意啦。首先要介绍啊，就系如果你系 Miffy 嘅粉丝嘅话咧，就要更加听清楚啦。早排咧喺多伦多嘅 Starbucks 咧就推出咗咧一系列 Miffy 嘅产品，推出之后啊，唔使一日就已经系卖清光。买到嘅梗系恭喜你啦！如果你话买唔到嘅，唔使愁。如果你系有机会翻香港嘅话咧，就要留意啊，因为喺铜锣湾嘅世贸广场咧就开咗间嘅限定店。嗱，呢间嘅限定店咧叫做 Flower Miffy， 系 Miffy 主题嘅花店。当然可以揾到嘅咧就系超级靓嘅 Miffy 主题嘅花艺作品。除咗呢啲之外咧，仲有大量嘅日本独家周边产品。咁啊，相信如果系 Miffy 迷嘅话咧，一定去揾到心头好嘅。无论咧系去影相打卡，又或者系扫精品啊，一样系咁受欢迎噶。有兴趣嘅朋友你要留意啦，呢个限定店咧只系开到八月中嘅啫，地点啊系喺铜锣湾嘅世贸广场。嗱，除咗咁可爱嘅 Miffy 之外咧，如果你都中意 Sanrio 个角色咧，就要留意啦。咁唔知 Sanrio 里边啊，你最中意边一个角色呢？嗱，无论你系中意啊 Hello Kitty 啦、蛋黄哥啦，定系布丁狗啊，而家喺香港嘅 Seven Eleven 71咧就推出啦，系 Sanrio 公仔嘅 BB 公仔挂饰嘅系列。咁一套14个人气嘅 Sanrio 嘅角色啊，会化身成为咧就系奶嘴 BB， 即系话每个公仔咧都系啜住个奶嘴嘅，每个咧就卖港币109蚊。另外咧仲有推出啦，系 Sanrio 角色嘅应援灯时扣盲盒，99蚊一个。我知道好多朋友仔咧中意抽盲盒嘅，中意嗰份咧就系刺激感，咁就梗系快啲咧要翻香港咧储齐晒啊 Sanrio 得意嘅角色啦。嗱，公仔咧未必个个都中意，但系如果你话一部好可爱嘅迷你相机，你又有冇兴趣呢？嗱，早排 Kodak 柯达相机咧就推出咗咧系盲盒嘅礼品。估唔到冇几耐之后啊，就推出咧系系列二嘅盲盒系列。今次咧就推出咗啊，以 Millennium 咧作为主题嘅迷你相机。咁呢部嘅迷你相机咧，有啲似啊未数码化之前即影即戏嗰啲嘅相机。但呢部嘅迷你相机咧就拥有咧系影相啦，同埋拍片嘅功能，仲有咧系七款嘅滤镜啦，同埋四款嘅相框。咁而家喺香港嘅 Lock On 咧就可以买到噶啦。嗱，中意怀旧又中意试下新嘢嘅朋友咧就要留意咯。讲明啊，每人咧只可以限买两部，每部咧港币268。嗱，不过如果讲起咧买呢啲嘅电子产品咧，一定咧要去睇睇京东摩啦。嗱，全城瞩目嘅呢间香港第一间嘅京东摩嘅实体门市咧喺湾仔开咗噃。嗱，今次呢间嘅旗舰店咧有成30000尺咁大，之前咧佘诗曼咧都有去主持咧系开幕典礼。咁佢哋咧主打咧就系好多唔同款式嘅电器产品，无论系一啲国际咧又或者系内地知名嘅牌子都可以喺度揾到噶。咁一共咧分为五大区啦，咁啊可以揾到啲系唔同嘅电子产品啦、家庭电器啦、生活家品等等。以前咧，大家都可以咧透过网上咧系买到咧系京东摩嘅产品噶，而家仲可以喺度咧亲身咁实地咁试下佢哋嘅产品。

0: 品嘅功能啦，同埋系触感。咁之后咧，你就可以选择咧直接喺嗰度买，又或者咧上网继续拣。除咗有好多唔同嘅优惠之外咧，作为佢哋嘅顾客啊，仲可以免费咧帮你换系手机嘅荧幕保护贴，仲可以咧系免费叹即磨咖啡啦，仲可以喺佢哋嘅休息室度咧系坐住呢啲嘅按摩椅咧慢慢叹。弹完之后咧，仲可以去佢哋嘅电竞区嗰度咧玩翻旧本啊！好啦，跟住我哋讲下食嘅嘢啦，好唔好啊？嗱，如果你去过系东京嘅迪士尼咧，有一样嘢咧系必定要试噶，就系三眼仔嘅麻薯。咁如果今年夏天咧，你去到香港嘅迪士尼咧，有新嘅食品咧俾你试下，佢哋新出咗咧就系三眼仔嘅芝麻汤圆，直情系迪士尼同埋中国食品嘅一种 crossover 啊！咁喺边度可以食到呢？去到迪士尼嘅美国小镇大街咧就可以食到啦。除咗呢个三眼仔嘅芝麻汤圆之外啊，咁喺夏天梗系最好食雪糕啦。咁就要试下怪兽公司里面毛毛造型嘅薄荷朱古力雪糕。嗱，雪糕就好易用嘅，买咗之后啊，快啲影完相就快啲食啦。嗱，除咗迪士尼公仔造型嘅产品系好受欢迎之外啊，大家又中唔中意啊黄色嗰只 Minions 迷你兵团呢？嚟緊七月啦，佢哋全新嘅电影 Minions and Monsters 迷你兵团与大怪兽咧就会上映啦，所以香港嘅争鲜寿司店咧就会同佢哋联成啊，推出一系列咧系有 Minions 造型嘅食品。我见到有一款嘅寿司咧，直情系做咗 Minions 啊，佢哋嘅样咧就摆喺个寿司上面。睇真啲，究竟系咩味道嘅寿司先？原来系芝士汉堡扒，唔知你有冇兴趣试下呢？咁除咗系寿司嘅造型之外咧，咁仲有其他周边唔同 Minions 嘅产品噶，大家不妨翻香港嘅时候咧，可以去留意一下。最后咧，同大家介绍一种嘅新产品，你有冇试过俾蚊咬咗之后咧，就有粒嘅蚊眼，跟住咧你就想冇咁痕咧，就会喺度用手指甲咧打个十字啊，但系又奇怪，唔知点解咧，系会突然之间会觉得冇咁痕噶噃。最近香港咧就推出咗一种咧系神奇嘅止痕贴。声称咧，如果系俾蚊咬到起咗蚊烂嘅话咧，贴落去咧就会冇咁痕嘅。而且咧呢个嘅蚊贴啊，系不含任何嘅药物嘅成分。咁由于咧呢个嘅止痕贴啊，唔含任何嘅药物嘅成分，所以好多嘅孕妇同埋有 B B 嘅屋企咧都争住去买噶。咁大家就会问啦，唔含药物但又可以止到痕，系咩原理呢？据讲咧系透过物理嘅原理嚟舒缓啊，俾蚊咬之后嘅痕痒不适。咁而家咧只系可以透过 HKTV More 咧喺网上买到。哇！我都想见识一下，有冇人可以帮手买啲翻嚟啊？好啦，我哋嘅今期流文咧讲住咁多先，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讲过啊，拜拜。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已故前多伦多市长 Thomas Foster 对女儿和妻子早逝的思念及心情，当年兴建一座气势恢宏却情系千秋的艺术殿堂，被誉为加拿大版泰姬陵，融合拜占庭、罗马式及圣学设计等建筑风格，是经历失窃、复修和传奇的文化馆。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5: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4: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5: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4: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 follow 咗未啊？上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日更新，仲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啲打开你嘅微信，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喺搜寻结果拣选 account 就揾到我哋噶啦。WeChat 唔系净系用嚟 check 嘅，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得更快更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2: 警队殉职警员疲累坐到的灵柩车队今朝由康山出发前往 Toronto Congress Center。 卫生部批准减肥药 Zepbound 用于治疗肥胖人士阻塞性睡眠窒息症。阿塔华计划今年内两度向印太地区派遣军舰。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1点新闻。
1: 新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3: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4: 去新旺角广场找妙手居啦，我的颈椎病都是他医好的。
5: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住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3: 老婆，快点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找苏医师啦。
4: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3: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晒。
4: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生活上总会遇到难题，唔知点样解决，不如回归每一日嘅基本步，起身洗面啦。或者有新的启发呢？ Winker 陈咏嘉带嚟全新作品《起身洗面》。眼睛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0: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Car， Info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Car Auto Sales。Info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2: Highway 7及 Leslie 月满园，粤港风味海鲜粤菜馆，啱啱喺首本名菜 Awards 获得殊荣，更加要恭喜大厨健哥荣获2025年殿堂级名厨大奖。想品尝健哥嘅首本名菜花雕豉油黄焖昌鸡、丽蓉香酥鸭、客家梅菜扣肉、瑶柱响螺炖冬瓜盅、金沙老虎虾南瓜等等精选传统怀旧粤菜，即刻到280号 West River Pit Road 银禧中心 Unit 15嘅月满园啦！月满园订座热线905-597-2668 905-597-2668。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0: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上漂如春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2: 我是陈定邦。
4: Morning， 各位早晨10:38，欢迎加码哥归来。
5: 我上个礼拜都讲啦，系我着一身又翻嚟。
4: 系啊，我睇你真系容光焕发，
5: 一样啫，太阳晒啫系嘛。
4: 系嗱，你就话好忙嘅翻香港，
5: 几噶？
4: 系，但系我觉得又。即系翻咗一转咧，即系充满咗一个叫做精神抖擞，好似咧又去学识咗咗好多嘢咁啊！见识咗啲嘢。
5: 我今次真系啊，今次真系，即系第一嗱，其实咧，翻去短短几个礼拜啊，咁就系因为有事要做，咁啊，因为今次其实最主要目的，我啊做节目之前我都讲过啦，就系为香港警察啦嘅第二届警察预备班咧嘅结业
4: 系啊
5: 礼，咁啊被邀请做一个特别嘉宾。
4: 嗯，
5: 咁其实唔系净系睇佢哋结业嘅，之前又同佢哋做一个分享会，我都轻轻讲过。
4: 冇错冇错，
5: 咁啊都觉得而家嘅年青人啦，即系佢哋有志想参加做警务工作，而读咗呢个预备班咧，咁佢哋系直接啦，系可以入去。就即系警察学院里面咧受训，
4: 系啊系啊系啊，我啊你又分享过啦，你以前又读过啦，
5: 系系，
4: 跟住隔咗咁多年又入过去睇啦，系一个完全唔同嘅一个光景。
5: 以前系啊，净系个名称唔同啦。最早期我哋叫即系讲黄竹坑啊，香港警察嘅训练就系警察学堂啊嘛，
4: 冇错。
5: 后期叫做警察学校啊嘛，
4: 系系。
5: 咁而家就已经系叫警察学院。
4: 我嘅记忆就系以前睇新扎师兄嗰啲咁样，系咪咁啲咁嘅训练？
5: 即系新扎师兄就少年警察训练学校啦，咁又唔同嘅，
4: 系系。
5: 咁其实而家嘅警察预备班同我哋嗰阵时嘅 cadet， 虽然英文都叫 cadet 啦，但系我哋嗰阵时系两年嘅训练，
4: 两年训练系啊。
5: 咁啊，经过咗又要寄宿嘛，咁啊而家佢哋成200小时嘅训练啫，一年里面。

0: 冇啦，挂访问，我话不如大家倾下偈啦。咁嘅，咁亦都好希望能够，即系我喺同佢对话嘅时候咧，都问咗佢一句嘅。咁其实警察预备班，你觉得可以延续几耐，或者你系希望系咪继续啊？咁佢当然佢心里面系好希望能够。香港警務處有繼續有呢個警察員，
1: 係
0: 繼續延續落去啦。
1: 但係即係個你入到去，梗係你參觀嗰個院舍啦，係咪所有嘢已經係截然不同啦？先進啊，超級先進好多
0: 啦。其實而家嘅警察學院同我哋以前嘅警察學校咧，好大分別嘅，因為除咗好多新嘅建設，即係迎合咗而家唔同。警隊嘅訓練，我之前都曾經其實若干年前咧，我都喺香港嘅時候都幫佢哋拍咗一啲係宣傳片，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但係嗰啲宣傳片都個冇喺香港播，嗰次我拍嗰個主題咧，就係講緊香港曾經有啲人咧不法之徒啦，咁佢就利用喺唔同嘅銀行裏面開好多揾人開好多個户口，然後收集翻曬，咁其實係愛嚟洗黑錢。
1: 係
0: 啊，咁我嗰次拍咧就係叫啲人唔好做呢樣嘢，即係唔好，因為佢哋多數咧就喺國內，然後揾一啲即係。同鄉又好，揾啲人咧就話：，我同你去香港旅行，不過有個條件就係你咧幫我去銀行開個户口。
1: 哦，
0: 咁我開完個户口，我有少少即係手續費俾你嘅，咁然後你俾翻本簿仔俾我，咁樣。咁其實嗰次嘅宣傳就話俾你聽，咁樣都係觸犯咗法例嘅。勸大家即係提醒大家
1: 唔好做啦。
0: 咁所以係嗰次咧，我哋喺裡面咧就喺警察學院裡面嘅公園。嗰、那個公園咧，係裡面除咗俾佢哋休息之外，最主要咧又係訓練場地。即係話喺公園裏面有啲案件咧，應該點樣樣？咁我哋喺嗰度就借，即係喺嗰度拍啦。
1: 係啊。
0: 另外仲有一個叫戰術大樓。
1: 哇，係啊，當年我哋戰術大樓，
0: 何謂戰術大樓咧？即係好大嘅一個 building。戰術大樓仲係一個全世界第一個出現嘅戰術大樓，即係香港警務處。擁有嘅呢一個戰術大樓，其他地方冇，其他國家都
1: 未有呢樣嘢，
0: 未有。係咁乜嘢叫戰術大樓啊？咁裡面有啲咩咧？街道啦，
1: 係
0: 大排檔啦，銀行啦，
1: 哇，好似啲戲棚咁樣，
0: 便利店啦，
1: 係啊，
0: 酒吧啦，
1: 冇錯
0: 嚇。咁仲有咧就係地鐵都有賣。
1: 即假嘅地鐵站喺入邊，
0: 假嘅，
1: 係係。
0: 咁點解要有咁多？仲有好多普通嘅商鋪啊，咩美容院啊咁成。咁佢嗰度咧樓高咧幾層，好高大，即係好高樓底。
1: 高樓底。
0: 咁佢裡面咧又分咗兩層，咁而上邊一層咧個特色就係喺成個場地咧係有一啲好似橋咁嘅嘢，嗰啲橋咧就鐵絲網底。咁我就問：，點解會咁特別咧？佢话其实系俾啲教官
1: 喺上面
0: 喺训练课程里面咧，佢哋可以喺上边望落下边，
1: 系
0: 佢哋全部嗰个课程系进行如何？仲有球场，
1: 仲有球场，你仲练个球场吗？
0: 球场又有咁，其实如此种种嘅呢啲咁嘅战术大楼里面安排咗呢啲，就系俾佢哋嘅一个即系训练嚟。譬如佢。个酒吧系有咩训练呢？咁酒吧里面好多嘢噶嘛。
1: 系咁，你饮醉酒啊，系咪？
0: 或者有啲啦，
1: 点样控制翻个场面、啊？
0: 同埋有啲夜生活嘅，要发生一啲案件啊。咁佢哋会即系揾一个模拟嘅场地，爱嚟作一个训练。咁我嗰咁啊，仲有啊，仲有一啲最新嘅，哇，犀利！我去嘅时候咧，佢话啱啱系开始，即系啱啱建设好，个几礼拜啫。
1: 吓，哇，新足足。
0: 山速速嘅，哇！里面嗰啲直情系360度嘅银幕，
1: 哦，即系你入到
0: 一间房
1: 有360嘅
0: 360系嘅大嘅画面 LED 屏光幕，咁入去做咩咧？你企喺中间咧，你可以睇到360度地睇到一啲佢哋已经预备拍咗嘅课程，系一啲前线工作人员要做嘅嘢，
1: 系
0: 即系嗰次我睇紧嘅咧，就啱啱有一个即系墮樓事件，
1: 系
0: 咁佢真系墮樓嗰個都瞓咗喺度嘅，
1: 系啊
0: 系啊，咁啊仲有不同階級嘅警務人員啦，咁就入去處理呢件案件，咁啊成個過程拍曬，咁佢就係俾一啲準備去畢業嘅學生 知道哦，到你。

0: 你出去做前线工作嘅时候会遇到啲咩，
1: 即係俾佢感受到亲身经历究竟係发生咩事。
0: 係即係俾佢一个学习、嗯、又有呢搜身喎。
1: 係
0: 搜身。
1: 趴低买场，
0: 唔系咁嘅，唔系咁嘅，唔系你睇劇集嗰啲嘅，即系完全唔同嘅。咁佢睇睇下，佢一家又抌咗包毒品啊，咁又教佢搜身啊，又佢点样企位啊，咁成。仲有咧，哇犀利，
1: 嗯，
0: 有啲咧直情系我都带冇带过嚟睇啊，
1: 系，
0: 嗰啲系现场实景咁样嚟带住。个
1: 虚拟眼镜，
0: 虚拟眼镜，呢啲全部都系啲好时代不同而要配合嘅，
1: 要啊。
0: 咁啊，点解会咁咧？除咗嗰两次即系分享会睇《Passing Out》之后毕业就，我亦都特别咧，又同佢哋讲，可唔可以又嚟拍一啲短视频？
1: 系系，
0: 等大家都认识，其实香港警务处而家嘅警察学院。究竟系有啲咩训练过程？
1: 嗯，
0: 我都拍低咗。
1: 嗯，
0: 系。
1: 咁你哋啲视频可以睇下，系跟关注阿嘉浩嗰个视频。好啦，咁呢个时间我哋可以去嘉伟两句。
2: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嗱，好多人行过嘅路就会平坦啲，容易行嘅。未有人行嘅路就一定係比较崎岖，但可能有新方向啊。
3: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118,0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4: 探索阿尔卑斯山脉一带，十一日瑞士、德国、奥地利精彩之旅，带你漫步图画小镇、白兰雪山湖泊，登上欧洲之峰少女峰，乘坐黄金观光列车，尽享浓厚欧陆浪漫，再由德国新天鹅堡、国王湖同音乐之都奥地利。包机票华人领队，全程四星酒店只需2699元起，多个出发日期，早料优惠，双人房减高达1000元。立即致电天宝旅游905-695-7770报名啦！
5: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Ander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系由皇冠门窗、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2: 呢出戏嗰首歌，
1: 哇！呢首都呢、这个都系
0: 经典
1: 国际级嘅电影啊吓，咁啊就系、是、听到个前奏可能未必认识咗，不过你听落就知噶啦。今日为你介绍咧就系、是《霸王别姬》嘅主题曲。
7: 你系球迷又系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接获官方足球一个。2026年 C Class、GLA、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同 GLE 嘅 SUV 0.99厘起 ，GLS 4502.99厘起 ，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 汇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8: 能，
5: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光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川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

0: 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要保护你温馨嘅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嘅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仲系多间著名建筑商嘅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A 家屋顶荣获 Homestar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啲搞掂佢。揾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天宝旅游，
2: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3: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2: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呢出戏嗰首歌
5: 好，大家听白话未见到知系边个做噶啦，咁就系哥哥做嘅，咁啊就埋女主角就系呢、這个巩俐啦，咁啊当然呢个就系、是。国际算系国际级嘅大导演啊，陈凯歌。
6: 陈凯歌
5: 系啊，大导演啦，
6: 系啊，同埋呢部戏真系好正嘅，即系你睇到，我成日都讲啊，即系哥哥张国荣啊，系属于舞台，男嘅香港系佢系属于舞台，
5: 冇错。
6: 仲有梅艳芳，
5: 嗯，
6: 因为除咗歌德型啦，又系，同埋戏又点啊嘛，
5: 佢又做一啲比较，我都系一个系咪叫争议性咧？都系喺嗰个角色嘅里边都有啲。
6: 唔系，咁佢《霸王别姬》就以前咧，即系喺即系无论系京剧，
5: 冇错冇错冇，
6: 好多系反
5: 串啊嘛，系。
6: 咁呢个系好传统，
5: 系啊系啊，
6: 好传统。
5: 但系佢要讲佢心路历程啦，嗰啲
6: 咁啊，梗系啦，咁啊梗系啦，咁同埋即系好入木三分。
5: 嗯，
6: 咁就算佢上咗妆去做。即系舞台
5: 成个花旦咁啊！
6: 哇，真系系冇得讲，
5: 系啊，
6: 即系冇得倾，
5: 冇得倾，
6: 系好睇啊！你睇，你即系随时得闲又攞翻出嚟睇下，都系咁经典。
5: 系啊，咁啊，呢个值得要留意呢套戏啦，可以再重温嘅。93年嘅作品喺1月咧就已经喺香港咧就播映噶啦。咁啊，当然咧有陈乐哥导演啦，咁又呢个李碧华嘅小说呢个著作嚟嘅，系啊，咁啊，所以大家就可以密切留意，有机会可以睇一睇。当然呢个时间。我哋可以欣赏下佢嘅呢个叫电影嘅，
6: 冇错。但系呢部戏里面咧，其实佢我好欣赏佢，即系佢嗰啲做手啊各方面，真系一定要，佢系真系揾去 train
5: 嘅，系一定要噶啦，
6: 去 train 嘅。咁其实佢初嘅时候咧，喺呢部戏准备演出嘅时候，佢揾一个京剧大师，佢京剧大师系唔系好清楚佢边位嘅，当时真系唔系好清楚。咁但系佢话原本系冇噶，咁哥哥亲自去拜访，
5: 系
6: 亲自系向佢
5: 学习，
6: 希望佢可以指导。咁就系喺个《霸王别姬》之前嘅张国荣佢自己嘅预备功夫做到足，
5: 做到
6: 咁出色。
5: 系啊，咁呢首歌咧就叫做《当爱已成往事》。咁啊，主唱就系林忆莲同埋李宗盛。我哋结束今日嘅节目吓，咁我哋听日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队殉职警员皮利佐托 Mark Panisotto 今日出殡，灵柩车队由今朝大约十点从康山 Gun Street 嘅殡仪馆出发，上407公路向西，跟住喺27号公路向南，稍后出 Rustler Boulevard 之后向东，喺 Martin Grove Road 向南，前往位于 Dixon Road 嘅 Toronto Congress Centre。以警队规格同埋唔对外开放嘅丧礼定于下昼一点开始进行。加入多伦多警队18年，隶属紧急应变部队嘅皮利佐托系喺今个月11号喺北约克一座住宅大厦参与執行搜查令行动期间中枪而殉职。多伦多皮逊国际机场巨额失窃案，其中一名疑犯在美国因为企图偷运枪械进入加拿大而被判入美国联邦监狱13年。美国检察官办公室说，一名27岁在佛罗里达州的男子2023年9月被宾夕凡尼亚州州警拘捕，他当时开车准备去加拿大，警方发现他所租用的车收埋了65支手枪，去年承认串谋反运枪之罪。同一名男子被指控是皮尔逊机场巨额劫案中负责开车的人。这一宗在2023年4月发生的案件，一个里面有400公斤当时价值超过2000万元的黄金和大约250万元外币的货柜被人偷走。暂时不清楚这名来自安省的男子是不是会由美国

0: 国引渡回国接受审讯。安省政府宣布会由今个月到九月分阶段将省内多条主要高速公路的车速上限由每小时100公里调高到去110公里，覆盖超过900公里的路段，重点集中在大多伦多地区以及连接各地的400系公路。运输厅长萨卡利亚在今早召开的记者会上说，首阶段会在今个星期五6月26号生效，率先涵盖401公路和416公路部分在安省东部的路段，其后就会扩展到去401、403、404、407、QW 等大多伦多地区的核心干道。在7月至9月期间，措施将分批落实，包括402、400、417和其他主要公路，其中多段401公路东西向繁忙的路段，以及连接多伦多和渥太华、伦敦等城市的路段将会陆续被纳入。联邦卫生部批准减肥药西泵用于治疗肥胖成年人的阻塞性睡眠窒息症，成为目前国内唯一批准用于治疗有关疾病的 GLP-1 类药物。卫生部说，临床研究显示，肥胖患者用了这种药物之后，每小时呼吸中断次数明显减少，有助改善睡眠呼吸障碍症状。睡眠窒息症会导致病人在睡眠期间反复短暂停止呼吸，影响睡眠质素和整体健康。渥太华计划在今年之内两度向印太地区派遣军舰。国防部长大卫麦坚迪在接受彭博新闻访问时透露，皇家海军舰舰只预计会在8月和11月抵达印太，并且会到访日本进行演习。大卫麦坚迪目前率领由175个机构和大约300名代表组成的国防贸易代表团访问东京，预计听日会同日方签署三项涉及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等高端研究的合作协议。据彭博新闻报道，渥太华加强印太军事部署是为了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加美关系不稳定。总理卡尼早前表明有意减少购买美国制造的装备，正审核88架 F-35 战机的采购合约。大卫麦坚迪形容加方正在重新调整和北京的关系，强调加强盟友军事联系对发展对华贸易并无矛盾。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A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专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

0: 8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1: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罗启豪。
4: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前一啲派对或者 disco 都会兴 ladies night， 啲女孩子都会联群结党一齐去玩，目的除咗去玩，我谂都不言而喻啦。其实总要有一啲场合俾啲单身人士去出没一下，去展示自己。就算系孔雀，你都会见到佢嘅开屏啦，何况系美丽嘅人类呢？就算结识唔到异性，去玩一晚，开开心心，舒展一下心情都系好嘅。Single ladies put a ring on it, Beyonce。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0: 多乐飞，
1: 有啲人好鍾意解释自己，即係自己嘅一切都要拎出嚟解释一大餐。例如自己点解鍾意食鸡蛋，自己点解鍾意揸某一款车，点解鍾意自己嘅男朋友等等等等，乜嘢都要解释。其实冇人想知，亦都冇人想过问。咁呢啲人係乜嘢心态呢？我唔觉得佢哋係自大，觉得自己重要。我觉得係因为寂寞，所以好想同人分享自己嘅一切一切。有人喜欢蓝，苏永康。

0: 自从有美图嘅出现，其实你同我都好容易加入咗一个骗案嘅布局。诶，唔紧要啦，美图少少执咗一啲瑕疵啫嘛。其实呢啲瑕疵就系我哋嘅生活痕迹。呢啲生活痕迹，讲真，冇人觉得有问题，只有佢本人觉得硬眼。逐渐逐渐，呢个美图嘅骗局骗下骗下，就骗到佢本人，觉得本人都要咁冇瑕疵。我谂好多影星嘅整容变形陷阱都好有可能系咁样走出嚟嘅。实物落差协会曾傲飞，
1: 原来他只得一米高，天天逛断门大步，为何将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2: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1: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出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2: 详情请电905-9408-933。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边个话夏天滑雪一定要搭飞机噶？潮人馆带你踏入呢间 GTA 嘅室内滑雪场，等我帮你体验一下室内滑雪系啲咩感受啦！
5: 大家有冇听过富贵包呢？除咗影响外观之外，原来仲有好严重嘅风险噶。想知点样预防，就要睇潮呢啲啦。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多伦多警队殉职警员皮利佐托嘅灵柩车队驶向 Toronto Congress Centre， 沿途数以千计警员列队敬礼。加提华宣布加速审理三项重大基建工程，包括在安省的一个核废料储存库。香港屯门回收厂工人死亡事件，警方改为误杀案。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间新闻专辑。
8: 已故前多伦多市长 Thomas Foster 对女儿和妻子早逝的思念及心情，当年兴建一座气势恢宏却情系千秋的艺术殿堂，被誉为加拿大版泰姬陵，融合拜占庭、罗马式及圣学设计等建筑风格，是经历失窃、复修和传奇的文化馆。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9: 流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0: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9: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0: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9: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
11: 哇，好香啊！
12: 是新滋味新鲜出炉的人气葡挞，
11: 金黄松脆，蛋香又滑，真是令人一试难忘。

0: 新鲜味饼店植根加拿大四十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1: 哇，四十年啦，有冇惊喜先？
0: 为庆祝四十周年，呢、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派买六个，
1: 咁正，
0: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2: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爸爸比较严肃、沉默寡言，仲工作狂，所以对住爸爸都系爱在心底难开口。但我同老豆讲，去龙之宴叹海鲜，食片皮鸭，食鱼生刺身，酸菜鱼、长脚蟹、龙虾、生蚝、New York 三味牛扒、羊蝎子、蒜蓉带子、中式点心串烧，仲有榴莲甜品。阿爸即刻笑咗出嚟，话系咪咁正啊 ？Warden Fish 龙之宴海鲜自助飲食，孝顺阿爸订位专线416-502-8885，欢迎查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天宝旅游，
4: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5: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4: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e。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台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 Down Sun and Lighting，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8: 有幸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有一句老说话叫做若要人似我，除非两个我。如果你要人 100% 了解你，几乎是不可能的。点解要追求这个不可能呢？点解你要要求你的另一半，要求你的情人 100% 了解你呢？你本人又是不是百分百了解对方啊？如果是不会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如就罢手不要做了。不如好好地百分百投入去爱惜对方，珍惜对方，好不好？月亮代表我，满晴。

When I Fall in Love 呢一首歌原本就系写咗个旋律嘅啫，就用喺1952年一出电影 One Minute to Zero 里面，而第一个流行起嚟嘅歌唱版本就系 Doris Day 嘅版本，亦都系喺1952年发行。到咗1956年 ，Nat King Cole 就录咗佢一个非常受欢迎嘅版本。去到40年之后，亦即系1996年，佢个女 Natalie Cole 就喺佢嘅 Stardust 专辑揾翻佢爸爸1956年嗰个录音，数码上合唱咗一个版本，而呢一个版本亦都赢咗一个格林美合唱奖。今个早上同你听呢一个版本嘅 When I Fall in Love，Natalie Cole and Nat King Cole。

有啲事可能做一次就够，因为足以终身回味。例如，即系你俾我买楼，买一次就够啦，唔使买嚟买去又换楼又剩，一次就够。又例如，见到我最喜欢嘅天文现象，包括布满繁星嘅天空、极美丽嘅极光，呢啲都足以回味一世。好东西唔需要多，可以遇上真系何其幸运。假如让你吻下去，张敬轩。

0: 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嘅音乐表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1: 手冲咖啡，爱心测科奈食泡炸蛋，陪演员又演习新出日漫。
2: Hello， 大家好，我系上秋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嚟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齐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
0: 们
2: 到时见啦。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3: Summer's Year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u 睇准六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万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万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ine 夹 Metromax 上车房118万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a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Chris Wu 24小时代后 AM1430 周六直播。
4: 你系球迷又系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向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026年 C 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同 GLE 嘅 SUV 0.99厘起 ，GLS 4502.99厘起，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两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一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 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5: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紧系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元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糖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酥、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元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川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门券已经全部售罄，10位参赛者准备就绪，当年的情怀、熟悉的旋律将会在当晚响起，带你重温那些年这些歌。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自有分晓。
7: 多乐飞，
8: 多谢你喺呢个早上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多乐飞，我系陈嘉希。今个 Magic Hour 9首音乐作品都系龙而重之咁样送俾你嘅好礼物。临走有林家谦嘅大亨。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多伦多警队殉职警员皮利佐托今日出殡。特朗普话伊朗告知唔会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收取费用。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队殉职警员皮利佐托 Mark Panisotto 嘅丧礼即将喺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喺伊图壁谷嘅 Toronto Congress Centre 开始进行。出席嘅包括佢嘅家人、嚟自多支警队数以千计警员、紧急服务人员同埋多名政要。丧礼以警队规格进行，唔对外开放，当局安排直播过程。灵柩车队在大约两个钟头前从在康生 Young Street 的一间殡仪馆出发，经407公路、27号公路、Rastell Boulevard、Martin Grove Road， 在大约半个钟头前到达 Toronto Congress Centre。灵柩车队抵达伊图壁谷之后，在骑警、仪仗队和警队电单车引领之下，缓慢驶到去 Toronto Congress Centre， 沿途有大批前线人员列队致敬。在较早之前，数以千计警员就从附近一个集合点步操去会场，在现场列队，在灵车经过的时候敬礼和默哀。多伦多警方今早在社交媒体贴文，感谢公众在皮尼助托殉职之后所给予的支持和慰问。加入多伦多警队18年、隶属紧急应变部队的皮利佐托在今个月11号于北约克一座住宅大厦参与包括3月美国驻多伦多枪击案在内多宗枪击案调查的执行搜查令行动期间中枪，在医院伤重死亡，终年43岁，遗下妻子和一对14岁的龙凤胎子女。涉嫌杀警而在搏火期间中咗枪的一名19岁男子仍然留医，他已经被控一级谋杀罪和与另外两宗枪击案有关的多项罪名。安省政府宣布会由今个星期五开始分阶段将多条主要高速公路路段的车速上限调高。详情由周善玲报道。
3: 安省政府宣布进一步将省内多条主要高速公路的最高限速由时速100公里提升到110公里，涉及超过900公里的路段，措施由本月至到9月分阶段实施。运输厅长萨卡利亚表示，首批调整由这个

0: 星期五六月二十六号生效，率先涵盖东部安省嘅部分401以及417嘅公路路段，之后就会陆续扩展到大多伦多地区以及全省多条400系列嘅高速公路，包括401、403、404、410、407以及 QEW 等主要嘅交通干道。七月三十一号将会提升402公路嘅部分路段，八月二十一号进一步扩展到401、400、416以及417号公路，涵盖连接多伦多同厄界华、伦敦同北部地区嘅重要走廊。八月三十一号就集中喺401号公路大多伦多东西向嘅繁忙路段，以及通往401同427、404交汇处嘅枢纽地带。最后一批调整将会喺九月三十号生效，涉及403、404、406、407、412同418号公路，以及 QEW 多个路段。政府表示，今次嘅调整系建基于过往试点计划以及安全评估。早前已经有大约860公里嘅路段实施110公里嘅限速，未见事故率上升，强调所有嘅调整都系以安全为前提。当局又话，提高限速有助缩短通勤时间，例如由 Sarnia 到多伦多嘅行程可以节省接近20分钟，多伦多到厄泰华亦都可以缩短大约半个钟头。省长福特早前表示，相关嘅措施系属于省府31亿元道路与基建投资计划嘅一部分，旨在提升运输效率，支援通勤者以及商业物流，并且令到安省更加接近其他已经采用110公里限速嘅省份。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联邦政府宣布将会首次动用去年通过的 C5 号法案的权力，加速审理三项重大基建工程。消息指，获选的包括了在安省西北部的一个深地层核废料储存库，在西北特区的 Mackenzie Valley 高速公路，以及努纳乌特特区的 Grace Bay 公路及港口项目。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合办的2026世界杯，加拿大和瑞士即将会在温哥华对阵。陈正仪报道。
2: 世界杯决赛周分组赛，加拿大队将会在温哥华的 BC Place 球场对阵瑞士，开赛时间是当地的中午12点，亦即是东岸时间下午3点钟。预期本国球迷组织 The Voyagers 今朝早会在温哥华的 Quebec Street 及 Central Street 交界集合，发起游行前往球场。球迷并将会挥动几千面八号旗帜，向在上场对卡塔尔赛事中腿部骨折受伤的中场球员伊斯马干尼致敬。而总理卡尼继上星期现场观看对卡塔尔的赛事之后，今日亦都预期会到场观战。球队阵容方面，主教练马树表示，早前因为腿筋受伤缺阵头两场赛事的队长阿方索戴维斯今日有望上阵。加拿大队上星期大胜同组的卡塔尔之后，目前与瑞士同得四分，基本上已经确保晋级资格。加拿大队今场只需要胜出或者和波，就好大机会能够锁定分组首名席位，并可以在7月2号重返温哥华角逐32强淘汰赛。与此同时， B 无满地可银行的经济分析师说，如果加拿大队成功晋级并留在温哥华作赛，每场赛事将可以为当地酒吧和餐饮业带来大约7000万元的经济进账。满银并且预测，整项世界杯赛事预料可以为加拿大带来15亿至到65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告知美国，伊朗不会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者是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贴文中又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都还未解冻任何属于伊朗的资金。至于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就说，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无论外部环境怎样变化，中国始终遵从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并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联通融合， 李强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的时候指出，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同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意进口各国更多优质产品，同各方透过做

0: 大贸易蛋糕方式，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作供话，宏福院火灾一共出现12条火龙，其中11条是在头两个钟内出现，波及大约470个单位。除了第一条在宏昌阁的火龙，推断是由烟头引起，其余11条可能是燃滴、火舌和被点着的碎片等较细的火源，遇到可燃物之后变大。今次火灾一共造成168人死亡，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说，超过九成死者身处最先起火的宏昌阁和宏泰阁，宏昌阁大部分人死在单位入面，宏泰阁就有半数死者在公共地方丧生。于文扬说，原本只要居民进入逃生楼梯就会安全，可惜两条楼梯的窗都被改装成生口，无法发挥保护作用。宏昌阁的楼梯在火警初期已经被浓烟和热力攻入，居民无法逃生，只能够返回单位待救。至于宏泰阁，居民即使能够进入楼梯，但是需要同火龙和跌落来的杂物斗快，才能够成功逃生。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引述专家报告，话殉职消防员何伟豪和两名同行消防员跟足指引，并无违规，三人当日是收到任务，需要到宏昌阁救援。期间因为何伟豪在宏泰阁协助一位坐轮椅的婆婆和其他队员失散，其后误入宏泰阁，强调他们有依足程序。于文扬发言时一度感触，重申何伟豪当时是带有满气的氧气樽，本来有时间可以自行逃生，但是他选择救人。另外，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袁国杰就透露，团队早前到四川模拟最先起火的宏昌阁光井情况，搭建三层高的模型进行多次点火实验，其中比对阻燃盘网以及由宏志阁采集的盘网样本，发现宏志阁的盘网样本遇到火源之后的燃烧速度和反应都大很多，有理由相信宏志阁的盘网是接近易燃。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香港屯门一个回收场上星期有一名工人死亡的事件，警方改列作误杀案。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3: 现场在屯门青砖围路一个私人废物回收场，警方上星期三接报，一名65岁男工人工作的时候腹部受伤，送院抢救后证实死亡。警方星期三朝早拘捕两名本地男子，分别是51岁的滑泥车操作员和29岁的管工。屯门警区刑事总督察庄远拿相信，因操作人员疏忽，现场管理人员监管不力，导致今次悲剧。
4: 滑泥车的操作员，他涉嫌呢是未持有有效的滑泥车操作证明书去操作滑泥车，并撞到死者。而第二名男子呢，涉嫌明知道该名的司机呢是未持有有效的滑泥车操作证明书，仍然容许他在回收场入面去操作一些机械。相信案发的时候，有一名男工人在操作滑泥车的时候不慎撞到正正在后面处理杂物的死者。经过法医进一步检验之后，是发现死者腹部的位置是曾经受到重物的撞击，以致到内出血而死亡的。死者腹部的伤势位置以及他的形态，是初步和现场那部滑泥车的高度是大致吻合的。警方是有合理怀疑事件涉及了操作人员的疏忽，以及现场管理层的一些监管不力，以导致到今次的悲剧。
3: 出事的回收场占地约20万尺，营运超过6年，死者获受聘为滑泥车操作员，亦已任职大约6年。警方说会继续联同劳工处深入调查，不排除更多人被捕，适时征询律政司意见。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香港黄大仙一个水务处工地，有一名大约60岁的男工人怀疑被硬物击中，昏迷送院，情况危殆。处方话会全力协助相关部门调查。香港警方就住新型碰瓷党诈骗案拘捕。

0: 61人涉嫌俄青病假期间失去工作收入以及提供一些虚假文件等进行申诉，被捕人士被警方扣查，连同早前被捕的25人，案件被捕的人数增加到去36人。警方强调会继续全方位打击新型碰瓷党诈骗案，不排除稍后会陆续作出拘捕和起诉行动。另外，香港警方瓦解一个高利贷及电话诈骗一条龙犯罪集团，拘捕共29人。警方指集团同一个家庭式洗黑钱集团互相协作，利用寓所同埋邻近工厦单位作为据点，处理犯罪得益，由唔同家庭成员操控犯罪户口。不法分子又利用年轻人搵快钱嘅心态，招揽青少年组成前线嘅收数行动组，参与林红友等刑事毁坏收债行动。被捕人士年龄介乎14至70岁。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Ridewood Mall 16街新旺角龙竹记南北美食招牌菜多罗罗，根据龙竹美食工作室指出，严富盈爸爸都喜欢吃避风塘龙虾，次富盈就 Nike 姜葱鱼头煲，幽默盈老豆梗系 order 姐姐黄鳝煲，肥肚腩爹哋一定是药材鸡煲的勇等，连我个厨神阿爸都赞龙竹记出品有料到，无论阿爸是什么款，龙竹记父亲节首选，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和老豆宵夜啊。
1: 财经简报，
0: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4,704点，跌222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137点，升45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5,766点，升182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3,412点，升75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174点，跌613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精英理财智慧，
3: 找来有精英理财之中的精英 Angela Fox 接受访问。 Angela， 可不可以简单跟我们讲一下一些税务的心得给加拿大的老板呢？
4: 大家做生意的朋友好，做生意真的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有策略性怎样去将我们的财富传承给下一代或者给自己。其实公司呢，当一个人走的时候有三重税的。第一就是公司股份有一个税的，通常一般人开公司好像我自己这样，成本都是100元的。那今天公司里面有价值了，里面有些现金、股票基金、一些物业、或者盘生意有啲 goodwill 可以卖盘啦，呢啲嘢就系今日公司嘅价值，减咗个100蚊成本嘅时候咧，嗰度有个 capital gain tax。第二啦，公司里边嘅资产咧，人走嘅时候亦都要俾一个增值税嘅。第三啦，啲钱喺公司度将来再攞钱出嚟分红啊、股票啊，或者系salary 啊，又系要再俾税嘅，所以有三重税嘅。咁好开心啦，我哋嚟紧7月18日啦，星期六上昼10:00至下午3:30咧，我哋有全日嘅公司财税策划讲座，到时会教大家点样可以合法在公司里面投资，但每年增值不需要给那个 50% passive business 的 income tax 政府。里面的钱呢，可以经过参与性户口，可以合法免税给自己一个退休金。另外用不完的东西呢，也都是需要一个叫 CDA, Capital Dividend Account, 将公司

0: 嘅钱咧 tax free 咁离开公司免税，解决咗三重税项嘅问题嘅。同埋好多人咧，我知道大家咧都会买 RSP， 可能自己公司出咗份粮俾自己，俾完税剩翻钱买 RSP 去退税，但有冇谂过其实可以用公司嘅钱做一个叫做 supercharge RSP 俾自己股东啦，或者系你哋嘅员工啦，咁其实都系非常之好嘅一啲策略嚟噶。咁所以唔好错过嚟紧7月18日上昼10点至下午3点半，包埋午餐俾大家嘅，名额真系有限啦。电话647-372-2778或者 www.elite.wmg.com 登记。
1: 以上资料是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2: 2026国际足球盛事火热进行，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陈路人，
1: 我哋嘅嘉宾系罗国威。
2: 即系我而家今日嘅 run 个 business 嗰度咧，有个 priority 咯，优先次序嗰度咧，唔系话净系搵钱第一先，系咪有啲更加系重要咧？就是、挽救他人于危难，好多而家个社会上嘅好唔好嘅嘢咧，都系可以去减少好多咯。
1: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3: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分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窗、info卡二手车买卖赞助。
5: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3: 从歌唱比赛出发，翻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笑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李卓飞。今个夏天我将会嚟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齐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集嘅舞台发光嘅就系你。我哋到时见啦。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
5: 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 Veronica 梁洁恩。

0: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1: 起6月24日12:2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2: 我系梅依欣，今日亦都会跌一先，
1: 好嘢，
2: 好嘢
1: ，nice 啊！咁但系气温会系噶，咁咁所以点啊？今晚要入油，
2: 系我哋今日好似
1: 系咪啊？
2: 有啲撞啊！我你哥你哥，系啦，听日跌一先，有噶，听日一605.9
1: ，nice， 系咁啊！而我琴晚又系大概150咁上紧，有冇咧？
2: 吓咁低
1: 系咪啊？定我睇错？
2: 啊唔系唔系，啱
1: 系咪啊？150
2: 有系啊！我都仲有一间都系见到1400.9嘅，喺 Scarborough 嘅。
1: 哦

0: 咁嗱，今晚咧就系160.9，咁咦系啦，咁啊即系话今晚都入得啦，听日又入得啦，咁啊你等多阵都 OK 嘅，暂时我哋又可以松一啖气，不过。油价跌跌地，但系咧呢个气温就升升地，好热。
1: 今日升咗啲啲，系嘛？今日咧就全日暂时咧都系比较多阳光啦。而家系升为24度 ，humidity 咧系25度嘅。咁而今晚咧就会落雨咯，有30%机会落骤雨。而今晚系15度，听日就冻啦。真未去到冻嘅，但系真系凉好多咯。
0: 系啊，听日咧就星期四啦，咁啊有早晚咧都会有落雨嘅机会嘅，日间咧有60%机会有骤雨，甚至晏昼时间咧有雷暴嘅可能性。气温最高19度，而听晚咧最低就15度嘅。咁打落呢几日嘅天气咧都系，我谂有少少雨水啦。咁啊雨水伴随住可能系一啲叫做湿湿立立，有少少翳焗，少少嘅感觉。
1: 系啊，所以我都同意啊。咁所以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夜晚嘅时候咧，开下窗其实都舒服嘅。咁但系好似头先 Michelle 讲咧，面慢慢好似热啦，因为咧星期五又回复翻啦，星期五六咧都系大概啲温度嘅，去到即系24、25度最高，13、4、5度咧就系最低。不过咧星期日开始咧嗱，就去26度咧就高翻啲咁多，但系去到星期一咧就会30度。
0: 系啊系啊，体感温度会系即系比起呢个嘅出边凉度嘅温度更为高啦，因为有呢个湿度啊、湿温啊等等。咁样啦，咁而睇下先啊，我哋咦六月尾即系就嚟加拿大日噶咯，就嚟加拿大生日噶咯，7月1号，
1: 系啊，
0: 系啊，系啊，7月1号即系星期三嚟嘅，咁啊而咧嗰日嘅气温咧，睇睇先咧，应该都比起实际嘅温度个体感咧，可能高达36度嘅，即系我哋嘅感觉嘅温度越嚟越热啦，咁同埋再加上7月2号咧，因为睇翻一啲嘅天气预测嘅网站咧，就讲紧7月2号咧有机会吓体感可能高达38度，再加埋嗰一日咧，将会喺多伦多举行呢个嘅 FIFA 世界杯32强嘅赛事。咁好彩，我哋嘅比赛咧就安排晚上7点先开始，咁啊凉快啲啦，咁样。咁而家咧见到世界杯咧，即系多咗呢个嘅饮水时间啊嘛。咁即系我哋如果睇开足球赛事话，喂点解嘅？即系变咗好似篮球咁样有4节啊，嗬。咁但系可能即系你未落场踢，你唔知道咧咁热嘅天气，除咗我哋加拿大之外咧，仲有墨西哥同埋美国。即系个天气咁热啊，再加埋咁样跑嚟跑去，虽然话后生啫咁样，咁但系可能佢哋都需要，或者真系需要呢个补水时间嘅。
1: 唉，咁等言之咧，就大家咧喺呢段时间，因为始终咧落 downtown， 头先我哋咧咪讲嘅，会好塞车啊。咁如果大家即系可以搭下 GO train 啊、subway 啊 ，take 多啲公共交通工具嘅话咧，一定系方便咗你自己，一定。因为如果唔系你揸车咧，喺 downtown 唔同嘅角落都有机会塞车，尤其是啲 highway 又会好塞。
0: 我觉得 highway 塞车都还可以接受咯。
1: 真系啊，
0: 我觉得
1: highway 唔得啊。
0: 因为 highway 始终都系一条直路啊，系啊，即系你除非话有啲你睇唔过眼，有啲话即系咁塞，你都仲 cut 咩线啫？你 cut 快两架车咁啊，点啫咁样？但我咧如果比较起上嚟，如果喺 downtown 塞，我会猛整过喺呢个高速公路塞。
1: 哦 ，OK， 嗱、我话唔得嘅意思系可能一嚟，通常 highway 咧都冇咩风景啦，都系 downtown 会好啲，downtown 加连下咧真系会比较多嘢睇下。咁但系咧，我觉得因为 highway 咧，你只系去到某个位置你有出口可以先出得，咁、我就一路塞住喺度，系你唔喐就唔喐噶啦，你冇得走啊。
0: 系啊系啊。
1: 但系你行紧 city 嘅话，系你都可能一个街口，咁但系起码都短啲啊。你系咪通常 highway 嗰啲口你起码都2公里啦？
0: Yeah，
1: 是不是、
0: 啊、
1: 但是你 City 那裡話你都還有位，你轉左轉右前後，即後不行，前啊左右都可以嘛。
0: Yeah。
1: 我都還覺得有機會可以走下啩。
0: 你啱喎、即如果是 Highway， 你是即好不幸啦，通常就 Collector's Express 咁樣啦。咁、我自己如果方便我自己嘅話，我通常就 Collector 嘅。我雖然知 Express 快啲，即個名係咁講啦，但係永遠 Express 有好多貨車㗎嘛。咁、我覺得有時 Express 呢就未必係真係順暢過 collectors 嘅，因為 collectors 我有得走嘛 ，express 你卡咗中間，因為 express 中間有啲 exit 係 skip 咗噶嘛，係啊，咁如果你塞咗 express， 啊點算咧？我幾時下一個轉過去轉翻 collectors 咧？咁樣 ，yeah， 咁啊喺揸車啊期間咧有好多唔同嘅阻滯啊嚇，咁希望你啊路路暢通，亦都出入平安嘅，咁亦都要，但天氣咧會越熱，所以咧就查定防曬，著啲輕便透氣嘅衣物同埋飲水，好緊要。
1: 咁头先咧，其实讲紧塞车咧，我想讲一个嘅

0: 經歷呢，咁、都好多年前啦，睇 Taylor Swift 嘅 concert， 我仲好記得嗰晚，因為呢、即係我同埋一啲嘅親戚啊朋友啊一齊去睇嘅，咁啊 Lawrence 咧佢就負責去車低我哋，放低我哋，佢就翻去走噶啦。咁跟住咧，睇演唱會就接翻我哋咯噃。咁跟住咧，因為散嘅時候咧，大家散會啦，咁睇完演唱會啦，哇！你知唔知散會？因為佢真係好多人睇嘛，散會嘅時候緊要啦，佢知唔知嗰條路？你知 downtown 啦，嗰啲街咧，其實係一個路口同路口好短嘅啫。我都唔敢肯定有幾多，總之係短，唔係講緊燈位，係講路口啫，好短。嗰、個咁短嘅路口，佢用一個鐘頭都嚟唔到。跟住我哋係寧願佢話佢都係實喐唔到啦，咁我哋行過去。但係因為有啲朋友，我聽到翻佢哋講咧，喺停車場嗰度咧，因為根本出唔到啊。等咗好耐，最後咧佢拍翻入個位度咧，就上去揾間鋪頭食下嘢、飲下嘢，直至到真係散咁啲咧，先至走。
1: 嗰陣時
0: 咁誇張，
1: 係邊度啊？係咪 Toronto Center Roger Center 定係邊度啊？
0: 好似係
1: Roger Center， 係啊，
0: 係啊，
1: 哇！你仲一人，你一人一架車喎，咁可能
0: 唔係佢哋，即係我哋 total 係就兩架車嚟啫，
1: 兩架車
0: 我哋都知㗎啦。
1: 佢哋當你四個人啦，當你係咪啊？上次嗰個 party。咁上緊啦，唔四個都三個。
0: 係啊係啊係啊，唔止啊係啊係啊。
1: 即係你諗下，每一個入場嘅觀眾一架車咁樣啦，嗰度坐幾多人？50,000人啊，係嘛？
0: 好多人。
1: 50,000架車喎，如果你當咁樣計，哇！係啊，即係之前講緊係，如果係 Rogers Stadium， Rogers Centre， 如果係嗰啲咩 playoff 啊，咩嗰啲，哇！係真係每一次水泄不通啊 ，Blue Jays 嗰啲全部都係咁樣。係咯，咁啊，而再加埋而家 downtown 嘅路段咧，我覺得轉向係仲麻煩啲，因為側邊仲有單車線。
0: 系啊，而家嗰啲咧，我真系想讲咧，当下我啲交通咧，实在除咗单车线，你左同右咧都 keep 住一条线，剩翻中间一条线行嘅咋。
1: 系啊，
0: 如果你系譬如可能系Richmond、Adelaide，其实系有啲复杂，亦有啲烦咯。
1: 有啊，同埋你中间嗰条线啦，咁跟住之后你唔知前面发生咩事嘛？原来一条成辣都系转左，转左啲全部啲 pocket 全部塞晒出嚟。
0: 跟住佢仲要好单好。系啊，啲 block 住咧，因为你头先嚟讲啊单车线啊嘛，咁变咗其实路已经窄咗，跟住仲要得翻一条，你 downtown 你点样疏导啲交通啊？我真系唔明咯，好惨啊！住喺 downtown 嗰啲人
1: 系咯，人住越嚟越多咧。anyway， 讲住咁多先，
0: 好，我哋嚟讲下今日嘅嘉宾啊，我哋今日咧会有咧就两位嘅梁师傅同我哋讲下咧，即系维修一啲电器，今日讲下咧就系洗碗碟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淑敏。唔舍得啊，最唔舍得嘅就是我回家之开心速递其实咁好睇。即係我自己都系 fans。咁你日日都系返工对住嗰班人。依家个模式即将会改变啦。我可以预计到系咁之后我要做啲咩呢咁。我好想呢套戏系历久常新，我好想佢哋即系大家十年之后睇睇好睇，廿年之后睇好睇。而家我睇真情好睇，我将来睇我回家之开心速递好睇。理论上我就应该翻嚟加拿大同你食饭，陪下屋企人。
3: 真系放假咯，放长假可以。
4: 想听到大小姐林淑敏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川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今年12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救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6: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u 睇准六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900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000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ine 夹 Metromax。

0: 新车房118万 ，Fugit 当然之选。星期六 ，Jenison 夹 Kennedy、Chris Wood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Chris Wood 24小时代后 ，AM 430周六直播。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 边个话夏天滑雪一定要搭飞机噶？潮人馆带你踏入呢间 GTA 嘅室内滑雪场，等我帮你体验一下室内滑雪系啲咩感受啦！
3: 大家有冇听过富贵包呢？除咗影响外观之外，原来仲有好严重嘅风险噶。想知点样预防，就要睇潮呢啲啦。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4: 今日的 talk 由位于4465 Brimley 及 Shepherd Avenue East 金辉广场陈明辉中医师赞助。
5: 胡意欣、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6: 我是安心维修持牌维修师傅梁师傅。
5: 12:34，100分生活圈，我是胡子欣，
7: 我是邓佩欣，亦都有两位嘅电器技师维修嘅师傅啊，梁师傅喺我哋现场嘅 ，hello， 欢迎你哋，
5: 欢迎两位
8: ，hello， 大家好
9: ，hello， 大家好啊，
5: 今日我哋咧讲下洗碗碟机啦吓，好多朋友屋企咧都应该有呢一个嘅家电，咁、原因系咧帮到好多手嘅，咁咧我哋洗第一样就首先想知，有好多朋友咧都话，哎呀，洗碗碟机咧我都唔系成日用噶咋，我嚟摆碗。多噶，我系惊啊，即系如果我哋得几只碗，咪洗下自，即系就咁用手洗咪算咯。因为开洗碗碟机咧，我惊系好嘥电啊，好嘥水啊咁。咁其实而家即系呢啲电器咁新款啦，系咪都会比较有悭电啊、悭水嘅性能噶啦？已经系嘛？
8: 系啊系啊，其实依家嗰啲最嗰啲洗碗碟机咧，越出越先进啦，越出越新啦。咁佢哋对于消费者嘅嗰啲关注咧，比如讲啊。在电力方面的消耗啊，同埋喺水嘅方面的消耗啊，系做得越嚟越高效嘅，所以系越嚟越悭水，越嚟悭电嘅。所以呢一方面咧，其实就唔使点担心嘅。但系咧就有一个重要嘅嘢就系咧，其实你无论点样洗咧，你都最好系自己先将最第一次放入去之前咧，先用水去冲一冲先，冲洗一次，因为咁样嘅话会得减轻好多洗碗机嘅嗰个工作强度嘅。
7: 哦，我以为就系洗碗碟机就帮我洗碗，我就系想即系省去嗰一步骤，我即系个功能就系咁样。哦，但系原来即系如果你食物有多即系黐咗啲渣滓喺个碗碟嗰度，咁变咗即系如果你话因为个洗碗碟机个负荷系咪因为佢要首先个喷水嘅力度要会喷走嗰啲嘢，咁然之后系咪因为呢个力度就嘥咗喺嗰度，咁所以咧就变咗出嚟啊？点解洗极都唔干净嘅咧？系咪因为咁样嘅原因
8: 其实佢有，其实咧佢系洗碗机咧系设置成咧，你系可以唔洗都得。但系咧你唔洗，你放入去咧，佢会有好多嗰啲粗嘅垃圾，比如讲未食干净嗰啲米啊、面啊、肉碎啊嗰啲嘢咧，菜渣嗰啲咧就会得流到去佢下面嗰、那个过滤网嗰度，咁过滤网咧，佢系将嗰啲渣咧全部放喺嗰度之后咧，当佢抽水翻上去再喷翻上去洗嘅时候咧，佢就嗰个吸力冇咁强啦，佢所以佢泵冇咁强咧，佢洗嗰啲碗就冇咁干净啦。
5: 我咧其实就即系都有之前譬如买咗呢个洗碗碟机啦，咁所以咧都有好多嘅资料咧去问过咧，咁又问啊，而家嗰啲咧其实咧都会你当然你如果你首先清咗啲渣滓，就好似头先你哋所讲系非常之啱嘅，咁但系佢话咧其实有啲多余咗嘅，譬如油渍啊等等咧，系唔需要咧自己洗到好干净先摆落个洗碗碟机度嘅，如果唔系咧系反而会令到啲碗碟咧冇咁干净噶。呢、这个系即系啦，有啲嘅
10: 呢个意见系啱嘅，因为嗰、那个如果嗰啲洗碗碟你洗得太净咧，你再摆落去嘅时候咧，你用到嗰、那个detergent 咧，即系自己你放个 detergent 咧，佢会起泡起得太犀利嘅，而起泡起得太犀利嘅时候咧，佢会漏水，会漏出去外边嘅。
5: 哦，
10: 到时个洗碗机仲会停机嘅，所以佢宁愿你冇洗得太干净，但系有冇话一碟都唔洗。
5: 系
10: 咁样咯，系咯，咁先系比较一个平衡咯。
5: 咁好似头先你咁讲啦，既然如果真系啦，可能有时候我哋都未必整得咁干净嘅时候，都始终有少少嘅渣滓啊。咁嗰个嘅 filter 咧，嗰、那个过滤咧，使唔使话几耐要清一次啊？
8: 一般咧就一个礼拜清一次到咯。即系如果你系保持每次 擺嗰啲碗碟入洗衣機之洗碗機之前。

0: 前冲一冲佢咧，咁你一个礼拜到咧，咁就攞出嚟冲冲水咁就得噶啦。
1: 哦，嗰、那个隔网其实喺边嘅咧，因为我从来都唔知道喺边，即系正常好少用。
0: 喺嗰个洗碗机底部嘅中间，佢、一般咧嗰个隔网咧，佢有一层系平嘅平板隔网。咁呢个平板隔网咧就系、是、佢会遮住咗一个圆柱形嘅滤网嘅。咁首先咧，你将个一般咧嗰啲机器咧嘅设计咧就系、是、将个圆柱形嘅滤网逆时针方向扭佢一下，咁佢嗰个平板隔网咧就可以。抽出嚟噶啦，咁就同時咧會得將嗰個圓柱形嘅濾網咧一齊攞出嚟，咁、你就攞到嗰個水龍頭嗰度沖一沖佢，係啦，咁就會
2: 咁就好啲啦，
0: 係啦，咁、就會得下對你部洗碗機嘅保養會好好多。
2: 咁仲有冇其他嘅保養嘅技巧我哋都要留意咧？除咗頭先嗰個咧比較重要啲之外，
1: 除咗隔網之外，
0: 有啊，比如講你嗰、那個你擺嗰啲餐具入去嗰時候咧、你就要。亦都有一個擺法嘅，要好講究嘅。比如講你有時你嗰啲餐具，如果你太大啊，你就要打橫擺。打橫擺之後咧，佢會得令到上面嗰啲碗碟就洗唔乾淨啦。咁有時咧，你啲餐具如果你擺得唔穩咧，佢有時有啲咁嘅金屬類嗰啲杯刀刀叉叉啊，佢就會得攝到跌。攝到落下面嗰個發熱絲嗰度，咁、那個發熱絲咧，佢有時咧會得卡同嗰、那個叫做洗噴水鼻咧，會得卡住喺度嘅。咁、卡住喺度會得點咧？就係、令到當嗰、那個發熱絲發熱要烘乾嗰、那個嗰部洗碗機裏面嗰啲碗碟嘅時候咧，佢嗰、那個不鏽鋼嗰、那個刀叉咧，就會將啲熱傳到去嗰個噴水鼻嗰度。咁就令到個噴水，因為噴水鼻咧大部分都係塑料做嘅，咁噴水鼻就會得溶噶啦。咁、你就會聞到一陣窿味。咁就好多人就覺得，哎呀死啦，係咪會得火燭啊？喺邊度有出煙啊？其實咧就係、是、嗰、那個，如果你放置嗰啲碗碟唔正確嘅時候咧，嗰啲刀叉跌落去咧，會得將嗰啲熱咧傳到上去，上到上面嗰、那個噴水鼻嗰度，咁令到噴水鼻溶咗。係啦，呢個係其中一個啦。另外咧就係、是、要用專用嘅洗碗機嗰個清洗劑啦，因為如果你又將嗰啲平時啲高濃縮洗潔精倒入去咧，
2: 真係聽到有啲人講，但係跟住咧
1: 就
2: 好似你
1: 我啊，
2: 就係整壞咗啦。
1: 係啊，我就試過啦，就係嘔泡啦。佢點算啊？
0: 係一個會嘔泡，第二個咧就係佢因為你平時自己用嗰啲清潔劑咧，你用手可以感覺到你洗乾淨未？但係咧你放入咗嗰個洗碗碟機裏面咧，佢係唔會得感覺。沖乾淨未？特別係用嗰啲超濃縮嗰種咧，佢未有溶乾淨之後咧，你攞出嚟啲碗碟咧，可能仲係有一層，
2: 仲係滑潺潺咁樣。
1: 即係話洗碗碟機其實就真係要用翻專用嗰只，即係因為佢好似你話係咪感應㗎？其實有冇呢樣嘢喺裏邊㗎？即係佢感應話洗得乾淨啦，佢係要專用啊，定係點樣？
0: 冇嘅，佢只不過係佢呢種洗碗碟機專用嘅清潔劑咧，佢係易用，即係易用啲係啊，即係專門為嗰種洗碗碟機。設計嘅嗰種化學配方，咁就另外咧就要用嗰個 Rinse A，Rinse A 咧就係專門幫你去更快咁樣去烘乾你嗰個碗碟嘅，因為佢呢種成分咧，佢就係專門吸收你嗰個洗碗碟機裏面啲水分嘅，所以好多人佢唔用 Rinse A 咧，就變得咧啲機嗰啲碗碟佢成日覺得點解洗嚟洗去都唔乾嘅。就佢冇用呢個 Rinse A， 就覺得係嗰個洗碗機問題，其實就唔係洗碗機問題嘅。
1: OK，Rinse A 唔好意思問多句 ，Rinse A 係要係額外再擺落去，即係點樣？
0: 額外擺落去嘅，係一粒粒嘅方形嘅，
3: 係液體嘅，
2: 液體嘅
3: 係。你去嗰、那個其實一般買嗰個 detergent， 即係嗰啲洗碗碟。嗰啲方塊嘅時候，旁邊就已經擺住噶啦。你買佢，不過佢係兩個唔同嘅 compartment， 一個係放嗰個 detergent， 另外一個咧你就定期加滿嗰個 rinse A 嘅。
1: 即係喺個我誒嗰個洗碗電機咁就開個蓋個門出嚟啦，咁裏邊就擺嗰個一嚿嘢塑料包裝嗰個detergent 啦。咁另外嗰個 rinse A 係點樣樣咧？
3: 就喺隔離，
1: 就
3: 係
1: 另外一個
3: 好細好細喺隔離一格，係啊，你再加佢加滿得啦，定期。
1: 明白，知道點樣去保養你嘅洗碗碟機，同埋要用得啱啦。不如嗱咁樣，我暫時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繼續聽阿梁師傅講解。
4: 今日的 Top 由专医坐骨神经痛、骨膜炎、骨刺、关节炎陈明辉注册中医师赞助。
5: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者。

0: 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Richmond Hill 五谷鱼粉旗舰店一周年庆典，感恩回馈，全单九折优惠，每台再送鱼皮一碟。本店精选温哥华优质龙趸熬制鱼汤，汤底鲜味浓郁，真材实料，汤色奶白浓郁，鲜香自然，打造真正地道嘅鱼汤米线。感谢各位顾客一路以嚟嘅支持同陪伴，为咗更好咁服务大家，由六月一号起，本店正式改为每周七天营业。列治文生五谷鱼粉10593 Young Street， 电话905508-1616。
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天宝旅游，
2: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3: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2: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Zhang，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精英理财智慧
5: RSP Meltdown 系一个精明方案，将你毕生储起嘅一大笔 RSP 分解喺唔同时间提取唔同金额，喺下次报税后由政府手中攞翻预缴税。面对早啲提取可以悭多啲，迟啲提取又可以将回报率提高嘅两难，揾出双赢方案，唯有收听精英理财嘅分析。7月11号星期六下昼2:30，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万锦市嘅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胡意欣、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6: 我是安心维修持牌维修师傅梁师傅。
7: 12:46啊，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8: 我系胡意欣。好，两位梁师傅，咁头先你话咧有一个重点一定要提一提大家噶，不如同我哋讲下。
6: OK， 有一个重点内容，即系好多屋主都会忽略嘅，就系当你哋要翻新屋企搞装修嘅时候咧。或者是新屋要整时候要铺地板的时候就最紧要啦，因为好多时候呢屋主会忽略咗个嗰个洗碗机入边都仲有一块地方系要铺嘅。
8: 嗯。
6: 万一如果你唔记得嘅话呢，你系外边都铺好晒啦，但系留返嗰个洗碗机嗰个角落冇铺呢，咁嗰个洗碗机就会俾外边嘅地板围住咗。
8: 嗯。
6: 围住咗高咗一大截出嚟呢，我哋啲做维修嘅人员上去咧，就系拉唔出嚟嘅。拉唔出嚟嘅话咧，咁个洗碗机咧，神正就系冇得救噶。
8: 嗯，
6: 即系好多情况下咁啊，好难好难搞嘅。
8: 因为通常要整个洗碗碟机系一定要拉出嚟，唔系就咁开咗个门就可以整嘅，系咪咁嘅意思？
6: 系啊系啊系啊。哦，而且呢个对于你将来要换新嘅洗碗机，都系一个好大嘅麻烦嚟嘅。
7: 哦，咦，即系有我冇谂过，原来维修即系例如你会运货嗰啲咧，咪有个即系大咗可以即系摄个底落去，然之后咁样褪翻佢出嚟咁样嘅，即系有冇呢啲咁嘅工具嘅咧？即系搬运公司咁样，即系唔会你唔会谂到有噶嘛？咁所以即系
6: 冇噶，
7: 因为头先你讲话嗰个地板同埋嗰个洗碗碟机，即系嗰个个底下嗰个嘅嗰个。底啦咁样，系争个几寸，2寸、3寸咁样，系
8: 即系无论系争几多，但系因为你个洗碗碟机 ，suppose 你安装入去嗰个位咧，入到去就凸凸冚，咁即系话，如果你出边安装高咗嘅时候，你根本就冇位再褪出嚟，
9: 好难走盏咯。
8: 你个呢个 top 嗰个位个
9: 系啊，好难走盏嘅，因为
7: 唔可以挑佢出嚟咁样，即系冇咁样，
9: 好难，
7: 好
9: 难，因
8: 为佢冇 headroom 噶啦嘛，
9: 冇错啦，系啦，你 headroom 冇咗，
7: 哦，
9: 你部机唔可以向后或者向左向右，
8: 你要拆翻出边，你要出嚟嗰条路，要拆翻嗰啲板，
9: 系啊，
8: 哇，咁所以呢个系好好提醒啦，咁大家如果系真系要。整屋企嘅時候咧，記住仲有個洗碗碟機，唔好遺留咗佢。咁另外，如果真係講安裝洗碗碟機嘅話咧，有冇乜嘢注意嘅嘢，大家又要留意咧？
9: 哦，安裝嗰度咧就係、是、首先咧，你嗰、那個你嗰個首先要度一度你嗰個洗碗機嘅尺寸啦、
8: 嗯，
9: 啊，即係你嘅洗碗一般依家北美嘅洗碗機咧都係24寸嘅，闊度應該就冇問題噶啦。咁如果你嘅深度，比如講你嘅新嘅洗碗機嘅深度

0: 係長過你上面嗰張台嗰個深度咧，就建議要加一塊防水擋板，即係喺嗰個台嗰度加。點解咧？因為咧我哋一般咧嗰啲洗碗機嗰個控制板係喺嗰個門嗰度嘅，喺門個上面嘅。咁咧，我哋經常咧都會有客人嗰個門上面嗰塊控制板壞咗。壞嘅原因咧就係佢上面，因為佢嗰塊門咧係突出嚟嘅，係嚟係俾佢上面嗰、那個嗰塊台板係長咗出嚟嘅。咁有佢上面你唔知佢放咩啊嘛？有啲人喺嗰個台面上面可能有佢煲滾水嘅，或者煲咖啡嘅。咁佢漏出嚟嘅時候咧，佢會漏到去佢嗰個台下邊嗰個洗碗機嗰個門上面嗰個控制面板度，咁啊令到成個控制面板咧就會得短路噶啦。我哋經常都會有咁修有咁樣嘅維修嘅。咁所以咧，就如果你安裝新嘅洗碗機嘅時候咧，如果發現你嘅洗碗機係長過你上面張台咧，最好就喺上面洗碗機嗰個 area 咧，就係放一個防水擋板咯。係啦，咁呢個係一個其中。第二個咧就係、是。嗰、那個地面嗰個同埋個機器咧要調平咯，要用個水平儀嚟調平。
1: 即係話如果係換新洗碗碟機嘅時候，即係呢啲全部啲所謂叫 alignment 咁樣，全部都要做過曬啊。
0: 係啊，係啊，係啊。
1: OK OK。
0: 咁另外咧就係、是、嗰、那個注意嗰個排水管嗰個安裝咯，排水管一定要高過你個升盤，因為點解咧？你如果唔高過升盤咧？你嗰、那個到時你洗碗洗邋遢嘢嗰啲水咧，都會得倒流翻去你嗰個洗碗機裏面嘅。
2: 但係我想知道，我想知道如果佢高過個升盤係高過個底部就得㗎啦，係嘛？唔使高埋，因為你知道升盤都有個厚度㗎嘛。
3: 係
2: 底部就得㗎啦。
3: 係。
2: OK。
1: OK， 咁即係安裝新嘅洗碗碟機啦。嗱，另外咧就係、是如果話即係。仲有冇啲咩关于安装上面嘅嘢需要提醒嘅呢？
0: 有啊，如果你屋企係用嗰、那个嗰啲有啲叫做碎骨机啊，係啊，碎骨机嘅，咁有碎骨
2: 即装喺星盘嗰度，
0: 係装喺星盘下面嗰、那个有个碎骨机嘅话呢，碎骨机如果你嗰个排水係要入到个碎骨机嗰度嘅话呢，咁就要一般个碎骨机呢有个排水口，排水口里面呢会有一个有个活塞挡住嘅，你要将佢中开佢，即系直拆咗个挡板之后咧，再将嗰条排水管放入去。唔系嘅话咧，佢到时好多人会觉得，点解啲水排唔出去嘅？其实就系俾嗰个
2: 活塞
0: 挡住咗，系啦，呢个要注意嘅。另外咧就系、是注意嗰条排水管咧，唔好俾嗰个机身压扁，因为有时嗰啲有啲人推啲机入去嘅时候咧。佢冇留意呢條排水管究竟係向上走定係向下走，咁所以咧佢推入去嘅時候咧，覺得推到位就 OK 啦。但係咧嗰啲排水管其實咧係如果向上走嘅話咧，會得壓扁嘅。所以咧一壓扁咗之後咧，佢就會得導致嗰個排水唔暢順咧，就會倒流翻嚟㗎啦。
1: 嗰啲排水管係咪軟熟軟淋淋嗰啲？唔係硬嘅。
0: 軟㗎，全部都軟
1: 嘅。
0: 係啊係啊係啊。
1: OK，
0: 所以呢個要注意咯。仲、
1: okay.
0: 有就係咧。有啲電源啊，有啲好依家大部分嘅洗碗機新嘅都唔帶電線嘅，唔帶電源線嘅。咁所以咧就係、是、咧最好你哋即係建議嗰啲消費者佢買完部機之後咧，要去 Home Depot 度買一條三腳嘅電線。係啊，因為除咗 Bosch 同埋 Miele 會有插頭配埋俾你，其他嗰啲都係冇插頭嘅。咁有好多老式嘅住宅咧，佢屋企咧仲系用有插蘇嗰種機器嘅。咁所以咧就如果你係買咗新款嘅機，但係咧發現你屋企係冇嗰個係仲係用緊舊嗰種插蘇嘅咧，就要另外自己買一條線嘅。
1: 咁
2: 呢個真係意思。不過咧，我想講聽完咗之後咧，我就發覺點解好多時買電器咧，即係收嗰個安裝費咧都好緊要。因為如果你自己安裝係好危險，又未必識咁多嘢。
0: 係啊，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嘢係你前面嘅固定啊，即係個洗碗機前面嘅固定咧係好重要嘅。佢除咗洗碗機前面嘅上面有兩粒釘。是要钉紧佢上嗰、那个上面固定佢上面嘅位置，因为你如果嗰两粒钉唔钉咧，你里边放咗重嘢之后咧，你一拉嗰、那个拉嗰、那个篮出嚟嘅时候咧，佢会得向前倾嘅，所以咧上面有两粒钉要固定，咁呢两粒钉固定咗之后咧，你下边嗰两只脚咧一定又要将佢伸长去撑住只脚，撑住下边。

0: 都要固定。即如果你下面冇，上面固定完之后，下面唔固定咧，
1: 又松啦。
0: 佢会得因为重力咧，佢会慢慢咁坠落嚟咧。
1: 哦，就整松嗰两粒钉啊？
0: 系啦，整松嗰两粒钉咧，成部机咧就会向前倾噶啦。向前倾之后咧，佢嗰个门咧就会得好容易向左右去变形。
2: 哦，
0: 系啊，咁之后咧，你会发现咧，你个门啊好难关噶啦。同埋咧，佢同埋会得会漏水，因为你关唔贴个门嘅时候咧会漏水嘅、
1: 哦。
0: 所以你安装嘅时候咧，除咗上面固定好之后咧，下边两只脚一定要伸到地，即系令佢企得稳、嗯嗯。如果佢企唔稳嘅话咧，佢就个门就好容易变形啦。
1: 哇，好多谢你啊，真系好多呢啲 tips 啊。咁、但系咧，俾我哋都要消化一阵啊。如果大家对于咧整电器或者屋企电器嗰方面有任何嘅疑问咧，都欢迎打电话嚟90588914300。
3: 已故前多伦多市长 Thomas Foster 对女儿同妻子早逝的思念及心情，当年兴建一座气势恢宏却情系千秋的艺术殿堂，被誉为加拿大版泰姬陵，融合拜占庭、罗马式及圣学设计等建筑风格，是经历失窃、复修同传奇的文化馆。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隆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街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5: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接获官方足球一个。26年 C-Class、GLA、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 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 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6: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川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reet。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8: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7: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8: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
7: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胡意欣、
7: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9: 我是安心维修持牌维修师傅梁师傅。
1: 12:57100分生活圈，我是胡意欣，
2: 我是邓佩欣，亦都有电器维修的技师啊，两位梁师傅喺度啦。我哋今日咧亦都。欢迎你哋可以打电话入嚟嘅90588914300，关于电器维修嘅问题啊！
1: 咁我哋都有礼物咧，希望咧可以送俾大家。如果系多朋友嘅，可以抽奖嘅，包括有咧 Hero Tea、英歌云啊、Warden 新店啊，送出嚟咧有两种唔同嘅味道嘅，包括咗山楂梅鲜果茶啦，或者系白土心雪茶一杯咁样，咁可以俾大家抽奖啦。
2: 嗯，另外系咪都仲有？有
1: 风度假
2: 华人代表 Elvin Young 送出嚟嘅夏日保温冻饮杯。或者室内加湿器嘅噃，
1: 好咁啊！唔该晒两位梁师傅，我哋听一听陈太你好啊
2: ，Hello，
1: 陈太，
10: 系我想问下师傅，唔知点解我每一次有阵时咧，即系洗嗰阵时咧，咁嗰嚿碱咧系用唔晒嘅，
11: 我个碱用唔晒嗬，即系嚿碱系喺嗰个机底入边嘅，但系就用唔晒，
10: 系啊。
11: 咁有可能係嗰、那個，因為洗碗機一般係接去熱水管嘅，咁、熱水管咧佢靠嗰、那個嗰、熱水去溶咗佢嘅。咁如果佢溶唔曬嘅話，以前係溶得曬，而家係溶唔曬啊？
10: 唔係，即係佢間中有時，即係剩翻一啲喺度。
1: 但
10: 系咪

0: 会唔会系因为个 cycle 太短咧？因为我嗰个机佢有个系60分钟。
1: 点称呼你啊？
2: 系，继续啊！
0: 即系咁，我有时唔知系咪用嗰、那个，我唔系好清楚记得啦。就佢咧就洗完之后咧，佢就系、是、剩翻一啲碱喺度。
3: 即系有时候，但系有冇试过用得完全系溶晒
1: 咧？你系咪
0: 啊？有试过溶晒，系、
1: 嗯。你会唔会系话normal cycle 嘅时候就用得晒，但系短嘅 cycle 用唔晒咁？定系话normal？
0: 我就系唔系好记得咯，即系总之系间中有一次咧，我就系梗系见到有啲碱喺下低咁样。
4: 哦，咁有可能系嗰个同个水温有关嘅。咁啊，系咯，咁亦都有可能。
0: 但系冇得教嘅喎，水温系嘛？
4: 水温有可能系，如果你自己屋企可以教，但系如果喺 condo 就唔一定有得教咯。又或者系嗰个系洗碗机本身有个发热嗰、那个发热丝、发热系统会有啲问题咯。
0: 我谂我呢个系冇发热线
4: 嘅。冇发热线啊？冇发热线，咁即系同嗰个水温有关啊？
0: 系啦，即系用翻自己屋企嗰个水喉。
4: 嗯。得，或者有机会嘅话，我可以上门帮你睇睇。
2: 好，咁我哋不如咁啦，我哋听到呢度吓，我哋一阵间新闻之后咧，咁亦都继续解答大家的问题。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杜林区警方表示，就一宗庇护所男童遭性侵案，拘捕并起诉一名30岁女职员，正在调查是否有更多受害人。事发于奥沙华一间庇护宿舍，当局2月嘅时候接报并且展开调查，发现一名女职员与宿舍内一名13岁男童有性关系，由去年9月持续去到今年1月。警方今日拘捕了来自 Carrington 的30岁女疑犯，控以性侵犯等多项罪名，目前获准自签担保。当局又说不排除疑犯还涉及其他类似案件，呼吁知情者向警方举报。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再次促请安省政府容许在学校地带及社区安全区恢复设置 ASE 自动超速执法摄影机，因为最新报告显示，自省府去年10月立法禁止使用快相机之后，超速情况显著恶化。数据指，拆除测速相机之后，这些区域超速15公里以上的情况急增接近4倍。周志伟形容有关数字令人震惊，批评部分驾驶者将学校地带当作高速公路般行驶，情况不可接受。多伦多市自2020年开始引入自动测速系统，以提升道路安全。2025年有研究显示，该措施有效改变驾驶习惯，协助降低车祸严重伤亡数字。不过，福特省政府批评快相机计划只是市府增加收入的工具，其后更加推动立法禁止城镇使用测速相机。安省政府宣布，高速公路放宽车速限制的措施将会进一步扩展到更多的路段。运输厅长萨卡利亚表示，经过2022年6个路段以及2024年额外10个路段的提速试验之后，安全情况及效果良好。而家就决定分阶段将省内更多的高速公路路段纳入呢项计划，最高时速限制将由原先100公里上调去到110公里。东部401同埋416公路本周五实施，而400号公路会喺8月21号开始，之后就会包括401、403同 QEW 等多个路段。省府话，到咗9月底，省内高速公路可以合法以时速110公里行车嘅总长度将会达到超过1800公里，较现时超过倍增，覆盖率接近九成。2026加冕麦菲凡男子足球世界杯决赛周进入第14天的赛程，亦都是分组赛阶段第三轮兼且最后一轮赛事展开。而因公平原则，每组最后两场比赛是会同时间开踢。今日共会上演6场的比赛，依先后次序分别是多伦多时间下午3点钟有 B 组，6点有 C 组，晚上9点就有 A 组。其中 B 组本国国家队稍后会在温哥华迎战瑞士，争夺小组首名出线权，总理卡尼亦都会亲临观赛。 两队赛前同

0: 样是一胜一和有四分，本国以较佳得失球暂列榜首，今场只要赛和就能够以首名晋级32强，保留主场优势。3点钟 B 组另一场是波斯尼亚对卡塔尔，两队目前各有一分，今场赢波的一队仍有希望晋身淘汰赛。到了傍晚6点钟， C 组榜首兼5届冠军巴西会对有3分的苏格兰，另一场有4分的摩洛哥就对榜尾以肯定出局的海地。至于另一主办国墨西哥所在的 A 组，今晚9点钟开赛，以提早晋级的墨西哥会对捷克，其余一场有3分的南韩对南非。另外，经过两轮分组赛之后，有7支队伍已经锁定32强资格，包括 A 组墨西哥、D 组美国、E 组德国、同属 I 组的法国及挪威、J 组上届盟主阿根廷以及 K 组哥伦比亚。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展开中东三国访问行程，首站停留阿联酋，与总统穆罕默德及当地政府高层会晤，讨论美国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安全通航的努力。鲁比奥重申美国致力维护阿联酋的安全。鲁比奥其后转往科威特出席美国大使馆有限度重开的升旗仪式。因伊朗战事关系，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已经关闭了3个月。鲁比奥最后一站将会出访巴林。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唱 Kelly 唱飞。今个夏天，我将会嚟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齐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站嘅舞台发光嘅就系你。我哋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村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春夏好季节，跟天步旅游一齐游加东魁北克省同海洋三省，独家送酒店早餐噶，保证入住翠湖山庄同夏洛雅菲王五星级酒店，享受户外 Jacuzzi， 专享 PEI 海鲜大餐，特别行程出海睇鲸鱼，参观原住民文化村，满地可圣母殿 Aura 灯光 show， 行程轻松唔赶路，限时优惠，买二送一，买二送二，多个出发日期，早料报名仲有免费 upgrade， 立即打90。

0: 695-7770报名。
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天宝旅游，
1: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2: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胡艺欣、
4: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5: 我是安心维修持牌维修师傅梁师傅。
6: 一百分生活圈，晏昼1:09，你好，我是邓佩欣，
3: 我是胡艺欣，亦都有两位嘅梁师傅。咁啊，两位梁师傅，头先咧陈太个问题，仲会唔会有嘢可以补充一下，帮帮噶？
7: 系嘅，系嘅，我想补充一下啊，刚才陈太个问题就系佢嗰个啊洗碗碟机入边嗰个啊。detergent 化唔曬咧，仲有可能係入水量唔足啊，亦都有可能係嗰個水温唔穩定啊，仲有就係嗰個水泵嘅壓力唔夠嘅，咁所以都係建議啊陳太揾專業嘅師傅上去睇一睇咯。
3: 嗯，因為真係要知道個情況咧，先至發生咩事，因為佢有時得，有時唔得啊嘛。
7: 係啊，係啊，係。
3: OK， 好，咁我哋繼續聽大家的電話啦嚇。
6: 好，下一位係邱太嘅，
3: 你好
6: ，Hello，
8: 哦，兩位主持好，
3: 你好，
8: 啊，兩位張師傅好啊。是我啱啱最近个洗碗机咧就出咗啲问题，就系咧直情洗完之后咧突然间盏灯喺度盏盏盏，跟住我打开发觉咧成冚水喺个洗碗机下边，咁有人就教我清咗嗰啲垃圾或者之类，但我攞出嚟又冇垃圾喎。咁嘅情况咧，我就想知道或者阿梁师傅嗰个电话嗰啲资料，我可唔可以？
3: 可以，我哋有啲咩资料咧？到时先你交到去我哋前台，到时先问啦，好唔好啊？咁你，但都听一听，你梁师傅有冇
6: 拆解？
7: 嗱，依家你可以做嘅最简单一样嘢就系去嗰个排水管嗰度，即系排水佢个排水管个终端嗰度，查开佢睇睇嗰边有冇嘢塞住，即系唔好净系揾嗰个洗碗机本身，系揾洗碗机外边接去嗰个星盘下边嗰个排水管嗰度睇睇有冇嘢塞住。咁样咧就
8: 拆咗佢出嚟啊！
7: 唔使拆洗碗机嘅，就系
8: 星
7: 盘嗰边，
8: 星盘底嗰个管啊嘛。我睇过落去一个好似个圆圈，一个铁圈咁样拴住咗喺度嘅。
7: 系啊，
8: 咁我唔识拆嘅，冇知。
3: 哦，咁你就可能真係要搵专人啦，系啦。咁如果你要资料嘅，
8: 可以换电话，
3: 系得得得，冇问题。
6: 905-415-1430查询啦。
3: 好，咁啊，多谢电话吓，
6: 多谢。
3: 跟住系张女士，你好
6: ，Hello。
9: 诶，梅欣你好，生活圈100分，我想问
3: 梁师傅
9: 咧，屋企个雪柜嗰个 freezer 啊坏咗啊，即系净系有嗰啲冷风啊，就冇冷冻嗰度啊，啲肉咧就开晒冰咯。
3: 哦，咁会有啲咩问题出现啊？多数都系
7: 呢个就系冰箱嗰个制冷系统有问题啦。
3: 嗯，
7: 因为佢唔够冻啊嘛，唔够冻嘅话咧，就有好多原因会造成唔够冻嘅，一个系同个冰箱嘅年龄有关啦。第二個就是那個它有可能那個冰箱裡面的化的 defrost 那個系統又有些問題，是的，那這個是要去確診才可以的，是的，不可以，不可以隨便。
3: 你多年了？個雪櫃多年了？
10: 這個雪櫃多年了？
9: 好久好耐，因为我哋租人住嘅旧雪柜。
3: 哦，
10: 如果旧雪柜咧，就好大可能系嗰个雪种系冇咗嘅。咁如果你系新雪柜咧，可能就系后边嗰个 defrost 即系嗰个融冰系统有问题。咁如果你系旧雪柜咧，好大机率就系嗰、那个有个雪种冇咗。如果你有需要咧，你都系揾专业人士睇下咯。
3: 系
9: 好好啊，唔该你吓。
3: 好，跟住下一位系林生，你好啊。
11: hello， 你好，100分生活圈两位主持人好，
3: 你好，
11: 系安心维修嘅两位师傅好。
7: 你好啊，
11: 我嘅问题都系关于雪柜嘅。咁啊，最近2-3个月咧。我的雪柜咧就有一种好特别的声响，叽叽叽叽叽咁嘅声啊！唔啱我就放出嚟听下睇下，嗱就咁嘅声，
3: 都几响喎，真系系
11: 就唔知系乜嘢问题。
3: 但系佢其他冻啊，剩嗰啲系冇问题嘅，净系声啫。
11: 冇问题。
10: 系间歇性有呢种声啊，定系长期有呢种声啊？
11: 佢系间歇性，但系即系佢比较频繁。
3: 哇，仲继续紧、啊，
6: 我嗰啲系手机播出嚟噶，我相信系嘛？
7: 系咯，系咯，
11: 系啊，系啊，
7: 即系有时手机播出嚟咧，同我哋喺现场睇咧，

0: 就是不同，是两回事
1: 的，
0: 因为现场呢你可以感知到在前面定是后面发出来的声音，同埋是尖定是比较即是比较钝的声音呢，样我们还要听不同的部位的。咁先知道問題。
2: 都係比較明顯，即係有啲大尖嘅聲。
3: 係。咁但係喺邊個位置啊？知唔知啊？
2: 啊，位置我就判斷唔到。
0: 判斷唔到。
2: 咁即係喺裏邊嘅聲音發出嚟嘅聲音。
0: 即係我依家估計咧，佢都係嗰、那個解凍嗰個系統有問題，令到佢入邊咧後邊嗰個結冰。结咗冰之后咧，嗰、那个风扇会打喺个冰面上边咧，就会有咁声噶。
3: 哦。
2: 哦。
0: 系。
1: 嗯。
3: 咁你都可能要揾专人去帮你望下先得啦，
1: 要上门睇睇。OK， 看看 OK， 好，
0: 系啊，
1: 多谢。
3: 起码都知道有机会系咩问题啊。跟住系吕生，吕生你好啊。
4: Hello，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4: 系一百分钟啊，曾慧轩。
3: 系
4: 啊，想问下梁师傅啊，我有一个系啊，即系洗衣机啊，但系每次洗完咧，佢咧佢好多嗰啲，仲有系嗰啲粉粉咁样喺啲衫裤嗰度啊。
3: 粉状嘅嘢喺衫度，
4: 但粉状，但我系用啲洗衣液，洗衣液噶，佢但系打完咧，佢梗系有黐，就尤其是啲黑色啲衫裤咧，佢梗有黐啲。
5: 你部机系咪有十年以上啊？
4: 吓、
3: 啊，有冇十年啊？你部机
4: 有啦，超过
5: 有就一般咧，系嗰个洗衣桶嘅内壁，长咗毛毛，系啊，系霉菌嚟噶。即系建议咧，换一台好啦，因为你呢啲霉菌系好难清洗嘅，你要成部机拆出嚟咧，你嗰部因为超太耐咧，嗰啲零件拆都好容易会烂嘅，所以我都系建议，如果你发现有咁样嘅毛毛嘅时候咧，已经系里边发毛都好犀利噶啦，所以建议都系换一部嘅。
4: 系啊，但我又有拆咗佢嗰个叶嗰度咧，我拆咗个叶，我有洗，我有啲。去流去水嗰度
5: 咧，呢度你洗呢度冇用嘅，洗呢度冇用嘅。你呢啲霉菌全部都系嗰个洗衣个桶嘅内壁，你呢个内壁咧，你系一般拆系你系拆唔到入去嘅，要专业人士拆入去。但系拆入去咧，我哋试过拆系好容易会拆烂嗰啲螺丝嘅，因为你嗰个连太耐个时间咧，嗰啲嘢好脆嘅。所以咧，都系建议你直接换一部新嘅好过啦。
4: 换一套新啲，
5: 系啊系啊，
3: 同埋霉菌都危险啊，对身体都唔好啊。
1: 上身啊啲衫，
3: 系咯，
1: 嗯，仲有冇其他问题啊？
4: 啊，冇啦。
3: 好好，多谢医生，
4: 拜拜
1: ，thank you。
3: 跟住系 Ada， 你好啊
1: ，hello，
6: 系一百分生活圈啊，几位好，
3: 你好，
0: 你好。
6: 教啊梁师傅，咁我就住 condo 嘅，咁我嗰、那个洗碗机咧就七年冇用噶啦，咁我听人讲话系唔系耐唔耐要开一开，同埋若果而家我用翻咧，惊唔惊佢啲喉管硬化咗会漏水咧？
0: 都有机会噶，因为你七年冇用嘅话，再用翻嘅话。都是因为你好耐唔用咧，唔知道佢其他有咩问题嘛，管道都会老化啦，同埋嗰啲阀门开咗之后关唔关得翻埋咧？嗰啲因为七年嘅话，好似汽车咁，你唔开个问题仲大过开嘅。
1: 嗯，
3: 咁但系佢而家如果系咁，应该点做啊？
5: 你先首先肯定系，如果你嗰个洗碗机有 sanitize 嗰个功能咧，就用 sanitize 嘅功能去消毒，即系你用 sanitize 咧，佢会用高用热水。去清洗你的机的内部的，你用热水洗的时候呢，你的管究竟还耐不耐多到这些热呢，那你一次过看到出来的了。如果你说哦发现它有流水，即是证明你是那个下面的管已经是老化脆了的了，那你即刻要停机，那就叫专业人士上去帮你更换、
3: 又或者可能找你的即是 condo 呢的 management 去帮你咯。
5: 是啦是啦是啦，即是你要做一次 sanitize 这个功能的一个 run 一次这样的功能。咁咧，将你铝部机里边咧做一次消毒，
3: 嗯，
5: 同时就等于一个 stress test 咁样，
3: 即系睇下有冇问题出现先，
5: 系啦，睇有冇问题，冇、问题你就可以正常使用，有问题咁你揾专业人士去解决系啦。
1: 哦，我想即系加多一句，你头先话 sanitize 咧，即系除咗洗碗机之外，其实洗衣机都有呢一个嘅模式噶嘛，咁使唔使加其他嘢，定系就咁用嗰个模式就可以噶啦？
5: 唔使噶，如果你就是 run 个 test run 咧，就系唔使加其他嘢嘅，就系、是、咁样 run 得噶啦。
1: OK，
3: 系啊，咁样 Ada 你试一试啦吓。
1: 好，
3: 咁啊，今日咧我哋好多谢咧两位啦，师傅多谢晒，解答咗好多问题啦，唔该晒，拜拜
0: ，thank
1: you。
7: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0: 和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026年 C Class、GLA、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同 GLE 嘅 SUV 0.99厘起 ，GLS 4502.99厘起，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Buckham A 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味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王名作，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已故前多伦多市长 Thomas Foster 对女儿同妻子早逝的思念及心情，当年兴建一座气势恢宏却情系千秋的艺术殿堂，被誉为加拿大版泰姬陵，融合拜占庭、罗马式及圣学设计等建筑风格，是经历失窃、复修同传奇的文化馆。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5: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6: ？Hi， 我系邓佩恩。诶，你有冇笔啊？攞起手想写嘢噃。而家好多人咧都唔会揸笔噶啦，点解？因为转晒 keyboard 啦，或者即刻攞起个手机出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已经可以记低资料啦。甚至如果你要抄人牌啊，攞人哋电话啊，电话贴电话已经可以交换资料啦。依家仲有冇人用笔写嘢嘅呢？我自己就有嘅，因为我谂我惯咗要写过出嚟先至会记得，先至会入脑，先至会整理到我思绪嘅。用电脑打字咧，似乎都系会跟住睇面书噶啦。但系的确，书写工具咧系帮助到我哋人类嘅文明发展嘅，系。你有冇谂过一支笔可以改变甚至推进我哋嘅文明史
7: ？#今日报道完毕。
6: 你知嘛？一支铅笔可以大约画55公里长嘅线，大约可以写40000个英文字母。咁啊，铅笔嘅诞生以来最受欢迎嘅都莫过于黄色嗰啲铅笔啦，嗬。其实首先就第一个问题啊，铅笔嘅铅字啊，你以为中毒嘅铅系嘛？其实铅笔系冇铅喺里边噶噃，咁里边系乜嘢嚟咧？究竟其实系石墨加埋一啲黏土，仲有啲木材嘅成分。而家回想翻啊，你细个用嘅咩牌子嘅铅笔咧？咁啊，都系嗰几款系嘛？红黑间条嗰只咧，又或者以前中意用嘅德国嘅牌子，系啊，呢啲咧都系著名嘅铅笔嘅代表厂牌。而全球最好嘅铅笔里面最重要嘅成分石墨系嚟自边一度呢？最好嘅嚟自斯里兰卡、马达加斯加同埋墨西哥，而最好嘅黏土呢就产自德国。能够推进我哋文明发展嘅铅笔 到底又点样嚟嘅呢？你冇谂过，原来系嚟自一场意外啊！根据历史记载啦，喺1564年嘅某一日，位于英国嘅 Cumberland Borough Dale 附近有一棵大树就被狂风吹倒，哇！成

0: 树冧咗，连根拔起，露出晒泥土。当啲人走去观察下灾后嘅情况之后，就发现，诶，原来盘根底下嘅泥土出现咗一堆黑色嘅矿物。原来呢一个就系地球第一个发现石墨嘅根源啦，亦都系英国有史以嚟最纯嘅石墨源头。咁而当时咧，啲人都唔系好识得用，只系知道一拎起手，哎呀，成手黑掹掹添。咁但系佢哋好注重第一次发现呢啲天然嘅矿物质啊嘛，所以皇室就非常之保护呢一个石墨源头。喺十八世纪嘅时候啦，英皇乔治二世没收咗 Borrowdale 嘅呢一个地方，以皇室嘅墨头抌落去，专营嘅方式经营石墨生意，甚至通过议案啊，明文立例，凡系偷窃石墨嘅人，不论从矿产或者从邻近周边嘅矿层盗取呢啲石墨，都会被判死刑。而且矿工啊，入去离开嘅时候都要搜身，咁所以咧证明咗英国啊当时咧几咁注重呢一个源头啦。咁但系头先讲到啦，以前嘅人拎起上手，哎呀，整污糟晒添。之余咧，原来都系啲易碎易断嘅物质嚟噶噃。咁所以当时嘅人就谂到啦，啊，不如用棉线嚟缠住成条嘅石墨，一路用就一路解开棉线，咁咪唔会整污糟双手咯，解决到污糟嘅问题，但解决唔到易断嘅问题。直至到1761年啦，有一位嚟自巴伐利亚熟知化学嘅手艺人，佢就将硫磺、锑、树脂加入石墨嘅粉末，令到铅笔富有黏性，跟住再将加工咗嘅石墨放入去模型里边压成细条，跟住再喺石墨条外加上一层坚固并且能够保护嘅外皮，咁样铅笔嘅初型就诞生啦。咁直至到1790年左右啦，法国人利用烘干技术研发出不同硬度嘅石墨，亦都令到18世纪有一支世界上最优质嘅画笔，能够画出不同嘅线条，亦都有不同嘅深浅度。诶，讲到呢样嘢，以前你系咪都拗晒头啊？用咩铅笔好呢？因为有好多唔同嘅标记噶嘛，有 B 有 HB， 跟住有 F， 跟住有几多 H 咁样，到底代表啲乜嘢嘅呢？系啦，其实石墨咧就有分软、硬同埋中性嘅。所谓 H 即系 hard 咁解，正系硬啲啦。B 原来系 black 咁解，而中性就系 HB 加埋啦。咁至于 F 又系咩意思呢？就系 firm。咁咩情况用乜嘢嘅标记铅笔呢？都系色随转变啦。咁但系普通嚟讲都系用 HB 铅笔啦，因为写起上嚟硬度适中，颜色够深啊嘛 ，just enough 啦。咁但系如果你要画起上嚟、写起上嚟够饱满够浓嘅黑色嘅话咧，就要拣 B 嘅铅笔啦。number 越高嘅咧，就代表颜色越浓厚，但同时咧石墨系偏软嘅。咁如果你要画啲好硬好幼嘅线条咧，你就要向 H 嗰度选择啦。越高 number 嘅 H 咧，代表石墨越硬，但系相对地嘅，虽然画到啲好幼好清晰嘅线条，但颜色相对地较浅。咁所以睇下你系用乜嘢用途啦。如果你系画家嘅，当然要一系列不同嘅深浅啊、颜色啊、硬度嘅铅笔啦，又或者建筑师啊等等啦。咁但系如果普通人嚟讲，其实都系睇下你中意用乜嘢质地嘅铅笔嘅。Back to 而家现代嘅铅笔又系点样诞生嘅呢？其实又同战争有关，因为1812年英美战争爆发，英国对于美国实施禁运，铅笔亦都系禁运当中，咁亦都造就咗美国就产出咗第一支嘅现代铅笔。当时一名嘅家具木匠 William Monroe 喺工厂设计咗能够制造标准长度，即系17厘米嘅机械，将木材分成细条再分半，用机械喺每条木条当中再画出标准嘅坑槽，放入石墨条之后，再将两半嘅木条用胶粘合起上嚟，呢一个就成为咗现代嘅第一支铅笔嘅初型，真正制成咗啦。系啦，今日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啊！
1: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高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津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专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商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

0: 嘅魅力，继而进入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十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咸美顿警方拘捕两名青少年，涉嫌与多宗 Facebook Marketplace 的伪钞案有关。本国劳工业界批评卡尼上任总理以来，与他们的接触有限，忧虑声音未获重视。特朗普说，美方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点新闻报道。
1: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5: 手冲咖啡爱心测科低食泡炸蛋，陪演员悠然集心出日漫。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同阿爸饮茶食饭，梗去龙庭食府。阿爸赞佢点心出品巧手，菜式唔系度度食到。寻龙鱼骨汤、台山三星鱼干、XO 酱炒龙肚，加下龙庭4磅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孝顺阿爸。
8: 仲有啊，招牌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片皮鸭，味味真功夫。
7: Kennedy 鸭 Denison 龙庭食府，茶市龙蒲烧卖王1.99，呢个月份龙虾海鲜套餐特价，仲有 patio 欢迎团体婚宴，905-604-8218。
3: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8: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3: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8: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9: 社区壁报版
10: 1:33，社区壁报版。

0: 晚有我邓佩欣喺度，
1: 亦都系胡意欣。咁今日咧，请嚟到嘅咧就系多伦多中信多伦多中心嘅就系 Ida 咧，同我哋讲下一啲咧就免费嘅讲座嘅。Ida 你好
2: ，Hello Amy Michelle，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系其中一个咧，我都系好有用嘅，尤其是对好多嘅员工嚟讲咧都好有用嘅，就系一个叫做职场权益知多少，同我哋讲下好唔好啊？
2: 好啊，呢、這个呢都是我哋中信多伦多中心法律援助中心嗰边呢，我哋特登同各位员工去主办嘅一个嘅讲座啊，叫职场权益知多少。咁大家都知啦，最近嘅经济环境都系麻麻地嘅，作为雇主呢都要知得点样去应变啦。咁佢哋都会考虑到人手嘅安排啊，或者员工上面嘅数目嘅安排啊，咁样。咁多多少少呢对我哋员工都有影响嘅，可能呢会解雇一啲员工啦，可能亦都会遣散啊，或者裁员啊，咁样。咁我作为员工，我哋有冇一啲知道我哋自己嘅权益呢，咁样。咁所以呢，我哋今个七月我哋安排喺两个星期六里面呢，就会同大家讲解呢个职场权益，作为员工我哋可以知道多啲，然之后我哋又会醒目啲。
0: 嗯，你讲緊係员工又适合啦，雇主又适唔适合嘅呢？
2: 雇主嗰方面呢，我哋今次就唔会好着重嘅、
0: 啊 okay,
2: 反而係员工方面多啲。
0: 嗯哼，咁嗱，可唔可以Ida 请我哋请係讲讲即大概啦，员工方面即係你哋嘅讲座内容大概会涵盖边一啲嘅部分呢？
2: 嗯，好啊。咁呢，嗱，譬如我哋真係作为员工，我哋有机会真係要俾裁员嘅时候啦，又或者被解雇啦，或者我哋遣散嘅时候呢，其实雇主俾呢一啲嘅遣散费啊，或者我哋嘅赔偿啊，其实系咪合理，系咪符合法例嘅呢，咁样。呢啲方案我哋应该作为员工点去考虑，究竟接受或者要同雇主再商讨呢，咁样。咁啊，Troy 呢就会同我哋讲解嘅。
1: 嗯，咁同埋呢亦都就算係真係需要呢係解雇啦，或者係大家係啦，咁到时其实譬如话我哋成日都提 EI 呀，咁係咪都会有啲即係资料会同大家讲下点样去申请呀、啊、等等呢呢样嘅事项嘅呢？
2: 嗯，係呀、啊、因为呢我哋冇咗收入之后呢，咁如果有啲嘅员工佢哋符合条件之后呢，佢哋都可以申请呢个就业保险 EI 嘅。咁但係有啲嘅资料或者有啲嘅唔同嘅資訊，關於佢哋喺在職期間嘅一啲嘅資料咧，都要搜羅一下嘅、哦。咁所以咧，阿蔡律師都會同我哋分解一下啦，同我哋講解我哋需要準備啲咩嘅功夫啊，令到我哋嘅申請咧更加順利嘅。
0: 嗯，咁因为好似你咁讲下，即係大家都感受到个环境系唔同啦，咁至起码我哋而家早少少知道呢，咁跟住之后真系到要去面对呢一个嘅情况嘅时候知道点样做啦。咁不如亦都请阿 Ida 同我哋即係讲下呢个职场权益知多少呢，嗰、那个见到你哋个时间日期呢有两场㗎，同埋有唔同语言㗎喎。
2: 是啊是啊，因为顾及到不同的听众啦，咁我哋呢就会有两个嘅。一个7月11号就是英文版，就会讲英文嘅。咁我哋都喺 Zoom 上面进行啦，就是下午两点钟至三点钟。咁另外一个呢就是粤语版，咁有即时嘅国语翻译嘅，就是7月16号都是星期六，下午两点钟至三点钟。咁欢迎大家喺 Zoom 上面去收听嘅。
1: 嗯，如果是星期六是不是应该是7月18号啊？
0: 7月18号呢、這个
1: 系7月18号嗬，咁就系粤语版嘅，系啦。咁但系如果系登记嘅方式咧，应该系点做啊？
2: 哦，好简单，你都系打电话嚟我哋中信中心啦。咁我哋咧就系、是、个电话系416-291-3202，咁讲低你个名、电话同埋电邮地址，咁我哋就会同你联络。跟住我哋 send 一个 Zoom 嘅网上嘅连结俾大家噶啦。
0: 嗯，咁非常之方便啦吓。咁呢个网上边又可以有呢个听到讲座啦，咁样。咁除此之外咧，你哋仲有冇其他要有啲免费活动咁样？
1: 因为系咯，有一个系健康有关，听力有关。
2: 系啊，呢一个咧就系真系全身崭新我哋一个嘅服务嚟噶。咁我哋咧都会同呢一个 Canadian Hearing Services， 咁咧中文咧就叫做加拿大听力服务局，咁佢哋之前前身咧就系加拿大听力学会嘅，吓，咁我哋同佢哋合办咧呢一个就系听力测试嘅活动啦，特别系俾一啲长者啦，55岁以上嘅朋友，咁佢哋有个健康卡嘅长者，咁就 OK 噶啦，就可以嚟book 呢一个时间做听力测试嘅。
1: 嗯，咁系呢个系完全免费嘅一个听力测试嚟噶嘛？
2: 是啊是啊，完全免費的。
1: OK， 那但是是不是

0: 關注到可能有一啲嘅長者咧，可能佢聽力方面咧，其實可能連佢自己都唔知原來有問題嘅喎。咁所以其實都希望等佢哋咧可以，咦嚟到試一試，即係大家都知道下，起碼健唔健康先，或者個聽力咧嗰個嘅即係程度去到邊，係咪咁樣㗎？
1: 是啊，因为呢每一个人呢我哋都会经历成长嘅阶段啦，咁、到我哋而家呢个阶段呢 ,55 岁以上嘅朋友呢可能佢哋都好关注自己嘅健康啊，因为呢健康令到我哋可以多啲活动啦，咁听力其实好重要啊，因为你听得到听得清楚你先懂得回应啊，特别喺啲同家人啊同朋友一起倾偈嘅时候呢，佢哋識得回應嘅時候咧，會增強佢哋嘅社交能力噶。
0: 啊，呢個真啊，
2: 係啊，同埋咧，嗰啲照顧者都係啦。你有冇發現可能啲照顧者要講嘢好大聲，又或者可能聽力自己唔係好為意，哦，原來即正在減弱嘅時候咧，會發現自己講嘢越嚟越大聲，就係因為可能自己本身聽唔到嘛。
1: 係啊，係啊，同埋我哋而家其實好多時會戴耳機啊。
2: 嗯，
1: 咁咧其實咧多多少少可能個音頻咧。自己都唔知道自己越嚟越大聲啦，咁樣樣。
2: 係嗱，咁呢個免費聽力測試服務咧，可唔可以講一講你哋嗰個嘅服務嘅時間同埋特定嘅日子啊？
1: 好啊，我哋咧就同Canadian Hearing Service 嘅專業嘅人員咧就安排咗6月30日就開始噶啦，嚟緊每一個月最後一個星期二，咁即係話由6月30日啦，去到11月24日呢6个月裏邊咧。我哋每逢星期二咧嘅上昼10点去到下午4点都欢迎咧朋友过嚟预约时间。每个朋友咧，我哋有30分钟嘅时间嘅。
0: 嗯哼，咁如果系嘅，可唔可以讲一讲你哋嘅地址啊？喺直情喺中信多伦多中心嗰度举行啊嘛，系嘛？
1: 是啊，系啊，我哋欢迎大家咧过嚟嘅，喺我哋 Brimley 啦，同埋 Shepherd 嘅交界，咁喺东方广场嘅3楼3107室。
0: OK， 咁但系如果譬如话啊，可以打电话嚟询问一下咧，系打翻头先嘅电话，可唔可以讲多次？
1: 好啊，416-291-3202。
0: OK。
2: 好，咁可以就打电话去呢个嘅中信多伦多中心嗰度咧，去睇下唔同嘅服务啦。咁当然除咗呢一啲嘅免费嘅讲座啦、免费嘅听力测试之外啦，咁你哋亦都有好多其他唔同范畴嘅嘢咧，都会提供俾我哋社区。咁或者朋友都可以打呢个电话查询啦，416-291-3202去问一问你哋嘅唔同嘅资讯嘅。
0: 好，今日多谢晒 Ida， 多谢晒你哋。
1: 好啊，唔该晒 Amy Michelle， 拜拜。
0: 拜拜。
3: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要保护你温馨的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 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还是多间著名建筑商的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 A 家屋顶荣获 Homestar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点搞定它。找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5: Summer's here， 5、6月7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ood 睇准6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万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万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 by 夹 MetroMac 双车房118.1万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a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ood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及即刻416-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代后 AMS430 周六直播。
6: 嗨，多伦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了，8月30日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7: 有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在8月30日在 Mark Gilmore 金穗伦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在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还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如飞天，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8月30日一齐相约喺金穗伦同师弟陈山聪玩翻晚啦！
3: 从歌唱比赛出发，翻到歌唱比赛嘅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

0: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胡艺欣、
2: 邓佩欣，
1: 100分生活圈。
3: 1:44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1: 我是胡依欣。今日咧亦都请嚟一位朋友同我哋一齐倾下偈，讲下啲靓车啊！请嚟到咧就系Mercedes-Benz 嘅 Isaac 同我哋倾下偈嘅 Isaac， 你好啊
4: ！Hello， 两位主持人，你哋好啊！
3: 系啊，咁啊，而家咧好多听众都问紧啊，而家买 Mercedes-Benz 系咪好时机咧？因为都系听到你哋有呢个 Mercedes Markham 嘅星期三、四、五特别吸引嘅限时活动喎。
4: 绝对系啦！而家咧，我哋如果你本身系球迷，又或者系车迷嘅话，今次真系唔好错过。今个星期三、四、五，只要亲临 Mercedes-Benz Markham 选择指定嘅新车现货或者二手车嘅型号，我哋即刻会送赠你一个官方 FIFA 足球一个嘅、哦。所以我哋最近成日都话，如果你系球迷又或者系车迷，咁就一定要嚟 Mercedes Markham。
1: 哇，好正啊！咁个个都快啲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嗰度啦。嗱、
4: 啊，
1: 听落咧，其实真系噶，你讲到咧又好有气势，同埋咧啱晒大家添噶。咁今次咧个优惠重点咧，会唔会系同呢个利率有关噶？
4: 绝对系啊！你要听清楚、哦，冇错，今次非常好嘅优惠利率，譬如好似2026年嘅 Mercedes-Benz C 卡或者 GLA、GLB 租任或者贷款咧。个利率可以低至0%起，如果想升级去中型嘅 SUV 咧，我哋有 GLC 同埋 GLE， 利率亦都系低至0.99嚟起，甚至有啲客人咧想揾我哋嘅旗舰级嘅 GLS 450，亦都可以最低可以做到2.99嚟起咧。
3: 嗯，
4: 如果有啲客人想要揾电动车嘅话，我哋仲有一啲2025年嘅 EQB 电动车。亦都可以享受到0%嘅优惠利率。
1: 哇！点解可以咁劲噶？
3: 0%嗱，真系好少见，因为通常大家都知道噶啦 ，Mercedes-Benz 咧，即系呢个系欧洲顶级嘅车款啦，咁啊，亦都系呢个品牌啦，咁好难得嘅。咁、如果嗱、本身已经揸开 Mercedes-Benz 嘅朋友，仲有冇额外嘅优惠噶？
4: 有啊！如果本身揸紧 Mercedes-Benz 嘅咩，更加着数。现任嘅 Mercedes-Benz 车主咧，换车咧。而家即刻換車最高可以額外獲得2%嘅減幅優惠利率添嘅。
3: 哇！
1: 哦，咁但系咧，譬如、如果有啲朋友佢話我而家又唔係揸緊呢個 Mercedes 嘅，咁、而係其他嘅豪華品牌嘅話咧，又有冇啲咩特別嘅著數呢？
4: 我哋知道好多客人亦揸緊其他嘅品牌，亦都想試下 Mercedes-Benz 嘅。咁我哋而家亦都有同樣嘅優惠利率。如果揸緊其他嘅豪華品牌嘅客人咧，想轉駕 Mercedes-Benz 咧？我哋亦都可以最高额外俾到1%优惠利率佢哋，所以如果揸紧其他豪华品牌嘅车主，亦都值得亲身嚟睇下。比较一下噶，
3: 系、啊，咁去你哋嘅陈列室啊 ，showroom 啊，咁啊望一望啲车款睇下啱唔啱啦。除咗利率嘅优惠之外咧，仲有冇其他现金嘅优惠啊？
4: 有啊，如果有啲客人咧，有大量嘅现金喺手，咁想用现金买嘅。相当吸引，指定嘅型号咧，我哋 cash credit 咧最高可以俾到8000元嘅优惠 credit 你嘅，我哋仲可以加上有750元嘅售后产品优惠嘅750元嘅优惠嘅。
1: 真系好多优惠
3: 啊！
1: 咁嗱，听众咧，其实都可能有机会未必知道咧，你哋 Mercedes-Benz Markham 咧嗰个规模有几大啊？不如同我哋讲下。
4: Mercedes Markham 咧系 A 元汽车集团旗下旗舰级嘅 Mercedes-Benz 经销商之一。A 元集团其实代理多个世界嘅豪华品牌啦，服务 GTA 豪华汽车市场多年噶啦。Mercedes-Benz Markham 地点方面，我哋服务嘅范围系 Markham 啦、Richmond Hill 啦、North Shore 以及整个 GTA 地区。我哋店内咧有大型嘅展厅、专业嘅服务、售后服务中心。租任或者贷款方案部门及换车嘅服务，提供一站式嘅购物体验噶。
3: 哇，犀利啊！咁啊，绝对要值得去你哋嘅 showroom 嗰度睇睇啦。既然有 Markham 啦、Richmond Hill 啦、North York 嘅成个 GTA 都有你哋嘅 showroom 啊。咁嗱，如果听众咧想预约试车或者了解一下边架车款啱自己嘅话，应该点样揾到你哋咧？

0: 非常簡單，你可以致電我們的 Mercedes-Benz Markham 預約試車的電話，是905-301-1088 905-301-1088，又或者可以親身到我們的展廳，我們的展廳的地址是8350 Kennedy Road Markham， 我們現場有專業的顧問，可以按照你的預算、家庭的需要和駕車的習慣，推薦你最適合的 Mercedes-Benz 型號給你的。
1: 嗯，咁即係话呢足球禮品呢再加呢个零利率嘅优惠呢都系咪只系限今个星期定系边几日点样
0: 㗎？冇错，其实呢仍系限今个星期嘅三四同埋五，只限喺 Mercedes-Benz Markham。如果你系球迷又或者车迷，记住锁定今个星期三四五新南 Mercedes Markham， 把握呢个空前的优惠啦。
2: 是啊，即如果有多听众是想紧想转揸或者是已经是这个 Mercedes-Benz 的车主的话呢，其实现在听到就要即刻行动的啦。咁要想到啊要怎样找到你们呢，不如请 Isaac 再一次跟我们讲一讲你们的联络的电话啦，或者你们的地址，或者你们怎样找到你们啊。
0: 没问题，我们的展厅的电话是905-301-1088。又或者你可以亲身到嚟我哋嘅展厅8350 Kennedy Road Markham 嘅，喺 Markham 同埋 Kennedy Road Highway 72以南嘅。
1: 哇，呢个就好方便揾到啦吓。咁啊，再讲多次啦，你哋嘅优惠方面啦，同埋咧有啲嘅足球礼品啦，可唔可以再提一提我哋啊？
0: 再提一提你哋，我哋官方今个礼拜三四五限定嘅优惠我哋嘅官方足球禮品，加上我哋最低嘅 0% 優惠利率，只限今個禮拜嘅三四五喺 Mercedes Markham。
2: OK， 仲有高達8000蚊嘅 cash credit 啦，數量有限啊，禮品咧送完即止嘅，就知道你哋官方足球咧梗係有限量噶啦。咁啊要立即預約試車咯，親身體驗 Mercedes Benz 嘅魅力。今日多謝曬 A 榮汽車集團 Mercedes Benz Markham 嘅 Isaac，
1: 多謝曬 Isaac，thank
2: you，
0: 多謝曬兩位，
1: 好，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3: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6年 C-Class、GLA、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 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 荣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5: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门券已经全部售罄，十位参赛者准备就绪，当年的情怀，熟悉的旋律将会在当晚响起，带你重温那些年这些歌。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自有分晓。
6: 胡意欣、
7: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2: 1:5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喂，胡意欣，好啦，咁我哋要抽奖啦。头先咧好多听众打电话入嚟嘅，咁我哋睇下咧边位首先可以得到咧，就系 Hero T 英歌云 Warden 新添送出嚟嘅饮品先。
2: 好嘅，抽到系你噃，陈太8268字尾嘅陈太，咁啊得到系啦，英歌云嘅呢个饮品嘅。咁另外仲有清风道家华人代表 Elvin Young 送出嚟嘅夏日保温冻饮杯或者室内加湿器，抽到嘅朋友系首先张女士、邱太同埋吕生。

0: 生，咁恭喜晒你两点之后先至打去90541-1430登记啦。
1: 嗱，听日呢个嘉宾咧就系陈明辉中医师啦，会同我哋讲下咧坐引起坐骨神经痹痛嘅原因啦，咁同埋咧睇下点样我哋可以解决啦吓，咁啊听日可以听一听噶噃。
0: 系啊系啊，因为我哋嘅身体咧，即系吓大家都知道啦，成熟嘅时候咧，咁啊伴随住就系可能冇以前年轻嘅时候咁活动咁灵活啦，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啦。咁啊除此之外就系、是，咦我哋等多我而家就嚟两点钟咧，等
1: 一个钟，
0: 等多一个钟头咧，就系、是、重头戏，对于我哋加拿大人啊好紧要啊，因为3点钟咧将会对住瑞士，
1: 好紧张啊，
0: 好紧张。我哋希望可以赢一场，即系稳待三分咁样就稳阵啲啦。系啊，因为瑞士都唔弱噶，都强噶，其实瑞士都。
1: 无论点，我哋都系支持加拿大。
0: Yeah, yeah, 加油啊
1: ！OK， 咁啊，另外咧，嗱，如果咧有好多朋友咧，可能会中意去旅行咧，咁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国家咧，都有啲嘅特色嘅嘢嘅。咁、如果有啲朋友特别中意睇一啲嘅即系大自然啊，一啲可能哇，仲要揾一啲咧，可能咩世界遗产，但系一啲、即系已经系好珍贵嘅地方咧，喺印度北。有一个咧叫做阿坎德邦嘅，喺喜马拉雅山嘅山脉嘅深处嗰度咧，有一个咧好特别嘅国家公园，呢个系国家级嘅公园啦，系大家会讲到咧就系全世界咧最缤纷嘅一个公园，呢、个叫做花谷国家公园。嗱，嗰度咧唔会话有啲乜嘢好多嘅野兽啊，即系嗰啲嘅，即系狮子啊，但系冇嘅。咁但系佢咧。就會係好多好多野生嘅花，係變成花海嘅。佢講到講到咧，超過500种咧，高山或者係高山花卉咧，係可能喺短短幾個禮拜裏面咧，就係、全部一齊盛開。哇！所以咧就會係喺嗰度咧，會覺得好震撼嘅一個事情嚟嘅。咁而呢個嘅花谷國家公園嘅海拔咧，係由3200公尺咧去到6700公尺。咁、而咧個佔地嘅面積咧，大概有87平方公里，系讲公里吓，
0: 好大咯，
1: 好大嘅。咁啊，每年咧系6至9月呢段期间咧，咁如果而家谂咧，可能都可以嘅。咁咧佢咧就系即系佢积雪都融化晒啦。咁然之后咧就好多嘅唔同嘅花卉咧，就喺呢段时间咧就会绽放嘅。咁而里边咧可能包括咗啲咩咧？譬如话点解会七彩缤纷咧？可能有啲蓝色嘅罂粟啊，跟住有红色嘅，譬如杜鹃啊。又有金蓮花，又黃色嘅啦，或者係一啲好多唔同嘅。總言之咧，你都會講得出都好多，但係佢嘅品種咧係比較獨特一啲嘅。咁所以咧係呢個比較係出奇地啦，亦都係好珍貴地可以見到呢個好靚嘅花海咯。
0: 哇！我都唔知道有冇機會可以去到印度呢個地方，即係我諗緊我如果我即係我分享啦，就係、媽媽以前咧，就係因為即係都跟隨佢一班姊妹，因為係佢對童軍嚟噶嘛，咁以前咧有好多啲交流嘅活動咁樣，咁啊原來咧即係如果係嘅話，即係趁後生去印度。我媽媽當年去過，但係真係 once in a lifetime， 唔知有冇機會再去。但係我以前有機會跟過媽媽去內蒙古咯，我都唔知有冇機會再去。
1: 咁都好正啦，
0: 係啊，
1: 咁特別嘅一個地方。
0: 內蒙古係即係你知道內蒙古就係即係中國嘅國境裏面啦，咁蒙古就係另外即係出邊咁樣啦。但係我諗我即係呢個體驗或者當年即係我係好細個好細個去，到今日都仲記得啊！即係嗰啲蒙古包咧咁樣，咁然之後咧就係、如果要進入嗰個蒙古包，因為當地嘅蒙古人都好好客嘅，咁啊一班嘅女童軍去到啦，咁啊幾隊咁樣啦，咁然之後佢哋好熱情嘅，入去嘅時候咧有一碗嘅馬奶酒，咁、然之後咧即係一眾嘅女子都係烈女啦，咁啊亦都唔可以退縮嘅，同埋嗰啲人係好飲得嘅原來，咁但係咧即係我媽媽嗰一班嘅嗰女子們咧，女子們咧巾帼不讓騷眉啊，大家頂住，就算係已經係企唔穩啊，腳軟都好啦，頂住唔可以。衰咁样大家就每一个入去都要饮一啖马奶酒，咁然之后就先入去，咁即系而都有机会瞓过蒙古包咯，系几特别嘅体验嚟噶。
1: 系、我都即系我当然嗰个地方我真系未去过，亦都系比较向往啦。咁呢啲又比较特别少少，但系你话蒙古包咧，可能有啲唔同嘅地方咧，都会类似有啲咁样嘅， yeah. 即系俾人试下住宿嘅。咁大家如果不妨可以揾下，真系有噶，有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有。咁头先我讲埋嗰个咧，即系嗰个花谷國家公園咧，佢哋因為其實原來咧，我都想講係點解會知道咧？你發現咧喺1930年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咧英國嘅植物學家咧，就俾佢發現嘅。咁所以咧，佢一路咧就探索緊呢個喜馬拉雅山幾十年噶啦，一路咧喺度哇做好多研究，咁就突然間就發現到呢一個嘅公園，咁所以。

0: 咧，就喺2005年嘅時候咧，就已經列入咗喺聯合國世界遺產嗰度。
1: 哇！咁即係可以有呢個保護住啦。咁我哋呢個世界裏邊有啲咁美麗嘅風景啊、圖畫，我哋真係要保護住啊！即係而家呢個，我諗花谷國家公園應該唔容易去咯，我相信。
0: 我谂都系，
1: 系啊，即系点样搭车搭飞机，仲要行入，我相信要行入去，同埋要有当地嘅响度，我哋先至去到啊。
0: 呢个我都相信会系，咁
1: 但
0: 系
1: 睇相啊，
0: 中意嘅话可以去试下。
1: Yeah， 好美丽，我都即刻谂住上网睇一睇呢个花谷国家公园。时间嚟到呢度差唔多，听日继续，
0: 拜拜，
1: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两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胜仪报道新闻。世界杯加拿大对瑞士分组赛即将在一个小时后于温哥华 BC Place 举行，大批球迷在赛前步行前往球场，由五匹披上加拿大国旗的温哥华警马带领。球迷沿途唱歌呐喊，不少人高举八号海报支持上星期对卡塔尔赛事中腿部骨折的中场伊斯马干尼。加拿大上场以6-0大胜卡塔尔，几乎肯定晋级淘汰赛。球队只要是今场击败或者赛和瑞士，就可以保持小组首名，并且于7月2日在温哥华出战32强赛事。主教练马树表示，因腿筋受伤而缺席前两场分组赛的队长阿方素戴维斯有望今场后备上阵，预期总理卡尼亦都会到场观战。安省咸美顿警方宣布拘捕2名青少年，话他们涉及多宗利用网络平台 Facebook Marketplace 进行交易的严重伪钞案。当局是在去年12月展开调查，涉案的14和15岁少年涉嫌利用假账号联络网络卖家，并且安排在咸美顿西端多个地点见面交收。两人在交易期间提供家园伪钞以换取货品，令到卖家在交收之后才惊觉受骗。警方相信至少有超过10宗个案与两人有关，受害人合共收到的伪钞总额超过20,000元。警方在執行搜查令之后拘捕2名少年，控以5,000元以下诈骗、行使伪钞以及管有犯罪所得等的多项罪名。警方同时呼吁公众就网络交易进行交收时应该选择到公共场所，例如在警署出面。总理卡尼被指上任15个月以来，总理办公室与工会的接触有限，劳工界忧虑他们的声音未获得重视。环球邮报引述多名工会领袖、劳工政策专家和游说人士认为，工会在联邦决策中的角色被削弱，与总理办公室的接触亦较前朝政府明显减少。厄提华今年4月宣布检讨加拿大劳工法，并提出修改部分罢工条文。工会批评当局事前未有充分咨询，只是给予大约5星期时间提交意见，担心未来工人发动工潮会更加困难。工会亦都批评卡尼政府取消劳工部长职位，并且介入结束加拿大航空公司空中服务员工潮，和推动联邦部门削减开支，导致部分的公务员职位流失。总理办公室发言人回应时重申，卡尼致力于与工人团结，并强调政府已经预留60亿元的拨款，目标在2030年之前招募及培训10万名熟练技术工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回应伊朗指目前并未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查验受袭的核设施，说伊朗会达成协议，写成书面文件，但之后又会出尔反尔，声称并非事实。特朗普强调伊朗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但他同时表示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在香港，警方国安处采取执法行动。

0: 动，搜查深水埗猎人书店，拘捕一对30多岁男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负责人，已经解散的公民党前区议员黄文轩。警方说，两名被捕者曾在店内出售黎智英传等反政府人士作品，同埋展示具煽动意图的刊物，亦都不时举办以青年及学生为对象的讲座和分享会，煽动他人憎恨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执法部门。黄文轩同时被指涉及洗黑钱，涉嫌曾收取多笔可疑款项。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我哋将会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Kenneth Fung， 会同大家一齐探讨代沟呢一个人人都会遇到嘅课题。点解父母同埋仔女会越讲越嬲？点解职场上唔同世代总会容易有误解？喺心理健康方面，唔同年龄层对压力、情绪同埋求助会有啲乜嘢唔同嘅睇法？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我想改戴隻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3: 我想打造隻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4: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玩吊坠托俾我揀，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5: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6: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7: 流花专家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8: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7: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8: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7: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9: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0: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9: 当然啦，
10: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9: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

沙菲堡，爱看世界。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嗱，早两日嘅节目咧，同大家分享咗而家现实世界当中一啲实际嘅情况啊、经济情况啊、股市嘅情况啊咁。我自己咧有个习惯，我会重温翻我每一日嘅节目，即系以一个听众嘅角度去出发，睇下个感受系点样样。咁我希望自己不断系换位、换个角度去思考、去听自己节目，系可以不断进步啦。我听完之后就发现系、哦，真系几焦虑、哦，即系呢个世界。但系，所以即系嚟到星期三啦，我想调节翻啦，就系、是、话好啦，现实世界有一部分嘅现实系咁样样。同埋我今日节目，我都发现我自己嘅语气比较激动啊。我觉得我同大家讲一样嘢好笑嘅。通常咧，我激嬲我妈咪嗰阵时咧，咁啊嬲啦，妈咪系咪？咁跟住我就话，唉，你唔好咁激动。咁我妈咪通常会答我一句嘅，佢就话我唔系激动，系激气啊。呢种嘅即系对答咧，大家攞去用下。不过通常讲完之后咧，佢又会笑翻开心翻噶啦。咁啊，翻嚟今日最开始嘅呢个主题啊，就系话咁啊，好啦，焦虑已经有啦，现实嘅大环境就系咁样样啦。咁啊，点样可以一班人可以一齐去疗伤咧？原来而家有一个正喺度爆发嘅国际趋势，系越嚟越多嘅女性慢慢就系寻找一齐去。悲伤僻静啊，嗱，真系呢个四个字嘅中文嚟嘅、哦。咁我哋首先睇翻先，全球原来有一个悲伤市场，全球嘅悲伤咨询市场规模咧，2025年上年就已经达到咗$36.7亿。如果展望预计去到2029年咧，系可以去到$45.2亿。呢个唔系一个小众需求，系一个即系大家人人有啲悲伤，然后就系被压抑太多嘅一种悲伤，系浮出水面啊！咁所以咧，而家就越嚟越多人，特别小姐姐就 group 埋啦，一齐去悲伤僻静。咁我要解释下，点解呢个趋势喺全球爆发呢？因为越嚟越多人就发现啦，撑过去唔等于行过咗，唔等于消化咗。举个例子。譬如是失去了你曾经憧憬的人生，失去了一段婚姻关系，失去了某个版本的自己，失去了一个梦，甚至失去一个身份，这些从来我们都没有被好好地去正视过、消化过、对待过，只不过那一刻因为要继续生活了，所以是硬撑过去。咁所以而家都出现咗种情况啦，越嚟越多嘅人，特别系女孩子们、小姐姐们，就会选择一起悲伤。点解会系咁样样，而唔系自己去消化呢种嘅悲伤，变成咗集体悲伤一齐去消化呢？神经科学嘅答案就系话，喺安全嘅群体当中一齐被看见，神经系统先至可以真正放松啊！一个人压落去嘅，即系譬如情绪啊，嗰种嘅悲伤啊，嗰份嘅伤痕啊，唔会自己去消失。你要正视咗佢，你要消化咗佢，佢先至可以疗愈，个伤口先至会慢慢好。咁所以咧，呢种嘅悲伤，如果你一路系自己消化，而你消化唔到，你就硬啃咗佢咯。嗱，你想象下，你嗰样嘢消化唔到，你咪整到个胃唔舒服，成个人都唔舒服咯。但你就已经吞咗落肚啦，你就硬撑咗食咗落肚啦。但系佢都系唔会消失，都系唔舒服噶。咁所以咧，你知唔知而家我哋用一个方法，就系话将个悲伤换去大度，换个地方俾佢住。原来原本我哋嘅悲伤系住喺我哋嘅脑入边嘅，而家你就俾佢慢慢喺我哋全身消化，由我哋嘅喉咙啊、膊头啊、心口啊，跟住佢每次住一个地方嘅时候，你就慢慢卸走，卸走啲乜嘢咧？就系话你有啲说话你讲唔出嚟嘅，然后你就要同自己讲：好啦，而家呢份痛嚟到我膊头啦。我已经想开了了，即是你慢慢等它不要集中在一个地方越积越多，你等它慢慢流逝去其他地方，等你的身体慢慢经历这种痛，而不是强力地去压住它。这个不单止是女性的，其实男性更加言之，因为要硬撑过去，男人顶天立地，所以很多时候那些悲伤会累积而没办法去消化，那也不是下下子都可以集体悲伤的嘛。再加上本身我们的传统思想就是我自己的私人嘢，我都不想跟人哋去讲。咁啊，再加上你知道华人圈子亦都好细嘅，人哋即使唔系专登想讲你是非，但系譬如一班人聚会嘅时候，可能佢会问下啊边个边个点啊咁，咁你可能都系随口讲咗一两句嘅啫。但系呢啲碎片式嘅消息啊，人哋慢慢就会拼凑到你嘅近况，咁可能你本身亦都唔想俾人知，即系等等嘅呢一啲啦。咁所以咧，你根本就系冇办法去。

将你嘅悲伤去放松出嚟啊。咁可能你就会啊喊啊，甚至唔允许自己喊啊，净系同自己讲我冇事。但你知道呢个唔系真噶，所以咧你知道有啲嘢佢未真正结束。所以翻嚟讲，而家全球就系浮面咗呢种集体悲伤。悲伤僻静就是说太多人有悲伤的感觉了，即使出于不同的原因，但它就是一个疗伤的过程。因为在真真正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担任不同的角色，我们很难去抽离，抽离不到我们就去不到抵达真正的自己。所以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哇好抽象啊宝宝，但是不紧要，起码即使你现在没有办法去集体僻静，即是去集体僻静都好，不是悲伤僻静都好，你就透过肢体的流动释放悲伤的情绪。如果你这一刻已经将某种的重量孭住了很久了，你就试下这一种的方法，你真真切切地承认了有这一种负面的情绪，然后等它在你的身体流动，因为它的流动才能够去释放到，才可以去稀释到。你相信我，跟住下来这一种的悲伤，有一种的悲伤会慢慢被你消化，会慢慢被疗愈。

0: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川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ood 睇准六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900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000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 版夹 MetroMax 双车房118,000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De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ood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ood 24小时代后 AM 430周六直播。
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4: 阿超，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5: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6: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1: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8: 剛才我就讲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会参加譬如情绪疗愈营啊、悲伤癖症啊这些活动，就透过身体的流动，再加上譬如瑜伽啊、舞蹈啊咁样，或者集体分享，去释放内心的一啲伤悲伤痛。但如果同一件事发生在男性的身上呢，咁有个研究嘅，其实男人并唔系冇悲伤啊，唔系冇呢个情绪，而好多时候根本作为男人系唔习惯去表达悲伤。美国心理学会咧曾经就系指出咧，男性由细到大接收的讯息往往是男仔不可以喊，坚强啲，有事要自己顶住。咁你睇到美国的统计都是咁啦。其实全世界范围之内，喺呢个父系社会的时代，即系大部分的男性被教育，即系由细到大都是会系呢一种男仔嚟噶嘛，唔好喊，要坚强啲，要撑起屋企嘅咁。咁久而久之咧，男人嘅悲伤嘅呢种情绪啊，就会被压抑成为另外一种形式啦。即歌仔都有得唱啦，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但是好少男人会去喊，或者唔即相对嚟讲啦，我哋女仔如果有啲咩悲伤系会容易喊啲，容易释放呢种情绪啦，透过眼泪。男人唔一定会喊，但可能佢哋转化咗另外一种情绪，原来佢哋可以有机会将悲伤变成咗发脾气。咁呢个概念就叫做被掩盖的悲伤，即系话悲伤呢未必以眼泪形式出现。所以可能会变成发脾气啊，或者将呢一种嘅悲伤摆落自己嘅事业、自己嘅工作，成为咗一个工作狂，跟住或者沉迷打机、饮酒或者疯狂做运动，不停 OT 加班，表面睇落好正常，但其实背后咧可能正正处理紧人生当中或者情感当中嘅某啲失落感。譬如有啲男士失恋之后，佢唔会话好似我哋女仔咁啊，搵阿姊妹去倾诉下，佢唔会，佢反而突然间咧，每一日翻工自己 O T 啊，公司都唔使佢 O T， 但系佢好勤力，翻工14个钟，咁个感觉上一切正常啊，你就会觉得啊，佢好上进啊咁。其实佢唔敢停落嚟啊，特别一到咗夜深人静或者佢停落嚟嘅时间一多咗，嗰啲情绪就会。

0: 涌上心头，而男人是习惯用这种疯狂工作模式去压住自己的负面情绪。我又同大家分享一下加拿大男性心理健康数据。咁呢个统计就显示呢，男性寻求心理辅导嘅比例明显系低过女性嘅。但另外一边厢呢，加拿大嘅自杀死亡个案当中呢，大约有占成四分之三系属于男性嘅。呢个现象系长期存在。好多研究认为嘅原因之一，并唔系话男性嘅痛苦比较少，而男人呢更加倾向于独自承受，唔愿意去求助。因为男人由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就是觉得他求助就是有个羞耻感，当情绪累积太耐，那他容易用一个极端的方式爆发咯。甚至呢，我之前看的一些视频当中，我咪早两日有提到过，就是中年失业夫妻之间吵架，其实有一段是更加激进的，就是那个男人他跟他老婆交代，他说我要离婚了，他说我真的顶不住了，但是当时的老婆的反应是很大的，太太是立刻就是说那几十万的债务你作为男人你顶不住咩？他说你怎样跟阿女讲，你自己跟他讲爸爸不要这个家了。但是这个男人就是他撑了很久了，他说再加上即是他跟他太太讲，再加上现在你父母身体又不好，那里又一嚿钱，他说我真的孭不到了，他说你每一日只是懂得好像当我是一只牛啊。是这样去鞭策我，但你从来没有去体谅过我，没有安慰的说话。这个是这个老公跟个太太讲的。即是这种已经是一种很相对来讲极端的爆发了。他老婆叫他撑下去，就是用一种比较恶少少的态度。就是说你没得揀的了，因为你就是这一辈子在这个世界生活，你又做埋老豆了，你没得揀的。即是这样是一个极端的爆发咯。那男人最常见的悲伤模式是怎样呢？我们女人仔面对悲伤的时候，相对来讲是会寻求向外的连接的。咁但係呢，男性面对悲伤嘅时候呢，更加倾向于进入问题解决模式，会实际行动啲嘅。如果佢愿意嘅话，但有啲男性係变咗逃避模式嘅。佢就係呢个问题摆低先，缩落地毡底先，甚至唔同另一半去沟通嘅。咁其实呢，中年男性最难讲出口嘅一句说话，我讲嘅係35岁啊 ,40 岁啊咁样。好多时候因为孭住好多个角色啊，所以根本冇办法去将自己嘅悲伤情绪讲出嚟。佢又系爸爸，又系丈夫，又系人哋嘅仔，又系员工，又系老板，又系管理层。所以咧，男人呢个时间已经系习惯咗成为人哋嘅依靠，久而久之就会产生一个信念啦。如果我冧咗，屋企点算啊？所以最难讲出口，即系最难讲出口嘅咧，中年男士唔系话我好伤心。而是其实我撑得好辛苦，这句就是男人表达他们内心最脆弱时候的一句说话了。所以呢，我明白听着节目现在心里面有悲伤的各位小哥哥们，但我也希望听着节目的女性们，各位的小姐姐，如果你们能够换位思考，可不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陪伴住你的男人，去度过人生低谷，度过难关呢？
1: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两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到6月30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是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号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2: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专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6年 C-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 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 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Buckham A 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

0: 一代亲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天宝旅游，
0: 香港利众盛堂宝济院
1: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0: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最新报告显示，安省售价低于50万元的入门级房屋占比有所回升。加拿大网络安全中心警告，前沿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网络威胁，降低黑客攻击的门槛。渥太华首次动用 C5 号法案的权力，加速审理三项重大基建工程，包括安省一个核废料储存库。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三点钟新闻报道。
4: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婆点解拗晒头啊？
6: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闷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5: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6: 详情请电905-940-8933。
7: 嗨，多伦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了，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6: 有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在8月30号在麦雕摩金穗轮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在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还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如飞天。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 8月30号一起相约在金穗轮和视帝陈山聪玩翻晚啦。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制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8: 恩语同路人，
9: 我哋嘅嘉宾系罗国威，
10: 即系我而家今日去 run 个 business 嗰度咧，有个 priority 咯，优先次序嗰度咧，唔系话净系搵钱第一先，系咪有啲更加系重要咧？就是、挽救他人于危难，好多而家个社会上嘅好唔好嘅嘢咧，都系可以去减少好多咯。
11: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1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13: 今天节目的前两部分，我首先有讲到就是女性会透过集体疗愈去释放情绪，而很多男性就习惯将情绪收埋。咁但其实呢，无论男人定系女人，背后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就系话我哋究竟有几耐冇真正感受过自己呢？咁最近有一份嘅研究报告就话发现呢，全球标榜冇手机禁止拍照嘅活动数量，短短一年之内就增加咗超过5倍。冇错，唔系5%，系505%。由英国啦，我哋嘅邻居美国啦，再到欧洲，越来越多嘅人愿意俾钱参加一个活动，而呢啲活动第一件事就系要求参加嘅人唔准用手机，收埋部手机。大家有冇发现一个有趣嘅现象啊？10年前咧，我哋即系出门口最惊系冇网络啦，唔记得带手机啦咁。但系今日我哋出门口咧最惊嘅咧，可能反而系太多信息啦。

因为一睁开眼就 WhatsApp、Instagram、Facebook 新闻推送、AI 资讯、股票行情、朋友找你、工作找你，其实我哋嘅大脑根本未曾真正安静过。咁呢个状态叫做持续性部分注意力，意思系咩呢？就系我哋好似一直喺度专心，但实际上咧，我哋从来都冇真正专心过。譬如你同朋友食饭嘅时候，明明大家好耐冇见噶啦，但你都忍唔住要攞起部手机睇下，都冇信息嘅咁。咁啊，同时就攞起部手机影下相先咁。咁啊，即系明明好耐冇见噶嘛，但系大家就个感觉就系话，都好似系分紧心嘅咁。其实而家我哋嘅现代人越嚟越需要嘅就系追求一种叫做真实感。咁啊，研究入边就提到，高达79%嘅 Z 世代同埋千禧世代嘅成年人就认为咧，一个活动啊，最重要嘅唔系有几奢华、好豪华，而系有冇自发性同埋不可预测性。是不是很抽象啊？但其实我解释一下先，就因为而家的世界呢太可以预测了。你睇条片演算法会知道，你买嘢演算法会知道，你鍾意乜嘢人演算法大概都会知道，甚至连你下一条片你想睇乜嘢嘢，个演算法部手机个平台都已经帮你准备好了。於是人开始怀念一种感觉，就是说啊，我好奇啊，我真係好想知道下一秒会有啲咩事发生係唔知㗎。即係呢个就係不可预测性。咁我再举一个例子，譬如你去旅行。以前呢就係话，哎呀，一荡失路唔识路好焦躁係坏事。但係而家反而成为咗奢侈品。我嘅意思就係话，你记唔记得我同你哋有分享过，我喺旅居路上我係鍾意去 city walk。而有阵时我根本就唔去睇个 Google Map 嘅，我嗰日总之离开屋企咧，我就周围行，然后我想用我自己本身嘅感受去探索呢一个世界。咁所以呢个就系我去追求嗰种不可预测性，而喺呢个世代当中，不可预测性系开始变得珍贵，因为人生最深刻嘅回忆咧，往往唔系计划出嚟噶。是真的偶然发生那些小惊喜啊 ,surprise 啊，咁啲即係好嘅嘢啦，我讲緊就会令到我哋记一辈子啊。咁我自己都观察到一个现象嘅，就係话再俾我哋后生嘅年轻一代，佢哋开始追求实体活动。譬如你觉得佢好似变返 old school 嘅，其实唔係啊，佢哋而家追返嘅係譬如讲之前讲嘅相机啦，旧式嘅相机啦，佢哋而家开始听黑胶唱片，玩返桌游。我在韩国生活成日每个周末就同我啲同学仔朋友仔去玩桌游。跟住哇好好即係好开心，我想同你讲又嗌得超大声。跟住呢譬如而家再追求返嘅实体活动包括一起读本好书读书会啊，甚至一起睇日落啊，行山团啊咁。其实呢啲唔系淨係怀旧啊，而喺呢个数码世界太饱和之后呢，我哋系好追求一种人与人之间最原始嗰种连结啊。嗱，有一句咁样嘅说话，唔知大家听过未？就话孤独唔系身边冇人，而系冇人真正同你连结。今日我哋比起任何年代都更加容易联络到人哋，但同时呢又比任何年代都更加容易感觉到孤独喎。因为信息好多啦，但个感受就越来越少，连结呢越来越快啦，但关系就越来越浅层啊。所以你会发现呢，我头先今日嘅第一部分系讲女性集体释放悲伤，第二部分就系男性习惯压抑悲伤，而呢一部分我讲嘅呢就系话而家越来越流行唔俾带手机入场嘅活动，唔俾用手机嘅喺个活动当中。本质上是同一件事嚟嘅，就是大家都喺度寻找紧一个空间，可以唔使表演，唔使经营形象，唔使即刻你呢个世界，唔使回复信息，净系去知道自己呢一刻嘅感受，你好清楚知道，就是单纯做翻一个实实在在嘅人，去感受翻自己，感受翻身边人嘅温度啊！所以咧，今晚嗱，你放工之后，你可以试一个小实验，就是食饭嘅时候。摆低部手机，远离部手机。譬如嗱，我咪话七日嗰个练习开始嘅，我琴晚开始就真系开始，我本身嗰个坏习惯即系瞓觉，我一定系会碌嗰啲小视频、嗰啲短片嘅。但系琴晚第一晚，我就将部手机摆开咗，咁我真系好快瞓得着。之前一碌部手机睇嗰啲短片咧，两三个钟都瞓唔着啊。所以呢个就系去尝试一个小实验啊。嗱，我嘅实验咧第一晚成功啦，唔知道今晚成唔成功？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6年 C-Class GLA

0: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 边个话夏天滑雪一定要搭飞机噶？潮人馆带你踏入呢间 GTA 嘅室内滑雪场，等我帮你体验一下室内滑雪系啲咩感受啦！
2: 大家有冇听过富贵包呢？除了影响外观之外，原来仲有好严重嘅风险噶。想知点样预防，就要睇潮呢啲啦。
0: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3: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5: 剛才我就跟大家分享到，現在全球越來越多人就願意參加無手機活動，入場就不要用手機，不可以用。其實背後反映的呢，未必只是厭倦手機，而是一種更加深層的心理需求，就是人是需要被連結的。哈佛大學做過一個長達超過80年的研究，他們就發現呢，即追蹤幾百個成年人的人生，咁又想知道究竟乜嘢最能够影响人嘅幸福感呢？原来答案真係唔係淨係财富，唔係学历，亦都唔係事业成就，而係良好而稳定嘅人际关系。嗱，我唔係话其他嗰啲唔重要，只不过呢一个係真係我哋人最本能嘅嗰个需求，或者呢种嘅连结，被需要嘅呢个连结，良好而稳定的人际关系。咁啊，拥有深度连结的人呢，身心健康程度是会更高的，患病的风险更低，甚至呢寿命是比较长的。问题就是今天我们现在好像越来越很难去建立深度的关系。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我们手机里面好多联络人啊，不同平台真的好多 followers， 你又去 follow 人家，人又 follow 你。但真正当我们难过有情绪的时候，能够你可以过了12点或者三更半夜，我突然间哇情绪崩溃了，我要找一个人，那其实你可能真的数不出有几个，甚至可能一个都没有。心理学呢就将这个现象啊定义为就是 connected but lonely， 即是呢明明有联系的，但依然都会觉得孤独。同埋呢一种呢，譬如在现实的家庭当中都会出现，明明两夫妻即在埋一起好多年，但逐渐会变得，即使有一个感情关系，有婚姻关系，但在这段关系里面会觉得很孤独。这个我相信现实生活当中是有这种情况出现的。咁我讲返一个大环境之下啦，譬如同事日日见啊，邻居啊，同学啊，朋友日日出嚟飲茶啊，一起玩啊，食饭啊，散步啊，倾心事啊，咁呢个以前嘅关系形式就慢慢形成咗啦。咁你好会同佢倾偈，会建立连结啦，但係而家就唔係囉，你淨係一个 like 或者回信息一个 emoji， 跟住再加埋而家啲信息，你係直接可以譬如 WhatsApp 咁喺原来嗰条信息俾个心，俾个 like， 俾个 ok。 其实呢种嘅进化係冇辦法令到你进一步交流嘅。所以呢，我听过一种讲法啦，就是我当时亦都系同我韩国啲同学倾偈，咁有一个欧洲嘅女同学就讲起佢识咗一个奥巴，咁第一第二次啊见面啊散步啊好 sweet 嘅，咁跟住佢就讲翻，因为喺韩国咪用 Kakao Talk 嘅，咁佢话最后一次见完面啦，未确立任何关系嘅，但系嗰两次见面都好好噶，好正常可以发展嘅关系。但是他们最后一次倾偈，他不知道讲完什么之后，那个奥巴呢就是在Kakao Talk 里面，在他原来那个短信度给了一个 OK 的手势，不是直接回复一个 OK， 是就这样给了一个 OK 手势之后这个小姐姐也都没有再找这个奥巴了，然后就没有了下文了。那跟着他就跟我们讨论他应不应该再主动找他。咁啊，嗱，当然每个人嘅感情事，我哋亦都即系唔会过多去干涉。但系最后我班同学仔俾佢嘅意见就系话，梗系唔好理佢啦，等佢开始去讲先。因为佢奥巴嗰个 OK 喺你原本短信当中俾呢个手势，其实佢已经系冇嘢好唔想讲啦。如果佢真系揾你。

嘅话，佢唔会隔咗成个礼拜唔去再主动揾你咯。咁即系呢个题外话，就系想讲而家信息入边直接喺原信息可以复 emoji 或者 sticker 嘅呢个功能。咁好啦，有趣嘅系咧，孤独感唔一定系嚟自于一个人。我刚才讲的很多人结了婚都会觉得自己很孤独，有家庭又会觉得自己孤独，甚至有些人日日身边很多朋友的，有同事啊，有朋友啊，但之后都会觉得自己很空虚。因为心理学讲的连结呢，不是只是有人，即是有人在旁边陪的这一种，而是有人明白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深层的愿望，是什么呢？被真正理解，不是只是有个人得在这里日日对住佢咁，总之呢种咧就系被真正理解，唔系被建议，唔系被批评，系被真正理解。嗱，唔系净系被理解啊，仲要系真正理解啊。所以咧，有阵时候你点解慢慢成年人，你讲讲下就唔系好愿意同人哋去分享，因为真系我哋着住嗰只鞋，只有我哋自己知道大细啱唔啱，舒唔舒服。所以即使人哋再能够共情力，再换位思考，佢冇经历过我哋嘅经历。冇我哋嘅呢一种感受，冇我哋嘅呢种伤痛，其实讲出嚟，你呻完，这个感觉就是其实对方都帮唔到我哋。咁所以慢慢现实生活当中，你就会发现好多人就会咕一声自己吞咗佢，都唔需要去同任何人去讲啦咁。咁另外咧，嗱，头先我咪讲到嘅第一部分就系话，而家好多嘅女孩子就系一齐去悲伤僻静受欢迎，就因为大家终于可以有机会坐低。讲自己的故事，分享自己的脆弱，而不是被评分。咁我第二部分就讲，男性的情绪压抑其实都是一样，很多男人不是没有感受，而是没有空间去讲，他都没有这个习惯要讲，亦都不知道跟哪个讲，于是乎就变成沉默，变成工作狂去打机，或者变成了一种他自己方式的宣泄咯。最后可能连男人自己都忘记了原来我内心还有这么多情绪，总之他就一下就压晒下去。那我刚才部分第三部分讲现在兴的没有手机的活动又是同一件事来的，因为大家开始明白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更加多的资讯，而是更加多真真实实的关系，不是更加多的通知，你没有通知我，而是更加多的交流，是更加多真正认识到自己内心的人被理解。所以近年来都有一个词是越来越流行的，就是社交零食 Social snacking， 有没有听过？就是我们每一天都吃很多社交零食，包括你听人朋友圈啊，听人 IG story 啊， Facebook story 啊，点赞啊，留言啊，你感觉自己好像参与紧朋友的生活，但是就其实好像就在度食紧啲好似冇益嘅零食咁样咯，暂时止咗肚饿口痕啊嘛，你想八啊佢做紧乜嘢，咪学似我哋口痕但唔肚饿，但要食零食，但系冇一个真正营养啊。所以咧，我自己去鞭策我自己咧，就系、是、包括我做节目嘅内容输出，我都不断同自己讲，我要做一个有营养嘅节目。咁啲营养边度嚟啊？就系、是、要靠我自己真真正正去不断吸收营养，吸收啲有用嘅资讯，去经历一啲真真切切系我第一身第一角色经历嘅人生。咁真正令人感觉到满足嘅咧，反而可能就系话，放低手机，一家人食一餐饭，一次真诚嘅对话，自己去散步，望下天，望下啲云嘅流动，总之睇落好平凡，但系原来呢一啲咧，对于我哋嘅心理健康嗰个正面影响，远远超过我哋嘅 social media 有几多嘅 like 啊，有几多嘅 view 啊咁。嗱，或者咧，今日节目嘅最后，我又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小练习啦。今晚试下联络一个你好耐冇真正去认真倾偈，但曾经你哋系会有交心、会倾偈嘅朋友，而家亦都即系可以继续连结翻嘅朋友。唔一定话要食饭嘅，你就系同佢倾下偈，问候下佢。因为好多时候咧，治愈一个人嘅未必系心理学，未必系一个课程，未必系方法，而系知道。仲有人记得自己，有人听自己讲说话，咁所以我因为我好锡我自己啲朋友啊，虽然唔会成日联络，譬如我喺亚洲嘅啲朋友，但系我呢两日就有一个朋友，因为佢女朋友拍拖两三年啦，咁啊，我呢个朋友系单身主义者嚟嘅，自由主义者，因为佢系一个艺术家，所以咧佢就一早同我讲，佢话宝宝我系唔会结婚嘅，更加唔会生小朋友，但系而家逼到埋身啦，因为女朋友屋企亦都有压力。
咁啊，女仔亦都到咗适婚嘅年龄啊，生小朋友嘅年龄啦。咁而家佢哋嘅选择就

A 同 B 咯，因为就系结婚啦，生小朋友，因为就系忍痛割爱啦。咁我呢个男仔朋友同我即系倾咗好耐电话，跟住咧我就真系同佢去我哋帮唔到任何人嘅人生，因为呢个系佢嘅课题，我只能够作为佢嘅好朋友去引导佢发散思维，因为佢系恐惧佢自由惯啊嘛，佢已经 plan 好晒，佢亦都有足够嘅经济能力 plan 好晒，佢作为一个自由身。一路佢而家30岁出头，一路到佢到退休，佢 plan 好晒，佢亦都有足够嘅储蓄可以去财富自由噶啦。但系佢系突然间而家有个家庭，如果仲要有埋小朋友，佢话我真系好恐惧啊，宝宝咁。即系呢啲每一个人嘅课题唔一样，但系我就即系可以同佢有一次好真真切切嘅交心，同佢倾偈。我希望我呢个朋友能够真真正正能够喺我身上感受到我系即佢系被真正理解同埋被真正看见啦。好啦，今晚就揾一个你好耐冇倾偈而你想揾佢嘅朋友啦。世界越嚟越快，科技亦都越嚟越方便，但愿我哋都唔会忘记，人之所以幸福，从来唔系因为连咗上网啊，而系因为我哋互相连结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胜仪报道新闻。有最新报告显示，安省物业市场正出现重新平衡的迹象，售价低于50万元的入门级房屋占比有所回升。安省市政物业评估公司 Ampeg 发表的最新数据指，价值低于50万元的房屋目前占安省地产市场接近24%，较2022年时的17%有显著增长。虽然比例有所回升，但仍然远低于10年前67%的水平。报告指，增幅主要由公寓 condo 单位带动。目前全省有46%的 condo 价值低于50万元，远高于4年前的24%。相比之下，只有5%的镇屋和18%的独立屋是低于50万元。报告亦都指，多个位于大多伦多及咸美顿地区边缘的社区物业价值亦都有所回落。在2022年至2026年间，全省住宅价值中位数高于75万元的市镇由105个减少至65个。报告认为，对于此前因为预算限制而无法在多伦多地区置业的买家而言，这些市场转变将会扩大他们可以选择的社区范围。加拿大通讯安全局 CSE 旗下的加拿大网络安全中心发出警告，促请各界应对前沿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威胁。中心负责人拉杰夫古普塔指出，人工智能正重塑网络安全，不法分子利用技术寻找漏洞的速度大幅加快，应变时间可能由以往的几星期缩短至只有几小时。据通讯安全局发表的国家网络威胁评估2025至2026报告指，人工智能降低了黑客攻击的门槛，令到技术水平相对低的人亦都能够发动深度伪造冒充、语音诈骗或者更複雜的攻擊。報告亦都提醒機構同時面臨內部風險，包括員工未經許可使用工具可能導致敏感數據外泄。網絡安全中心建議國內機構加強網絡衛生，包括及時安裝補丁、實施防誘騙的多重身份驗證，並且建立人工智能使用指引。古普塔強調，雖然科技演變令到威脅增加，但機構同樣能夠利用人工智能強化防禦及早識別風險。聯邦政府宣布將首次動用去年通過的 C5 號法案權力，加速審理3項重大基建工程，包括安省一個核廢料儲存庫。聯邦運輸部長麥金農連同其他的內閣成員今朝早在西北特區的黃都鎮舉行記者會，宣布將3項工程列入建設加拿大法之下的快速審批程序。獲選的包括西北特區的 Mackenzie Valley 高速公路、努拿烏特特區的 Grace Bay 公路與港口項目，還有安省西北部 Kenora 地區 Agnes 鎮附近的深層地質核廢料儲存庫。該項目已經研究10年，將核廢料存放於地下約800米深處，預計可以存放幾百年，甚至係幾千年。目前唯一明確表態會競逐英國執政工黨黨魁的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長貝安德，獲得潛在候選人首相首席秘書中德倫表態支持。中德倫被視為首相司紀賢的親密盟友之一，據報工黨內部曾經有聲音促請他參選黨魁。中德倫今日向天空新聞表示，較早時與貝安德對話，對方展述施政願景以及對經濟措施的睇法，並徵詢他的意見。中德倫形容對貝安德的經濟政策感到放心，相信對方會勝出工黨黨魁選舉。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

0: 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下午3:05，由萧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加连拿西行近 Young 的左线有坏车，西行由 Jarvis 塞到 Strawn， 再由 Kipling 到427。QEW 西行近 Walker's Line 的地方有意外，令到 HOV Lane 同左线受阻，西行线由 Ford Drive 缓慢到 Brent。QEW 东行在 Winston Churchill 以东的左线在清理紧着火的车辆，东行线由 Ford Drive 到 Winston Churchill 以东挤塞。401东行在 Westley 的 Ram 位有坏车，东行的挤塞路段有 Dixie 到 Sabre,Allen 到 Leslie， 快线由 White Collector 就由 Liverpool 一路慢驶到西林以东。401西行由 Victoria Park 一路多车到 Dixon。转睇下天气，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40%，吹紧时速4公里嘅东北风。预测今晚多云，午夜有30%机会落雨，气温下降到15度。展望听日星期四有雨同雷暴，气温最高19度，最低15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2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6月30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是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号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4: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或官方足球一个。2026年 C-Class、GLA、GLB 租任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同 GLE 嘅 SUV 0.99厘起 ，GLS 4502.99厘起，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 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5: 精英理财智慧，
6: 你喺 RIP 提取嘅钱系100%要打税嘅，只靠最低免税提取额提款，恐怕有生之年都好难攞晒出嚟用。你嘅退休收入、受租物业收入、股票基金利息收入都已经足够退休生活，剩低嘅 RIP 点样免税及倍增传承俾挚爱呢？唯有收听理财精英嘅分析。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万锦市嘅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7: 暑假跟天宝旅游一齐漫游意大利，行程8日6夜，带你玩尽罗马、佛罗伦斯、米兰、威尼斯同五月村，漫步斗兽场、比萨斜塔，坐贡多拉穿梭隧道威尼斯，天空之城法鲁里治奥。7月15号出发，只需2299蚊起，包机票全程4星酒店华语领队，限时优惠，每位再减1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8: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

0: 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天宝旅游，
0: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1: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要你听，唔要你惊，
6: 做到好，坐到正。头盔 headline
7: 冇头条啦，呢一下新闻啊，梗系净系得翻留意住瑞士大战加拿大啦，冇嘢讲啦，冇嘢讲，睇紧波系唔好意思啦。
8: 如果有留意第二啲新闻嘅话咧，我只可以奉劝何主任一句：何主任，你乖地留喺度啊，留喺身内，好危险，好危险！各位靓仔同埋嗰啲好而家嗰啲叫做颜值高嗰啲啊，好危险啊！
7: 你揽住我，揽揽嚟，揽揽。

0: 喺度咧系下昼3:13嘅，呼吁下大家，我哋一齐食多少少瑞士嘅芝士啦，买多少少瑞士军刀啦、镬铲啦、铰剪啦，
1: 瑞士糖系嘛？
0: 瑞士糖啦，咁啊买多两嘢咧，等佢哋挂住收钱啦，挂住结账咧就唔记得踢波。咁我哋咧嗱，讲真，我哋守和呢一场就得噶啦，唔好输得劲，起码都可以入去下一 round 可以再踢。
1: 小组出线系嘛？咁用嘅呢、這个系咪叫小组？
0: 可以晋级啦，可以晋级啦、啊，未出线咧，咁啊，总之可以晋级，踢多一嘢咁样。系嘛？踢多一嘢，咁今朝听新闻都知道啦。若果我哋真系进可以去到踢多一场波，下一场进到级嘅话咧，坐底会为温哥华市咧就可以带嚟7000万嘅餐饮嘅收入啊，旅客嘅收益啊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如果佢再进多一嘢嘅话，会唔会翻翻过嚟多伦多踢咧？我都想进翻7000万，得唔得咧？
1: 唔系嗰阵时我放你去温哥华。
0: 系
1: 你去温哥华，总之系加拿大嘅就都 OK 噶啦。咁而家
0: 佢梗系唔系啦，傻嘅。
1: 吓乜你咁噶？
0: 同一屋檐下啫，佢个钱还佢个钱，我个钱还我钱。我梗希望多伦多可以袋多两个钱啦，哪怕唔系7000万咁多啊，6,900万都好啊，系咪先？
1: 我就觉得咧，我哋加拿大大同嘅，所以咧，如果系真系，首先要加拿大赢咗先。
0: 系，
1: 所以大家咧，今日吓我哋嗰个叫发挥嗰个小宇宙咧，个心入边我都知道有好多人都系好似我咁啦，我自己本身咁啦，都系 hea住咁嚟睇。我知道加拿大今日系打波嘅，
0: 系
1: 你头先讲嗰啲七几多万话？
0: 7000万
1: 呢啲，我哋睇新闻都会有留意嘅。阿 Ishmael 跌断脚都有出嚟，大家都要为佢打气啦。
0: 即系阿 Conny 啊，中文译名做干尼啊。上次踢波嘅时候，踢断咗只脚。
1: 系啦，咁呢啲咧，我哋都会知嘅。咁至少都系知道自己加拿大队而家打紧，都希望佢赢到，我希望输咩？
0: 因为咧，其实我点解咁紧张加拿大队咧？我惊我负资产啊！
1: 你买咗啊？
0: 我买咗佢哋波衫。因为呢星期日嘅时候咪去做父亲节 show 嘅。

0: 咁咪几个同事咁夹埋话，不如咁咧，我哋支持下世界杯啦，咁样咁啊，大家一齐买咗对即系买啲球衣翻嚟，系嘛？咁啊，阿斯哈力就买荷兰嘅，咁其他又有英国，
1: 即系你哋自己心意嘅球队，
0: 系啦，自己支持嗰队。咁我谂下。买当头起嘛，加拿大上紧啊嘛，系嘛？第一场又首和，又试过，即系又喺有历史以嚟参与世界杯，仲要赢埋一场波
1: 咁样。咁耐以嚟叫做打得最好嘅一次嚟噶啦。
0: 佢第一次参加啫嘛，
1: 系噶，
0: 第一次入到去决赛啫嘛，
1: 入到位，即系次次都系入唔到，入唔到嚟嘅。
0: 今次唔
1: 系出边嘅，
0: 今次唔系入围噶，系太公俾钱。
1: 即系因为我哋系主办国，
0: 系啦。
1: 哦，即系话咧，如果你系主办国，就你系
0: 顺利入到，
1: 自动已经可以入去噶啦。
0: 梗系啦，我嚟你屋企食饭，原来你
1: 俾咁多钱啦、
0: 啊。唔系咯，如果我嚟你屋企食饭，原来你连汤都冇咧，饮一啖嘅话，你会发烂渣先。
1: 喂，咁都算 OK 喎。如果我话你 effortless 嘅，你其实老实讲，如果用一个角度嚟睇，你俾钱买翻嚟嘅。
0: 這個、但系我就又唔可以咁样讲，我想好多球迷会嘘我哋啦，咁因为今次我哋主办国，我哋使咗好多钱，
1: 即系咁样讲啦，系啦系啦，咁样讲啦，我唔系一个球迷嘛，所以咧原谅我，我用另一个角度去睇，凡事都有几个角度嘅，大家包容下吓。即系咁样，如果我咁样都打得唔好嘅咧，咁就唔得啦嘛。
0: 喂，幸福唔系必然嘅，我入境翻嗰边先。幸福又唔系必然嘅，鱼腩队都可以有钱嘅。睇下我冇乜嘢，系靓仔同埋有钱呢两样嘢。
1: 可能未必去到鱼腩嗰个阶段。
0: 冇，
1: 唔系鱼腩嗰个阶段。
0: 初以为系，但系原来佢个实力真系吓有翻咁上下。咁因为我星期日嘅时候咧，星期六嗰日我先去买波衫嘅。咁啊喺呢个附近一即系做完直播咧，做完 Bell 直播之后成个 Mark Fillmore 都冇，跟住咧我就周围
1: 即系加拿大队又冇晒，
0: 加拿大队冇啊！佢苏科嗰啲波衫嘅质地，嗰啲尼龙啊、剩啊嗰只咧就冇，但如果系啲布质嘅 T 恤就有，但系布质嘅 T 恤，我觉得同我件底衫冇乜分别，咁所以我就唔买嗰一件，咁又奢侈少少嘅，佢130蚊。
1: 容许我问你一句，你点可以肯定自己买嗰件唔系老翻？
0: 我就想问你呢个问题啦。首先而家
1: 因为前一排咪话捉咗，基本上连正式嗰啲门市铺咧，佢哋入。放嘅时候，佢哋都唔知道嗰一间批发系卖紧老翻啊嘛。
0: 我讲埋个故事俾你听先啦。咁我去铺头卖嘅吓，品牌店嚟嘅。咁佢都话佢自己系有部分货品咧系官方认证嘅指定纪念品嚟嘅咁样。有嘅咁。跟住加拿大队佢不嬲都有卖佢嗰啲产品嘅。咁咪卖翻加拿大嗰件衫咯。但我买嘅时候咧，我又冇睇到嗰啲嗰啲详细说明，咁见到嗰件系你有大品牌公司，咁咪买你咯，系咪啊？咁冇衰嘅啫，咁跟住到我琴晚有新行嘅时候，又突然睇下啊，睇下网上面而家仲有冇得卖先，睇下卖晒未？因为我见周围都冇嘛，系咪？我睇下会唔会系抢手，因为同埋加拿大队而家咁 hot， 系咪？咁睇下嘅时候，睇下嗰个叫做商品嘅描述咧 ，replica 呢个字点解咧？
1: 咪老翻咯。
0: 品牌店都写到明话咧卖老番，仲要130蚊，呢个都唔系重点。个重点就系我真系
1: 复制品啊，各位 replica is like 复制品。
0: 跟住我再喺其他真系出晒名卖老番嘢嗰啲咁嘅网站啊、讨论平台嗰度睇下。
1: 佢系咪嗱？我 replica 都有两种嘅，
0: 系
1: 一种系叫做 authorized replica， 即系好似你如果去葡萄牙。你会见到有耶稣像，有巴西嗰个耶稣山嗰个耶稣像 ，That's called a authorized official replica，
0: 官方授权老番。
1: 唔好嗱，我又啱啱头先你系啦，复制品，因为你叫老番咧，老番好似有少少负面啊，
0: 系
1: 复制品，但系佢系咪一个真系叫做authorized replica？
0: 咁有个品牌店嗰度咧，我冇再睇唔清楚啦。跟住我睇翻，跟住我睇翻，我睇翻，唔系我唔知啊。嗱，睇埋我讲埋俾你听，嗰个叫做咩？嗰个叫做真系成日都喺嗰啲讨论平台度见到嗰啲真系专门卖老番嗰啲，一睇就知系咪老番嘅。35蚊咋？佢都系写住 replica，
1: 跟住
0: 咧，佢系照样佢 show 嗰条片出嚟啊嘛，个质地嗱，睇下佢又。对比埋喺品牌店度买到嗰啲，又一模一样。
1: 唔紧要，我绝对相信百几蚊话
0: 130。 咩啊？
1: 我一阵请你饮奶茶。
0: 闭过。
1: 嗱，即系咁啊！上次咧，佢哋捣破咗嗰个卖老翻，即系我呢啲就系叫做 unauthorized replica 啦，吓，即系嗰啲不授权嘅复制品咧，嗰、那个嗰、那个咁嘅工厂嗰个地方嘅时候咧，佢话教你点样可以知道真假嘅，佢话叫你 check 个招牌嘛，佢个招牌上。

0: 面有一个code number， 有一个product code and code number， 你 check 翻个 number， 然后上翻去个网站，入翻佢嗰个好鬼长嗰个 code number， 佢就会话俾你听呢件衫系唔系我哋嘅 official 嘅 product。唔好讲 replica 先啦，真系阴公啊！无端端我无端端有个正版，我做咩要出一个 authorized replica？ 除非即系好似话我系how do I say？ 我系 Adidas 嘅。我出咗呢一个系我嘅正货，我而家 authorize 某一个二线牌子出我呢一件衫，但系我系 authorize 佢嚟帮我做一个复制品嘅，咁就但自己做无端端要做一个 replica， 即系我卖紧正货嘅时候，
1: 我想话俾你听，加拿大队系 Nike 赞助嘅。如果你嗰你一件真系写住 Adidas 嘅话咧，你肯定
0: 唔系即系咁样讲嘅，我唔知。
1: 仲要系唔知边一个太平洋岛国嗰度老翻出嚟嗰啲老翻。
0: 喂，你有冇睇过个把刀？你买嗰个系关刀牌
1: 嘅。嚟 K，
0: 即系刀啦。
1: 系系系。
0: 嗰把刀 O 唔 OK 噶？个角度啦，把刀够唔够？系咪大家都咁嘅锋利啊？个刀型啊，个刀嘴、刀柄、啊。
1: 切口都系齐整嘅。
0: O K 嘅，
1: 切口齐整
0: 嘅，系咪？
1: 但系咧，我
0: 又你知翻都有分高翻、低翻。
1: 我唔知系唔系咁样去分嘅。如果佢话真系官方指定嗰件咧，佢有埋落场嗰个臂章。即系今次世界杯佢落场嗰个臂章，但系我呢件咧系冇嗰个臂章，即系唔系话世界杯嘅球衣咁样。
0: 又系嗰句啦，通常我都提议各位咧，买咗就买咗啦。
1: $30，大佬赚90蚊。
0: 我叫咗你唔好再睇，一阵你搵到$13添。
1: 点解？知唔知？我就系惊佢输埋，即系得翻$13，所以我先叫你唔好输。
0: 即系讲喺呢
1: 个，但系你唔好输。
0: 嗱，我以咁多年拍档，我比较好忠实嘅，比较忠局，俾各位都系啊。
1: 系
0: 任何人，你买咗嘢，买咗就算。唔好再喺出边打架，唔好再令到自己嘅伤口上面。
1: 我当我自己 OK 嘅，我希望佢唔好突然间资产暴跌啫。
0: 唔好再check 得先。
2: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4: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5: 我喺度啊！
3: 想中指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4: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3: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7: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8: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7: 火星人行孖边，
0: 我系讲呢个啊，Alfonso Davies Score。
1: 吓、啊！我而家唔系，我而家系捧紧嗰、
0: 那个，這
1: 個、我迷紧阿庄奶粉
0: 呢、這个、啊，上次断角嗰个咧断咗脚叫 Ishmael Cooney、啊。我哋喺度讲啊，前一排即系未开始打世界杯嘅时候咧，我哋睇其中一本加拿大嘅 magazine 咧，就讲嚟紧世界杯介绍加拿大嘅球队噶嘛。
1: 啊、
0: 我哋话一定有啲嘢嘅。嗱、這個，呢个 Alfonso 我知道好叻嘅，我未睇晒嗰啲字啊。
1: 阿方苏啊嘛，
0: 但系佢系用两个 full page， 两个8.5×11嘅报道，两张大相。是 for 一个球员 Alfonso Davies Score， 而后面呢第二页呢同样是又是两页纸，但是两页纸是六个球员去分两页纸，所以我们那时就说这个 Alfonso 呢一定是重点加拿大球员来的啦， 我真的没有追的，应该是我看到有第二啲嗰啲係咁以角眼去听人嚟嗰啲讲新聞呢，佢哋都有提过呢个 Alfonso 有好威嘅。 快快手手睇埋嗰扎字，我净系睇公，因为我净系睇靓仔，就冇意思，我净系睇样。
5: 有一个唔知咩装奶粉咧。

0: Jonathan， 佢入咗三球波，冇理由唔睇啊佢。喂，唔紧，喂，讲翻正经嘢。喂，大佬，琴日分嗰边咧，就睇住场英格兰喺度做节目，跟住做到唔知做咩咁样。我哋今日系睇波衫，睇球员，又做一集节目啊，得唔得噶？
1: 唔得，
0: 会唔会赖噶？
1: 我自认唔得，因为我尽噶啦。
0: 系咯，
1: 我真系冇乜点留意嘅，至多都系
0: 我净系唔想负资产嘅各位观众，
1: 睇下 LEGO 哥有冇人砌啦。就系呢一个咁样嘅咋。OK， 咁我哋讲翻啲加拿大自己本身本地嗰啲重要嘢咯。啊 ，OK， 其实呢个都唔系一个重要，但系会唔会？在卖楼方面呢，我们经常都很多卖楼嘛。如果你要买屋，但我请你吃一年 KFC， 你觉得 OK 不 OK？
0: 好热气。
1: 一年 KFC， 你可以请人吃的嘛。
0: 是。
1: 你可以开个 KFC， 哇，真的可以好像日本那样圣诞节你吃 KFC 的嘛。
0: 是。
1: 还有 KFC 的 buffet 的嘛，你自己搞一个 KFC buffet 都得。一年任食 KFC， 只要你买这一间屋就得了。但嗰间屋唔系新屋，
0: 唔、哦、系、okay、
1: 新楼盘。不过我觉得 O K 我觉得如果你话买屋买楼盘咧，你用一样嘢嚟到吸引人，我一年任食，或者我送你，我当你每一个礼拜食一次，即系话一年咧，我送你52张 coupon。
0: 我得我打咗
1: 系可以，
0: 打咗俾 Chris 先睇下佢。
1: 喂，送某自助餐券，一年我送你52张，你嚟买楼，我一次过送你一沓52张。
0: 嗯，
1: 一年请足你食一年自助餐，哇 ，O K。Okay，
0: 真系
1: ，OK，OK， 系
0: 咩自助餐？咁你就会买啦，系嘛？
1: 或会一定揾你咯，
0: okay, okay,
1: 一定揾到个个都卖紧呢个货啦。咁你梗系有啲嘢要跑出噶嘛？嗱，我哋讲紧呢一间屋咧，系一间旧屋嚟嘅，但系一间好有历史嘅屋。呢一间屋咧，点解系 KFC 咧？就系、是、肯德基叔叔阿 Colonel 真系喺 Mississauga 住噶。
0: 嗯，
1: 听讲一路住到佢仙游。都是在 Mississauga 这间屋告住，所以现在有人是将他这间屋卖出来了，因为他的背景呢就是肯德基叔叔是在那里住的，所以呢就说如果你买这间屋是价值150万、
0: 嗯、
1: 我记得呢如果没有看错呢应该是一间崩个炉来的、
0: 嗯、
1: 一间那些旧式哇很难找，你知不知道现在这些崩个炉要靓嘅，即系唔好太残旧嗰啲，真系好难揾。我系好喜欢。
0: 嗱，呢间屋应该都系风水屋嚟嘅，
1: 应该都系。
0: 但系你要住到大概60多岁开始先至会发达。
1: 诶，佢系一个励志嘅故事。
0: 系，
1: 但佢60多岁之前啊，唔系话真系坐喺度 hea 嗰啲，咪六
0: 辛苦咯。
1: 佢60多岁之前系屡败屡战，试过做好多行。
0: 哦，呢间叫做励志之屋，系咪同埋坚毅咁样，系嘛？总之你俾心机，咬紧牙关嘅话，去到60多岁咧，就有机会发围噶啦，咁样。
1: 所以你话系唔系一个上得新闻嘅，即系话咧都系一个吸引嚟嘅。但系呢一间屋咧，据讲佢 keep 得好好嘅，所以佢都已经过咗新一段时间啦。即系据讲，我唔知系咪佢哋有 foundation 啊，定系佢有啲后人啊帮佢 keep 住间屋。据讲入边个 condition 系好好嘅。
0: 嗯，
1: 同样好多人买呢啲屋愿意出个高价钱咧，就系、是、因为。有一个明星唔讲啦，因为明星嗰啲 Beverly Hills 嗰啲，基本上你系有钱人买有钱人嘅屋啦，人哋使嚟使去嗰个面嗰阵系咪先都唔 care 啦。咁但系好多人咧系会觉得一个名人，如果系一个可能你自己曾经好中意佢嗰个 product 嘅，而我可以住到喺呢个人嘅屋企，或者呢个人嘅屋企咧系一个世界好出名嘅一个牌子，而你又好中意嘅，你叫咩嗰间啊？雅芳之家，各位知唔知、嗯、？Avon 个创办人，佢嗰间屋系不停转手，不停都系每一次转手个价钱都系高嘅。其中喺内华达州嘅嗰间屋好犀利嘅，嗰、那个雅芳嗰个创办人，佢觉得呢个世界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世界末日。嗯，所以佢喺自己间屋嘅 basement 咧，系深层落去地底，唔知几多百尺，一百几十尺，起咗另一个世界噶嘛，起咗另一个地底嘅世界，即系佢有两间屋嘅，一间喺地面，一间喺地底，仲有埋亭台楼阁，有个水池，即系嗰间屋咧就系、是。雅芳嘅創辦人，
0: 我早排又睇咗好多類似呢咁嘅電影，大家都為著呢一個 so call 聯想，或者係佢哋覺得佢哋認知嘅世界末日就做足準備咁樣係嘛？咁啊，卒之有人真係俾佢應驗咗啦。咁啊，做完出嚟之後，咁佢喺嗰間叫做密室啊，或者係防空洞嗰度咧，就係、是住咗20-30年。跟住行翻出嚟嘅时候，话成个世界都唔识嘅，成日都跟住仲要揾好耐都揾唔到自己有喎咁样。跟住我心谂，系咯，如果全世界都真系有啲咩事，得翻你一家人咁点算咧？
1: 你有冇睇过套戏？好好睇，叫做《Blast from the Past》，系 Brendan Fraser 做嘅。入边嗰个故事就系咁样，而嗰个灵感就系嚟自雅芳之家。
0: 嗯，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世界杯 B 组，本国正同瑞士踢最后一轮分组赛争夺首名出线，双方暂时未有入球。央行公布两周前议息会议的记录，显示决策官员对本国年初经济表现疲弱并未过分忧虑。香港警方就新型碰瓷党骗案拘捕多十一人，一对早前被捕夫妇被起诉，听日提堂。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四点钟新闻。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3: 下午3点31分由萧成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 QW 西行近 Walker's Line 的意外还未清理好， HOV Lane 继续受阻。Gardiner QW 西行的多车路段有 Jarvis 到 Strawn， Kipling 到 Dixie， Ford Drive 到 Walker's Line。 QW 东行亦都受到影响，由 Guelph Line 至到 Walker's Line 繁忙，然后在 Winston Churchill 以东之前着火的车辆已经移走了，但是仍然有交通部门的人员在线后，要留意左边的路膊。东行由 Ford Drive 到 Dixie 一段路是比较挤塞。 Gardiner 东行由 Humber Bridge 到 Jameson 繁忙。DVP 北行由 Don Mills 塞到去 York Mills。 401西行的挤塞路段有412到 Salem， Warden 到 Dixon， Dixie 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以西。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40%，吹紧时速12公里的西北风。预测今晚多云，午夜有30%机会落雨，气温下降到15度。展望听日星期四有雨同雷暴，气温最高19度，最低15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il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身会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川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边个话夏天滑雪一定要搭飞机噶？潮人馆带你踏入呢间 GTA 嘅室内滑雪场，等我帮你体验一下室内滑雪系啲咩感受啦！
9: 大家有冇听过富贵包呢？除咗影响外观之外，原来仲有好严重嘅风险噶。想知点样预防，就要睇潮呢啲啦。
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0: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1: 你系球迷又系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

0: 个。2026年 C 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同 GLE 嘅 SUV 0.99厘起 ，GLS 4502.99厘起，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Buckham A 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门券已经全部售罄，十位参赛者准备就绪，当年的情怀熟悉的旋律将会在当晚响起，带你重温那些年这些歌。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自有分晓。
3: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系中年好声音嘅李佳，
4: 仲系零比零，我仲未负资产。
5: 嗱，唔好再睇啦，一阵间睇下可能变得13蚊同3蚊噶啦。我睇到，我话你听啊。
4: 今朝有三，哇！嗰啲人都几进取下噶。我见到有第一档见到50蚊，55蚊。跟住下一档嘅几钱？35蚊，学你话斋，30蚊都有。
5: 哦、OK， 同大家讲下啲正经嘢啊！嗱，呢啲咧，头先嗰啲都正经嘅，咁但系呢一个咧更加正经，同埋因为我睇到网上面实在太多人系附和，当好多人附和嘅时候咧，你亦都唔知道你啲仔女或者你个老公、你个男朋友，佢哋嘅心会系点样谂，所以大家要研究，特别系我哋女士。嗱喺滿地可咧開槍殺人嗰個男仔越嚟越多佢嘅資料啦，而家知道你蘇花記得佢幾多嗰、個男仔嘅資料，滿地可嗰個男仔，
4: 太傷感，我冇乜人。
5: OK， 嗱佢今年25歲，咁佢咧就係、單人匹馬，佢著到成個迷彩，好似軍人咁樣咧，然就喺其中一間酒店，應該係 Hilton 啦，就好似內華達州 Las Vegas 嗰個咁租咗間房。攞住啲槍，然之後對住街嘅人喺度射嘅。咁嗱，呢個男仔咧，今年只不過係25歲，佢嚟自 Alberta， 佢住喺個地方好似叫 Lethbridge 嘅，大學生嚟嘅。咁佢做乜嘢事要殺人呢？原來呢個男仔咧，佢亦都好似世界好出名嘅一個，我哋講話嗰啲叫做有學識同埋智商高嘅犯罪連環殺人犯。他们很多在犯罪的期间又或者他们受审判之前，他们将自己的理念，他们杀人是有个理念的，他们会写得一些是叫做 manifesto， 即是宣言，他们不可以说他犯罪，因为他们会觉得我所做的事你们觉得我是犯罪，但是其实我是帮着这个世界，是帮这个世界回去一个公正公平嘅年代。咁最出名嗰个咧就喺90年代咧，喺美国咧就系用摆好多唔同嘅炸弹啊，炸弹杀人，咁啊杀咗伤咗好多人，就杀咗几个咁样啦。咁呢嗰个叫 Ted，
4: 即系周街都系钉蟹啦。
5: Well， 你都可以咁样讲嘅，
4: 净系坚持自己嗰个谂法，跟住做咗一啲佢认为啱，佢认为系啱，但系伤害到好多人。
5: 但系其实咧，例如我如果讲呢个世界咁出名嘅 manifesto， 我睇咗噶呢一个，其实唔系好多页纸嘅咋，因为佢系好多学者睇完之后都话呢个人佢入边所讲嘅嘢系好有逻辑，好有道理，
4: 好现实嘅。
5: 只不过佢系最后尾。佢自己行錯咗一步，因為佢等唔切政府有人接受佢呢一個 proposal。咁佢喺入面啊，嗱，我講緊呢個係90年代世界出名嘅個宣言，就係、嗰個叫 Unabomber 拍成電影噶。呢個人咧，佢叫阿 Ted， 佢一個天才嚟噶。佢雖然係40幾年出世，但係佢16歲已經入哈佛。佢係當其時咧，係轉攻呢一個哲學同埋數學，但係佢出咗嚟做嘢，好係一個。How do I say it？ 系呢一个世界所谓叫做尖子嚟嘅精英分子，但系佢做下工咧，佢突然之间 quit 咗份工，人间蒸发咗，

0: 来佢就同佢个细佬就去到深山，美国嗰啲深山嗰啲森林，
1: 嗯，
0: 就去住一啲叫 raw cabin。上一次咧，我好似提过少少何谓叫 raw cabin 咧，即系话一间木屋，冇水冇电嘅，乜都冇嘅，好似你真系最 basic 嗰啲啦吓，冇水冇电咁样嗰一种，即系好似你露营咁样嗰只咧。咁佢系长时期就搬咗去呢啲咁嘅地方住，要话呢个世界，佢喺个书入边咁讲嘅。以佢嘅智慧，佢领略到我哋人类如果而家再行呢啲科技、呢啲工业革命呢一啲嘢，我哋再咁样行落去 ，that was 90年代，系会对呢个世界造成毁灭性嘅伤害。所以咧，佢话佢曾经同政府讲过好多次，但系冇人理佢。所以佢首先选择我要放弃呢个世界先，然之后我会用我嘅方法去毁灭呢个世界。等呢个世界停止佢嘅发展，即系呢个就好出名嘅 Unabomber， 但系佢系行错咗啦。好啦，讲紧阿 Seth 咯，而家 Seth 呢个男仔叫 Seth Hart Hatfield， 呢个男仔佢犯案之前，佢亦都有做咗一个宣言。而家传媒咧，我系冇办法揾到任何一个传媒 at 呢个 moment 系有晒成份嘅宣言，只系咧呢个传媒攞咗啲。那个传媒又讲了一些，所以大家呢你要将那些东西集合在一起才知道他里面讲什么。最主要呢，我自己都要捉低好像 notes 那样。这个男仔今年25岁，他的样子就有 Winnipeg 身，就终于拿到他的样子出来给大家看。因为当你有这样的宣言是仇恨某一类人的时候呢，咁我都要睇下你嗰个样呢，究竟你係有颜值定係冇颜值呢？係有两个，係啊，因为佢係仇恨颜值男。佢入面嘅宣言係讲嘅，喂，呢个世界呢，嗱，25岁啊，后生仔，佢係大学生嚟嘅。而家啲男人呢係被呢个世界嘅女性只係分开做两派人。一派。
1: 呢个佢讲嘅。
0: 係。
1: 佢讲嘅。佢嘅諗法係。
0: 冇错。佢话呢係分开叫普通嘅男人。
1: 嗯。
0: 同有颜值高質素男人，即嗰啲可能係某大 CEO 咁嗰啲咧，有身份地位象征同有颜值嘅男人，佢好在佢唔系 Chinese 啫。
1: 即系 Richard 啦，
0: 我以为佢会睇咗好多嗰啲中国大陆嗰啲剧咧，咁样嘅，但系佢唔系，佢系一个土生土长嘅加拿大人。
1: 系，
0: 咁佢话咧，佢自己系非自愿性单身，点解咧？佢话而家啲新嘅世界嗰啲啊，呢个世界咧，经济啦、生活啦，全部都系女人霸晒。女人系嗱，呢个佢咁样讲吓，佢咁样讲，佢话大致上系咁讲。
1: 即系我唔系挑战你，我就谂下呢个讲到咁
0: 系。你要
1: 点解会咁觉得
0: 咧？你要睇呢啲嘅时候，呢啲宣言咧，各位要记住，你要抽离少少嘅心，你要当系我而家用一个好中立嘅态度，纯粹系睇下先，好奇先，唔好千祈唔好代入，因为我发觉网上面有实在太多人认同佢啊，所以我先要攞出嚟同大家讲，原来默默地有好多，特别系年轻人，特别系。冇女性伴侣嘅年轻人係好多人认同佢。佢话佢係非自愿性单身，点解呢？唔係我唔鍾意女仔，係啲女仔唔揀我。因为我冇颜值，我亦都冇才华，亦都冇身份地位。佢话呢个世界呢啲女人而家霸晒啲经济，好多大公司入面呢女权，即係女士呢係做晒决策权。重要嘅职位，经济上面女性咧，而家已经掌管咗好大部分。生唔生仔，女性话事。佢话人嘅生活，我哋男人嘅生活已经女人控制住，所以咧，佢嗱呢一句咧系好紧要，我觉得。佢话我哋要各位男士，各位好似我呢一啲系叫做普通嘅男士，佢有个 term 嘅，佢就话你哋要出嚟，我哋要建立一个 new order。我哋要限制呢个世界女性喺呢个世界嘅地位，同埋佢哋喺经济同性方面喺呢个世界嘅主导。佢英文系咁样讲嘅 ：Be unflinching, go forth and kill them all。佢喺个宣言入边系鼓励，如果你认同我嘅，你就出去。嗱，我唔知道佢讲嗰个咩 kill them all 系代表。杀晒嗰啲，
1: 唔系佢啱啱睇完《Planet of the Apes》吧
0: ？I don't know。
1: 嗰啲个说话系喺嗰度出嚟噶嘛？
0: 其实系嗰啲有颜值嗰啲男人，佢话要杀晒啲靓仔啊，定系话要杀晒啲女人咧？呢、這个我就唔清楚。但系入边嘅暴力呢一篇嘅呢一个嘅宣言，暴力系好紧要，所以我都好谅解点解政府或者有关部门唔将成份宣言，好似好出名个 Unabomber 嗰个咧。 登晒出嚟俾大家

0: 我又咁样睇啦。你啲仔女或者你发现你身边嘅人好，除咗索影之外啦，我傻嘅，好沉迷关于呢一个人呢一、這个 set 佢所嘅嗰个宣言入边嘅内容，同埋佢或者你觉得佢有认同嘅，咁你就要多啲留意，多啲关心下呢个人。
1: 火星鹰。

0: 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 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Car，Info 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Car Auto Sales。Info 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六四七。

0: 617-517-5888。
1: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3: 新味新味新味的老友记，
4: 3:52。
5: 好，现在赛果是怎样？
4: 中场休息，
5: 零
4: 比零。
5: 好，咁我哋趁住中场休息嘅时候咧，就讲下咧，真系六合彩或者六四九咧，我永远冇份嘅。但系唔知点解咧，呢啲骗案咧就成日拣中我嘅。旧年咧，我又记得系 summer 嘅时候，我咪喺呢个 Facebook Marketplace 咪卖鞋嘅，跟住就中咗其中，我唔系中，系
4: 唔会再睇 Marketplace 啦。佢就令到我第一今朝心个心好唔舒服。
5: 嗱，我嗰次系卖嘢，我系卖家。嗱，呢个 scam 仍然喺度噶吓，我冇中到招，但系唔知点解系拣中我。咁有个女仔咧就话：哦 ，OK， 我想买你对鞋。然后就话啦，但系咧我用嗰个e-transfer system 咧系有啲问题，因为我俾埋 email address 佢，咁你就 transfer 啲钱过嚟啦，我哋 e-transfer 系咁噶啦。跟住佢话 it doesn't work for me， 其实我个 bank 又唔知系咩 credit union 定唔知 whatever 啦，所以咧麻烦你，我而家 send 个 link 俾你，你 click 个 link 咧就可以收到我 transfer 俾你嘅钱噶啦。
4: 嗯，
5: 咁你梗系傻，我傻嘅都冇咁做啦。所以如果系嘅咧，任何人叫你 click 个 link 去收钱呢一种 e-transfer， 你唔好做啊！因为你 click 咗个 link 咧，其实就系俾咗你嘅 bank account 个 trans 个嗰、那个嗰、那个权俾咗佢，跟住佢就可以攞晒你啲钱噶啦。即系 as far as I know 系咁啦。但系嗰单嘢嗰个买卖，我情愿唔卖，冇紧要嗰啲100几十。但系今日即系 actually 呢件事咧，发生喺星期一晚嘅6:30啦。咁今次呢单事件咧，又系中，又系我。是1185元。嗱，个阿妈，我将嗰个 email 摆咗喺我哋嘅面书专页，我将个 post 摆咗出嚟，将嗰个人 send 俾我个 email 嘅截图，我将佢摆咗喺 comment 度，大家可以睇嘅。佢话：我咧就唔好意思，我个名咧叫 Paul， 好似叫 Paul Man 啊。咁佢咧就佢个
4: 改个名都难。冇嘢，唔系 ，sorry， 对唔住，我唔应该咁样。
5: 你觉得呢、這个？你觉得呢个名好
4: 基本咯，求其咯，系啦。叫 John Smith，
5: 我睇系啦 ，Poor Man，Poor Man，Poor Man，
4: 同 John Smith 嘅分别冇分别，就讲个名都难啦。
5: OK， 佢话咧唔好意思，我咧就 by mistake， 因为一个 number 错咗，我就将1185元就e-transfer 咗去你个户口，因为你用 auto deposit， 所以我 claw back 唔到。麻烦你唔好意思啊，我用嗰间银行咧就喺间 credit union 叫 Van City， 咁就麻烦你啊，legit 噶 ，sorry 啊，呢个 mistake 真系唔好意思啦，呢1000几蚊好大个数，你可唔可以而家 e-transfer 翻先1100几蚊俾我？
4: 嗯，
5: 我有嗰一个 moment， 我有停过，我有谂。我系咪真系应该 transfer 翻俾佢咧？人哋可能
4: keep 住啲钱唔系几好嘅，可能等住用咧，快啲 send 翻俾人先。
5: 我有咁样谂过， yeah。 但系跟住你知咧，我哋个个礼拜三都系报呢啲骗案噶嘛。咁突然之间咧，嗰个
4: 应醒下，唔好妇人之仁啊！
5: 就系呢啲声啊，
4: 了解清楚先。
5: 声啊，一嘢拍落嚟嘅声啊，咁嗰只
4: 左边同右边同你讲。
5: 好啦，跟住咧之后咧，我就打电话俾个 bank， 咁我就打话俾我自己嘅银行啦，话打俾佢 fraud department， 我记住打俾 fraud department 啊，唔系你自己个投资顾问
4: 啊，打俾诈骗组，
5: 系打电话你个诈骗组，诈骗组话哦呢个 scammer 成日都有噶啦，佢话而家咧你哋咩都唔好做，
4: 你知道东张西望香港都有播啊，
5: 成日都 this is a very common scam，
4: 系
5: 咁佢就话咧，佢话个 scam 系点 work 嘅咧，佢话如果你做好心，你真系 fall into it， 你就喺你自己个户口度攞1185元去 send 俾佢嘅话咧，其实如果呢个系 scam， 呢个人点样攞呢1185元 send 俾你咧？大部分都系用假卡、碌假卡或者系个 fraud amount 嚟嘅。At the end， 我哋银行系会知道呢笔数。

0: 系过唔到数系假账咧，就会自动消失嘅。咁如果佢真系转错咗十笔钱俾你，假设 there's a measurement, small measurement，
1: 嗯，
0: 系真嘅。我哋银行同银行之间系有联系嘅，我哋自己会搞掂，唔需要你去联络嗰个人。请你千祈唔好做好人，将个钱俾佢。如果唔系 ，at the end， 我哋知道呢笔数系坏账，我 zero 咗佢，而你又喺自己嘅户口俾咗1100几佢。咁你咪损失咗1100几蚊咯 ？This is how the scam work。
1: 到时阿英英又打咗俾我，唔好意思啊，学生，我想上个钱俾你啊，你可唔可以上翻俾我先？你唯有要 cover 翻，冚翻条数啊！
0: 又见住你唔得，走唔甩啊！呢个真系
1: 少啲翻嚟咯，啊，咁耐都唔见傻英嘅咧。
0: 咁所以咧就冇啦，好啦，其实同咗 TD Bank 倾完之后咧，即系话我间银行 TD Bank 啦，同佢个 fraud department 倾完之后咧，吓，我竟然收到另一个电邮喎，琴日，
1: 嗯。
0: 是那一间银行叫 Van City， send 过来，他说邓小姐，我呢就是代表我的 client， Mr. and Mrs. Paul Man，
1: You know Mr. Tang， I'm talking to you on behalf of Mr. Paul Man，
0: 是啊，真的这样说的，他说他叫做，我找回他的名字出来，他叫做
1: 不知道什么假嘛，
0: Goga，
1: Goga，
0: 他说 My name is Goga，我咧就系呢个 Van City Credit Union 嘅 manager， 佢仲咁讲，呢一张系 legit 嘅一个真实嘅电邮嚟嘅。如果你唔信咧，你可以上网去揾我哋嘅银行啦，你会揾到我嘅名同埋我哋银行嘅名噶。我咧而家就系代表咧我哋嘅 client 啦，Mr. and Mrs. Paul Man 咧嚟同你想同你纠正翻一笔佢错误捐入嚟嘅1100几蚊啦。其实好简单嘅咋，你咧就
1: 其实 you know you do 翻俾我，我再搞掂条数啦，唔好搞咁多嘢。
0: 我复翻个电邮俾佢，我话咧，其实我已经通知咗我银行噶啦。佢话银行会自己同你搞掂。佢话因为我哋系一间 credit union， 好多折扣噶，所以咧我哋唔系一间 regular bank。佢咁讲，所以我系唔可以同你个银行去倾偈，我哋系冇嗰一个。internal，
1: 中间要找个媒人，男人同女人未结婚唔准倾偈。
0: 即系话咧，我系我唔系你哋嗰啲 regular 银行啊，唔系佢哋个 group。
1: We are not big five, you know. Don't discriminate me， 唔好歧视我。我唔系五大银行，
0: 差唔多咁嘅意思啦，就差唔多咁嘅意思啦。果然系一个高手啊！佢话，跟住佢仲话，你其实唔使同你银行讲噶 ，You do not have to further escalate it to your bank。
1: 你做中文系，点解你咁多事咧？你唔好同你银行讲啊嘛，你就咁嘟翻啲钱俾我咪得啦。
0: 邓小姐，你唔使做咁多嘢噶。
1: Just do the money back， you know？
0: 系啦，净系 send 翻啲钱俾我。跟住之后我已经冇再复佢啦。我话你得噶啦 ，actually 得噶啦，我交咗俾我银行。所以如果你真系有咁嘅 scam， 记住啊，无端端自己嘅户口多咗钱，可能多过银码，今次1000蚊啫，可能突然之间多咗5000蚊，你个贪心个心会动。你又谂住即刻用咗个5000蚊，或者转走去上次嗰个30万嗰个咪咁嘅分开四个户口转走人哋啲钱啊嘛？嗰个犯法噶，唔系自己嘅钱，而你有不明来历嘅钱，而你用或者转走佢系犯法嘅，所以千祈唔好贪心。
1: 我啱啱睇到单新闻喺日本嗰度嘅， yeah. 有几个真系阿太太，佢旅客嚟嘅。喺旅客去到日本嗰度旅行，行下家執咗唔知70000 yen 定係7000定係700蚊錢，總之執到啲錢咧，跟住咧就有人報我話我唔見咗啲錢，但係嗰幾個太太就執咗嘅，跟住警察咧喺翻嗰啲閉路電視度就見到咧有四個鬼鬼祟祟嘅太太就執咗啲錢，跟住就揾到佢四個翻嚟就話佢哋。
0: 犯法
1: 十为不报，
0: 系啊，十为不报
1: 都
0: 系
1: 咁，
0: 系啊。香港我哋细细个已经教噶啦，所以记住吓，呢个 scam 千祈唔好，
1: 千祈唔好贪心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4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2026加冕墨世界杯决赛周展开分组赛最后一轮赛事，率先上演嘅系喺温哥华 在温哥华进行的 B 组本国国家队迎战瑞士，目前是中场休息，两队未开纪录，踢成0-0。两队赛前都是同样一胜一和有四分，本国今场只是需要赛和就能够以小组首名晋级32强，并保留主场优势。至于同时间开赛的 B 组另一场，波斯尼

0: 亚暂时2-1领先卡塔尔。稍后傍晚6点会有 C 组嘅比赛，榜首兼五届冠军巴西会对有3分在手嘅苏格兰，另一场有4分嘅摩洛哥就对榜尾已肯定出局嘅海地。今晚9点，另一主办国兼且已经提早晋级嘅墨西哥会喺 A 组对捷克，其余一场系有3分在手嘅南韩对南非。杜林区警方表示，就一宗庇护所男童遭性侵案拘捕并起诉一名30岁女职员，正在调查是否有更多受害人。事发于奥沙华一间庇护宿舍，当局2月嘅时候接报并展开调查，发现一名女职员与宿舍内嘅一名13岁男童有性关系，由去年9月持续去到今年1月。警方今日逮捕嚟自 Carrington 嘅30岁女疑犯，控以性侵犯等多项罪名，目前获准自签担保。当局又话不排除疑犯仲涉及其他类似嘅案件，现发图呼吁知情人士向警方举报。本国中央银行公布2个星期之前议息会议的记录，显示决策官员对年初经济表现疲弱并未过分忧虑，并且一致决定维持基准利率在2.25%，连续第5次不作变动。会议记录指出，央行原先预测2026年第一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 GDP 增长1.5%，但实际就录得轻微的收缩，结果令官员感到意外。但决策层认为部分近期经济数据波动较大，整体经济状况与4月议息时相比变化不大。央行又话，虽然本国经济连续2季 GDP 下跌，但大部分行业在首季仍然保持增长，家庭消费及其他经济指标亦展现一定的韧性，因此认同行长麦克林早前提出的观点，即是加拿大经济并未明显陷入衰退。官员认为真正的衰退应该伴随着广泛、深度而持续的经济活动下滑。央行下一次议息会在7月15日公布结果，一般预期息口继续保持不变。美国财长贝森特赞赏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上个星期主持首次议息会议后决定取消前瞻性指引，即是不再做预测利率走势的点阵图，认为有助增强政策灵活性及市场预期管理的透明度。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又认为，政策制定者应该以开放心态看待伊朗战事推高油价可能带来的通胀，随着美伊谈判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更畅顺，通胀压力正在缓和，而人工智能带动的生产力将促进经济增长，令通胀回落至联储局定下的2%目标水平。他相信美国能够在不出现传统的通胀之下实现经济高增长。香港警方公布就新型碰瓷党骗案采取新一轮的拘捕行动，过去2日拘捕多11人，包括8男3女，年龄介乎28至47岁，怀疑在交通意外杀伤中诈骗，被捕的都是新杀人，分别报称任职工程师、地产代理及运动教练等，声称因交通意外要放病假而失去收入，提交虚假文件向保险公司或者涉事司机杀伤。警方话自1月起持续接获香港保险业联会、多间保险公司以及市民的相关报案，至今累计有大约500宗的可疑案件，涉款1亿3000多万港元，当中的320宗涉及同一间律师楼。其中一对较早前被捕，分别37和38岁的夫妇，最新被控以7项欺诈罪、3项企图欺诈以及10项妨碍司法公正罪，星期四提堂。他们报称是的士司机及护士，涉嫌使用虚假车房维修单据以及收入证明去杀伤，其余23个人获准保释候查。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下午4:06，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先睇下交通方面，407东行喺近 Dundas 有车辆着火，两条右线封闭，由 QW 403以东开始塞车。QW 东行在 Winston Churchill 以东之前的着火意外还未完全清理好，交通部门的人员仍然在左边的路膊，由 Winston Churchill 至到的士繁忙。403东行由 Oakville 的 QW 慢驶到过了 Dundas， 再由 Aaron Mills 塞到去 Mavis。 Gardiner 东行由 Humber Bridge 到 Jarvis 多车。 DBP 404北行由 Bayview Bloor 塞到去401，再由 Highway 7慢驶到16街。400北行由 Finch 繁忙至到 Lansdowne。 市区道路方面，市中心 Parliament 和 Wellesley 的路口因为警察进行紧调查而需要封路。转睇下天气，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42%，吹紧时速17公里的西风。预测今晚多云，午夜有30%机会落雨，气温下降到15度。展望听日星期四有雨同雷暴，气温最高19度，最低15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肚屙肚痛好难顶，
6: 食保济丸啦、
5: 啊！晕车浪想呕啊！
6: 食保济丸啦、
5: 啊！食滞咗作闷，肚好唔舒服，
6: 食保济丸啦、
5: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盒睇门口先。
6: 使乜讲？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应明加拿大 N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416-532-3967。
7: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t 一番，大角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红，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你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3: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精英理财智慧，
9: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2/3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的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日上昼10:00至下午3:30，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喺万锦市举行的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10: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ood 睇准六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万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万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 版夹 Metromax 双车房118万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0: Janison 夹 Kennedy、Chris Wood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刻416-668-8688 ，Chris Wood 24小时代后 AM 430周六直播。
1: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e。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台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 Down Sun and Lighting，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2: 一个打机，一个放飞机，应该有传记，

0: 阿英姐，你都觉得
1: 我要镇定啲先嘛，好
0: 兴奋。你
1: 真系镇
0: 定啲，因为你过去呢一年都睇住我个人成长咗啦，同埋有咗准备啦，
1: 越嚟越靓仔，
0: 越嚟越靓仔啦，系嘛？而家啱啱食完五月粽，我已经开始筹划紧我嘅月饼。
1: 当然啦，
0: 因为我过去嗰两年，我同你都系买唔到嘛，都系望我空，净系望住人哋个罐咧流晒口水咁样啊嘛。今年我早咗，
1: 今年唔得，今年呢个我一定要买。
0: 好彩今
1: 一定要你买俾我。
0: 好彩今个礼拜捉咗佢嚟啫，如果我下个礼拜嚟，真系
1: 唔得，我
0: 又系饼又系饼罐都买唔到啊！
1: 呢个先
0: ，OK， 咁诶。今日请翻我哋好朋友啦 ，Debra 上嚟啦，佢嚟自 Fashion Wa 咁样。每一年中秋节咧，佢哋嗰个团体咧，佢哋嘅组织咧，都会藉住中秋节宣扬下我哋广东或者香港嘅文化。咁亦都系介绍俾主流社会嘅朋友知道咁样。呢、這个咁特别嘅中秋庆祝活动咧，爱在中秋咁样，系咪？
1: 系啦，冇错。Debra 你好，
2: 你好，你好，大家好。
1: 每次见到你咧，都会知道睇到有啲好靓、好 artistic 嘅 design， 再加埋美食，因为每一年咧都系同新鲜美饼店合作啦，咁佢哋嘅月饼有几好食，大家知道啦，系一个水准嚟嘅，天花板嚟噶啦。
0: 对唔住，家姐，我想问咗先，仲有几多剩噶？头先你话我听已经卖咗七成
1: 嘅，至少我前面呢度有，
0: 有冇咁快噶？即系啲朋友系追住你哋嗰个独特嘅设计，又想食新滋味嘅月饼，咁系咁样嚟嘅。而家系
2: 系啊，同埋我哋即系其实系好 bless 嘅，因为好多啲supporters 咧，佢哋每年都会好早咁同我哋即系反映我哋啲 email 啦，咁就已经订购咗啦。咁今年特别热情啦，有好多人都系订购咗成百几罐。
0: 请你话俾啲朋友知，啱啱食完粽咋，粽都系我哋 Chinese 非常之紧要嘅嘢。终于 know， 啱食完粽冇咁快食即系月饼啦、啊。
1: 咁我哋要讲下咧，今年 Fashion Wa 佢哋系点样传扬我哋另外一个嘅中国文化？呢、這个我就好中意嘅。啱啱讲完冇几耐啫，我会带埋去旅行嘅，同埋人喺旅行喺游轮上面玩嘅呢、這个就系麻雀啦。即系大家知道而家麻雀咧系扬威国际嘅，因为有 American 麻雀，我见过有犹太人有打麻雀，佢哋有 Jewish style、Russian style， 有我哋。中国嘅我哋嘅麻雀，即系呢一样嘢，而家真系一样世界性嘅话题嚟嘅。
2: 系啊系啊，同埋麻雀而家好，即系点讲系 hot topic 嚟嘅，
1: yeah.
2: 因为其实又讲个 cultural appropriation 啊，又系讲我哋自己嘅文化点样去 reclaim 翻啊，所以其实好多人系喺度争议性咁系 debate 紧呢样嘢嘅。
1: 今次你哋呢个月饼罐咧，就系麻雀做嘅添，好靓。一阵间我影啲相俾各位睇，何主任点睇啊？呢、這个？
0: 大三元咯、啊，我见到啊，有个大三元啦、啊，有个十三腰啊。
1: 个灵感系点嚟噶？咁靓，今次呢个 Debra
2: 呢个其实嚟打麻雀呢样嘢咧，好特别嘅，就因为我自己细个都系见婆婆妈咪会打麻雀啦， yeah. 但我哋系唔俾打嘅。
1: 嗯，
2: 因为其实有阵时会规话，即系嗰个 box 系 limit 咗，系哦麻雀系赌钱，唔好学埋啲朋友。
0: 其实你可以参与嘅，收埋佢只麻雀，
1: 系咯，
0: 唔系收埋一只，跟住佢哋就会逼住同你睇电视。
1: 细个至多你可以接触到麻雀，咪爱嚟做砌图啊。搭把好似积木
0: 搭乌龟啊嘛，搭咗总之麻雀搭咗一个高金字塔咁嘅
1: 样啦。你识唔识打麻雀噶 ，Debra？
2: 我识，因为之后十几年后，我婆婆要住老人院啦，咁佢嗰阵时系食唔到嘢嘅，咁所以如果我唔日日去探佢咧，操埋几只脚咁咧，就佢唔会有打噶啦。咁我就会日日 make sure 四点半佢哋食完饭，我婆婆就大家攞住嗰张麻雀台系可以 support 轮椅嗰只咧，跟住四个。佢哋啲麻雀友一齊，咁我就幫佢攞牌，因為佢個手唔夠長啦。
1: 哇！咁呢個係孝順嘅故事，
2: 係咁學翻嚟嘅咯。細個唔準學，
0: 一個陪伴嘅工具啊、yeah. ！因為打住麻雀，你除咗陪伴到你長輩之外咧，咁傾偈啦嚇，即係最緊要長輩又可以講到故事俾你聽。你啲即係西人朋友想了解麻雀，係咪都係類似呢啲咁嘅原因咧？
2: 咁我又

0: 其实我唔系好知佢哋点样了解，我净系知我有个其实
1: 你自己
0: 个
1: 故事就
0: 系 French Canadian 嘅朋友啦。佢、有一次咧就话：哦，你打麻雀噶？哇，大家一齐打啦！跟住我拎埋个麻雀台，拎埋副麻雀，即系写埋啲 instruction 俾佢。跟住落去打嘅时候，先发觉，咦，原来佢唔识打我呢只麻雀。佢净系识打 Jewish Mahjong。咁我佢话：点解你都咁容易嘅？你个合逻辑啲。跟住我就之后就嫁咗佢啦。佢西人嚟，
2: 因为 American 麻雀同埋犹太人麻雀同埋 Russian 麻雀，我喺船上面见佢哋玩啦。佢哋个个都有自己。几张 card 嘅，
0: 系啊，
2: 佢哋有张 card 有个 formula 要对表嘅 ，and they have something called a joker
1: 。I'm so sorry 啊，所有嘢喺晒我个脑里边啦，我记得晒啊。
2: 但系你今次咧嗱，Fashion Ma 做嘅呢一个外在中秋呢个 theme， 成个嘅麻雀呢个咁靓嘅
1: 概念
2: 罐啦，个概念啦，入边我见到仲跟埋一本 instructions。中英对照呢、這个真系好特别。
1: 麻雀游戏规则
2: 系啦，
0: 系啦，即系呢个系等我哋下一代咧可以学。即系点样打麻雀啦，但系好 friendly 嘅，即系我哋已经画晒啲点样去食糊嘅牌型啦，跟住点样去摸牌啊，边度喺度，即系你有时打下咧都唔记得咗边个方向啦，即系所有啲 instruction 都系摆晒入边嘅，咁所以呢个系一个 you know a mahjong for dummies kind of thing， like 即系 for newbies 啊，you know 系非常有意义嘅，因为有阵时你因为上一代觉得哦麻雀可能啊唔好学啊咁快学啊，咁就冇学唔到啦，咁而家好多朋友都系
2: 参加一个 board game 咁样一个。Family board game
0: 同埋 mental health 都好重要噶，即系你帮助你个脑咧系特别活啦，同埋你可以大家一齐倾偈啦，俾一个面对面嘅机会大家去做交流，咁系完全唔同其他我哋而家做嗰样嘢。
2: 嗱，我哋你今次 Fashion War 做呢、這个，谂同以前嘅都一样啦。我哋个 package 咧唔净指定系个罐同呢一个月饼嘅，入边仲有好多 fun stuff comes with it。
0: 系啊系，不过我首先讲个设计先。
2: 好啊，
0: 今年嘅设计咧其实好特别嘅，咁因为麻雀咧系代表咗好多唔同嘅。即系我哋嘅文化嘅智慧同埋嘅意义啦，咁所以喺个罐上边咧，系中间咧系放咗一个一筒嘅设计，但呢个一筒咧就画得非常之靓，有好多唔同嘅细节啦，有唔同嘅我哋即系将唔同一筒摆埋一齐嘅，
1: 变
0: 成
1: 一
0: 筒，
1: 一筒
2: ，one筒咧就系叫
0: dots，
2: 一筒叫 one dot。
1: 我听过唔知边一个英文朋友佢讲系
2: 叫 bubble
1: 波咁样，
2: 我见过有啲人叫 bubble
1: 咁样，
0: 系咯，咁跟住咧就成个嗰个盖嘅面咧系一个麻雀台，咁个麻雀台咧就系分咗东南西北啦，同埋亦都见到好多唔同嘅特别嘅，譬如啲色仔啊，嗰个起装牌啊，啲花啊，同埋每一边咧都有一个已经系食得糊嘅牌嘅，即系譬如大四喜啦、清一色啦、十三幺啦，同埋亦都。围绕住嗰样嘢咧，有好多唔同嘅食法嘅。
1: 我觉得你哋做得好仔细，因为咧佢嗰个饼罐嗰个绿色咧，头先讲麻雀台咧，佢 exactly 嗰张麻雀毡嗰只绿色嚟，嗰只系一个好特别嘅绿色。
2: 咁啊，一定要有麻雀毡噶嘛？
1: 系啦，你一定要有嗰张麻雀毡，咁啊，成个盒咧都系用呢个咁嘅绿色去做主调，跟住仲有啲真系讲究少少嗰啲麻雀台咧，即系本来平日卖19蚊一张，如果你买39蚊一张嗰啲咧，呢个绿色就系另外 two tone 嗰啲嚟。
2: 唔好忘记，我睇到侧边有啲字噶，喺个绿色麻雀毡嗰有啲字，嗰啲咩嚟噶？
1: 咁啊，小岛以情，大岛恋情，
2: 唔系啦，
0: 呢啲系所有我哋即系好经典有麻雀嘅即系 moment 嘅电影啊。嗰啲名字啊，摆晒上去，即系譬如 Crazy Rich Asians 啊，或者呢个咩嚟噶？呢个系 Joy Luck Club 啊，亦都有旧年嘅九龙城寨之围城啊。即系我哋系将我哋想表达麻雀咧，已经喺我哋嘅主流文化同埋我哋 pop culture 入边咧落咗嗰几。
1: 不如讲下食嗰一饭啦，食嗰一饭今次嗰个月饼咧，嗱新滋味制作咧，佢嘅用料佢嘅成咧就梗系劲噶啦。但系最劲嘅就系你将四只一索摆咗喺度，
2: 系咯，
1: 开
2: 咗
1: 撞嘢，开咗雀仔，
2: 有四只雀仔。
1: 四只雀仔摆喺月饼面嗰度咧，
2: 就系叫做
1: bamboo， 系咯，点解一索就摆只雀仔，又唔系摆一支竹？
2: 系
1: 点
2: 解
1: 会
2: 拣一索嘅？
0: 一索因为嗰个雀仔咧系代表着麻雀啊嘛。
2: 哦 ，Yeah，right，it's a bird，the
0: bird。咁所以其实系好啱做呢个月饼，同埋系好代表性咯，系咯，同埋佢靓啊嘛。即系 out of all the 雀，即系
1: 嗰个形状咧，
0: 个形状系最靓嘅。
1: 因为今次嗰个活动咧，都系一如以往嗰个概念啦，就系外在中秋吓，咁啊要表扬爱心咁样嘅。咁啊，佢个月饼系心形嘅，心形嘅月饼个最面头嗰个雕花唔系写住大四喜啊乜嘢 嗰個咩咩四季平安啊咁，大把隻雀仔喺度咁樣。咁啊嗱，講翻愛心先，咁啊今次係都係會同其他慈善機構去合作或者支持佢哋嘅一個工作嘅，係咪？
0: 係啦，係啦。咁我哋今次都係支持三個機構啦，咁包括住多倫多交響樂團啦、加拿大華人博物館啦，同埋我哋 Fashion Wise 嘅文化基金。咁講一講多倫多交響樂團咧，其實每年咧。

0: 佢係真係透過佢個教育嗰、那個 music education program 咧，係真係即係同以數萬嘅年輕人同埋將音樂帶俾唔同嘅城市，我 drop 咗個 hint 喺度，係唔同城市嘅家庭嘅。咁之後可以再講啦。跟住加拿大嘅華人博物館咧，就係、是、致力保存我哋同分享我哋嘅華人喺加拿大嘅故事同歷史，呢個係好獨特嘅。咁我哋而我哋嘅文化機構基金咧，就支持藝術嘅交流啦，同埋社區嘅項目嘅，係啦。所以好有意義㗎，每一蚊即係你買一個月餅翻去，不但只可以慶祝送禮，跟住仲係做好事咯，即係將嗰個愛分享俾社會。
1: 嗯，咁啊嗱，今年除咗有呢一個咁特別嘅麻雀做概念嘅月餅盒啦、月餅啦咁樣，仲有啲咩特別嘅嘢玩咧？好似舊年都有個嘉年華會咁，今年我哋會玩啲乜嘢咧？
2: 有冇 event？
0: 今年有 event， 咁舊年我哋擴充咗啦，我哋有一個全國嘅繪畫同填色比賽啦。
1: 係，
0: 今年其實啲填色紙咧好靚嘅，就算你唔填色咧，拎翻去做，因為我哋係畫咗所有我哋嘅麻雀嘅手雕工藝咧，嗰啲 tools 啊，同埋唔同嘅即係譬如呢個盒咁咧，裝住曬所有啲麻雀未雕同埋雕咗嘅麻雀。咁其實呢啲咧係咪都係有教育性嘅？俾啲小朋友啊，或者就算係長者去參與咧，係好有意義嘅。咁所有嘅參賽嘅嘅填咗嘅作品咧，都会喺我哋嘅网站咧系展览嘅。但系最优秀嗰啲咧，不但只可以攞奖，而喺我哋嘅九月份嗰个中秋活动咧，可以展览又同埋上台同市长握手同攞奖嘅。所以其实好有意义啦，
1: 好玩好玩。
0: 系啊，
1: 咁啊，九月二十六号就有你哋嗰个 event 啦，系嘛？
0: 系啦，
1: 就将会喺 Porsche Center Markham， 即系话 Markham Mall 附近嗰度嗰个嘅 Porsche 嘅展览厅嗰度咧，就有摊位游戏玩，又有表演睇咁样，系咪？
0: 仲有好特别嘅，你可以喺 Porsche Center Markham 入边打麻雀，大家一齐学点样去打麻雀。
1: 可唔可以预料三只麻雀脚俾我玩鸡糊豆？玩鸡糊豆快嗰啲得唔得？
0: 有 beginners 噶新嘅麻雀脚，同埋一啲 expert 都可以玩嘅。
2: 咁如果要买呢、這、一个，或者要报个名先，或者要参加个 event， 要唔要报个名先？
0: 系咁嗰啲门票咧，我哋就七月份即系下个月咧就会出手噶啦。咁但系 in the meantime 咧，就可以去我嘅网站，就系、是、www.loveatmidautumn.ca 嗰度就可以睇下啲详情啦，亦都可以追踪我哋嘅 Instagram， 系或者你可以喺 Google 嗰度去摆爱在中秋2026咧，就可以揾到我哋。
2: 买购买都系嗰度买噶啦，
0: 系啊系啊，同埋真系要买就快啲啦，因为我哋今年其实系都话我哋好，我觉得好幸福嘅，今年系销售好快嘅，卖得好好嘅，咁所以真系唔单止系七成，其实系 75%
1: 下年我会再做啲复活
0: 节之后嘅 call 嚟买。而家买仲有嘅，系啦，咁就而家就110蚊，但系如果你再迟几日咧，即系七月一号开始就系115蚊噶啦，所以咧就而家买最好啦。同埋如果唔想食月饼或者买晒之后咧，都可以捐钱嘅。咁由而家开始至到中秋节咧，所有嘅捐款去到我哋嘅基金咧，都会拨捐俾三个机构嘅，系啦。同埋你捐，如果你买25罐或以上，即系25个gift set以上，或者捐1500蚊嘅加字或以上咧，亦都会有你个名字出现嘅，即系我哋
1: 成为主要支持者啦。
0: 系啦、yeah. ，major supporter 喺我哋嘅网站。
2: 肯定，如果你身边好多麻雀脚，好多人中意打麻雀嘅，呢、這个真系佢哋会好开心嘅一个中秋节嘅礼物嚟嘅。
1: OK， 好，今日唔该晒 Debra 同我哋介绍。今日嘅时间，我哋会将一啲资料咧摆喺我哋嘅 Facebook 面书专页上边啦，大家可以又再追踪多啲，跟随到多啲。吓，你应承大家，我哋会再做啲。会儿童节之后就同大家讲呢个中秋月饼，即系下年唔知咩概念，但我相信都系又系抢非常之抢手噶啦，咁样系嘛？今日唔该晒 Debra 同你倾偈，
0: 多谢晒。
3: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向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接获官方足球一个。2026年 C-Class、GLA、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同 GLE 嘅 SUV 0.99零起 ，GLS 4502.99零起 ，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 荣汽车集团。

0: 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4: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上秋余卓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预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好明显他们不愿走了，证据确凿，他们是不会收口的。全宇宙最无聊的英英、可白、火星友不收口。我是黄远之。
3: 什么赛果啊？现在
4: 2-0啊，
3: 零比零啊，
4: 真要买把瑞士军刀切月饼先得，真的。瑞士以2-0赢给我们加拿大，现在还有13分钟。
3: 瑞士是不是一向都好波的呢？
4: 中中挺挺啦，又唔系劲嗰只咯。
3: 即系可能人哋都会咁问我哋噶，我谂啲瑞士人咧都系咁谂。啲加拿大队一向系咪好波？从好似未见过佢哋，第一次见加拿大队啫，世界杯，即系人哋都可能咁样谂我哋。
4: 瑞士你滑雪你就叻啫，系嘛？咁但系踢波你都劲乜乜嘢？我而家赢
3: 都系两粒。人哋都咁讲啊，加拿大你打 hockey 啊叻啫，足球你得唔得噶？我哋而家边个落紧场啊？嗰、那個 Alfonso 有冇喺度啊？
4: 哇！成堆咁碌下碌下，
3: 你成個節目都睇緊波噶啦噃，你冇理由唔知噶喎、
4: 啊。頭先我睇咗一 part 係睇月餅噶，阿 Tabra 你睇唔睇波啊？係
3: 啊，睇啱唔啱？睇唔睇波？
5: 其實我唔睇波嘅，
4: 唔睇波嘅。但係，
3: 咪先，我考下 Tabra 先。
4: 係
3: 足球幾多個人踢噶？
5: 足球其实我可能冇睇过，唔记得了。
3: 系我哋啱啱先记得嘅啫，十一个。
4: 唔系啊 ，Debra， 下年你可以下年你嗰个概念咧，可以唔系踢波嘅，踢演。
3: 喂 ，OK 噶。
4: 踢演嗰个冇有羽毛嗰个咧，
3: 系咯，都系华人嘅一样文化。You know what 踢演
5: is
3: right？ 都好鬼死叻嘅啫，最叻嘅足球。
5: 我踢过。
4: 吓咁啊！嗱，我哋今日好开心啦，请咗 Fashion Y 嘅 Debra 同我哋倾偈啦。咁啊，又系展示爱心同埋推广我哋自己香港或者系中华文化一个好好嘅机会嚟嘅。咁啊，阵间英英咧就将啲相会摆上网嘅时候，你睇下，你系要及时行动嘅话咧，就尽快跟住嗰啲网址咧就去做嘢啦，自己。
3: 好，加拿大要赢啊！加拿大队赢啊！要赢啊！要赢啊！
4: 仲有十分钟，仲有十分钟，顶住啊！今日够钟，听日翻嚟再玩过 ，See you，
3: 拜拜。
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世界杯 B 组本国正同瑞士踢最后一轮分组赛，本国下半场中段落后0-2。周志伟再次促请省府容许在学校地带重新设置 ASE 超速快相机。英国执政工党再有重要人物公开表态支持贝安德竞逐党魁。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
7: 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

0: 事重温。
1: 嚟到6月24日星期三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2: 系黎伟杰你好。
1: 嗱，美加股市今日都系偏软啊，美市嘅跌幅啊冇寻日咁大，其实早段咧曾经系升过添噶。咁另外见到咧债市系有资金流入啊，息口被压低。咁另外六月份就嚟完啦。咁以宏观嗰个数据嚟睇咧，七月份嗰啲企业业绩会系点样嘅咧？
2: 应该会靓嘅，点解咧？但系嗱，唔代表个股市会升喎。嗱，点解去解释下啦？咁首先嚟讲咧，就你睇到啦，点解个宏观数据靓咧？咁你睇到啦，琴日 ISM 服务业指数啊就向好啊，咁好过预期啦。嗱，就亦都睇到啦，劳工市场最紧要，劳工市场咧系掂嘅。咁啊，亦都真系呢样咧，害令到大家惊咧，会加息。咁联储局都几硬啊，几硬正啊，即系惊个通胀又嚟翻啊。咁就油价而家慢慢落緊嚟嘅，即係见到今日能源股有股牙已经睇到啦。咁但係呢，就你话代表能源股落返嚟嘅话呢，个通胀系咪唔走呢？又未必嘅，因为呢能源黐埋嚟嗰啲通胀呢，你要有排，即係其实好多供应商呢，佢加咗价之后呢，佢唔会咁快咁减返俾你嘅。咁啊，大家我諗即係大家已经心明指导啊，譬如话走出去食饭啊、饮茶，咁都系好多时都见到有啲咁嘅现象发生嘅。一加咗呢，好难慢要落，有排慢慢落咯。咁所以呢个通胀黐喺度，咁所以呢个息口。那个息口向呢，就算啲企业呢前景睇好都好啦，咁但係所以呢佢一息口唔落嘅话呢，咁相对呢嗰啲比较高 multiple 嘅科技股嗰啲呢，就会有啲时候有啲压力囉。呢几日大家都睇到啦，係偏远就係咁解啦。佢唔係跌利好多，咁但係佢日日跌少少咁囉。咁就係咪有乜出咗问题呢？那个企业又唔係㗎。咁你睇到啦，你最緊要睇呢，佢嚟緊七月嗰陣时个业绩公布期呢，咁嗰陣时你睇到呢，如果好多企业呢数据呢，我估计都係会好嘅。佢前景好啊，或者 AI 嗰、那个业绩係会继续持好亮丽嘅话呢，咁咩显示咗呢，即係呢一个都係会短期呢、這个呢息口唔走嘅，同埋通胀唔走呢个威胁呢係压住佢嘅啫。咁唔代表呢佢哋冇投资价值嘅。只不过暂时佢唔爆升住咁解嘅啫。咁所以呢，我觉得呢个格局都可能居多嘅。咁你见到啦，美国唔係全部板块一跌㗎，你今朝曾经见过曾经升过㗎，就係曾经有啲科技股想反弹㗎，不过结果临尾都係压返落嚟啦。咁始终而家睇到而家呢，大家啲钱呢都係留返入嚟北美洲，因为美元强睇到金啊嗰啲全部啊油嗰啲跌啊 ,commodity 啊嗰啲价格，就算呢份通胀到啦嗰啲都跌。咁现所暂时呢，短暂性都係美元呢，暂时呢係佢哋拍返啲美元区先囉。咁我諗要等一排，等消化一下啲消息先啦。咁我预计相信呢，就最终呢就应该嗰、那个通胀始终嚟讲嗰个压力会落返啲嘅。咁其实今年加两次息啊，0.50点止都好似走唔甩咁滞，因为好多大行都咁睇，这个最保守嗰度，我哋有啲话要加三次息都有嘅，咁但系我觉得咧两次息都可能系均真啲嘅，咁暂时嚟讲就系咁咯，咁啊操盘方面咧都系应该咧都系咧。多元化啲啦，咁如果啲息口咁靓，即係话息口一路嗰啲咁多人买债券就稳阵，譬如而家国债一年国债都有成4厘啦，咁真係唔差嘅投资嚟嘅，呢个担保回报啦嘛，咁所以呢、這个相对嚟讲我觉得呢都可以考虑下嘅，咁相对呢我觉得呢暂时嚟讲都係一个 diversified portfolio， 唔好亂咁买咗自己手头啲嘢住先囉，亦都唔使驚嘅，因为我暂时唔觉得喺经济呢个结构都仲系安全嘅情况之下呢，是会令到大家咧会话有个股市大冧荡，我唔相信呢样嘢咯。咁大家都系咯，保守啲，咁啊大波食快啲啦，咁应该系会相对嚟讲咧可以挨过呢下咧，咁然后再睇第三秋季嗰时睇下点。就但我个人预计咧，秋季咧个时候应该嚟讲嗰时可能会稳定啲嘅。
1: 好，唔该晒 Harry 嘅专业分析。
2: OK， 好，拜拜。
1: 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收报34736点，跌了191点，道琼斯指数收报51848点，上升18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476点，跌了110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358点，跌了7点，纽约八月期油报70.34美元，跌了2.87美元，跌幅为3.9%。纽约期金就报4008.8美元，跌了140.6美元。加元汇价下跌0.17美仙，系报70.25美仙，属于去年四月初之后嘅低位。呢，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0: 已故前多伦多市长 Thomas Foster 对女儿和妻子早逝的思念及心情，当年兴建一座气势辉煌却情系千秋的

0: 的艺术殿堂被誉为加拿大板塔基灵，融合拜占庭、罗马式及圣学设计等建筑风格，是经历失窃、复修和传奇的文化馆。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4:36，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407东行在近 Dundas 的车辆着火意外，现时已经移到右边的路膊处理，两条右线重开。QEW 东行在密西沙加相当挤塞，由 Aaron Mills 到的士繁忙。Gardiner 东行由 Jameson 塞到去 Jarvis。DBP 404北行由 Bayview Boulevard 塞到401，再由 Stills 断断续续慢驶到十六街。401西行的挤塞路段有 Brock Street 到 Salem、 Kennedy 到 Dixon、 Dixie 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Guelph Line 以西。401东行由410至到 DBP Liverpool 到 Fixon 以东繁忙。市区道路方面，市中心 Parliament 和 Wellesley 的路口因为警察进行紧调查而需要封路，所有方向都禁止行车。 Parliament 南行由 Bloor 至到 Wellesley 一段路是非常挤塞。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
2: 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42%，吹紧时速17公里的西风。预测今晚多云，午夜有30%机会落雨，气温下降到15度。展望听日星期四有雨同雷暴，气温最高19度，最低15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4: 大多伯大型百货连锁。
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4: 天宝旅游。
3: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4: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3: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 Turbo 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89%， 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边个话夏天滑雪一定要搭飞机噶？潮人馆带你踏入呢间 GTA 嘅室内滑雪场，等我帮你体验一下室内滑雪系啲咩感受啦！
9: 大家有冇听过富贵包呢？除咗影响外观之外，原来仲有好严重嘅风险噶。想知点样预防，就要睇潮呢啲啦。
10: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1: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2: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3: 同 May。
14: 我梦想可以吗？
13: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元回购。
12: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13: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12: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6: Hero T 英歌云 Warden 及 Gibson 新店由6月22至7月5号 Uber Eats Order 买一送一。
3: 火热 summer， 沃顿英歌云引发消暑力量，人气之选青提霸王杯、多肉西瓜霸王杯、生椰绿豆冰，仲有雪顶功夫茶、冷水系列等，敬请留意呢。

0: 这个星期四，英英同埋可伯喺 Warden 及 Gibson 英歌王新店着数王一番，仲大送 coupon 噶。22号 Gibson Drive Union 111 Warden 英歌王新店905-305-6866。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老师点名 ，Joyce 喺度嘛？
1: 到。
0: 施压力喺度嘛？
2: 可唔可以讲唔到？
0: 唔到啊，好，唔好到啦。
2: 到朱古力到啊？
0: 扣粮咯，
2: 成点方位啦？成点方位啦？
0: 哇！扣粮喎，梗喺度啦，
2: 死都到我哋。
0: 唔系啊，
1: 三个 Joyce 喺度。
2: 好就啊，
0: 好以后点名啊？边个唔喺度咧？就自己吓
2: 做咩？
0: 好似林记嗰啲咁样啊，
2: 系
0: 见唔到人头嗰啲冇粮出啊。
2: OK， 有到就出攞饭盒。
0: 系啦，好开始今日嘅进击寻觅朱古力。咁首先要交代啲咩先咧？球赛点睇啊？
2: 球赛而家 update 紧啦，咁就呢、這个加拿大对呢个瑞士，我哋输紧一粒，
0: 输
2: 紧。跟住就2-1。咁啊，加拿大七十几分钟就追翻一球啦，咁而家剩翻七分钟，咁加埋加
0: 得翻七分钟咋？
2: 得翻七分钟，加埋保持我谂十一二度啦，系啊。
0: 假设2-1咧，咩环境？
2: 系呢个好问题。嗱，我睇我做数学嘅咧，我一定肥佬嘅，系啦。
0: 咁我都系啊，
2: 系啊。咁啊，嗱，而家如果我哋假设性吓，就系、是、呢个叫做瑞士赢咁啊，系咪？
1: 嗯。
2: 咁啊，而家系呢个叫做佢哋，我同我哋加拿大同瑞士系同样四分。
1: 嗯，
2: 而家我哋暂时四分。
0: 啊，
2: 如果瑞士赢波嘅话，佢就有七分。
0: 哦、啊，
2: 咁我哋就四分。
0: 哦、
2: 啊，系啦，咁我睇埋下家就系呢个波克同埋呢个卡塔尔。而家波克咧就系赢紧2-1。咁如果波克赢嘅话咧，佢又系四分，我哋系四分。
1: 跟住之后就要再打定点啊？
0: 系咯，
2: 唔系啊，冇得再打啦，就计嗰啲咩噶啦。好似而家嗱，我要等阵 confirm 啊。而家好似唔系计嗰啲咩得失球咁样。
0: 以前系得失球，
2: 系啦，以前系得失球，好似而家一个新例咁样噶。
0: 斗靓仔系咪？唔知
2: 加拿大都揾个最靓仔出嚟。
0: 唔识嘅唔好讲，你 check 咗先。
2: 我 check 佢先讲，我 check 佢先讲。我想我唔敢讲究竟。
0: 唔紧要。
2: 加拿大而家究竟会系次名啊，定系第三名出线？唔系应该就会出线嘅。
0: 求知欲紧要嘅，边我哋边日识得晒世界咁多嘢啦？大家开心啊，倾下偈啫。你搵到话俾我听。
2: 好。
0: 另外，我都用我最唔擅长嘅计数咧，咁啊计得好痛苦。最好笑就系我唔记得点样计 percentage。咁所以咧，
2: 大家差唔多啦。
0: 周围去问人，我问工程部嘅大哥啦，问完工程部大哥之后咧，我问系咪应该咁计咧？咁跟住佢都话应该系啦。咁跟住再问埋嗱，问埋行，
2: 你一定要问嗰啲妈咪啦，佢又识嘅系
0: 行政部。
2: 你行政部，
0: 行政部佢咪要成日要计数嘅，
2: 系系系。
0: 咁佢一定知啦。咁跟住佢就好肯定话俾你系啦，原来系咁计咁样。就是、统计翻寻日嗰条题目咧，究竟小镇风情好啲啊，定系繁华都市好啲咧？
2: 系边个而家？
0: 因为我打开嚟睇，我开头谂住懒嘅，就咁睇 A B A B B， 话好易啫，系咪啊？立都立到啦，但系唔系
1: 百中，
0: 系啊，因为佢哋咬住上，咁结果咧，我真系要焗住咧，逐粒逐粒数。
2: 你真系数啊，有张纸仔出嚟，
0: 系啊，数完之后要再计翻个比率出嚟嘅答案咧，就系话44% 小镇风情。56% 繁华都市，
2: 咦？我知我哋赢过马鼻咁样都吓。
1: 你下次呢啲比较难做嘅嘢，你揾我做啊嘛，我喺度数下手指啊，嗰啲又一日咧，呢啲啱我做。
0: 你应该寻晚做咗先话俾我听啦。
1: 我唔知啊嘛 ，sorry。
0: 你下次有数嘢，你自己数咗佢话啦。
1: 系啊，我中意数嘢啦，数白蓝啊，数嘢。后
2: 辈呢啲嘢就表现良机啦。
1: 系咯，
2: 以后嗰啲数嘢啊，每次嗰啲就揾你。
1: 系啦，我执嘢啊，呢
0: 个
1: 仲
0: 有
1: 揾
0: 啊。你自己讲噶，
1: 冇所谓啊。其实多劳多得噶嘛，我不嬲都相信。咩同埋我数学 OK 嘅，我曾几何时系专系帮人补数嘅。我赚钱都系靠补数学养家嘅开头。
0: 早啲出声，
1: 你又唔问我，你又唔了解下你啲 partner。
0: 我唔系唔了解你，我样样都要亲手落手落脚做，我唔知道边个叻边样嘢啊嘛。你早啲出声攞，
2: 下数劲嘅，
1: 我嚟，等我嚟。
0: 嗱，下次所有统计嘅嘢你搞掂佢。

0: 低票数其实争几票到，五个五票到啦。咁、但系 percentage 就变咗第二个 percentage 咯、其实接近，如果多有多几票走咗去讲话小寨风云嘅咧，系变咗五十五十嘅，其实
1: 咁就一半半。
0: 系啊，但系而家因为有几票咧就跌咗落去，游离
2: 票
0: 系啊，游离咗落去呢、這、一个繁华都市嗰度。咁、希望我哋知道一件事就系、原来大家都唔抗拒小镇风情嘅。
1: 梗系唔抗拒啦！
0: 虽然我哋活喺都市，但其实我哋个心里边都系向往嗰阵嘅生活。
1: 喂，我哋喺呢个最繁华嘅香港过嚟，都系想享受下啲小镇风情嘅啫。奈何我哋要揾食，咁啊，迫于无奈又留翻喺呢个繁华都市嘅里
0: 边。即系话，如果你而家
2: 系
1: 好无奈，
2: 但有时唔系你拣嘅，有时系你嗰个屋价你 support 唔到嘅话，你唯有去小镇风情。所以你嗰个小镇风情又冇讲系咪我愿意地去？
0: 好，讲到我愿意咧，就要讲下关于。我愿意嘅嘢啦，就系、结婚。
2: 喂，结婚都系几得意嘅嘢嚟嘅，因为其实而家都算系一个婚嫁最 popular 嘅时间啦，都 high season 嚟嘅。咁啱啱咧，就喺呢个小红书嗰度见到恕我孤陋寡闻啦，我从来都唔知道原来搞婚礼系可以揾 sponsor 嘅
0: 明星咯。
2: 唔係啦，呢個係素人嚟嘅，係真係完全係普通人一個。佢、就喺個小紅書嗰度就 post 咗，就話啊，我已經係邊一日結婚，場地喺邊度邊度嘅話，而家號召一紮嘅品牌可唔可以做我哋嘅 sponsor 啦？咁有要求嘅，有回報嘅。如果你肯嘅話咧，首先你嘅產品就會放曬喺啲台嗰度，可能做個 centerpiece 啊，或者做回禮禮物嘅。而啲嘉賓係可以掂到啦，或者用到嘅。第二樣嘢咧，我亦都會 offer。我嘅主持人做呢个现场直播 RB 口头名谢你个，
0: 真系拗翻嚟，
2: 真系拗翻嚟噶 RB 啦！
1: 呢啲系喺呢度啊，定还是第二个
0: 国内啊？
2: 国内嘅国内，你可以试下呢度嘅，不过唔知得唔得啫。
0: 你可以试下噶，有人有赞助商制咪得咯。
1: 系，
0: 其实一样道理嘅啫嘛。
2: 系咯，你或者搞下生日 party 都得噶，帮小朋友搞生日 party。
1: 我个仔唔知几多岁生日系嘛？
2: 摆寿宴，
1: 啱啱适龄咧，想揸车。咁麻烦呢个大车行，
2: 你咁大上头嘅，人哋都只不过攞薯片啫，你咁夸张嘅，
1: 一次梗系啦，
0: 唔好理佢。
2: 咩啊？年年都可以整几次噶。
0: 而家我哋都冇讲到咁远，佢就贪到人哋架车嗰度。我哋讲紧啲糖啊，
1: 我哋贪车贪楼嗰啲。
2: 唔好咁样嗱，咁所以咧，佢亦都可以话叫个主持人可以特别名谢呢一间铺头啦，甚至乎可以系做嗰个抖音啊，即刻讲嗰个产品有几多。你唔好话，原来真系可以号召到好多间嘅品牌啦。某一间品牌原来差唔多一年都已经做咗好多次嘅 sponsor。
0: 咩产品先？
2: 佢系嗰啲食品，snack 类啲小食嚟嘅。
0: 小食类
2: 系啦，
1: 系佢话辣，
2: 系辣，系麻辣嘅嗰啲叫做面条嘅物体啦。咁、如果你揾到佢嘅话，佢仲要分两个 grade 嘅，一个就系普通 grade 就系俾一啲嘢你派啦。第二个嘅话咧，直情系有啲 banner， 有啲大嗰啲 poster 放喺个正中间个台嗰度，或者直情系门口位，每一个入嚟嘅时候咧都可以同佢影相，甚至乎可能玩游戏嘅时候，就系用佢呢一个嘅麻辣辣条去玩游戏，咁即系差唔多你一路影相都会见到呢一个 product 啦。
0: 即系世界杯龙门隔篱嗰啲 banner 咯。咁但系佢赞助嘅形式就系俾产品啫，佢唔会俾钱嚟嘅。
2: 冇钱，大家都冇钱嘅利益输送嘅，即系我又唔使俾钱买呢啲产品，佢亦都唔会俾钱我去搞嘅。
0: 哇，咁
2: 素人啊，
1: 你试下你点啊？
0: 去多步，我哋收埋钱，再立埋个产品，搞什么咩周年庆啊？
1: 货又要，钱又要，
0: 乜都要。
2: 车啊，你仲有车啊？
0: 好，下次翻嚟有那些年这些歌嘅精选歌曲大赛嘅访问。
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门券已经全部售罄，十位参赛者准备就绪，当年的情怀，熟悉的旋律将会在当晚响起，带你重温那些年这些歌。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自有分晓。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 武海峰。

0: 为你倾情演出，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八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1: 今日 KOL 由有实力、信得过的安盛大律师事务所赞助。
2: 那些年，这些歌，八号参赛选手 Frank 周纯轩。
3: 我是八号 Frank， 中文名是周纯轩，我来自江苏，中国江苏。
2: 你最喜欢的歌曲是？
3: 其实我并没有特别特别最喜欢的，就是但凡是好听的歌我都会去听它。当然了，也有一些歌曲呢是可以勾起内心的一些东西的，比如说是我们那个年代吧，80-90年代，那个时候属于是我们在上学嘛，情窦初开，看一些电影啊，那它的主题曲什么都还是非常非常经典的。
2: 嗯，
3: 一生所爱啊，心不了情啊，
2: 嗯，
3: 然后焚心以火啊，
2: 嗯，
3: 这一类歌曲，它因为它是有画面的，唱或者你听到这个歌的时候，那个电影的画面是在你的脑海里边的，所以说比较容易留下比较深的印象。
2: 那听你的声音是比较醇厚、
3: 浑厚，
2: 浑厚，对对对。要形容你自己的话，你会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呢？
3: 其实我最初唱歌的风格跟我说话的风格不太一样。
2: 嗯。
3: 我唱歌的风格有点类似于孙楠啊、刘欢啊、李玉刚啊，
2: 嗯，
3: 但是呢，也是经过大概慢慢经过这么多年，我的声线呢慢慢开始有一定的这个颗粒感，感觉上去会沧桑一点吧。
2: 有什么歌你唱到会感动到自己的呢？有没有哪一首歌是这样的？
3: 有，这首歌就是《一生所爱》，因为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刚开始看《大话西游》的时候，觉得它是一个喜剧，
2: 嗯，
3: 觉得很搞笑。然后，但是呢，后来慢慢发现，它其实并不是喜剧，它其实是一个爱而不得的一个悲剧吧，可以说是一个悲剧。所以说，在听这个歌或者唱这个歌的时候，会有一种比较强的代入感。
2: 我也很有同感。以前看周星驰的电影说，说啊是无厘头啊，是搞笑啊，没有东西。但是现在我在看他的电影，譬如说《喜剧之王》啊，真的是他比我们走得很前，更前。最后我才懂的那种感觉，《一生所爱》是不是也是一个你长大之后才明白的一首歌曲呢？
3: 对，就是说，只有经历过了这种，比如说是一段感情也好，或者说是轰轰烈烈的这么一种付出也好，而最终又没有办法获得，那个时候你才知道 OK， 原来《一生所爱》真的唱的就是这种感觉。
2: 对你来说，那些年是什么时代的？是你学生时代的，还是你工作时代的，还是小时候哪一个时空呢？
3: 我可以说是咱们这十个人里边年龄最大的了，所以说也是应该是唯一一个亲身经历了80-90年代的比较深的感触。因为80-90年的时候，那时候正好也是在上学，那上学的时候呢也是会去买卡带，会听那个 Walkman。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个场景就是有一个很喜欢的女生坐在我的身边，我会把我的一只耳朵的耳机拿下来，然后放到她的耳朵里面，然后我们一起听一首歌。
2: 哦，好浪漫哦。
3: 然后我还记得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就是焚心一火。
2: 哦，立马把手机拿出来就听一听这个歌是什么样的感觉。那你觉得哪一首歌曲是现在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听一次的呢？
3: 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年轻人也会慢慢增加他自己的阅历。我个人觉得可以听一听《再回首》，姜育恒的《再回首》。那个歌也是在讲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你再一次回首看之前的这些路，因为人的一生肯定是有很多的遗憾在里边。再回首的时候呢，也许看到这些走过来的路的话呢，也许会有一些感悟，对将来的路可能会有一些帮助。
2: 那你觉得哪一个类型的歌对你来说最有挑战的？
3: 对于我来说呢，因为我可能在唱歌的时候，我比较喜欢是先要理解这首歌，在唱的时候呢，我要先进到这首歌里边去，然后是一种有情感的这么一种方式去唱。但是呢，有一些唱法呢，比如说 R&B 啊，或者说这些的话呢，它需要有比较

0: 多的这种随意性，
1: 嗯，
0: 对于我来说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跟我的现有的风格可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比较有挑战的是那一些的歌曲。
1: 哦，就是即兴发挥的那种 ad lib 的那种。
0: 对，对。
1: 你当初在 audition 的时候选的哪一首歌曲？
0: audition 是《流浪记》，杨宗纬的《流浪记》。
1: 嗯哼，请你清唱几句，我们分享一下你当初的歌曲呢。
0: 我就这样告别山下的家，我实在不愿轻易让眼泪流下，我以为我并不差，不会害怕，我就这样自己照顾自己长大。Key 还是有一点点不对，那但是 anyway，
1: 刚刚几句也听出 Frank 的声音是有点沙沙的那种感觉。
0: 嗯，
1: 那希望在过程里面你有很好的成绩。
0: 谢谢谢谢，我也会努力的不让大家失望。
1: 谢谢 Frank，
0: 谢谢。
2: 那些年，这些歌，八号参赛选手 Frank 周纯轩。
3: 今日 KOL 由安盛大律师事务所赞助，8447335110。
4: 揾工整打 ticket， 同 landlord 或者室友纠纷嘈到七天，呢啲事以前要揾两三个律师搞，而家安盛帮你一次过搞掂，法律文件齐全，手续清晰，一站式解决，悭时间少麻烦，安心又稳阵。24小时咨询热线647-222-2238，安盛大律师事务所，专业透明，沟通畅顺，法律问题唔再周围揾。24小时咨询热线，安盛大律师事务所647-222-2238。
5: AM1430，天气速递。
6: 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42%，吹紧时速17公里嘅西风。预测今晚多云，午夜有雨，气温下降到15度。展望听日星期四有雨同雷暴，气温最高19度，最低15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5: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6: 四零一东行繁忙的路段有410到 DVP Warren 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Broad Road 到 Fixon 以东，四零一西行由 Bayview 在 Bayview 附近的快线有坏车，左线受阻。西行线多车的路段有 Broad Street 到 Salem， Kennedy 到 Dixon， 410的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Grove Line。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2: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3: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FIFA 加冕墨世界杯决赛周上演分组赛最后一轮比赛，本国刚啱喺 B 组以1-2不敌瑞士，维持四分。而另一场波斯尼亚就胜出，同样系有四分。由于本国与波斯尼亚较早前喺小组系打和，故此会以得失球差计名次，本国估计能够以次名出线32强。至于瑞士就有三战系有七分，小组首名晋级。稍后傍晚6点会有 C 组的两场比赛，榜首兼五届冠军巴西会对有三分在手的苏格兰，而有四分的摩洛哥就会对榜尾以肯定出局的海地。到今晚9点，另一主办国兼已经提早锁定32强资格的墨西哥会在 A 组对有1分的捷克，其余一场是有三分在手的南韩对榜尾的南非。多伦多市长周志慧再次促请安省政府容许在学校地带及社区安全区恢复设置 ASE 自动超速执法摄影机，因最新报告显示自省府去年10月立法禁止使用快相机之后，超速情况显著恶化。数据指出，拆除测速相机之后

0: 后呢一啲区域超速15公里以上嘅情况急增接近4倍。周志伟形容有关数字令人震惊，批评部分驾驶者将学校地带当作高速公路般行驶，情况不可接受。多伦多市自2020年开始引入自动测速系统，以提升道路安全。2025年有研究显示，该措施有效改变驾驶习惯，协助降低车祸严重伤亡数字。不过福特省政府就批评快上机计划只是市政府增加收入的工具，其后更加推动立法禁止城镇使用测速相机。本国中央银行公布两周前议息会议的记录，显示决策官员对年初经济表现疲弱并未过分忧虑，并且一致决定维持基准利率在2.25%，连续第五次不作变动。会议记录指出，央行原先预测2026年第一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 GDP 增长 1.5%， 但是实际就录得轻微的收缩，结果令官员感到意外，但是决策层认为部分近期经济数据波动较大，整体经济状况与四月议息时相比变化不大。央行又说，虽然本国经济连续两季 GDP 下跌，但是大部分行业在首季仍然保持增长，家庭消费以及其他经济指标亦展现一定的韧性，因此认同行长麦克林早前提出的观点，即是加拿大经济并未明显陷入衰退。官员认为，真正的衰退应该伴随着广泛、深度而持续的经济活动下滑。央行下一次议息会在7月15日公布结果，一般预期息口继续保持不变。在英国，目前唯一明确表态将会竞逐执政工党党魁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潜在候选人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表态支持。钟德伦被视为首相司几年紧密盟友之一，据报工党内部曾经有声音促请他参加党魁选举。钟德伦今日向天空新闻表示，较早前与贝安德对话，对方展述施政愿景以及对经济措施的睇法，并征询他的意见。钟德伦形容对贝安德的经济政策感到放心，相信对方会胜出工党党魁选举。有关的提名期下个月9日开始，16日结束。如果没有其他人加入竞逐，贝安德最快7月17日就任首相，成为英国近10年以来第7位的首相。哥伦比亚大选左翼执政联盟候选人蔡佩达宣布落败。蔡佩达在次轮投票的对手，代表极右翼政治团体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日前已经自行宣布胜选。官方公布的初步点票结果显示，德拉塞斯普列亚以大约1%的些微优势胜出，不过现任总统佩特罗就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根据当地选举制度，初步点票结果不具法律约束力，需要由法官及选举官员主持正式的点票之后，才视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最终结果。据了解，正式点票程序接近完成，与初步结果相差不大，选举委员会预料日内就会公布正式结果。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腌尖疹，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靓冬季海鲜坊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手淋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4: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2: 连腌尖疹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1430交通速递
2: 5:06，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DPP 404不幸由 Bloor 塞到去401，再由 Stewsman 驶到16街。Stoffy Road 至到 Bloomington 因为长期的修路工程而交通缓慢。404 DPP 南行由 Finch 至到 Lawrence 多车。Gardiner 东行在 Kipling 附近的 Collector 有警方调查，左线受阻。东行线由427到 Kipling， Jameson 到 Jarvis 是非常挤塞。427南行 Finch 至到 Rexdale， Dixon 到 401， Dundas 到 Gardiner 都是行车缓慢。QW 东行由 Aaron Mills 慢驶到的士。409东行 Martin Grove 塞到去401。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 AM 1430天气速递。
2: 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42%，吹紧时速17公里嘅西风。预测今晚多云，午夜有30%机会落雨，气温下降到15度。展望听日星期四有雨同雷暴，气温最高17度，最低16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哇，好香啊！
5: 是新之美新鲜出炉的人气葡挞，
4: 金黄松脆，大香又滑，真是令人一试难忘。
5: 新之美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4: 哇，40年啦，有没有惊喜先？
5: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日至29日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派买6个，
4: 咁正，
5: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6: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7: 手冲咖啡爱心测火奶食泡炸蛋，陪练完又练习新出日漫。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集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6: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9: 嗨，多伦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了，8月30日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10: 有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在8月30日在 Mark Gilmore 金穗轮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在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还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如飞添。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8月30日一齐相约喺金穗伦同师弟陈山聪玩翻晚啦！
11: 5:00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1: 轻轻松松5:00，5:00威化。
12: 好，咁我哋 Facebook post 啊，帮就有个话题啦，咁就大家可以 comment 同埋投票嘅，咁就係话呢重新安装呢个超速嘅摄录机，咁你觉得係 yes 定 no 啦，係咪？咁因为我哋啱啱头先新闻报道个点题都讲咗啦，有人提议我就冇啦。
13: 我哋都想睇下民意，因为Joyce 话佢计数好叻㗎。

0: 系啊，咁啊，听日就考考佢数学，
1: 冇错。
0: 唔系，其实我哋都想知道大家嘅睇法系点样啦。
1: 系，
0: 即系我哋自己有自己睇法啦。Yes or no， 好简单啫。咁都知道大概民意上面，可能阿周市长啱啱听到我哋做节目咧，又或者我哋话俾佢听咪得啦。
2: 系，我哋就整个铺出嚟。
0: 系啦，
2: 今日
0: 系
2: 中文电台，哇，几多 percent？
0: 唔系你 tag 佢咪得咯？
1: 系，
0: 你 tag 翻佢咪
1: 都得。
0: 你将个铺 tag 俾佢咪得咯？
1: 系，
0: 咁佢咪知道我哋电台嘅民意
1: 听众系咪？
0: 听众嘅民意系点样？咁啊，唔系要 tag 咪得？得 fort 噶，其实阿周志伟就话想要翻，
3: 即系 yes 系周志伟，
2: 咁佢突然间又
3: 系得 fort，
2: 突然都好多人就嚟投票噶啦，咁样。
0: 咁喺数字上咧，头先都听到新闻讲啦，咁啊，自从2025年10月嘅时候咧，阿省长就话唔要啦，唔要呢啲机啦，咁样。咁但系最新嘅，佢哋喺呢个市会里边有个嘅最新嘅数字显示出，啱啱星期三嘅。佢話喺呢啲嘅有限制速度學校區安全區嘅地方咧，超速多過嗰個 speed limit 嗰條路嘅上限嘅多過16公里嘅交通超速事故咧，係多咗 380%，
1: 係
0: 380，
1: 冇錯。
0: 咁但係佢點樣計出嚟就真係唔知啦，可能真係有個人喺度啲咁樣
1: 咧，真係唔知點解總計到380啦，咁即係多啦，係
0: 呢個係人性嚟噶嘛。其實我翻工嗰條路就每日經過有架機嘅，
1: 冇錯。
0: 而家就拎走咗啦。咁好明顯就有架機嘅時候係真係我哋每日
1: 梗
0: 係
1: 會循規蹈矩啦。
0: 耶，係經過嘅時候真係個個全線慢翻曬啦。咁你過咗個機就好好
1: 暢通無阻。
3: 嗱，而家有個核數師嘅，有42% 係支持 yes 嘅，58% 係話 no 嘅。
1: 佢咁快。
0: 咁劲嘅，因为你识计数喎，
3: 因为少人投票啊。你如果想令到呢件事 challenge 啲嘅话，你要多啲投票，我先至可以容易啲、难啲去做呢件事啊嘛。
2: 唔系我自己啦，我发表我个人意见嘅，我发表我嘅。嗱，我其实咧，我都认同嘅，即系你把部机喺度，好似帮咁啦，就会慢噶嘛，系咪？但我曾经即系之前系立紧例嘅时间咧，譬如去到南边嘅地方，士加堡嗰啲咧，佢真系隔几步就一架咁、样。
0: 唔使士加堡。Bayview
2: 系啊，
0: 一条街由 Shepherd 401上咧，
2: 冇错，
0: 连续几间学校啦，啊、我见到好似两架定三架，系啊嘅摄影机，
2: 但我已经唔系嗰啲学校区咯，我系比较大啲嘅街道，即系可能系咪可能诶，
3: 电台附近呢度都有几部啦，我都收咗一张俾
2: 你。我知道，我知道，我明白嘅，
0: 多几多？
3: 好
0: 你快咗几多啊？
3: 好少啫，所以你直情系。冇添啊！
2: 系咁，我明嘅，但系有阵时会唔会太密咧？即系成个你见到个 map 咧，布下天落嚟。
3: 其实佢密我唔紧要啊，但系你唔好嗰个抽秤位咁少，你就 send 张飞 ，send 都唔紧要，唔好俾我老公见到啊嘛。
2: 咁呢个好难讲，
3: 即系你可唔可以私信我或者
2: 即系咧？如果影到你个样打格仔咁样就得噶嘛？
0: 收保票要私信，
2: 系啊，
0: 唔好俾老公知。
2: 系咁啊，啲 scam 嚟噶啦，
3: 我唔介。要俾钱啊？可唔可以唔好俾我老公知啊？
0: 但系另外一个
1: 唔好俾我老公知啊！
0: 咁好多
1: 好老啊！呢件事
0: 买嘢都系张上卡嗰张单咧，唔好有细节，得个大数好啦。
2: 系啊，咁样
0: 唔系其实好似夹公仔咁样咯。而家大家抽秤嘅位就系其实。有是好事，但系冇咧，亦都即系可能会啲人快啲啦。总之冇意外就得啦。但系一有嘅时候咧，大家就好多问题存在，就话究竟快几多先至影啊？会唔会快2K 又影啊？3K 又影，就好似夹公仔个机嗰个夹咧，究竟几紧几松咧？啊，呢件事就系好多人就话烦嘅地方喺呢度。
2: 你管制下啦，系咪？
0: 唔系你唔知道佢究竟系几多啊？5K、10K、2K、3K， 你唔知几多啊嘛？好似阿 Joyce 咁样。
3: 同埋你冇得。不得意義啊！因為如果你係一個警察，真係揾到捉到你嘅話，你都仲可以同佢傾傾偈啦。有陣時都可能有啲
2: 即刻扮好嬌俏，上俾次機會。
3: 我真係試過一次，
2: 係要咁電
3: 嘅，
2: 係咪？
3: 咁又唔使電嘅，但係起碼都可以溝通下，或者有啲機會啊。但係你影相嘅話，你真係完全係。隔咗成个月之后先收返嗰张飞，你真係其实冇意识地嗰日做过啲咩事啊？其实佢话乜你都係要俾㗎喇喎。
0: 咁我为拗而拗啦，咁你真係超速㗎嘛。我哋你都系一 K 定十 K 啫，
2: 你都系。
3: 但系如果警察叔叔嘅话，有时有酌情权噶嘛。
2: 唔系，
3: 有时可以倾倾偈嘅。听闻个摄录机
2: 好似都有少少嘅酌情权嘅，好似系咁样噶。
0: 嗱，我记得我。翻工嗰架咧，
2: 系
0: 就有酌情权嘅。
2: 你熟到翻工嗰架，你都识啊？
0: 因为我每日要经过两次噶嘛。
2: 你同佢沟通下先啦。
0: 唔系，因为我见到前面啲车，
2: 系
0: 咦有啲快，我话得唔得噶？咁佢又得，
2: 系
0: 咁佢得就我都得啦。
2: 仲有先搞一搞佢先。

0: 个唔系叫酌情权喎、啊，呢、這个系。你希望嘅啫，其实
1: 唔系即系好似以前啲古代啲神医咁咯，自己试药咯。
0: 唔系头 ，sorry， 转咗话题。我之前啱啱真系内地有一个睇医生咧，佢同个医生讲佢个病情，个医生居然用 AI 解睇咩事，跟住读翻俾佢睇，但系照收钱。
1: 你有冇睇过嗰张相啊？
0: 系，
1: 佢系睄喺台底个手机啊，
0: 系啊，
1: 系好奇嚟嘅，因为有 CCTV 影佢，
2: 仍然有人信。
1: 真系
0: 仲要俾钱，
2: 真系世界真系无奇不有。喂，不过你讲呢啲咧，都系为到交通安全啦，系咪？咁啊，所以呢个都系管制下啲个叫做撞车嘅事故。咁啊，讲开撞车，就同呢个 insurance 有关啦。系咁啊，我哋最伤感嘅嘢，都系我哋都系嗰个叫做加拿大一个好出名嘅嘢，就系、是加拿大嘅验疏咧，通常嘅叫做有增就无减嘅。咁啊，呢个2026年嘅叫做验疏增加排行榜又出现咗啦。
1: Yeah.
2: 啊，睇下我哋住嘅地区有、yeah. 又可以入到呢个龙虎榜度嘅咩位置咧？
1: 我唔知记得跌过一两次之后咧，
2: 系啊，
1: 就从未翻过，
2: 真系从未翻过嚟，真系从未翻过嚟。
1: 系啊，
2: 唔系你有啲优惠咁啊，减咗你10蚊、20蚊，咁即系另外一边就加咗你50蚊。
1: 你个区啊，佢话、
2: 啊、
1: 你个区个问题唔关你事。
2: 系 啊, 啊, 啊，大家都知啊，因为系嗰区嘅计嗰区嗰个失事率，唔系失事率，即系个意外嘅。机会率系啦，咁而令到你嗰区嘅嗰个叫做 percentage 就会增加咗咁多嘅。咁、我哋又讲头五位啦吓，讲呢个叫做最高嘅升幅个头五位。咁啊 number five 咁就系升咗 7.67% 嘅就系 Aurora。OK， 咁啊跟住到我哋啦，万锦市啦就系 8.12%， 我加8%，
1: 我当最平2216已经86蚊，
2: 系啊，
1: 即系平极2000蚊讲紧，
2: 2000蚊，
1: 你而家2000蚊买唔到啦，好多地方
2: 唔得啦，唔得啦，唔得，2000蚊已经唔系进入咗我哋呢个核心范围，
1: 三千啦，
2: 3824，2000几啦，
1: 即系两嚿水到咯，
2: 系啦，咁啊跟住呢个去到 Milton 咧就第三位就8.43%。跟住 Kingston 啦，就8.64%
1: 开始入肉咯。
2: 系啊，咁啊，龙虎榜 number one 就旺市8.86%，即系去到9%噶啦，
1: 接近9%。
2: 系啦，咁啊，即系你讲话叫做最金嗰个位啦，倾呢个叫做最贵嗰个城市啦，喺度揸车嘅喺边度咧？就系 Brampton。
1: 哦，即系个保费最高嘅，
2: 做保费最高，
0: 呢个有理解嘅。
2: 系啊系啊，咁就系3400几蚊。
0: 哇！
2: 3400几蚊啊，系啊，咁都好
1: 好多
2: 啊！
1: 如果
0: 三千几，其实真系一年赚得好，赚几多钱先可以 cover 到咁多嘢啊？
2: 你讲紧平均喎，平均啊！
1: 我买咗廿几年验疏啊，试过几次见到个二字啊，之后永远都见唔翻噶啦。
0: 但你冇自己啲咩原因令到佢咁？哦，冇嘢啦，因为继续。
1: 我谂
0: 嘅
1: 样，我谂嘅样问题啩。
0: 靓仔得滞啊！
2: 靓仔得滞，
0: 好多人追车，
2: 冇错，
0: 应该系咁，
1: 有意外，
2: 疯狂咁追你。好啦，咁跟住另外一个三字头嘅话咧，咁就系呢个士加堡啦，3047蚊啊吓。咁啊，跟住咧就系讲到去另外一个地方，头先讲啦 ，number one 嘅旺市咧，而家去到2705蚊。咁至于系呢个我哋嘅万锦市咧，就系平均数咧就2364蚊。咁啊，阿邦嘅居住嘅城市就系 Mississauga 咧，就2494蚊啊！咁啊，所以都系大家小心驾驶。
1: 即系而家相对地2000零蚊系已经系
2: 好湿
1: 好廉宜嘅，已经系。
2: 你讲紧平均喎、系啊，即系可能有啲系叫做年长人士或者超级安全驾驶者，可能有呢咁嘅数，但系我谂大部分可能嚟讲都系三字头开始嘅，系啊。咁啊，大家记住啦，小心驾驶。
3: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5: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两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6月30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系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号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6: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

0: 345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026年 C Class、GLA、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同 GLE 嘅 SUV 0.99厘起 ，GLS 450.99厘起，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Buckham A 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2: 好，今日头先阿张就讲啦，结婚都有 sponsor 啦嘛，系嘛，咁啊即系可以拗下啲赞助啦，又可以得睇下啦，咁其实都系一个商业嘅决定啦。咁、我觉得另外我哋加拿大咧有间公司都几有脑嘅，咁都系我觉得唔错，可以效法下咁样，即系大家系互利互，即系互补啦，互惠互利咁样。
3: 我最中意呢只。
2: 系啦，咁你又帮下我，我又帮下你，咁呢间就系西捷航空啦。咁啊，之前都俾人闹咗一段期间噶，就系话佢喺呢个叫做有啲特选嘅位置嘅里边咧，佢就较前啲个位，咁等
4: 逼埋啲，
2: 逼埋啲，咁啊，跟住摄多两排落去，咁啊搵多少少钱咁样，咁啊令到有啲叫做可能系叫做有心脏病啦，或者系唔可以咁样长期，因为佢坐佢搭，如果太过高大嗰啲人咧，你坐唔到落去，佢打斜咁。
4: 使好高大，
2: 系
4: 啊，我只脚都顶住。
2: 系啦，咁啊，所以就系、是、所以有少少嘅叫做反对嘅声音，或者麻麻地咧，咁啊，咁但系今次呢个比较 like 佢啦。咁啊，西捷航空咧，咁而家同咧呢个我哋多伦多其中一个最大嘅品牌就系蓝鸟队啦，咁、就有个 partner。出現咗，咁跟住咧，
4: 搭飛機
2: 係啦，咁
4: 打棒球，
2: 打棒球，咁啊，哇，好威喎！呢樣嘢點解咧？佢點解有路咧？咁啊，通常個飛機梗係寫住 WestJet， 跟住後面成架飛機都係佢 logo 啦，咁樣嘅。但係佢今次唔係啦，佢讓咗個機尾俾佢，個即係前面就個身就寫住 WestJet 咁啦，後邊個機翼啊，同埋個 pat pat 個位咧，就塗咗藍色嘅Blue Jays 個顏色落去。
3: 只雀真係可以飛啦！
2: 嗰、那個 logo 只雀啊！嗰、那個 logo 直頭成個就射喺個機尾嗰個位置嗰度，
4: 即係唔係單單嗰個旗嗰度，淨係嗰個旗嗰度，
2: 個旗啦，係啦，個成個旗就俾咗佢啦，就係寫住就係 Blue Jays 個雀仔咯。
4: 嗯 ，OK。
2: 咁啊，所以你話好多嗰啲叫做Blue Jays 嘅球迷，都可能咧為到想搭呢一架飛機咧而係興奮咁。
4: 跟住有 Hello Kitty 機專機都有人
2: 係啦係啦，
3: 入邊冇嘢嘅。
2: 我唔知，
4: 我
3: 入曬，
2: 但我相信
3: 到啊，
2: 唔係我相信係如果佢肯行多步嘅。一定会有
3: 要啦，
2: 系啦，
3: 即系洗手间变咗 home run 咁样啦，
2: 系啦，起码就有哇，唔系以前厕所有噶嘛，你唔知肥咗个位会咩？
3: 唔系嗰只唔系，我只不过佢
2: 以前
3: 跑
2: 噶嘛，
4: 得得得得得咁开心，唔系里边可能会有啲装饰嘅，
2: 系
4: 即系以我所知，譬如嗰啲特定嗰啲机咧，里边都啲凳厅啊，或者加啲嘢咁样啦。
2: 你起码个 boarding pass 你都编翻个蓝料嗰张，
4: 呢个会咩？
3: 咁就真系唔错喎。
2: 系啊，即系我谂好简单，
3: 好似你上次嗰个食鸡嗰个着嗰个草唔翻嗰啲咧。
4: 啊 ，one piece 嗰个
2: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即系可能啲水杯啊，即系整个纸杯都起码有只雀仔咁样啦。
4: 可能就唔知啊，
2: 真
4: 系咁肯定啊。
2: 系啊，不过而家就开始陆陆续续咧，咁就会喺呢个叫737嘅800航机嗰度就会出现咗啦。
4: 另外，如果你喺多伦多市中心嘅话咧，中意得闲会仲望下个湖咧，又有好嘢介绍俾你。喺湖上边无端端，我唔知佢个漂流路线系点样啦，出现咗一间便利店，佢个名叫做 Global Convenience 啊。呢一个源头咧，唔系真系去买嘢饮啊、买嘢食嘅，系一个艺术家一个源头创作嚟嘅，探讨文化交流、移民故事、都市认同等等等等等等。咁佢飘到边咧，我就真系唔知道，可能大家可以上网寻找一下佢有冇漂流嘅路线啦。看似平凡，但如果我见到张相夜晚黑咧，
2: 系
4: 着晒灯咧，好有型
2: 嘅。但系冇人嘅入边，
4: 唔知道有冇人。
2: 系
4: 佢有个 convenience 个字啦。
2: 系
4: 咁，但系呢个情意结就系咧，令我谂翻起咧。以前嘅年代，而家其实我今日想出题就系争啲出咗呢条嘅。而家仲有唔系去街口便利店买嘢嘅咧？其实我以前嗰年代，尤其是我啱啱过嚟读书嘅年代，冇车冇剩，乜都冇咧。便利店系解决咗我基本上
2: 日。你讲紧北美吓、啊，
4: 北美
2: 系啦，
4: 日常好多嘅生活所需，包括可能买埋面包啊、蛋啊、汽水糖嗰啲，一定系噶啦。
2: 系啊，
4: 夜妈妈冇嘢食，可能走去买牌朱古力，买樽奶咧，对我哋嚟讲系一个好深嘅情意结嚟嘅。咁、
2: 哦、
4: 所以呢个行为艺术家都带出咗。一个重点啊，但系而家都越嚟越少啦嘛，街口都
2: 而家冇啦，而家
3: 入嗰时先买咯，
2: 有啊，
4: 系啦，有反而你会买啦，你攞把刀仔指住你，你都唔肯行出门口嗰啲噶啦嘛，而家
2: 你都系去超市一次过一大车。

0: 翻屋企
1: 啦，
0: 系嘛？
1: 你都唔会特登行，即系以前会有个行程就，哎呀，今日黄昏几好景色，几好天气，行出去买排糖先。咁以前会咁样，
0: 好浪漫咁。而家房门都唔出啦，
1: 唔好叫我
2: Uber Eat，
1: 我收咗 ticket 啦，冇心情啊。
0: 冇错，
1: 吓你收咗 ticket 咩，老公？唔系老婆。
2: 咦，做乜又
0: 爆咗咁啊？
3: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4: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AM1430 交通速递
6: 5:27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401东行410到 DVP Warden 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Brock Road 到 Fixon 以东挤塞，401西行409以西的发生了交通意外，左线受影响，西行线多车的路段有 Brock Street 到 Salem， Victoria Park 到409， Dixie 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Grove Line。 400北行在 Lansdorf 以北有交通意外，左线受阻，行车非常缓慢，交龙尾是去到 Finch。 另外400北行由 Aruba Road 至到 Highway 9多车。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7: The Brick 限定的 Boxing Week 大酬宾回来了，不用等到冬天，现在就可以享受震撼优惠，购买指定配搭款式，梳化低至45折，睡房和饭厅家私低至75折，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用 Flat City 信用卡消费更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这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史家堡门市查询啦。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天气纷纷纷，
0: 好，油价方面，听日跌一先啊，10.9。天气方面咧，咁啊开始有少少不稳啦。今晚咧就系30%机会有骤雨。咁啊，听日礼拜四啦，咁就系上算系最几比较冻嘅一日啦。咁啊，最高气温咧就系17度，60%机会有骤雨啦。入夜嘅时间咧，继续维持喺60%机会骤雨。咁啊，最低气温系16度嘅吓。
8: Toronto！
9: 2026国际足球盛事火热进行，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 世界杯 B 组，本国1-2不敌瑞士，只能以次名晋级32强，好大机会对南韩。奥沙华庇护宿舍30岁女职员涉嫌与13岁男童有性关系，被警方起诉性侵罪。努比奥出访中东三国，阿联酋科威特同巴林协调美伊谅解备忘录。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2: 新闻点题系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嘅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3: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 社份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新西兰单削苹果1.98一磅。
4: 九几叶2.99磅，
3: 神体白菜苗1.68一磅，
4: 游水白蜡8.88一磅，
3: 新鲜文昌鸡16.99一只，
4: 挪威海鳌虾19.99一盒，
3: 永乐虾子面18.88一包。
5: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6: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7: 从歌唱比赛出发，翻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al 余晨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起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集嘅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哋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3: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2: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边个话夏天滑雪一定要搭飞机噶？潮人馆带你踏入呢间 GTA 嘅室内滑雪场，等我帮你体验一下室内滑雪系啲咩感受啦！
6: 大家有冇听过富贵包呢？除咗影响外观之外，原来仲有好严重嘅风险噶。想知点样预防，就要睇潮呢啲啦。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7: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8: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9: 体育喎、啊，施阿玲，
10: 系啊，唔系播 I D 嘅咩？
11: 佢
9: 播咗咯，
11: 唔系啊，佢无奈紧加拿大输咗咧。
10: 我以为首世界杯音乐出嚟先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我
9: 都输咗啦，仲放咩
10: 世界杯音乐啊嘛？好嚟，咁我哋今日咧仲有两场赛事，6:00同9:00啦。咁我今日就会讲下9:00，9:00系双南大战，南韩对南非。咁啊，而家嘅形势乜嘢咧？咁啊，南韩就3分，咁啊，南非就1分。咁其实第三场嘅赛事大家都要搏到尽㗎啦，如果之前个赛即麻麻地嘅话呢，咁两边都要叫做搏到尽啦，咁南韩就好少少，咁如果南韩打和嘅话呢，咁就应该几乎应该可以即係叫做齐名出线㗎啦，咁但係南非就唔同啦，真係搏到尽㗎啦，因为佢而家得返一分嘅啫，一定要赢南韩呢先有机会呢可以睇有冇机会出线。咁两边点样可以赢波呢？记住南韩嘅叫做身高就麻麻地，但佢脚下嘅功夫就顶呱呱嘅，即係佢传送嘅话呢不错。几好笑啊！放咗咗我点啊？形容做咩啫？做咩咁开心？好啦，咁啊，即系话乜嘢咧？佢嘅即系话，如果要南韩要赢波嘅话咧，咁就要控制个 possession， 咁即系话咧要控制整场嘅赛事，消磨南非嘅时间，磨到佢方为止。等佢咧就系叫个一定要逼南非咧嚟抢佢嘅波，
12: 即系战术上面，
10: 战术上面系啦。因为我如果我可以控制到中场嘅话，我可以拖住食晒佢啲时间嘅话咧，咁我其实话我打和就赢你噶啦嘛。咁就系用呢一个咁嘅
11: 拖字诀，
10: 拖字诀啦。咁就慢慢拖。咁啊，点样可以入波嘅话咧？咁都系要靠孙兴文啦，同埋另外两个中叫做快翼嘅话咧，咁就系、是、即係攻擊兩邊嘅叫做左右閘，咁跟住咧就落底，咁就可以拉開叫做南非後場嗰啲叫做防守球員，咁令到咧正前锋咧有机会咧就可以射波。咁
12: 你话拖住意思系咪即系追我啦？追我啦！哈哈哈哈
10: 追个波啫，唔使追佢。
12: 即系走嚟走去，走嚟走去，
10: 即系令到佢不断咁样传球嘅话，咁就可以第一就可以控制自己嘅足球个节奏啦，控制个时间啦，同埋可以消磨南非嘅叫做体力。呢一样嘢，因为你追波系永远系最索气，
12: 即系我唔使出，我唔使攻得好行嘅，
10: 系我唔使攻得好行嘅，我唔使攻得好，因为我系唔，我算我而家暂时占优嘛，我系拿住三分喺手噶嘛，咁又唔需要搏到咁尽嘅，系咪？
12: 即系食饱撩晒牙，
10: 系咁又唔使，咁又唔好老顶，系啦，球系圆的嘛，系咪球？所以一定要系咁啊，即系话把握呢个叫做咧，即系呢个叫优势嘅话咧，就消磨对。

0: 方嘅时间，咁啊，南非如何呢？南非一定要靠乜嘢啦？靠佢自己嘅高大嘅身材啦，咁啊，同埋咧一定咧唔好靠头先讲啦，南韩就可能咧就用呢个 possession 啦，咁呢个南非亦都唔需要同一个战术啦。如果真系俾佢抢到嘅话，中场抢到嘅时候咧，马上就作一个高速嘅反击。就是用呢个咁嘅战术啦，即系话放弃呢个叫做控制权，放弃呢个 possession， 同埋喺呢个叫做高空轰炸嗰度要落啲力啦，因为可能因为身材占优少少嘛，咁可能喺呢个方面咧就可能系靠高波啦，起码呢个角球啊、死球嗰度咧就可以攞翻啲攻势嘅话咧，咁有机会咧可以即系突破到呢一个叫做南韩嘅五指关，
1: 即系一句讲晒搏到尽咯，要
0: 真系要搏到
1: 尽，即系冇得再留手咯，
0: 唔可以噶啦，因为你所可能要出齐。即系你系可能你
2: all in 噶啦，因为冇噶啦。
0: 即系你嗰啲就你就负责跑前半场，后边可能仲有几个后备就抢埋佢。
1: 即系越位跑数咁咯。
0: 系啦，真系搏到尽啦，真系一定要赢南韩啦。咁啊，今日呢个就系其中一场嘅大战，即系对我哋啲亚洲球迷嚟讲嘅话咧，就系最瞩目嘅一场盛事啦。咁啊，所以记住今晚就系9点钟啊！
3: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5: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6: 5:38，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QW 西行 Winston Churchill 附近有交通意外，左线受阻。QW 东行 Brent 以东同样系发生咗交通意外 ，Ram 暂时封闭。东行线由 Walker's Line 多车至到 Brent， 再由 Aaron Mills 一路慢驶到427。Gardiner 东行喺 Kipling 附近嘅 Collector 有警方调查行动，左线受阻。东行线由427到 Kipling，Jameson 到 Jarvis 系非常挤塞。427南行 Finch 到 Rexdale Dixon 到401 Dundas 到 Gardiner 都是行车缓慢，409东行由 Martin Grove 塞到去401。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回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9: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9: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8: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9: 天宝旅游，
8: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9: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8: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9: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0: 太易。
1: 我最中意嗰首歌啊！
2: 嗱，Joyce， 你话中意呢只？
1: 多谢晒。
2: 今日嘅题目口垃圾放题咧，好简单嘅啫，就系、是、一人一首纪念 Beyond 嘅歌，唔系 Beyond 嘅歌纪念家居。
3: 嗯，
2: 咁啊，一阵间会抽奖啦，所以而家你听到呢一个广播嘅时候咧，都可以即刻上去呢一个面书专页，
3: 陈皮朱古力咁啊留言，你中意Beyond 边一首歌纪念家居？
2: 咁啊，现场报道啦，暂时
1: 现场报道嘛。
2: 我哋睇下记者 Joyce 嘅现场报道。
1: 你好啊，而家我喺 Fairchild 嗰度噶啦。其实咧，有好多人咧都系拣咗呢一个海阔天空啦，或者呢个真的爱你嘅。但一定要多谢阿 Cam 啦，同埋阿 Amy 啦，都系拣咗呢个我最爱嘅不再犹豫嘅。
2: 冇所谓嘅，我哋唔系斗多嘅啫。
1: 唔系，但我中意佢哋同我有个 singer， 大家都拣呢首歌。
3: 好有励志，
1: 系啊！
2: 佢其中有好多选择噶啦，包括有人拣喜欢你啦，咁亦都有人拣旧日的足迹啦，咁啊 Joyce 听都未听过啦，咁啊大比数就系真的爱你同海阔天空大家都识嘅，但其实我真正留意 Beyond 嘅第一首歌系旧日的足迹嘅，我
3: 系
2: 好中意佢嗰个哒哒啦啦啦嗰啲声咧，系好特别嘅。之后我先听翻佢之前啊或者之后嗰啲歌啦，咁先至慢慢爱上。

0: 喂，而家其實 Beyond 其實好多歌仍然真係好耳熟能詳啦，係咪？
1: 哇！香港 rock 界
0: rock 界嘅神級
1: 嚟
0: 嘅，
1: 點解講 Beyond 咧？咁啊，因為有套紀錄片將會推出嚟嘅，六月份咧係 Beyond 嘅靈魂人物阿家驅逝世33周年啦。
0: 嗯，
1: 同時間咁啱得咁巧咧，六月份咧亦都係佢生日嚟嘅。
0: 嗯，
1: 講緊時間1993年6月，佢參加咗個日本嘅遊戲節目啦。咁啊，因為跌咗落台下面關係啦，咁就翻咗香港之後咧，咁就到最後咧就不治嘅。嗰陣時都係得31歲，
0: 係係係，
1: 相當年青。
0: 嗯，
1: 仲要31歲嗰次日本之前咧，佢啱啱 pluck 緊海闊天空。
0: 嗯，
1: 變咗呢只歌直頭係好似某程度上紀念住佢咁樣啦。
0: OK，
1: 所以會好多人聽到呢只歌之後會覺得哎呀我流淚，哎呀我哋 miss 咗佢咁樣。
0: 嗯，
1: 但其實咧嚟緊有套紀錄片嘅，叫做《真的相識過 Because of You》。卡奎将会喺香港嘅6月25日上映，一套
0: 喺戏院度睇嘅
1: 戏院纪录片嚟嘅，
0: 纪录片嚟嘅，
2: 用咗听日
1: 系啊，香港时间
2: 哦，咁就今晚，
0: 今晚啊，
1: 用咗20年时间去筹备嘅，
0: 系
1: 有里边有好多好多未见过嘅嘢，同埋好多资料搜集啊，最紧要嘅咧就系有首家驹嘅主题曲。咁虽然话海阔天空大家纪念住佢啦，
0: 嗯，
1: 但其实阿家驹最后嘅遗作系真的相识过 ，Because of You 系呢一只歌嚟嘅，咁，
0: 嗯，
1: 所以呢一个纪录片就叫真的相识过，而呢一首遗作咧就阿世荣攞咗嚟唱嘅，咁，
0: 嗯，
1: 今次呢一套纪录片啊，亦都系世荣有份监制嘅。
0: 哇，你讲到我真系好想睇呢个，
2: 好想睇啊，
1: 我都想睇，
0: 系因为你好多嘢你话冇之前冇公开过噶嘛，
1: 系有啲独家嘅纪录片段啦，
0: 系啊，
1: 咁当然就访问咗好多唔同佢相识过嘅人，唔同时期嘅队员啦，因为 Beyond 开头5个人噶嘛，咁啊转下转下啦，咁啊亦都系由呢一个 Beyond 发掘 Beyond 嘅经理人陈建添同埋阿西荣共同监制嘅，走访咗好多城市，包括香港、北京、台北、东京、伦敦、多伦多。咦，多伦多有份？
0: 嗯，
1: 啊，访问边个咧？好想知道啊！咁啊，讲下家驹啲事迹啦，唔同年期嘅成长啦，幕后团队啦，好朋友啦，有啲嘅内容咧，更加系音乐上面少人知嘅生活面貌，包括佢童年嘅中意食啲乜嘢啦，中意去边度玩啦，细个住嘅地方咧，全部一次过一炮过。
0: 嗯，
1: 咁如果系 Beyond 迷嘅话咧，相信
0: 一定组队去睇，
1: 一定
0: book 场睇呢啲。
1: 我中意 Beyond， 但未去到好迷嘅地步。
0: 系，我都系。
1: 你如果呢度上映咧，我都会走去睇。
0: 系，
1: 我都想了解一下。
0: 我想投资究竟呢，這个嗰，那个叫做传奇啊嘛，真系。
1: 佢嘅成长过程啦，
0: 嗯，
1: 同埋佢嗰阵时讲喺屋村咧，好似话执到吉他自己学噶嘛。
0: 唔系咁夸张啊。
1: 系啊，好神奇噶。咁佢嗰啲歌喺边度嚟嘅咧？咁同埋嗰阵时佢又好关心世界啊，嗯，关心即系逢系夹 band 都系噶嘛。佢哋去过探访啲好贫穷嘅
0: 阿玛尼，
1: 阿玛尼啊，就是阿玛尼啊嘛，即系好多体验啊，好多体会嘅，
0: 嗯。
1: 同时间最紧要就系有啲从未曝光嘅影像同录音，将会喺呢一个纪录片里边见到、听到嘅。成件事咧好圆满，亦都作为家驹嘅 fans 咧，一定会好支持噶啦。呢件事咧，哇！如果一出光碟，我谂我会未睇都会买咗先。
0: 嗯，
1: 即系呢个一定会记录低佢嘅。
0: 系系系系。
1: 咁啊，记录咗，同埋亦都记录咗二楼后座。二楼后座一个好神奇嘅地方嚟嘅。
0: 嗯，
1: 就系佢哋夹 band 嗰间 band 房啦。之前开放过俾人去参观，有导赏嘅老细，而家好似删咗，而家都。
0: 哦嘅。
1: 系啊，
0: 而家仲喺度嘅。
1: 喺度，但好似个老细已经唔知转手定系佢之前个老细咧，而家后座直头系有导赏团俾人 book 时间上网
0: 咧，上去感受一下咁样，
1: 上去睇下究竟发生咩事。当然嗰个地方，那个 band 房，佢哋慢慢都会夹 band 咁样。但系而家唔知咩原因咧，我听好似话嗰个导赏团冇咗，
0: 冇咗啦。
1: 咁，
0: okay，
1: 个单位仲喺唔喺度，真系唔知，要求证一下啦，嗯。但系成件事就系希望大家上去一人一首歌纪念家驹，你哋啲咩歌啊？
2: 不再
1: 有
2: 犹
1: 豫，
2: 其实佢真系首首歌我都中意嘅，尤其是《真的爱你》，我都好中意，因为细个嗰时好似一个洗脑式嘅歌咧，
0: 系
2: 朗诵又系佢，唱歌又系佢，逢系母亲节都系噶嘛，
0: 嗯。
2: 尤其是呢几年自己做咗妈妈之后，听翻呢首歌，我嗰个感受系完全唔一样噶，
1: 即系掂到你
2: 吓，啊，真系哇！听完之后真系会有少少会想感触，会喊嗰只。如果尤其是我个女唱俾我听嘅时候
0: 咧，期待
2: 系唔同嘅，那个感觉，嗯。
1: 另外，如果斋讲。讲听同埋斋讲表演嘅成分咧，我就选海阔天空嘅。
0: 嗯，
1: 因为唔知点解你喺唱 K 咧，一唱海阔天空咧， 你班 friend 就会起哄啦，
0: 荡气回肠啊，
1: 个个拿咪一齐唱啦，
0: 冇错。
1: 咁同埋如果你出席一啲嘅宴会啊，拣歌唱嘅时候咧，呢一首歌唔知点解一个起嘅前奏咧，
0: 激昂啊，

0: 边。咁所以呢只歌原本嗰个 demo 嘅英文名叫做 piano， 系咪突然间听
1: piano？
0: 系啊，突然间咪听咗之后，更加荡气回肠啊！成件事啲故事出晒嚟。
1: 嗯，
0: 有机会嘅话，如果哇，如果喺多伦多上，真系正，
1: 一定要睇啦呢啲，
0: 一定入场
1: 咯，梗系啦。
2: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5:48，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DBP 404不幸由 Gardiner 塞到去 York Mills， 然后由 Finch 以北慢驶到接近 Elgin Mills。404 DBP 南行有几个地方都有坏车，由 Stills 一路塞到去接近 Eglinton， 再慢驶到 Dundas 以南。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6: 同 May。
7: 我梦想可以吗？
6: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5: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Q5 只系每月648。
6: 6月30日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5: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齐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8: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9: Summer's Year 5-6月7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睇准六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900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000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ine 夹 MetroMax 上车房118,100,000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a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ood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ood 24小时代后 ，AM 430周六直播。
10: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2: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10: You

0: 唱秋如春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预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s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发光发热，讲下你个发光先。
3: 喂，其实呢个我就觉得好得意啊！其实我好多时咧，好中意睇一啲嘢，你明即系例如一个 problem 系搞掂唔到咧，你居然可以一个公关嘅方法就可以搞掂佢。呢、這、一个咧就系呢个我。昂平360香港嗰个缆车啦，
2: 我见都未见过，
4: 系
2: 因为冇翻过，
4: 好出名噶，
3: 系叫昂平360嘅，所以360
2: 啊，
4: 我都未坐过。嗱，我自己都申报，我未坐过。
2: English 啊嘛，
3: 人哋英文名叫昂平360咧，就其实已经咧去到20周年噶啦，系啊，咁所以咧佢官方咧就尝试咧做呢一个首度推出呢一个夜班嘅体验，即系夜晚可以坐呢个缆车上去。我唔知你可唔可以望到啲大佛嗰啲啦，
2: 唔系一个。山头度都几恐怖嘅夜晚嘛，
3: 其实都唔系啊，佢喺去到嗰度嘅话，佢其实有埋嗰啲夜市啊，跟住之后会配合埋啲营业啊嗰啲嘢，好、
2: okay、
3: 多唔同嘅范畴。
4: 冇、okay、理由咁啊，黑妈妈下扫上去咁样 Halloween 咩？
2: 我幻想下，我未去过啦，你幻想下海洋公园嗰个夜妈妈嚟搭嗰个吊车，其实几惊
4: 嘅，系咪？
3: 但又唔同，因为我哋香港好多时都会有夜灯咧，好多时你望翻落去嘅话，其实嗰个夜景系靓嘅，我哋香港嘅夜景系出名靓
2: 嘅。
3: 系啦，咁佢但系问题就有少少嘢啦，就系、是、因为原来佢嗰个缆车嗰个车厢咧，有叮咁多问题。

0: 题就系 provide 唔到呢个电啦。而家问题佢想整到好似一个夜景，可以坐喺上面，佢架车入面其实系本来有晒啲可能系鸡蛋仔啊，或者可能大佛嗰啲 sticker 喺上面嘅车嗰度。好似你头先你话 Blue Jays 嘅话，嗰、那个飞机咪应该入面有一啲嘢。
1: 佢而家都系黐
0: 咗
1: 啲噶嘛，系咪噶？
0: 佢系黐咗，问题系冇电。所以你睇佢唔到，
2: 你摆个 LED mon 上咪得咯，逐架整。
0: 太贵啦，因为佢做唔到呢件事。
1: 冇电啊！
0: 佢冇电啊！佢个缆车
2: 咁
0: 唔够电啊！
2: 电咪黐个贴纸喺度，你冇记得佢系冇得发光嘅咯。咁即系佢整嘅时候，佢唔记得咗呢样嘢咯。
0: 唔系，佢黐嘅时候，其实佢系预咗或者可以嗰个有电力嘅问题嘅。
1: 即系呢啲贴纸有电咧，就会发光嘅。
0: 但系个车厢而家问题唔够电去装呢啲咁样嘅 LED 灯啊，或者嗰啲灯管嘅嘢。
1: 我以为系嗰啲咧，譬如我哋 gaming 咧，佢有啲灯咁样围住啲边。
0: 类似啦，但系问题唔够电嘅话咧，咁佢而家咧就改咗个模式，就系将呢一扎嘢咧就当好似贴纸咁样贴咗落嗰个车嗰度啦。每一个乘客咧就会俾一个紫外光嘅电筒开始周星驰又出嚟啦，
1: 冇错，
0: 即系冇电嘅
2: 验假人纸啊，
0: 系啦，嗰啲嘅话你要用电筒先可以夜晚见得翻呢一扎嘢。咁佢其实咧就将呢一个模式就改咗，就好似系一个体验嘅其中一部分，就可能小朋友攞住呢一个电筒嘅时候，就可以照到唔同嘅嘢喺呢一架车入边嗰度。
1: 系，
2: 你唔好话俾我听咪得咯。你当系一条桥咪得咯，你唔好话俾我听之前整错嘢啊！你明唔明啊？
1: 我明，我明，我明。
0: 嗱，其实我
2: 你唔好讲咪得咯，
0: 因为
1: 但系佢真系讲咗嘛，
2: 咁咪系咯。
1: 佢食个诚实豆沙包。
0: 董事总经理太过老实啦，问点解会黐一啲呢一类型嘅夜光贴纸咧？就系、是、因为佢话咧，因为搞唔掂呢个电力嘅问题，咁所以咧就暂时就为咗咁样而令到大家有唔同嘅体验，咁就将呢一啲贴纸黐咗落去，就会俾个电筒。俾你去照嘅，
1: 有个电筒，有多支电筒，
0: 几得意啊！我觉得，
2: 唔系，
0: 如果你唔话，好似阿邦邦话俾话嘅话，唔话我知，我咪觉得一条好靓嘅桥咯。话咗我知，我又觉得好搞笑咯。
2: 我褪前一步，我净系话俾你听，搭车嘅时候俾个照紫外灯你，
1: 系，
2: 咦做乜嘢啊？系呢一届咪知
1: 咯，
2: 咁咪成件事爆晒咯。但你褪前咗一步啊，哇！其实呢样我话俾你听咧，
1: 做人系唔可以讲大话噶，
2: 佢冇讲大话，我净系话俾你听，喂，有个身体验。我冇话俾你听，之前我配套系咩嘢嚟噶嘛？OK，
1: 就咁啦。
2: 好，想发光发热咧，人缘好咧，原来有方法嘅。咁以下有五点喺网上面啲人总结咗，人缘好嘅人咧有咩特质嘅？第一样嘢，擅长真诚回应而非滔滔不绝。受欢迎嘅人咧，佢回应他人嘅情绪咧系专心聆听，适当嘅时候就会答嗯，好似头先咁样。
1: 多谢多谢，
0: 我表演一次。
2: 系啦，但系佢最紧要就系留意细节，即系譬如咧，我哋记得话 Joyce 食咗 ticket 之后，唔好话俾老公听嘅时候。
0: 点啊？
2: 你真心聆听咧，回应佢细节嘅时候咧，咁你人缘就会好，咁啊会提升一度咁
0: 样。你肯定你一路提住我，我同你嘅人缘会继续好落去。
2: 咁真诚回应啊嘛，咁我兜翻第二啦。就系放下比较就话，哎呀，我冇食 ticket 啦，佢啊，哎呀，你食咗啊，
1: 真系唔好彩啊，嗱，
2: 咁啊，
1: 小心啲啦，
2: 人缘唔好啦，喺习惯对话当中唔好同人比，唔好同人斗，人哋讲啲好惨嘅经历时，有同理心啦，唔好同佢比较啦，
1: 唔系话佢惨咯，
2: 系啦，
1: 哎，我就冇你咁，
0: 我就食少啲
1: 咁，系，
2: 真正有魅力嘅人咧，系唔需要咧贬低人哋去自夸，
1: 哎呀，踩到添，哎呀，
2: 系要。互动同埋咧有即系嗰个同理心啦，唔需要比较大家嘅收入啊、经历啊、感情。有啲人唔系噶嘛，有啲人好得意噶嘛，你咧讲啲经历出嚟咧，
1: 系
2: 你唔够我惨啦，你唔够我惨，即系
1: 系我惨你十倍啦，
2: 系啦，感情又好啦，挫折又好啦，食 ticket 又好啦，
0: 每一刹每一 part 都要讲一讲我张 ticket 系咪？
2: 冇，我冇讲边个啊，我净系讲食 ticket 啫嘛。
0: 哦，唔好意思，系我太过紧，太过敏感咗少少，
1: 对号入座啦，
2: 系啊，对号入座。
0: 敏感咗。
2: 第三样嘢你要留意就是情绪要稳定，
1: 冇错。
2: 情绪稳定咧系令到你人缘好啲嘅，
1: 冇错。
2: 懂得自我处理情绪，唔将坏心情转嫁俾啲其他主持人咧，其他人嗰度咧，即系食个 ticket 咧，唔会转嫁俾人嘅时候咧，咁有呢啲安定嘅特质嘅时候，自然喺人际关系上边咧，你个吸引力会大啲嘅，即系扩大啲食 ticket 咪食 ticket 咯。
0: 系啊，点啊？
1: 系咯，唔系咁呢又唔啱啦。
0: 唔好意思，
1: 平稳啲，
2: 系啦，
0: 平稳啲，
1: 人生嘅不如意事
0: 系
1: 十常八九，
0: 我下次会揸车揸好啲噶啦。
1: 系啦，
2: 嗱，第四样我要留意嘅，适当掌握个界线。 因为要拿捏那个分寸呢，去人家

0: 一个私人嘅事咧，就唔好问啦，亦都唔好强行灌输我哋意念话我揸车就唔会揸咁快啦，嗰啲咁样咧，
1: 系
0: 嗱，维系咗个界线之后咧，你就会即系呢个年代系咁样嘅。如果你唔识得拿捏嗰个界线咧，好容易过咗嗰条线，
1: 踩到人哋，
0: 令到人哋会有觉得
1: 到个情商
0: 系啊，拍你爬过我 back 一个 fans 咁样。就唔开心嘅，咁、所以呢样嘢系我要学咯，系咪？
2: 哦，好啊，
0: 系咪啊 ？Joyce， 你觉得系咪？
2: 唔
0: 系你冇，
2: 唔使啦。我老公 message 紧我，问我几时收嗰张飞，
0: 真系噶？
2: 系啊，你我都话呢、這个呢、這个
1: 知嘅咁样，
2: 系咯？佢话问紧我边一张系咪之前嗰一张？
0: 系咪我俾嗰张啊？
2: 系佢谂紧系咪？
1: 唔系
2: 佢仲
1: 赖啦，赖佢老公，咦？怎么搞错？点乜超速啊？咁样
0: 即系大件事啦。讲埋第五个啦，搞到我哋人缘都唔系咁好添。坚守原七大宝时温柔嘅，佢系一个咧，唔系净系迎合他人倾偈嘅时候咧，就一定系人哋讲啊，系系啱啱啊，有明确嘅底线，个人风格啦，咁啊，保持嗰个温柔嘅态度啦，唔会带俾对方嘅一种压力感，呢个好紧要嘅，同埋嗰个舒适感嗰个程度咧，令到人哋觉得好放松同你倾偈，咁揸住呢五样嘢嘅时候咧，就会人缘方面咧可能会好翻啲咁样。其实我系讲俾自己听嘅啫，系纯粹我唔关你哋事嘅，
2: 唔关，
0: 因为我人缘麻麻地啊，
1: 我都学到啊，点样踩人咧，学踩得舒服啲踩到，
2: 我都会揸住呢个 tip
0: 有咩做
2: 人
0: 嘅，有咁做有咁做过咩？
1: 我一个我冇俾压力嘅人，
0: 你咁开心
1: 系啊，
0: 跟住你又话人哋踩人。咁而家咩态度咧？而家
1: 我而家破坏咗自己名声咁样，
0: 即系而家
2: 温柔就得噶啦。我听到最后要温柔啲啫嘛，温柔就 OK 啦。
0: 即系温柔啊，坦诚啊，唔好比较啊，情绪稳定啊，拿捏底线呢一扎嘢做晒之后，你咪王者咯。
1: 梗系啦，下次记住好揸车唔好咁快 ，OK 系咪？
2: 我温柔啲得，系啊，知道啦，多谢晒。
0: 你已经搞到人哋去咗家事层面嗰度啦，原本唔知都变咗知。
1: 我哋好有我哋。自身嘅危险啊！
2: 唔系我自己讲嘅，咁冇问题。呢啲冇问题系我嘅问题。
0: 系啊，你自己爆出嚟，唔关我事噶。
2: 我冇话系你啊！
0: 即系你话明明 LED 灯冇装，你自己讲咗冇装就冇装咯。
2: 哎，六点，
0: 唔关我事。六点收工，
1: 未收工啊！抽奖啊！抽奖啊！抽埋 Frankie 张，你今日咧得到咧就系10蚊嘅长城拍卖评估案嘅10蚊代用券，恭喜晒
0: ！Sorry 啊，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3: 黄昏新闻专辑。
5: 世界杯 B 组本国1-2输波，次名晋级32强，星期日作赛。警方拘捕了西区一名华裔按摩治疗师，涉嫌性侵病人。特朗普说美方将会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核查行动。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2026 FIFA 世界杯决赛周继续第14天赛程，属于分组赛阶段最后一轮赛事，是率先完成的 B 组，主办国之一本国家国队1-2不敌瑞士，保持4分，而另一场波斯尼亚胜出之后同样是有4分，由于本国与波斯尼亚较早前的小组对赛是打和，故此是以得失球差计名次，本国能够以次名出线32强，瑞士就3战有7分，小组首名晋级。本国32强淘汰赛的对手会是 A 组的次名，好大机会是南韩，嚟紧星期日在洛杉矶作赛。而 C 组的两场比赛目前刚刚同时展开，分别是榜首兼5届冠军巴西对有3分在手的苏格兰，而有4分的摩洛哥就对已经肯定出局的海地。今晚9点是 A 组，另一主办国兼且已经提早锁定32强资格的墨西哥会对有1分的捷克，其余一场是有3分在手的南韩对榜尾的南非。今届决赛周首次由32队扩大到48支队伍，分为12组，每组4队，总比赛场数由64场大幅增加到104场，在加美墨16个城市作赛。整个赛程伸延一个星期至到39天，分组赛阶段将会直至今个星期六。多伦多东区下午发生利器伤人案，一名男子送院治理。警方话下午5点前接报，去到士加堡 Edmonton 及 Kennedy 地区，发现一名男性的伤者，由救护车送院，暂时不清楚他最新伤势情况。调查人员话，案中可能涉及多于一名的疑犯，他哋。

0: 在警员到场之前已经逃去，暂时未有描述，呼吁目击者提供线索。多伦多警方表示，拘捕并起诉一名52岁男性的注册按摩治疗师涉嫌性侵顾客。当局指出，上个星期六接报，事主声称在 Bathurst 及 Lawrence 地区一间诊所接受按摩治疗期间遭到按摩师性侵犯。警方调查之后逮捕52岁的男疑犯，姓名译音李光浩，控以一项性侵罪，9月16日提堂。当局正尝试确定有没有更多的受害人，并且发放疑犯的图像，呼吁知情者致电 416-808-3200 提供资料。杜林区警方表示，就一宗庇护所男童遭性侵案，拘捕并起诉一名30岁女职员，正在调查是否有更多受害人。事发于奥沙华一间庇护宿舍，当局2月时接报并展开调查，发现一名女职员与宿舍内一名13岁男童有性关系，由去年9月持续到今年1月。警方今日逮捕来自 Carrington 的30岁女疑犯，控以性侵犯等多项罪名，目前获准自签担保。当局又说不排除疑犯还涉及其他类似的案件，呼吁知情人士向警方举报。安省政府宣布，高速公路放宽车速限制的措施将会进一步扩展到更多的路段。运输厅长萨卡利亚表示，经过2022年6个路段以及2024年额外10个路段的提速试验之后，安全情况及效果良好，现决定分阶段将省内更多高速公路的路段纳入这个计划，最高时速限制由原先的100公里上调去到110公里。东部401及416公路本周五实施，而400公路就会8月21号开始，之后就包括401、403和 QEW 等多个路段。省府说，到了9月底，省内高速公路可以合法以时速110公里行车的总长度将会达到1800多公里，较现时超过倍增，覆盖率接近90%。由西南面沙尼亚到多伦多，行车将可以节省大约20分钟，再由多伦多前往渥太华可以再悭接近半小时。省府强调，是经过严格的技术审视以及作出所需基建改善去配合之后，定出放宽车速限制的路段，而大部分高速公路在原先设计时本已可以容纳高于时速100公里安全行车。国际消息，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访问中东三国，寻求盟友支持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对伊朗的核查，伊朗批评美方言论矛盾及缺乏诚意。陈静怡报道。
1: 美国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后续谈判持续推进，但核查安排、制裁解除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仍然存在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方人员将会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形容美方已经取得巨大胜利，伊朗亦都作出非常大的让步。对于伊朗说目前未准许人员进入受袭的设施，特朗普批评德克兰经常出尔反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批评美方官员有关谅解备忘录的言论互相矛盾，不但未能减少互不信任，更加令伊朗人想起美方多次违约的记录。美伊两国的技术团队预计在今个月30号在瑞士恢复会谈，由核能及解除制裁等领域的专家商讨执行细节。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就说，核查人员将会前往伊朗检查核设施，但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目前没有计划让核查人员进入受袭设施，有关安排只会在最终协议框架和美方实际解除制裁之下讨论。在另一方面，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证实，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24小时内已经有大约72艘船只和2000万桶的原油顺利驶出。特朗普较早时警告德克兰必须要顺手，不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收取通行费或保险费的承诺，否则美方会立即终止外交谈判。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继续中东三国行程，寻求盟友支持谅解备忘录， 佢先后到访阿联酋。

0: 红科威特，并且主持当地因战事关闭三个月的大使馆重开仪式。卢比奥向记者重申，美方与海湾伙伴立场完全一致，绝对不会采取任何损害地区长期盟友安全的行动。北约秘书长吕特亦都表态支持特朗普的行动，认为此举有助消除地区核威胁。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1: 美国财长贝森特赞赏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上个星期主持首次议息会议之后，决定取消前瞻性指引，即是不再做预测利率走势的点阵图，认为有助增强政策灵活性及市场预期管理的透明度。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又认为，政策制定者应该以开放的心态看待伊朗战事推高油价可能带来的通胀，随着美伊谈判及霍尔木兹开合，通行更畅顺，通胀压力正在缓和，而人工智能带动的生产力将促进经济增长，令通胀回落至联储局定下的 2% 目标水平。他相信美国能够在不出现传统的通胀之下实现经济高增长。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香港国安处在深水埗区搜查一间店铺，并且拘捕负责人，分别是一名33岁的女子以及一名32岁的男子，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两个人涉嫌违反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等罪，他们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有煽动意图的刊物，他们亦都涉嫌曾经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据了解，被捕的女子是猎人书店的负责人黄文轩，她是前区议员。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今日举行第五轮第二场听证会，听取专家探讨火势迅速蔓延的原因。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建筑工程讲座教授袁国杰作供的时候表示，宏福苑大火的火龙在窗外垂直蔓延，多个单位的窗户被烧毁，导致火势由外蔓延到单位内。团队曾经在四川实验场搭建模拟宏窗角起火位置的光井粒槽模型，使用相同的棚网等，发现起火之后的最高热释放率飙升两倍至到三兆瓦，棚架上的棚网同帆布等在起火之后有二次引燃效果，最终导致火势以惊人的速度向高层蔓延。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表示，大火一共出现了12条火龙，其中11条在火灾第一个钟头已经出现，波及470个单位。首先起火的宏窗角火势由烟头引致，由于事发当日风势强劲，火舌同用的随风飘散，波及宏泰阁天台等地方。独立委员会成员杜监坤问，如果当初大厦外墙用上具有阻燃性的棚网，结果是不是不同？杜志荣说，如果使用阻燃棚网，着火之后大约4秒钟就会自动熄灭，即使火舌随风飞散，在空中或者是着陆之后几秒内就会熄灭。在第五轮听证会上，终于披露168名死者遇难的位置，多数是在单位内。政府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于文扬表示，宏窗阁一楼光井率先起火，浓烟同火势好快就循山口攻入后楼梯，导致居民大多数退返去单位。而其后起火的宏泰阁，当居民察觉到火龙并且进入楼梯逃生的时候，跌落来的竹枝杂物阻塞住地下的出口，导致宏泰阁一半罹难者在梯间同公共地方被发现。政府专家撰写的最终报告提及殉职消防员何伟豪同同行人员跟足消防程序，没有证据显示涉及疏忽或者是没有跟程序。何伟豪接报之后前往宏窗阁救援，途中协助一名坐轮椅的女士，由闭路电视见到轮椅当时似乎被棘住，何伟豪弯低身整了一轮，翻转头已经同队友失散。何伟豪在进入宏泰阁之后亦都跟足程序。于文扬在听证会上哽咽表示，何伟豪刚刚进入25楼的时候身上的气樽满气，他大可以选择自己逃生，但是他选择了救人。丽景村一对年老夫妇上个星期五被发现在屋内昏迷，男子留院五日之后今日终于不治。警方上个星期五接获一名女子报案，话70岁的继父在丽景村风景楼单位内上吊轻生，78岁的妈妈就在床上被一张被冚住头部昏迷，两个人一起被送院，女子抢救之后不治。 水务处黄大仙一个地盘发生工业意外，一名59岁嘅工人受伤昏迷送院抢救，情况危殆。现场喺竹园道鹏程苑外一个工地，水务处正进行铺设水管工程。

0: 有一个5至6米深嘅坑。朝早接近10:30，呢一名负责地底水管铺设嘅男工人被旁边一部机器一个突然松脱嘅铁钩击中，当场晕倒，送院治理。除咗表面伤痕之外，肝部同肾部亦都受伤。另外，屯门青砖围路一个私人废物回收场上个星期三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65岁嘅男工人被挖泥车撞倒，伤重不治。警方调查之后发现，挖泥车嘅51岁男操作员并未持有效的证明书，将案件改列误杀，今日将他拘捕。回收场29岁的管工涉嫌明知操作员未持有证明书，仍然被他操作机械，亦都被捕。深水埗大埔道一个住宅住户在露台发现一条爬行类的动物，怀疑是蜥蜴。爱护动物协会派员到场，估计是一条未成年的暹罗混种咸水鳄鱼，其中一只脚怀疑受伤，送往爱协青衣中心检查，正等候渔护处安排接收以及处理。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因为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成立，判囚20年，案件受国际社会关注。对于会唔会人道假释，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明，法庭判刑已经充分考虑被告嘅健康状况，会尊重法庭嘅判决。现任政府上任近4年，林定国接受访问嘅时候形容香港法治环境优良，外媒对香港法治批评系故意抹黑。对于华盛顿邮报早前发表社论，批评新订立嘅国安附属法例，林定国话附例冇创造新嘅罪名，市民无需忧虑，认为部分外媒对香港并不友善。香港航空业下个星期四起可以再申请输入外劳，同前三轮相同，今次可以输入10个前线非管理级工种，包括地勤人员、机坪服务员、机舱工作员、飞机维修技工等，由运输及物流局、劳工处及机管局代表组成的跨部门联络小组将会负责审批申请。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1: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好香喎、
3: 啊！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2: 金黄松脆，蛋香又滑，真系令人一试难忘。
3: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2: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3: 为庆祝40周年，呢、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派买6个，
2: 咁正，
3: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4: 财经消息由 Lotte Franc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昼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5: 财经新闻简讯。
0: 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4,736点，跌191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848点，升18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5,476点，下跌1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8点，跌7点。纽约8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0.34美元，下跌2.87美元。纽约8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08.8美元，下跌140.6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0.25美仙，下跌0.17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3,412点，升75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174点，下跌613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ranc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嘅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嘅大卫标行经营，系你信心同信誉嘅保证。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rance.ca 查询。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

0: 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隆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000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美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王名族。
4: AM1430 交通速递，
5: 黄昏6:20，由周士玲报道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士玲一东行由410到 DVP Warden 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Broad Road 到 Fixon 以东挤塞。士玲一西行在409以西有交通意外，导致左线受阻。西行线多车的路段有 Broad Street 到 Salem、 Victoria Park 到409、 Dixie 到410 Collector、 James No 到 Guelph Line。DVP 404北行由 Gardiner 塞到去 York Mills， 再由 Stews 慢驶到接近 Major Mackenzie。 404 DVP 南行由 Finch 一路塞到去接近 Eglinton。 400北行 Lansdorff 以北有交通意外，左线受阻，然后由 Aurora Road 一路塞到去 Highway 9。 QEW 西行 Winston Churchill 附近有意外，左线受影响。 QEW 东行在 Brent 以东的交通意外导致 Ram 暂时封闭，东行线由 Walker's Line 多车至到 Brent， 再由 Aaron Mills 慢驶到427。 Gardiner 东行在 Kipling 附近的 Collector 有警方进行调查，左线受阻，东行线由427到 Kipling、 Jameson 到 Jarvis 是非常挤塞。427南行的挤塞路段有 Finch 到 Rexdale、 Dixon 到401、 Dundas 到 Gardiner。 今日的1430交通消息经已全部报道完毕，祝各位有个愉快的晚上。
6: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6: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7: 天宝旅游，
6: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7: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6: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Zhang，
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8: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9: 同 May，
10: 揸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9: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扣。
8: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Q5 只系每月648。
9: 6月30日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8: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齐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1: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

0: 1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唱，全新之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0: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2: 手冲咖啡爱心测快乐食泡炸蛋，陪练完又练习伸出日漫。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关注你所关注，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全民议会。
7: 好，时间嚟到6:25啦吓，咁啊，大家可能都知道啦，啱啱咧，我哋加拿大队咧就未能够咧就系击败对手啦，又或者系逼和对手嘅，咁啊，最终咧1-2输咗俾瑞士之后咧，我哋将会以小组第二名咧出线。咁啊，即系嗱，虽然咁讲喺呢一个比赛开始之前咧，如果话俾你知加拿大可以小组第二出线，1-1，我相信大家都绝对收货啦。只不过我哋曾经有机会去争夺小组第一，可能会有多少失望嘅。咁啊，唯一嘅失望可能就系喺加拿大嘅球迷啦，冇办法再睇翻我哋加拿大嘅球队喺加拿大嘅本土嗰度作战，咁就系啦。嚟紧如果可以再进一步，都只能够喺美国度继续打落去嘅啫。咁希望越行越远啦。咁啊，依家进行紧嘅小组咧，其实都好睇到究竟我哋嘅对手将会系边个嘅吓。咁啊，大家可以继续留意之余，其实今日咧都听听啦，因为今日都请嚟咗咧，就系我哋加拿大啦，平权会方面咧，特别系对住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人头税咧，其实喺对上一次咧 Harper 去叫做一个嘅 apology， 一个嘅道歉之后咧，其实已经过咗20年。20年我哋发展成点咧？我哋有啲咩改变咧？或者面对住一啲乜嘢嘅挑战咧？今日都会请嚟咧平权会方面嘅会长啦吓，我同我哋讲讲嘅。呢、這个时候听听今日嘅时事懒人包先。
8: 时事懒人包。
7: 今届世界杯喺上下半场嘅中间咁上下嘅时间啦，咁啊都设计咗一个咧就系补水嘅时间嘅 hydration break， 咁就系俾一啲嘅球员啦去补充佢哋嘅水分，避免中暑噶。但系呢个做法咧就被批评啦，并唔系为咗俾球员补水，而系俾国际足协啦，又或者系主办机构啦喺广告方面补水噶。其中的一个理据呢，就是我们加拿大现时的温度呢其实都并不是那么差的，但是你看回在欧洲也好，又或者世界其他地方呢，其实都出现了非常之严重的热浪日。例如现时的欧洲啦，就经历紧非常之严重的 Omega 热浪，其中重灾区呢就是法 国啦，多个地区都进入到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部分地区的气温突破了40度，最高更加是录得44度，出现了和高温相关的死亡，包括中暑，又或者民众去到水域消暑的时候发生意外的事件。而英国方面亦都罕见地受到影响，英国的南部地区6月的气温创纪录，部分的地区

区咧录得超过35度，当局咧都发布咗极端高温嘅警告，学校交通同埋户外嘅活动都受到影响。咁另外喺欧洲大陆方面嘅意大利、西班牙同埋比利时等地啦，都出现咗红色高温警报，公共活动取消，交通系统受热受到影响，老年人啊，仲有慢性病患嘅风险增加嘅呢啲嘅状况。嗱 ，Omega 咧，我相信大家对于呢个符号一啲都唔陌生啦。咁但系呢一个嘅命名咧，就唔系话呢个热浪嘅名称叫做 Omega， 而系指嘅系一种大气环流嘅模式，叫做 Omega Block。究竟这种是一种什么的大气的现象呢？我们加拿大又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出现，定抑或是属于欧洲独有的呢？今天的时事懒人包就跟大家讲一讲 Omega 热浪。大家好，我是梁健恒。这种热浪的名称之所以叫做 Omega， 因为在气象图上面它的高空气流形状就类似希腊的字母 Omega， 中间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高气压区，而它的两侧就是低气压，高气压就好像个盖，将一些热空气困住在地面的附近，天气系统的移动也是非常慢，因此热力就持续地累积在那里。而睇翻今次啦，喺欧洲所发生嘅 Omega 热浪啦，个原因咧就系高气压咧嚟自北非撒哈拉地区嘅一啲嘅暖空气一路推向西欧，咁啊造成咗晴朗小云，几乎冇冷空气嘅交换，而且白天咧就猛烈咁升温，夜晚又降温不足。其实这样的一些热浪以往都有，但是为什么今次会特别严重呢？当中都有几个原因的，而当中的原因不单止只是天气自然变化，而是几个因素叠加而成的。第一个就是 Omega 的阻塞令到热浪停留在欧洲的。一般的热浪可能几日之后就会被冷风带走，不过 Omega Block 就会令到天气系统整个卡住在这里，结果就造成热空气入了来，冷空气出不回去。这个讲法其实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形容我们整个大气环流的时候被一个高压的系统困住的一个情况来的。并不是说冷空气真的好像水一样是叫堵塞了在某一个地方那里，而是指一些降温的天气系统没有办法向前推进。我们讲回正常的情况，正常都会出现热浪的，但是一般的夏季的天气南方例如是北非啊、地中海这些地方有暖空气的生成，而北方方面例如北大西洋啊，又或者北欧方面就有一些较为之冻的空气，一些高空的急流即是 jet stream 就会推动这些天气系统向东移动，而当热空气向北移动的时候，几日之后可能就会遇到一个较低气压或者冷风。大家都会知道热空气会上升，而冷空气就会下沉，而冷空气的推进就会将暖空气抬升，抬升之后会出现什么事呢？云会增加，会落雨，气温就会下降，所以热浪通常都不会是无限持续的。不过 Omega Block 呢， Omega 阻塞就会出现一个状况，就好像个高压的盖咁，中间就是一个非常之强的高气压，高气压内部的空气就从高空向下沉，下沉的时候还会增加温度，抑压云的形成，结果就形成了好像一道的屏障咁，令到附近的天气系统需要兜路的。咁热空气入嚟究竟是什么意思？好像今次欧洲热浪咁，撒哈拉沙漠附近的热空气位于南方，高压系统的气流就将它向北那里输送，而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地就会吸收到这些暖空气。但是刚刚又提过冷空气出不去，其实更加准确的讲法就是原本应该将热空气带走的低压，例如一些冷风、一些高空的气流被阻塞了。在正常情况之下，例如礼拜一那时出现热浪，礼拜三有冷风，冷风到了之后礼拜四就会开始降温，
但是今次的状况呢，因为有 Omega 阻隔啦，礼拜一有热浪，礼拜三仍然有热浪，礼拜四、礼拜五、礼拜日都仍然有热浪，因为控制天气的大尺度气流呢是停滞不前。那究竟点解高压会棘住棘住呢？其中一个关键呢就是所谓的高空急流。

Jetstream 啦。而呢个亦都系点解咧今次嘅主角 Omega Block 会形成嘅原因。其实在我们的北半球，特别是中纬度的地区，例如我们加拿大、美国的北部、欧洲等地，天气主要都是受到高空急流的控制的。高空急流原本大致是由西向东将天气的系统慢慢推进，不过急流本身并不是完全是一条直线，就好像河流一样这样去弯曲的。这种的弯曲就是所谓的罗斯比波。但是当这些波动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就好似正常地大家揸住部车高速公路嗰度行驶，如果一条直线嘅话呢会好畅顺嘅。但係如果你有少少失控，个胎扭左扭右少少你都仲可以控制到嘅。但当呢一个嘅幅度越嚟越大嘅时候，就会形成反车啦。反车之后咪停喺原地囉。当然这个不是完全一模一样和这个 Omega Block 形成的原因，但其实都是类似的。当这个的高空急流的波动越来越大，越来越不是直线的时候，就可能会形成阻塞了。而高空急流形成的主要动力是来自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暖空气之间的温度差。如果温差是越强的话，急流通常都会越强的。但是如果某些地方出现异常的升温又或者降温的话，例如北极的暖化较快，海洋的温度的异变，大陆的积雪慢慢有改变，都可能会改变急流的位置和形状，令到它更加容易形成一个大型的波浪。但当然科学界仍然研究究竟这些暖化是不是令到阻塞事件增加，定抑或是它主要影响着令到阻塞造成的热浪更严重的原因。一旦形成一个足够大的好像波浪的形状的话，就会形成了 Omega Block， 即是中间的高压很强，两侧的低压互相固定，所以原先的急流就会兜过这个的高压，令到整个的高压系统好像被卡了在原地一样。而且一旦形成了这一种的 Omega Block 的话，通常都会维持一到两个礼拜的。因为通常这些大型的大气的系统都有一个惯性的。除非急流重新增强，又或者海洋或者其他区域提供新的能量，又或者新的低压系统出现突破，否则它都会长时间地维持住。记唔记得2021年嘅时候，我哋喺卑斯省都出现过一个 heat dome 热穹顶吓，咁啊其实都系一种咧就系阻隔型嘅高压嚟噶。当时高压就停喺加西嘅上空啦，空气下沉加热啦，冷空气入唔到去啦，令到温哥华附近录得接近50度嘅历史高温。因此我哋不断都系讲紧一种嘅平衡，无论我哋嘅生态系统又好啦，我哋嘅大气系统都好，一旦呢种嘅平衡被打破咧，就会出现天平倾斜嘅状况啦。当天平越嚟越斜嘅时候，就会出现极端嘅状况，而呢啲都唔系我哋想见到嘅。

0: Chris Wu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唔系一般嘅夏令营，更加唔系普通嘅兴趣班。呢个系特别俾小朋友化身小 DJ 嘅夏令营。
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1: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唔到名嘅小朋友明显要快啲啦！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4: Summer's here， 5、6月7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u 睇准6月尾。

0: 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000北约黑 condo， 伦敦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000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ine 夹 Metromax 上车房1,180,000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en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ood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ood 24小时代后 ，AMS 430周六直播。
1: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门券已经全部售罄，十位参赛者准备就绪，当年的情怀，熟悉的旋律将会在当晚响起，带你重温那些年这些歌。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自有分晓。
2: 从歌唱比赛出发，翻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小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le 李晨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起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哋到时见啦。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4: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valid cut.
5: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6: 搭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唔搭声议事堂。好，欢迎翻来全民议会，大家好，我是梁健恒嘅。咁啊，时间嚟到6:40，咁啊，节目开始嘅时候咧，都同大家讲过啦。其实，对于我哋华人嚟讲咧，喺加拿大咧有一段嘅历史咧，其实系即系不能够忘记嘅。咁喺我呢个节目啱啱开始嘅时候，当时仲系喺12:00啦。其实都有几集嘅时事懒人包咧，有讲过，例如系铁路华工啊，佢哋对于建造我哋嘅呢个即系叫跨省咧，又或者成个加拿大嘅呢个铁路当中咧嘅一啲嘅贡献。当中贡献嘅唔单止系血汗，甚至乎系生命添。咁但系咧之后咧，呢一啲嘅铁路华工同埋佢嘅后裔啦，佢嘅后代咧，其实都面对住一啲之前所讲嘅一啲嘅人头税嘅啲嘅问题。咁去到其实喺20年前啦，先至得到联邦政府方面嘅一个叫做正式嘅道歉啦。但系道歉咗20年之后，究竟我哋依家现状如何咧？咁啊，喺最近啦，其实全家华人平权会咧，亦都出咗一个嘅新闻稿。咁当中咧，其实都讲翻喺呢20年以嚟，究竟实际嘅状况系点嘅？咁所以今日咧，请翻佢哋嘅会长咧，就系吴婷婷咧，同我哋去讲讲嘅。咁啊 ，Hello Amy， 你好。
7: 你好，
6: 你好 Amy。咁嗱，我就喺两日之前啦，收到你哋所发出嘅呢个新闻稿，咁当中就提醒翻我哋嘅华人啦。咁其实对上一次喺哈珀任期之内，同就住呢个人头税去道歉，其实都已经过咗20年噶啦。咁喺呢20年入边，虽然可能我哋好多唔同嘅华人朋友都会觉得啊，即系呢一个道歉系咪真系咁重要咧？但系当我哋听翻近嚟，例如我哋联邦政府同原住民嘅一啲真相与和解啊，咁我哋先知道其实嗰一样嘢，又或者会切实咁感受到，其实嗰一个道歉本身，对于无论系曾经因为人头税而受影响嘅，甚至乎对于成个嘅呢啲嘅族群嚟讲，其实都系一个几重要嘅意义。可唔可以解释一下？例如平权会啦，一直去争取呢个道歉，为我哋嘅华人带嚟嘅意义系啲咩咧？

0: 你讲得非常之啱嘅，呢个道歉同埋赔偿，其实系针对住就话政府应该认错，因为好似你咁讲，我哋有六十几年政府系施行一啲嘅种族歧视嘅政策，包括人头税同埋排华法，系特别针对华人，除咗系嗰啲铁路工人啦，就系跟住佢哋嘅屋企人，都系受好直接嘅影响啦。所以有几十年佢哋唔可以同家人团聚，呢啲系受害人，佢受害人受到个政策嘅压迫，系应该政府道歉同。所以第一点，我哋点解要争取，就系因为受到受害不平等嘅受到嘅待遇。第二，就系因为呢啲受害人，因为佢哋系华人而受到呢个待遇，所以我哋要政府赔偿同埋道歉。亦都话佢哋认同我哋对华人社区嘅种族歧视行为系错嘅，咁变咗呢亦都系对我哋成个社区系作出一个回应，认咗话我哋受到种族歧视嘅政策，特别一啲针对性社区一个嘅道歉。咁所以同两方面睇系要争取，就系。
1: 因为 Amy 你个电话好似个 reception 有少少即系 on and off 咁样样啊，睇下 Amy 可唔可以调整一下个位置，咁啊等个电话嗰度可以接收得清楚一啲，系咪 ？Amy 喺咪度啊？仲
0: 系喺度，而家有好少少，
1: 好少少系啦，系啦
0: ，OK，
1: 系啦。啱啱嚟提到啦，即係道歉呢一样嘢啦，又一赔偿，其实对于受影响嘅华人嘅族群嚟讲係非常之重要。咁但事实上呢，喺对上一次即係叫做呢真正联邦政府愿意道歉啦，咁嗰个已经係20年前嘅事啦。咁其实道歉对于平权会嚟讲，对于呢啲嘅受到影响嘅华人嚟讲，同埋佢哋嘅后裔嚟讲，道歉是不是一个终点，定是道歉其实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而在这二十年过去之后，道歉之后 what's next， 下一步其实我们得到了什么东西的改变？
0: 道歉和赔偿是一个起步点，就是政府要就是说你做错事嘛，做错事就是我认错先啦，是不是我为了这些和受害人我要赔偿啦，跟住就是说你错了，那你是不是要改啊，即是说我要认识了我自己错了，以后我不再犯错，咁不再犯错，即系话我以后都要喺我政策上方面啊，同埋我嘅行为方面，就要睇我喺边一方面，除咗对华人或者其他有色嘅族裔有啲针对嘅种族歧视嘅现象，我哋都要去消除，我哋都要去面对，咁呢个先系真正得到我哋可以一个好似一个回应，一个真嘅好嘅。咁我哋要睇，咁呢二十年以来，政府有冇呢件历史性嘅错误，而做出一啲嘅政策，系跟改善到种族歧视嘅现象，先系真正嘅我哋叫做一个测验咯，吓。
1: 咁嗱，你啱提到啦，虽然我哋现时咧，我哋可能好多个华人朋友都会觉得，好似都 OK 啊。近年嚟，我哋喺个政府上面，嗱，我哋又有投票权啦，我哋要讲乜嘢嘢，其实都有啲嘅自由度喺度啊。咁但系其实喺翻你哋嘅研究当中啦，发现当中，可能只不过系有某啲嘅嘢，我哋华人朋友平时比较少接触到，但系喺现时我哋成个嘅系统当中啦，又或者成个制度当中咧，其实仍然有某啲。制度或者某啲嘅问题，对于华人又或者系可能系一啲嘅少数族裔嚟讲，都仍然有一啲边缘化嘅一个咁样嘅问题存在嘅。
0: 冇错冇错，咁咧我只系用一个好简单嘅一个叫做研究啦。咁呢研究咧就系多伦多大学同埋约克大学一起做嘅。咁咧就系发现咗，原来我哋搵工告做个搵嘢做嗰阵时，我提交我个履历。咁人哋個公司呢個仲係一個好大嘅研究啊！咁咧佢就用唔同嘅履歷就唔同嘅名啊作出嚟嘅。咁有啲就係亞裔人嘅名，即係華人嘅名啦；有啲咧就係白人嘅名咧。個履歷可以完全一樣嘅，經驗咧就一樣嘅。但係發現如果你係亞裔人嘅姓名，你嘅得到嗰個interview 即係面試咧，係少過白人係三分一個機會嘅。咁即係话我哋就算申请工嗰陣时你

0: 部嘅中间嘅管理阶层，你系上唔到最高层，因为就系一啲嘅种族歧视。咁而呢个种族歧视都同，譬如啲人觉得我哋华人啊冇领袖嘅能力，因为我哋都系好 timid 啊，我哋啲模范市民，唔出声嘅低声下气，但系你咪唔系领导者咯。咁呢啲全部嘅隐形嘅喺呢个系统上唔系好直接，你会睇到，但系喺现实生活其实一样日日喺度发生紧。我哋睇到嘅只不过系跟住个效果啦，吓、啊，即系失业率啊、就业率啊、贫穷率啊咁样。
1: 嗯，咁其实喺呢一方面呢，当中有两个唔同嘅即係嘅睇法啦。第一样嘢就係、是、首先我哋自己华人可以点样去改变呢个现状，因为我哋当然可以要求政府，例如喺某啲嘅即係依家有时喺一啲嘅 resume 嗰度啊，可以话我可以唔透露自己嘅 last name， 然之后你未必会从我嘅 last name 知道我族裔系乜嘢嘢，又或者我可以唔透露我自己嘅出生地啊等等，然之后去令到一啲可能系隐形嘅一啲不公平嘅待遇系消失咗。咁但係作为我哋自己，即係有啲乜嘢嘢或者平权会嘅研究当中，其实可以叫做 propose 返俾政府，又或者话翻俾呢个社会知，我哋点样去消除呢啲嘅隔阂喺度？
0: 冇错，你讲得好啊！咁咧，第一，我哋华人自己要认识历史，自己认识我哋加拿大对华人同埋其他族裔，包括黑人啊，其他社区嘅一啲嘅系统性嘅种族歧视嘅方面，我哋要知道，我哋要学习。咁另外咧，就是、我哋唔好歧视人啦，系咪？咁另外咧，就系、是、其实喺政策方面，头先你讲啦，就业方面，我哋一路咧系推行紧一个叫做均等就业嘅法案，其实我哋联邦政府有噶啦。咁但系联邦政府就算有呢个均等就业法案，都话咧都未得到可以一个好嘅效果，就系喺佢嘅政策联邦政府嘅架构入边，同埋受到聯邦政府管轄嘅公司，譬如銀行啊，譬如飛機嗰啲航空公司啊等等呢啲咧，都仲係有好多呢啲嘅障礙。咁所以我哋係要求政府佢做呢、這個呢、這個均等就業嘅法案，佢要做得更好，亦都要從呢個法案去推行一啲好實質嘅嘢，等我哋可以知道喺邊一方面究竟呢個機構請人嗰陣時，喺呢一方面嘅障碍，佢系咪会做得好？最紧要就系我哋有均等机会。咁另外咧，我哋亦都要求联邦政府咧，就系、是、要有个种族歧视嘅法案嘅，即系反对种族歧视。因为咧，我哋系冇嘅，但系而家有几个省份系有嘅，包括安省啦、BC 省咧都有，Manitoba 都有，就类似嘅。咁我哋点解全国性唔会有咧？咁我哋亦都同联邦政府讲话，你应该有一个实际，因为加拿大是一个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如果我们真的在譬如我们的宪法啦，就已经有这个人权保障啦，我们如果更加有法例的话，就可以等第一市民知道我们的权利在哪里，还有面对他们真的有种族歧视现象应该怎样去处理，那这些等等的呢也都可以在我们的系统上呢更加可以巩固啦。所以联邦政府在很多方面也都可以做得更好，同埋经费啦，系咪啊？教育啦，等我哋社会教育嘅系统，每一个学生都应该知道有人头税、有排华法，同埋知道系华人铁工系牺牲生命去起我哋条铁路嘅，呢啲都系要所有历史书都应该有写。
1: 嗯 ，OK， 咁啊，嗱，呢个时候我哋休息先啦吓，因为咧，其实评论会喺最近咧，亦都有一个嘅研究报告啦，就系讲紧，我哋啱啱讲紧嘅，例如系不平等嘅待遇啊，又或者社区当中出现嘅一啲叫做仇恨方面嘅一啲嘅问题啊。以前可能你会系人同人之间口头上会有一啲咁样嘅，即系口角啦，又或者系俾人哋用言语去有一啲嘅所谓嘅歧视嘅问题去出现啦。但系当我哋依家慢慢 digitalize 咗我哋嘅生活嘅时候，我哋所面对嘅挑战系点咧？而我哋依家嘅法律嘅跟进啊，又或者喺嗰个新嘅模式之下，我哋又做得足唔足够咧？转头翻嚟咧，再同 Amy 去倾。
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G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29%， 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

0: 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天宝旅游，
0: 香港李仲圣堂保济院
1: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0: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3: I want to say that'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4: 你好，
3: 你好 Amy。 最近咧，我知道平权会有一个嘅即系研究报告啦，就系即系关于喺呢一个网上啦，又即系数字化嘅一啲嘅hate 一啲嘅仇恨方面嘅一啲嘅数字。其实呢样嘢都系即系近嚟系越嚟越多啦。咁但系喺呢一个嘅即系研究嘅背后咧，其实我哋会睇到嗰一个嘅即系叫仇恨罪案，系咪我哋依家加拿大其实喺呢方面做得好唔够咧？
4: 嗯，非常之唔够。咁我谂大家都知道啦，尤其是新冠肺炎嗰阵时吓，咁我哋华人成日都俾人，第一我哋华人历史上到而家都系觉得系俾人睇到系外国人噶啦，吓、啊、见到你个样就问你喺边度嚟，跟住嗰阵时咧就个个都系你一定中国嚟，你系带菌者。咁咧而喺嗰个网上嘅欺凌同埋仇恨系好严重，到而家亦都冇话改善嘅吓、啊，尤其是嗰阵时又话我哋系食蝙蝠啊。我哋系污糟啊！我哋就系全部都系一啲好令到加拿大污糟吓，即系带带菌嚟嘅加拿大嘅人。咁呢个咁样嘅一路嘅历史性嘅对我哋嘅睇法咧，喺嗰个网上嗰度嗰个欺凌就非常之严重啦。咁无论系就算我哋平权会啊，我凡亲我哋有出一个声明啊，一个发言咧，就即刻就带咗一大堆人。同埋因為呢佢成個 social media 係嗰、那個佢嗰個 formula， 即係佢嗰個 algorithm， 就係即刻呢你帶一個反對嘅聲音，佢就全部嗰啲反對嘅聲音同埋一啲仇恨嘅聲音就引埋入嚟㗎嘛。
3: 演算法係咁係。
4: 冇錯啦，咁所以呢就變咗由我哋組織就唔理佢啦，我哋一個組織，但係你諗下一個個人嗰個影響有幾大，同埋會引起呢就係、是嗰、那個個人係受到其他嘅欺凌同埋孤獨啦，係咪？令到個人會覺得，係咪我真係做錯嘢啊？係咪我真係污糟？係咪我真係唔係加拿大人？呢啲咁樣嘅仇恨係會對個人嘅精神、身體同埋其他工作方面，都會家庭關係等等朋友都會受到影響嘅。咁所以呢我哋都一路鼓吹政府就係對欺呢樣嘢，尤其是 online， 因為好多係真係好隱形㗎，係咪？咁呢我哋就要就係、是、要做一個好好嘅全面性嘅一個法例去管制。咁加拿大就採取摸一個點樣講呢，就係唔係咁嚴厲㗎，即係、啊就是、有啲國家就比較嚴厲啲嘅，直情呢就係會係 ban 啊，即、就、係、是、要唔准有啲嘅傳媒嘅公司要做某啲嘢。我哋呢度就係摸係等啲傳媒公司自己管下自己啊，即係等佢即係等佢哋好啦，你哋自己管，你哋盡量自己控制自己啦，唔好等到啲人咁批量啦咁樣嘅一個態度啊。其實我哋平權會都有同一啲嘅大公司，佢哋又走嚟同我聯絡，因為我哋覺得呢個問題一定要管制。佢哋當然好唔想管制，佢哋擺好多錢去遊說政府，同埋亦都原來都有少少即係恐嚇我哋，你哋唔好咁樣做，即係因為佢哋太有勢力啦，佢哋太有錢啦，咁所以咧結果咧，我覺得加拿大做嘅方法係 more 係一個企喺旁邊啦、啊、嚇，即係盡量鼓勵啲公司去
3: 自行處理
4: 啦，係啦，自己控制 self control 咁樣 self then。咁但係变咗你咪会有出现唔同嘅参差囉，係咪呀？
3: 咁但
4: 係明白係啦。
3: 咁我依家其实都见到啦，网上有啲嘅举报啦咁样。咁但係其实呢方面够唔够呢？又或者会觉得政府係需要点样去介入，令到嗰件事即係我哋都知道其实有啲政策需要 balance 嘅，要平衡嘅。咁但係点样可以平衡处理嗰件事？
4: 係 嗱，老好老实讲咧。

0: 亦都真係呢個 social media 呢樣嘢呢係每一個國家仲係做緊摸索㗎，係咪？因為都係近年，尤其是嗰 social media 對我哋個人嘅每一個世界上每一個人嘅影響咁大之後呢，啊，先地鋪先喺度話點算呢？原來我哋一個咁大嚿嘅嘢都唔知點樣去 tackle 佢。咁亦都我好老實講，評論會亦都會有，即係有人唔同嘅方法、唔同嘅觀點去睇呢樣嘢。你話啊，完全管制話啊，限制呢樣嘢唔得，嗰樣嘢唔得，亦都未必係話最好，係咪？咁，但係我哋點樣去有一個一個限制而唔係完全限制嘅方法之下，等我哋可以安全，尤其是係小朋友，尤其是係嗰啲社區
1: 弱勢少少嘅，
0: 係啦，弱勢小群嘅族裔係會得到保護。永遠都係好似你講係一個 balance 嚟㗎，係咪？咁但係呢，你亦都唔可以完全淨係靠一個嗰個人。咁政府話佢會出一個，即係好似一個 commission， 即係有個點樣講，即係好似一個
1: 機構啦，係啦，
0: 係啦，係一個架構就會管轄。咁呢樣嘢我哋覺得係好嘅，即係呢四有一個架構。點解係好呢？就係，你一定要有一個專注，又有資金，亦都有權利去開始去睇呢樣嘢，同埋最緊要咧就係搜集資料啦，係咪？即係我哋要用唔同嘅方法盡量搜集，咁你先由呢啲資料方面更加去改善你嘅政策。可能你話啊，我哋發現原來喺管制方面我哋係未得做得夠嘅，我哋就要咁樣做。咁另外咧，你如果係靠個人去举报嘅话咧，咁你就一定要有一个好嘅举报嘅制度，而呢个举报制度咧就要保护，即系好似人权法啫嘛，系咪？
1: 因为时间关系啊，系啦，
0: 系啦，
1: 系啦，多谢，唔好意思啊，因为时间关系要交翻俾呢个新闻部啊，多谢晒 Amy 你嘅时间，亦都多谢晒评权会咧喺过往做嘅呢啲嘅工作，咁希望啦，今日呢个节目亦都俾多啲人知道啦，你哋嘅工作，同埋等多啲人一齐去发声啦，令到你哋想做嘅嘢可以早日实现嘅，多谢晒 Amy， 下次有机会再倾。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渥太华计划今年内两度向印太地区派遣军舰。国防部长大卫麦坚迪接受彭博新闻访问时透露，皇家海军的船舰预计会在8月到11月抵达印太，并且会到访日本进行演习。麦坚尼目前正率领由175个机构以及大约300名代表组成的国防贸易代表团访问东京，预计明天会与日方签署三项涉及人工智能及量子技术等高端研究的合作协议。安省政府宣布将进一步提高省内多条400号系列高速公路的最高限速，由现在每小时100公里提升至110公里，涉及的路段总长大约938公里。根据安排，安省东部部分401号以及416号高速公路路段将于本星期五率先实施新的限速计划，其余的路段则会在9月底之前陆续完成调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机构人员很快会到伊朗检查核设施。格罗西在记者会上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第八段明确指出，伊朗的核材料设施和相关的核活动将会由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因此核查肯定会进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目前没有计划允许核查人员进入遇袭的核设施。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公司名字由涉军名单移除。阿里巴巴提交的法庭文件表示，美国国防部将公司列入涉嫌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企业名单时，既没有提供充分证据，也没有做出合理解释。 该公

0: 司说，公司的产品和服务面向零售、物流和企业信息技术领域，而非武器、国防或者情报领域。美国国防部本月指控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在内的多家中国大型企业为中国军方提供支持。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且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早前已经获得众议院通过。这项决议不具法律效力，很大程度只是象征性质，但是在参众两院通过，反映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不满特朗普的战争策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回应说，他已经将伊朗逼至绝境，伊朗愿意做出让步，但是参议院偏偏在这个时候搞了一场不合时宜、毫无意义的表决，等于向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年表示，中国有关部门上个月在辽宁大连拘捕两名日本人，说他们涉嫌触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物品罪。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其中至少一人是日本电机巨头中国当地法人的日籍员工，试图将中国加强出口管制的稀土相关物品带到中国境外，可能被视为违反法令。木原敏说，海关部门在两人被捕的第二天都有向日本使领馆通报，据悉两人健康没有问题。美国传媒报道，华府正研究中国政府资助发展机械人进口美国的情况，完成之后可能会采取进一步行动。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星期一与企业高层进行闭门圆桌会议，包括 SpaceX、 摩根大通、高盛和西门子等多间大型企业的高层代表都有出席。卢特尼克表明，不希望有国家补贴支持的机器人冲击美国，包括机械手臂，必须确保相关产品在美国本土生产。他透露，商务部正在进行相关研究，并且暗示完成审查之后会采取行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0: 大家好，现在由江东为您播报6月24号的汇率实况。一加元对美元0.70，一加元对欧元0.62，一加元对人民币4.77，一加元对新台币22.42，一加元对港币5.51，一加元对英镑0.54，一加元对日元113.65。这就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解。

0: 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1: 桃花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时间来到7:09，大家好，这里是 AM 14307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在进入今晚的话题之前，先给大家看看天气。多伦多现在的室外温度20度，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应该是16度，明天多伦多最高气温也只有18度，明天的最低气温14度，这个好像天气在转凉。油价午夜之后会下降1分钱，所以不多。明天是 160.9 一个立升 ,160.9 一个立升。今天给大家谈什么呢？如果注意到这个刚刚报的汇率啊，就我们的加元，可能大家关注到了我们的加元最近跌得很厉害。今天我进直播间之前呢，差不多现在这个价格是一加元呢对70美分多一点点。明天不知道怎么状况了，刚刚过去这几天呢几乎是没一两天就往下掉1分钱。什么原因呢？实际上原因是很多的。今天就趁这个机会呢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主要呢是因为地缘政治，美国和加拿大的经济差异以及大宗商品的最近的走势造成的。最近呢因为有避险情绪的爆发，比如说中东地缘冲突，那这个状况呢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呢增加了，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呢筹美元，把这个其他货币换成美元，所以美元呢就增值了。在面对战争和地缘风险的时候呢，全球的资金就和普通人一样，为了避险呢就会疯狂的买入美元，买入美债，这样呢就会导致啊，相对来讲我们加元呢就会更便宜更弱了。这就是强美元的风暴下面加元在最近发生这个下降的厉害的原因之一。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加拿大和美国的经济状况，大家也知道了，美国的经济呢应该讲说这一两年呢是非常的强劲啊，两国经济的这个经济体呢已经完全变剪刀差了，拉开了差距。加拿大方面呢刚刚经历了这个经济数据呢疲软的考验，那么加拿大在2025年底到2026年初呢甚至一度呢面临技术性衰退的压力，失业率呢在上升，那消费支出呢也是力不从心，大家都不敢花钱了。为什么？因为经济不怎么样啊，很多人都担心有可能要失业等等等等之类的了。那美国方面呢刚好相反，美国的经济韧性呢依然非常的强，最新的制造业啊，特别是 AI 啊，就业数据啊等等都比预期要好，而且好的不是这么一点点。这就导致了让资金更倾向于留在美国去赚钱。据我所知，在我周边有很多加拿大的这个投资人士，或者 TFSM 的 TFSA 账户的投资人士呢，都觉得把这个储蓄呢存在美元账户或者是美国的公司这个股票呢会赚更多的钱。那这是最主要的两点。其实第三点呢也是造成加元最近下跌的厉害的原因了。是因为利息差。其实这不是一两天造成的，已经是很久了。这个美联储呢本来今年年初说今年可能要降息有这个降息的预期空间。但是他们的新上任的这个美联储主席上台之后，再加上这个上个月美国的通胀指数的暴涨，那么导致了对于这个美联储今年降息呢这个预期呢发生了突然的180度的变化。那这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了。本来呢市场预计美联储呢会持续的降， 降息，但是呢由于这次战争的爆发导致这个通货

横向上升的这个预期呢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不仅是今年不降息，美联储或者说这些投票的成员呢已经预示了有可能今年在12月31号年底之前呢美联储可能要加息，那就导致了美国的这个美元的收益率呢又更上涨了。那相比之下呢，加拿大央行到目前为止呢，虽然我们也有这个通胀啊，上个月呢是 3.2, 但是因为加拿大的经济疲软啊，各方面的原因呢，到目前为止没有透出任何的预期说有可能加拿大会在今年要加息。所以一个要加，一个可能经济还不行，那这种状况下面以后呢，美元就更值大家去投资，或者说更受欢迎呢，加币呢更受大家的这个唾弃或者说不喜欢，所以导致这个结果呢，就是加元和美元的利息差比原来更大了，那么这个汇率差也就也来了。所以这样一来呢，把钱存在美国拿到利息，或者是就把它换成美元收买美国的国债的利率也要比加拿大的定期存款要高很多。这实际上呢是没办法，这就是现实。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石油。大家都知道加元呢是石油货币。最近这个石油呢在跌。那 WTI 原油价格呢已经回调到这个 73-74 左右了。那作为石油油价一跌，作为石油出口国的加拿大呢，这个经济的主要来源呢，不就不像前几个季度那么好了啊，就一下子又要承压了，所以加元的这个又增加了一个贬值的这个因素。总而言之呢，加元下跌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太强了，我们是它的邻居啊，受的影响是最大的。那美元的利息呢也高，那而且呢美元还可以避险，因为现在还有战争在世界其他国家。加拿大刚好相反，经济弱，油价又回调，在这几波的压力下面，所以短期里面加元应该还是保持现在这个状况啊，这个七毛钱。其实今天是也是有一些好消息的，当然这个好消息更偏向于美国了。比如说今天下午四点钟北美股市收盘之后呢，有一家公司呢这个财报呢爆出来了，它的公司名字叫美光科技啊 ,Micron。那如果在 IT 界或者金融这个高科技投资或者 AI 投资界比较熟悉的人士，可能很知道这家公司呢是非常非常的受投资者欢迎。那今天下午四点钟之后呢，盘后他交出了第三季度的成绩单，那他的营业收入呢是414亿美元，远远超过了市场预期的356亿美元。那么当然了，他的股价在这个四点钟收市之后呢暴涨了 13%。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 milestone 这个标志性的一个结果啦。这一家公司的这个业绩呢，就让所有的投资分析人认为说呢，其实在 AI 方面呢，在这个AI 存储半导体存储方面呢，实际上现在这个需求还是非常的强劲，公司的这个利润也非常的强劲。所以它这个业绩包出来以后呢，给整个这个科技和半导体板块呢就打了一个强心针啊。昨天其实也跌了蛮多的，但是今天盘后一下子又恢复了，很有可能明天又会创新高。因为在它的带领下面所以呢其他的这个科技股啊都随着应声向上，都是盘后收市之后的价格啊。谷歌呢，谷歌和这个 Microsoft Meta 呢，都受到了很大的很大的影响，因为他们都跟这个 AI 有关啊。这边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 SanDisk 也是做半导体存储芯片的啊，非常红的一个大网红啊，大的这个网红芯片公司。SanDisk 呢，今天在盘后呢，大涨了 10%。那 Western Digital 呢也大涨了 10%, 啊高通呢还厉害，大涨了 12.7%, Intel 涨得不多 ,3.4%, 啊另外呢这个英伟达呢涨得不多啊，主要原因呢因为英伟达的市值呢实在是太大了，它有接近 4.8 万亿美元的这个市值。所以总而言之呢，今天盘后美光科技它这个业绩
财报出来以后能说明呢，这个北美这个在这个 IT 方面呢，它的需求还是非常的强劲。所以在刚刚过去这几

0: 天 AI 系统的这个股票的这个调整呢，可能会告一个段落了。那最后要给大家讲的呢，就是我们中央银行行长呢这两天又发表了公开讲话。实际上他这次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强调了他的观点。他是呢星期二在巴黎的这个加拿大商会呢发表了一次演讲。他在演讲过程中间呢非常强调了，他说呢美国呢经济呢非常非常的好，但是现在美元呢把全世界的资金呢都吸往美国，导致了很多国家的经济呢发生很严重的问题。他说呢这些因素呢共同导致了美国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同时呢也吸引了全球大量资金的流入美国，不仅引发了美国国内的政治反弹，也可能会在美国酝酿金融泡沫。大家都知道美国的 SpaceX 这个IPO 呢这个创造了750亿美元的这个开市。那当然了这两天是下跌了，但是还在开盘价135以上。加拿大中央银行行长昨天还说了，跨境金融呢本身应该是一个好事情，但是当资金流动过度会加大贸易的失衡。他非常担心美国把全世界的资金呢都吸引去了美国。它会助长保护主义，扭曲资产的价格，资本的配置出现偏差，压力积累，接下来金融稳定风险上升。实际上他所说的就是非常非常担心金融泡沫的破灭。所以作为加拿大人来讲，我们加拿大央行行长在昨天公开讲了这么一段话，可能他是讲给与会者听的，其实也是讲给我们加拿大所有国民居民听的。所以在现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知道有很多人都投资了 IT， 投资了 SpaceX， 不管怎么样还要谨慎谨慎再谨慎。除此之外呢，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可能很多人还没有完全注意到，这个我在进入直播间之前呢，黄金价格今天跌破了4000美金，也就是说跌破了4000美元一盎司，已经到了3999美元一盎司了。这实际上也预示了一个很特殊的状况。好，那今天我们就谈这边吧。待会儿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会进入今天的更主要一个话题。更主要话题跟我们的生活有关，跟我们这个周边的生活有关。最近呢我们多伦多啊这个市区里面交通道路上面的超速呢非常的严重，据说呢这个最近上涨了400%，将近4倍。原因之一呢是因为我们在不久之前，应该在去年吧，把这个道路上的测速摄像头呢在我们省长福特先生的要求下面呢全部撤走了。但是这个撤走之后呢，导致了这个交通事故的死亡率上升，超速者增加。现在有相当一批市民，包括我们的多伦多市长呢，周智慧女士，她要求重新装回这些测速摄像头。到底该不该，应不应该，这是我们讨论的话题。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2: 是特别美味吗？
1: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2: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1: 难怪烤得特别香。
2: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3: 您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型号，即获赠官方走秀一个。26年 C-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25年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Avin 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0: 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方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样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冲，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财经速递，
1: 下面为大家播报6月24号的财经速递。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4736点，下跌191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848点，上升18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5476点，下跌1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8点，下跌7点。在期货方面，纽约8月份期油收市报每桶70.34美元，下跌2.87美元，纽约8月份黄金期货收市报每盎司4008.8美元，下跌140.6美元，加元汇价1加元兑70.25美分，下跌0.17美分。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3412点，上升72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174点，下跌613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4110点，上升4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6051点，上升197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6043点，下跌1057点。这就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2: 老婆，你怎么抓头了？
3: 因为我们家除了要换门窗和冷暖气，还要做防风间隔和室内装修啊。
2: 别担心，红枫门窗携手旗下红枫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们想要的全都能在红枫找到。而且他们刚搬进全新超过10000尺的展厅，新增了高性能的被动式铝抱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以及电动凉亭等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红枫门窗非一般的门窗专家，美化家居的首选，详情请电905-940-8933。
4: 哇，好香哦！
3: 是新之美新鲜出炉的人气葡挞，
4: 金黄酥脆，淡香又滑，真是令人一世难忘啊！
3: 新之美饼店根植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点，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4: 哇，40年了，有没有惊喜啊？
3: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限买6个。
4: 那么好，
3: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早点去排队了。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天宝旅游，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6: 就到了，
5: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6: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7: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8: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今天来到7点27分，这里是 AM 1430，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接下来我们讨论个话题呢，跟我们这个多伦多市民有密切的关系了。最近多伦多市长周智慧女士呢，她说呢，自从我们省政府呢要求多伦多把这个测速的这个摄像头撤掉之后呢，我们多伦多市区的这个超速的现象呢非常的严重，增加了 380%， 增加了4倍。死亡人数 accident 这个事故人数事故事件呢也增加了很多。希望省政府能够重新考虑，让我们安省，让我们多伦多这个市呢能够重新安装测速摄像头，好来这个解决我们的治安的问题，这个交通的问题。我们要请出我们今晚的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万先生你好，晚上好。
9: 哎，你好江东，晚上好，大家好啊。
1: 哎，这个您觉得是不是应

0: 该要把这个测速摄像头再装回来了呢，还是觉得说其实没这么严重吧？
1: 我觉得这个事啊，那个装了以后就不要，才把那个装了以后，我记得原来我们说是买了个2600多万嘛，从澳洲买的，前几年我们讲的时候是吧？装了以后就不要拆了，装既然花了钱，你拆掉不是可惜了吗？我在想啊，当时装的时候啊，我们就质疑说这个有没有必要，我觉得电台肯定是讨论过的，有没有必要。但最后啊，就是装的时候就是说是装了，装了以后啊，你像这也是一笔不小的钱，它装了以后，我相信肯定有好的作用。因为现在街上有一些人开车，我觉得开得很野，是吧？昨天我还就在，这个街上那个在街上那个我散步的时候，哎呀，我看到有一辆车过去以后开得相当野的。那这个东西啊，你说开这么快以后啊，而且在闹市区，你说这个肯定是有它的危险性在里边。那个邹智慧市长说这句话，我相信他有他的倾向性，这就肯定这就是说抱怨福特，把这个一定要把这个测速器拆掉，他肯定要抱怨，这有他抱怨，他有他个人方面的一些思想倾向，但是他说的这个话肯定是真的。这个他也不可能说是在那个地方那个造假去，是吧？这个所以我也就我看到这个消息啊，我也就觉得就不用查了，我查也查不到，是吧？我相信他说这个话是真的。就是说现在我们就回过头来，就是说是在这个路上设这个监视器到底有没有必要。我觉得随着多伦多的人越来越多，而且现在的人啊，就是不像以前人啊开车那么规矩。这个要承认这个事实啊，不是说我们现在后古薄今啊，后以前的人薄现在的人。确实现在一些人啊，这个就好像这个开车比较疯，比较张狂，现在人多车多，要采取行动。不采取行动啊，毕竟人命关天，是吧？我觉得固然就说是这个东西有那个市政府在这那个收钱之嫌，但是我觉得人命更重要。这个人命啊，这个是至上。这个东西啊，我们想这个东西哪一家如果要碰到这个事情，哪一家那就等于就这一家，你想一下这个问题有多大？这个我不用讲了吧。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严格管理城市的交通啊，这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前多年的严格管理城市交通的时候啊，其实也存在一个很这一方面的很大的问题。比方说有些时候在60公里的路上，他把那个由于限速啊，由于这样一会儿把那个就变成50公里。变成50公里，我觉得开起车来就很不方便。原来就是在没设那个限速器之前，它就是60公里，
0: 60公里
1: 开上好好的嘛。别说山坡大道上，我觉得那个开起那个，但是那个开起来好好的，就要跟你限制成50公里，限制成50公里，你不注意，就很可能就超速，而且超那个5公里就算那个超速。这个东西啊，说实话
0: 有点像钓鱼执法这个嫌疑啊。
1: 哎，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而且这个东西啊，它存在一个问题，你让人家有些人，我看那个人家骂，骂你这个东西，我想可能我都感觉到这个能很很头疼。本来别说这个路上本身也就长期开60公里，那个路两边也并不是说是繁华的那个市街区啊，也都不存在这个问题。结果这个60公里开了很多年，结果它突然变成50公里。我现在认为啊，总体我认为看这样以后，我提出这样一个设想，不知道这大家觉得合不合适。我觉得，先我认为 把我的观点那个整理一下。先第一点，我觉得这个既然设起来了，把那个拆掉还是有点可惜。

0: 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要批评一下，就是把这个路上原来的那个速度，由于现在人多车多，而且还路少，那个有很多地方那个速度啊，不应该由原来的比如说60公里限制的50公里，可能50公里给你限制的40公里，这样以后很影响一个城市的发展的。因为本身人上班啊什么时候的办事的就是急，你把这个速度一限制以后，其实大大影响这个城市的这个运输的那个能力，这个那个是吧，这个传动的这个能力。你一个我们开到美国去，在我们这边开，一边是开的那个60公里，美国那边人家就开的70公里，别说那个高速是开到120公里，我们那个高速上就是限制到那个100公里。我觉得干脆啊，就把那个高速上你就是可能的话就到120公里，限制到这个当然这不至于安省了啊，我就这样一讲嘛，就是高速上别说是你到100那个就是限速在那个像401就是120公里，你要一般的路上原来的60公里，我觉得完全可以放到那个70公里，50公里放到这个什么60公里，而你像40公里啊，这应该是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那就40公里吧。当然那个20公里的地方，你就20公里啊30公里，那就20公里30公里，那个可以，可能那个地方别学校多啊，商场多啊，老人小孩都多，这个地方你就这样放。再一个就是进入一个些街区啊，你除过这个那个限速以外，还可以搞一些那个就是地面上那个水泥的那种
1: 防喷，
0: 那个叫限速，那个叫那个叫什么我不知道啊，就是反正那个条件那个水泥的这个东西以后啊，它人自然速度就慢下来了，这样肯定可以减少事故这个的发生。有些人啊，当然我在这里面看到啊，有些人啊就是只骂说这是纯粹的为了收钱，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能这么说，是吧？也不能这么说，就是说是纯粹是就你毕竟是安全第一，是吧？毕竟安全第一，你说你开车你不管我，就是开车我有什么事情嘛，有急事啊，那你既然有急事，你早出门，10分钟嘛，是吧？早出门10分钟啊，这个人安全很重要，安全很重要，就是你撞到别人不得了，你自己伤到自己也不得了。我现在一个社会啊，就是说是我们觉得这个人的那个爱啊，人与人之间的那个相爱啊，这种安全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是吧？这一个社会的文明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是吧？很重要的标志，因为这个汽车这个东西那个弄不好以后啊，这就是一个凶器，是吧？这就是凶器。你像那个现在尤其那个一些你不限速的，这个东西不限速的话，这个各方面很麻烦。当然你现在你说是那个目前这个测速器已经扯掉了，扯掉了以后啊，现在可能要安也不可能了。不可能了嘛，现在就是说是看有没有些其他办法。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些地方嘛，还是警察应该加强执法，应该加强执法。但是执法的同时啊，我的意思啊，当时就配合就那个几面讲嘛啊，配合讲把这个路上这个那个应该提升一下速度。提升一下速度。现在那个设立那种东西，设立那个测速器，原来测速器或者好像也遭破坏呀、啊，也遭各方面的那个问题很多。现在就是说是这个警察加强执法啊，这也是那个道路安全。
1: 加强执法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但是现在问题是市政府没有那么多的警察，没有那么多的预算来说。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测速器这个状况历史来看呢，它现在这边的资料显示说呢，是这个从2020年开始呢，多伦多呢就逐步的在很多关键部位呢装这个摄像头。那么总共差不多一直装到2025年，2025年呢之后呢就被省政府呢给禁止了。那里面禁止的很多原因之一呢，就是有人觉得这个罚款的数字实在太多了。那也有您刚刚讲到的是很多这个驾驶员呢根本不知道这边的这个限速改了，然后呢就莫名其妙的就被拍下了，然后被罚钱了。所以对于多伦多的市民来讲呢，这个雪上加霜，因为本来通胀就那么厉害，而且呢这个最近。

0: 那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5月份这几个月呢，多伦多市政府呢也做了一些这个调查，也做了一下这个资料的这个收集。他说呢，总共这几个月呢有25人呢死于车祸，而且刚刚也讲到了这个超速呢增加了 380%， 增加了这个将近4倍。他说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在这个学校附近啊，据我所知呢，在我这个居住的环境周边呢，在去年或者去年之前呢，在学校附近都有这个摄像头。那把这个摄像头拆掉以后呢，现在据说呢，学校附近这个超速的这个状况呢也增加了起来。所以有些听众就觉得说呢，是不是能够这样啊？我们呢不要马上，如果照到相了以后，不要马上就罚他们，给他们一次或者两次的警告，让他们知道这边呢是不可以的。如果你第二次、第三次再犯的话呢，那么就把这个罚款的这个加上去。另外呢，这个罚款的数量呢，可不可以慢慢的递增，不要一下子就来个500块啊、300块一次的话，这个是不是更好一点？当然也有可能有人说呢，哎，就我就是不喜欢这个东西，就不应该装，应该自觉，应该用其他方面来惩罚等等等等之类。讲到这边呢，我们导播室我们要休息一下，去一下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确实很想听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几乎每个人都是司机了。我们的 call in 热线905-889-1430 马上回来。
1: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2: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3: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2: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3: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2: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3: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make enchiladas.
2: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1: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4: 您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型号，即获赠官方走秀一个。26年 C-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25年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vin 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
5: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楼花专家 Chris Wu 看准了六月尾入市好时机，为你呈现29.9万北约克康斗临近地铁不会输，还有14街和 McKelvin 78.8万 Townhouse 还是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uy 和 Major Matt 双车房118万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Denison 和 Kennedy、Chris Wu 全方位好盘追击，等不及的话即call 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等候 ，AM 1430周六直播。
6: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门券已经全部售罄，十位参赛者准备就绪，当年的情怀，熟悉的旋律，将会在当晚响起。带你重温那些年这些歌。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自由分享。
7: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今天来到7点42分，这里是 AM 一四三零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这里有我江东，电话现场有今晚的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多伦多市长周志慧女士呢，她希望说能够把多伦多的这个测速器呢，能够装回街道，能够减少超速，减少这个行人的死亡，减少交通事故。这一点上，您是持什么观点呢？很想听听您的声音啊！我们的 call in 热线是905-889-1430 905-889-1430。其实呢，这个有人呢就把这个去年呢年底呢。这个省长福特提出要把这个多伦多这个测速摄像头呢去掉，是因为政治的原因，是因为他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这个选民的支持或者市民的支持。您觉得这个是不是这个原因呢，还是其他原因呢？那个万木先生，您觉得是哪个原因？
8: 哎，我觉得我也说不来，可能这个东西你要说是多少人支持他啊。比方说我就不因为他那个拆掉这个东西我而支持他，因为我觉得既然已经 买了
0: 花钱。

0: 买了，
1: 您把那个又拆掉，这个东西就是说，就我个人感觉就很可惜，是吧？很可惜。他这个毕竟那个2600万嘛啊，那个就是这个东西你为啥要拆呀、啊？你别说有些时候不行，你把这个调整一下，别说是你罚款的力度可以小一点啊，这个你罚款的规定要呢改一改啊，别说这个路上的那个车速啊，我车速，我们车速的限速的那个，我们刚才讲那个限速的这个东西可以改一改啊，因为这个东西你毕竟拆掉，你把拆掉以后能不能退回去啊？能不能卖掉啊？如果不能卖掉的话，这不是把这个东西糟蹋了吗？我这样想的啊，我这样想就是说是，这个因为这个你买你任何一个东西它是一个权衡，你说是把这个就像一个楼，你就说能盖起来这个楼好像不好，但如果问题不大的话，你就不要拆，你把这个拆掉以后，这就是很可惜了，是吧？所以我们看来就很可惜，你毕竟那个多元多那个现在大家在用钱上都是好像很紧张的。是吧？你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工程，东南都这经济是这个样子，你说把这个说不用就不用了，不用就不用啊，这个东西怎么办？是吧？我相信你如果说通过警察来查这个东西的话，也还是起作用。这怎么样？像我们以前我开车也很小心啊，我还是怕那个警察把你那个。这个那个查到以后，你要交罚款，那罚单这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是吧？那个除非这个人就是很那个很不懂事的这个人，或者很有钱的人，我不在意这个东西。像我们我就很在意啊，是吧？而且这个开快了以后，人家限速他，而且限速我们也知道，就是人家那个限速他还是有他的道理，他不是说没道理。现在人有一种思维啊，好像觉得说这警察就好像在那个地方在规整人一样，警察好像在那个地方作对一样，我觉得都不应该这样想，是吧？你政府嘛，他在这个社会，你想一下，假若没有警察管的话，那多伦多那个这个地方马上一个晚上就会变成修罗场，是吧？就是由于警察管着这个社会，这个社会才能够正常运转。所以你道路上如果没警察的话，我们想一想，那都很可怕的事情，是吧？这个，假若说是你有一天你把多伦多那个五天完全没警察，你试一下，每个人都不安全，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呀，作为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啊，还是要支持警察的工作，支持政府的工作。这个东西啊，就是说是，总体上来说要认可这一点。至于说是那个有些地方他做的合不合理，反正我觉得这个事啊，开始我觉得没必要，但是买了以后就不要拆，是吧？他开始的时候做这个决策，可能就这个我花这笔钱好像没必要。那个你有2600万元，比如说是你雇一些警察啊，在这加强这个巡逻，我觉得也可以。再加上那个东西设在那个地方，有人搞破坏，有人搞破坏，这个也是个麻烦事，是吧？你可能那个东西本身还要有人去守护那个东西，是吧？还注意。这个就是说是，这个。
0: 现在的状况是这样，就是说到底会不会装回去呢？我知道现在有两拨人，一拨人觉得要装回去，因为已经买了，还有一拨人觉得说不能装回去，增加这个市民的负担。那现在省政府这个禁令已经在那边了，市政府是受省政府监管的，省政府说不能装，我现在不松口，不允许你装，所以市政府你再讨论也没有用，还是不能装。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增加这个警察吗？但是我们的警察是有限的，警力有限的，没有那么多的钱呢、啊。如果要雇新警察的话，要他们加班的话，要付加班费啊。所以这里面现在变成了一个很无奈的状况，很无奈的状况。可能呢、啊，这也是政客之间相互指责的，就说：哎，我现在的治安不好，交通这个事故增加，是因为省政府的原因。啊，省政府觉得说是你这个市长没有管好，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今天看来也只能到这个段落了。接下来我们要谈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第二个话题呢，可能算是一个比较劲爆的话题吧，不过我估计可能性，正式实行的可能性并不大。加拿大税务公平组织呢，最近发了一份这个调查报告，他说呢，啊，我们安省啊，有加拿大啊 40% 的亿万富翁啊，我们现在省政府缺钱啊，市政府也缺钱啊。那如果对这些富豪呢， 加税。

0: 货宝鸡丸用户热线 C65523967，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2: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鸡宝山预制计划，白银赞助圆圆深融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深融海味大药行限时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皇明珠。
3: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4: 时间来到7:50，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啊。接下来这一条呢是关于安省的。有的时候这些调查报告出来之前呢，我都觉得说跟省政府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关系，他们是不是放风出来说我们有可能要这样做，你看看你们的老百姓民众的这个反应怎么样，如果反对的声音不是很大的话，出来的可能性很多很大。刚刚讲到说呢，这个加拿大一个税务公平组织叫做追踪加拿大极端财富的一个最新的报告呢，他说我们这个安省啊有很多富豪，占到全加拿大总富豪量的 40%， 他们缴税缴得很少，然后我们安省省政府呢现在缺钱，我们想对他们加征富豪税，也就是差不多 1% 左右吧。那如果收入在年收入在1000万以上的，我们收他 1%， 那对于整个安省来讲全年可以增加210亿加元的财政收入。他这个报告出来以后呢，实际上就想试探一下我们的民众，特别是普罗大众，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被征税。99% 的人不会被征，因为这个富豪总个比例大概在 0.01%， 占我们安省居这个家庭的 0.01%、啊、他们的平均资产呢达到了 5.46 亿加元、啊、因为他们有钱，省政府缺钱，然后他们缴税相对来讲比普通我们拿 T4 的人缴的还少，所以省政府有可能会打他们的主意，给他们加 1% 到 5% 的富豪税，然后呢可以增加省政府每年210亿加元。这是不是好主意呢？如果您有看法可以打电话进来，口音热线905-889-1430。我们先听听万木先生您怎么看。
5: 我觉得应该整，应该征。为什么啊？为什么应该征啊？因为一个嘛，这个社会啊，它还有一个这个税务公平，也有一个财富公平的问题，是吧？这个税务公平啊，所以这个其实说这个要税务公平啊，因为这个有一个反贫穷组织，他认为啊，说是我们普通加拿大人啊征税啊，这交的税啊是为36.7%，而最富有的这个1%的人啊仅为23.6%，就是这个很富的人啊反而这个钱啊比我们普通人还交的少了，这个从税务上来说这是不公平的，是吧？这不，再一个从财富来上面来说啊，说是应该公平啊，这个话是怎么样讲的？这就是说，比如说你在安省这个土地上，你在安省这片蓝天之下，你得到的那个好处啊，这个不，这个财富不仅仅是你一个人创造的，是吧？不是你一个人，你说我本事强，我就要怎么样？你像这个有包括这个是这个政府给你的支持啊，民众给你提供的那个劳动力啊，提供的这个消费啊，提供的方方面面的东西，是吧？ 方方面面的东西啊，这个所以啊，就是得征一点税啊，多征一点税啊，这个也是合理的。一个和社会嘛，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富豪，他都是要回馈社会的，回馈社会，给社会做点贡献。

0: 就是说这么做，我相信这些富人啊，他也未必就反对。我就见过在我们华人社区有一个人啊，他的经济情况比较好，他就和我那个聊过啊，是天津的一对夫妇。我觉得他那个人境界就很高，他说哎呀，我们情况发展好的一点的人嘛，在社会上嘛，你就应该对人大方一点，你能做些多做点事嘛，就做点事，是吧？这个我听了以后就很感动。我听了以后就很感动，我就不像有些人就千方百计占人小便宜啊，都很恶心的那种东西啊，是吧？他就是说是这个，就是他当然他也不能说不是富豪那一类啊，他就是说是中产阶级，他发展的好的那种，那一对夫妇，我很敬重他们啊，很敬重他们，也不是和他们也没经常来嘛，反正就认识啊，有一次、啊、喝咖啡啊，他就这样讲起来，确实他们也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我就觉得。像现在啊，加拿大这个像这个富人啊，那个争也在稍微争点，别说有210亿啊，目前对于安省啊还可以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对他们来说，这个确实不算什么，不影响他们的这个财富，不影响他们，更不可能影响他们的生活了，是吧？因为普通的人都是很紧张的生活，他们你说这个能影响到他什么？这就类似一个就是我们正常人，我给在街上看到这个困难的人，你给他掏1块钱2块钱，是吧？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在那个车子那个旁边一直就放着一堆钱，我每次见的人，我都一直在给，就是说是1-2块钱，那个1个quarter 2个quarter，我一直就是这么做的，是吧？当然我是个穷人，我不但是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对着一点点贡献都要做。你想我们别说是一天，别说出去，别说花个2-3块钱啊。给在这开车的时候啊，或者1-2块钱啊，就类似这种东西啊，我们都是心甘情愿做的。你像那些那个富人，你说他交点这个钱，我觉得就像我们，比如说给，就像我们这个情况嘛，是吧？就等于你拿出个1块钱2块钱一样。
1: 所以对富人来讲，这个1%应该是一个。不算很大的数字啊，我们这边简单详细讲一讲他们计划中的这个财富税或者富人税是怎么样的，英文叫 wealth tax。他们呢就是在你每年的这个资产的净值，比如说你有2000万的资产，然后有1000万的这个贷款，那扣下来以后呢，你净资产达到1000万，那么这个1000万呢就收1%，或者说超过1000万的呢就收1%。如果你有这个3000万资产，有1000万贷款啊，这个那你扣除贷款你还有2000万，扣除1000万这个基本，剩下来这个1000万收1%，也就是10万。那就是说呢，政府可能要按照这个 wealth tax 呢，征这个家庭呢10万加元的这个。税收，那这笔加起来呢，一年呢可以让这个省政府增加210亿。据说呢，这个可以来帮助安省的有190万这个贫困线以下的这个家庭来度过现在这个难关。但实际上呢，还有很多专业人士啊，特别是一些这个经济学家，他认为这种方法呢，实际上是听起来很好，最后的效果呢，可能适得其反。他说呢，这个会导致的一些富人呢，他就把资产就转到别的国家去了。就不留在这边了，不留在这边，不生活在这边，你这边的这个消费少了，实际上对加拿大的经济反而影响就更大了。您怎么看呢？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个权衡的问题，这个就算了啊，就这经济方面就这个账就算了。一个这个东西是个经济的问题，另外一个也是个社会道德、社会良心的问题。可能政府啊要加大这方面的宣传，也要让这些有钱人啊。或这些有钱人，比方说是给你像给这些有钱人，你政府方面你要和他们那个沟通啊，希望他们支持政府的政策啊，让大家了解一下下面那个老百姓的这个普通人的那种那个困难，尤其一些那个低收入人群的那个困难。我相信这个大部分人啊，可能大部分人他还是愿意接受。比方说是我们别说一个你就说是。这就他们拿那点钱以后，就像我们一年别说拿个20-30块钱出来一样，你说我们真正能做好事，给社会有贡献，你会不愿意做吗？这个大部分人我相信愿意做，那个别人不愿意做嘛，他要走就走哦。那个这个东西你就那个社

0: 会上这个事情，那个有些人他可能为富不仁，他就是个几千亿，他就一毛不拔，确实是有这种人，但他走就走啊。因为现在关键的问题是，美国人家也征富豪税，你征富豪税，你离开加拿大，你去美国嘛？美国那样同样搞你，是吧？美国同样去搞你，你再到那个什么，你再到英国、法国去，那你欢迎他去啊。是吧？安省这个地方的那个环境也好，你比方说是他离开安省这个那个环境以后，他未必有什么那个好的结果。还有一些，你比方说中国一些贪官污吏来到加拿大，可能
1: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谈到这边。非常感谢万木先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Ladies and gentlemen，要得到更多新闻资讯及收听 AM 一四三零 FM 八十八点九，下载使用 Fairchild Radio App。
3: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4: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on Platinum.
5: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4: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5: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4: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5: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make enchiladas.
4: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3: Do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6: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7: 哇，好香喎、
8: 啊！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7: 金黄松脆，大香又滑，真系令人一丝难忘。
8: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7: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8: 为庆祝40周年，呢、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派买6个，
7: 咁正，
8: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9: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0: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9: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10: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9: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0: 天宝旅游，
9: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玩
10: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9: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庄
10: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1: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了。
12: 体坛方方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3: 八点样生活，
14: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5: 欢迎收听《样生活》世界杯特别系列体坛翻翻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瓦冠奇。世界杯小